唱一个《黑风雷》。希望大家喜欢。

咦，最后这一段是不是伴奏有不对呀？奇怪，前面都是对的。哼。哎，我是不是看着很多肌肉？

这首歌叫画心，随便画一画都是爱你的形状。张靓颖的歌，话题的主题曲。

这其实那个这首歌里面啊，有几点有几处，那个张靓颖的那个唱腔是很有特色的，很好模仿。周迅好漂亮哦，难以想象她已经四十几岁了。谢谢发姐先亲我的飞机，也先寄来的发发的班的感，也奔奔的火箭。

要撑两个调。这首歌叫做《风吹麦浪》，是李健的，是我同事的学长，好像是清华的吧，是吧？我两个同事的学长。

0: 还挺好听的，这个前奏是不是？这首歌怎么唱来着？哎呦 ，sorry。下面由王大治为大家带来一首《矮鼠老鼠爱大米》。
1: 见你的身影，有种特别的感觉，让我
0: 呀忘记声调了。

哎，这首歌太老了，不太会，不好意思。太老了，而且有点低。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这个我还会一点点，我升了两个调啊，不知道能不能唱啊。其实庞龙看着很像一个成功人士，你知道吗？哎，这个怎么唱来着？像那种，中年的那个事业成功的大叔。

又上了春晚的，你们不看春晚吗？香水有毒，真不会。谢谢，谢谢济公的飞机。那个庞龙还算是有几首作品，还有一首歌叫《玫瑰花》，也是上了春晚的，好像。丁香花吗？到底是玫瑰花还是丁香花呀、啊？亲爱的，你慢慢飞，北

0: 回。
1: 哎，其实说实在的，这首歌的歌词其实写的还是怎么有一定的文学水平的，文学素养。你看，就比老鼠爱大米，不知高到哪里去了，对不对？两只蝴蝶嘛，梁山伯祝英台什么的，急急急急急那个，缠缠绵绵翩翩飞，飞越这红尘永相随，是吧？就还好哎，比那个老鼠爱大米，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档次要高一点的。谢谢扯淡吧少年的火箭，男歌手。哎，我每次听到前面那个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的那个，就。我以前去川西旅游。

长得有点像我们一个同事叫铁锹吗？是不是有点像铁锹？这个妹子倒是挺漂亮的。

摇曳，哎怎么唱来着不记得了。谢谢 Robin 的出现，未完成绩。我都是在长途汽车上听见司机放的。哎，算了算了，不唱了。

明天早上9点公布成绩，紧不紧张？

它这里面有一些和声，和声是吧？和声的话是就是跟原曲不一样的，和声比较响的话，就会影响我们这种不太熟悉的人，就跑偏了。

0: 今天是不是一直没上洗手间？
1: 天干物燥，
0: 谢谢五二零两秋分的卡。

0: 哒哒哒，晚安，拜拜。
1: 回音室混响。

0: 好了，不唱了，这首歌还没学会。
1: 好，这封邮件是标题是说一个我的经历。亲爱的发妈妈，您好，这封信写于无聊的圣诞中午，不管何时都祝看到这封信的水友和您事事如意。哇，很客气啊。我是从事艺考教育工作的，原本只是想糊口，可入行之后发现这行水真的太深，暗箱操作、虚假招生都不是大事儿。现在我也很想发的邮箱。我个人现在是睁一只闭一只眼，但去年刚入行那会儿，很多事看不惯。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刀子嘴、豆腐心。我这儿他这断句，我一下子读成了，感觉是我有个很好的朋友，外号刀子，就叫刀子嘴 ，ID 刀子嘴。豆腐心也是非常负责任的老师，可有一天我发现他竟然帮助学生在艺考艺术类联考中作弊。当时我正义感爆棚，匿名举报了这件事。哇，不过为了保护朋友没有揭露他的身份，只点名了学生。原本以为那个学生至多只是取消考试成绩的代价而已，没想到去年正好管得特别严，该学生被取消了一年国考资格，不能参加高考。最近听说那个学生在社会上游荡，无所事事，感觉自己毁掉了一个人前途，心有愧疚，夜里起身想起这事总会不安，憋在心里难受，说给大家听舒服些。最后希望发妈妈能告诫直播间的幼齿党啊，幼齿党，拜托罗叔叔录下来，千万不要认为艺术是低分上大学的捷径，追求艺术是一件痛并快乐的事，但快乐是建立在你真正喜欢你所学的专业上，不然学艺只有苦。晚安67373，晚安孤独时代的夜晚，谢谢大家。还有些说妈的，原来是你，哎呀。

这种事还真的很难说呀。写 Light or Darkness 的翻看，首先我们还是要说清楚一点，就是作弊肯定是不好的，对吧？比较矛盾。哎呀，艺术类考试，艺术类考试就是操作空间可能比较大吧，因为艺术这个事情不像做题，做对了就是对了。艺术有带有很多个人的审美，有些东西你觉得好，别人觉得不一定好；有些你觉得不好，别人觉得好。艺术是方面的东西，比方说一幅画或者一首歌，很多人都会有不同的看法，不一定就是有一个特别公平公正大家都服的标准。谢 ABC 寄语的邮箱。谢谢发妈妈陈一怂续费的骑士。就看见这个事情，比较心情复杂吧。我之前也听过那种，我有那些朋友是做艺术相关的，怎么说呢？比方说就是，老师嘛，他教书也负责艺术考试，但不是那种特别大的学校的那种艺术考试啊，就比较小范围的那种。然后他就会给自己的学生呢，他负责那个考试出题，也负责考试审核，然后他也会给那个，就是比方说别人报他的那种补习班，就叫他辅导一下自己的专业，然后他会就是跟他说一下可能会考什么什么的，叫他一直练这种。谢谢 Wilden 的6张卡。但这其实从道理来说也不是也不对，但怎么说呢，就生活中有时候很难分清就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举个比较极端的例子哈，比方说你的爸爸妈妈犯了错，比方说跟人外面起冲突打伤了人，你要去向警察举报他吗？这个就很难办，有的时候就是会面对一些比较困难的抉择吧。很多时候没有非黑即白的选择，就每个人没有想象的那么高尚和正直。从刚才的例子来说，比方说你爸爸犯错了，他错了肯定是错了，但是你举报他，你就对了吗？从法律上来说肯定是对的，但是呢，

但是你这样做是吧？肯定你的家庭关系就有一个非常大的裂痕，可能再也无法弥补。你跟你爸爸，你跟你妈妈，你跟你家里人，而且其他人也会说你大义灭亲，不是真的一个好事儿啊！你这样做的话，肯定会受到很多人的批评，甚至唾弃，舆论也会攻击你。有时候难两全嘛。有时候为什么我们评判一件事情就不能用一个单一的标准呢？就是这样。忠孝难两全，但也不是说一定帮理不帮亲，或者一定帮亲不帮理，就是还是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我不是说啊，自己的朋友或者自己的家人做了不管什么事情都要帮，还是，哎呀，就没有那么绝对嘛，这个事情说不准，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谢谢肥宅，死肥宅是得不到发发的游侠。谢陈一怂西飞的骑士。谢谢有眼则生西飞的骑士。你们比方说你们的假设哈，假设你的朋友嫖娼了。你会举报他吗？这个也是犯法的哦，which is。但如果你朋友杀人了，你会举报他吗？你的朋友出轨了，你会告诉他老婆吗？但是你的妹妹，你的妹夫出轨了，你会告诉妹妹吗？很多很多事情，哎呀，很难很难很难抉择。你会加入他，就是朋友嫖娼了，你不会举报他，你会加入他。我想起最近看的一个叫《美品冷笑话》，什么？那你们念一下。太没品了，你们这些人。是那个什么，当时他们冲什么什么来，我没说话；他冲着什么什么来的时候，我也没说话。当初他们追杀叉叉人，我不说话，因为我不是叉叉人。后来他们追杀叉人，我不说话，因为我不是叉人。后来他们又追杀叉叉叉人，我不说话，因为我不是叉叉叉人。后来他们来到了我身边，我加入了他们。哎，有点好笑的。谢谢如烟起清欢的办卡。我不是，你没听过这个古老的段子吗？也不是段子吧，古老的一个名言警句，写威廉钱的飞机，行吧？哎，它上面这个为什么我把它说成什么叉人？实际上它上面说的是地理，就是国家和那种种族的名字，某个民族啊。我这一说，哎呀，容易起矛盾，就不说了哈。谢谢办卡，然后我看一看这个邮件叫做"发姐么么哒"，乘坐237的飞机。发姐你好，发姐永远18岁，我23岁男，一名游戏爱好者，我从16岁解除 Steam 啊。这什么意思啊？在村里的克里斯开通的邮箱，也就是10年的时间，至今也有7年了，哈，10年的时间了哦，看错了。我目前 Steam 账号游戏在这次圣诞节突破了1万大关，我感觉我很疯狂了，哼，我感觉你十分有钱。我，
哦，接触 Steam 啊，我说解除 Steam 是什么鬼？看来游戏果然使人那个知识水平下降啊。电子毒品可怕，太可怕了。他说我目前 Steam 账号游戏在这次圣诞节突破了10000大关，我感觉我很疯狂。我大学已经毕业了，现在正式步入社会，但是我并不知道该何去何从。在我还没毕业的时候，我同学推荐我去当游戏主播，但是我并不是急于表现自己的人，我很内向，而且我只是一个游戏收藏者，所以我拒绝了。而且错别字有点多哈。但是现在我除了游戏真的一无所有，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家里虽然有固定企业，但是我想出去独自闯出一片天，不想活在家族的阴影下。发姐，我该怎么办？我很苦恼。我能不能就是稍微修改一下你的邮件的本来的意思？发姐你好，我23岁，男，一名游戏爱好者。我从16岁接触 Steam 之后，已经有7年了。我买的游戏超级多，我感觉我十分有钱。我大学已经毕业了，现在正式步入社会，但是我现在并不想去工作。在我没毕业的时候，我同学推荐我去当游戏主播，但是我并不是打游戏很厉害的人，我只是拥有很多游戏，我很有钱，所以我拒绝了。但是现在我除了打游戏真的一无所有，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家里虽然有固定企业，我并不想接班，我只是想在家里打游戏，我很苦恼。是这样吧，有些人说啊，这不是炸的吗？我靠，你这么一说好像是真的。炸的好像今年就23吧，23还是24来着。炸的是你吗，娘娘？王炸的发件人空白格跟王炸的还押韵呢，可能就是他本人。谢谢 Michelle James。 乍德今年多少岁？是不是差不多？谢谢 24K 纯屌丝送的飞机。我觉得他说没有当拒绝当游戏主播也是很正常的。谢谢发姐的宝宝开通的邮箱。还有同学说，发发他都有10000个游戏了，这个人很有钱，可能是个皇帝苗子，你可千万别暴击了，你可能失去了你的皇帝啊。这是真的皇帝，10000个游戏，怕不止10000块钱啊，搞不好上100万了。我觉得你说的有道理，我觉得你说的有道理。那么我们换一个思路。我再想想要怎么说。好好培养一下。就我觉得呢，这位同学哈，喜欢打游戏，心地一定很善良吧，爱好而且喜欢打那么多游戏，买了10000个游戏，说明他爱好很广泛，不是那种只会玩一个游戏玩到死的那种，就比较死板的人。谢谢安静的破六的背景。还有他就是能玩10000个游戏，说明游戏天赋真的很高。我们一般普通人啊，别说买这么多游戏了，玩这么多游戏都是不太可能的。这个人呢能买这么多游戏，说明他有天赋，思路开阔，爱好广泛，特长很多。嗨，有些人说皇帝苗子，发姐你要不数一下321。谢谢冰淇淋的飞机。
些 520SC 空白格的游侠。嗨，我是真的觉得看游侠就好了，月票党 up up。 皇帝那种开玩笑的。嗯，要不然来主机区当个主播吧，玩一个游戏，把你那一万个游戏都来展示一下，标题都帮你想好了，一万个游戏的 UP 主，分享一万个小游戏，最新最贵的小游戏。大家好，我是王炸德，然后把这一万个游戏都玩一遍，每个游戏给他10分钟的时间，不好玩就搬了。在那个你的那个标题里面，可以写一下什么101-1001，这样每天大家还有一个进度感。谢谢人话翻译结构动的飞机。还有些人说，刚才那个520开通的游侠就是他，不对，这游侠就不符合他的身份了。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我想起那天娱乐盛典的时候，六六在跟主持人聊天，主持人说他拿着六六的介绍卡嘛，好，六六，听说你很喜欢玩小游戏，你一共给大家分享了多少个小游戏啊？还六六说几百个吧。然后女主持人说，哇，那手机里装得下吗？也就沉默了。我觉得你既然这么喜欢玩游戏又这么有钱，不如来主机区闯出你的一片天吧。没有观众的话，首先你已经在67373这个最大的赌场，最大的人才市场，我帮你引了一波流。你要开主播的话，大家都会去瞅一眼这个主播苗子的。我们主机区可好了，可以不如来我们这儿闯出一片天，就不活在自己家里的阴影下。而且怎么吸引大家的关注呢？我告诉你一个方法，也很适合你，那就是抽奖竞猜。谢谢孤独时代的黄 David 的飞机，谢谢图阿格里的影响。如果抽奖和竞猜都不行的话，就先开个黄牛，哗哗引流，给自己上推荐，大家绝对都知道你了。有钱又爱玩游戏的人，我没有见到不火的。我不知道你在苦恼什么，真的。你想想，你大学毕业，又有家族可以继承，又有钱，还有10000个游戏可以玩，为什么你苦恼？哎，我难受。谢谢电竞小龙虾的高级水晶。对，皇帝开直播，打底就15000热度嘛，只需体验3分钟，你就会跟他一样爱上这个皇帝。我们还到时候查个房是吗？引个流，不好。你难受啊，大家都难受。你过的日子是多少人想都不敢想的呀？很多人大学玩游戏，别说10000个游戏了，大学玩一个游戏都毕不了业，因为沉迷游戏挂科太多。你玩了10000个游戏还毕业了，还正式步入社会，还有家族可以继承，你还不知道何去何从。有钱花，有时间，家里也不反对你玩游戏，你很苦恼。哎呀，难受。哒哒哒，我好酸，掐个柠檬。为什么那些有钱人都不想活在自己家族的阴影下？我真是搞不懂。我要是有一天下辈子成为了有钱人家的孩子，我一定活在他们的羽翼下好好生活。为什么他们会有这种奇怪的想法？
家族是阴家族，那叫家族的阴影吗？那叫家族的荣耀荣光好不好？光环 Halo。 柠檬买不起，那就众筹吧。也僵尸零零一的办卡，我也想有阴影笼罩我，求阴影。Ice Coffee 的办卡，加不起柠檬，只能喝醋了。确实，醋还挺便宜的，几十块好，这十来块好几斤呢。为什么有人说我是睡衣？我这是很时髦的那个衬衫，好吗？下一封邮件是：遇到变态同事该怎么调整心态呀？发姐好，我是你的女粉丝。哇，我本来不知道为何我，他说遇到变态同事，我就第一眼想到的是男观众，遇到了一个基佬。谢谢 Floatlight 的高级特权。发姐好，我是你的女粉丝，是你改变了我对主播的看法，那种看法。我在你这里第一次充值，第一次办卡，第一次送礼物。我家里是农村的，从小重男轻女环境下长大。毕业到上海工作快五年了，但一直感觉自己跟上海格格不入，一直就是个土包子，甚至越来越累，越后悔到来到上海这个大城市。当初应该留在农村，像其他女孩一样嫁给隔壁村的，生孩子养孩子，三四个妇女在一起嚼舌根，说东家长李家短，了此一生。咦，原生家庭影响，从小敏感自卑，在上海的这些年认识的同事越来越多，自己越来越自卑，在光鲜亮丽的他们面前总是抬不起头，甚至朋友圈都不敢发，总感觉发出来会被他们嘲笑，他们什么都见识过。哇，毕竟没扎心了。前两年的一家公司曾被一个死胖的女同事在办公室连着骂了将近两个月，当时自己特别怂，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每天上班被骂，下班趴桌床上哭。虽然已经过去两年，但自己仍旧不能释怀，每次遇到不好的事情，那个死胖子当初骂自己的恶毒语言就会出现在脑海里挥之不去。我讨厌这个世界，有时候真希望全世界就我一个人，全世界都安安静静的。祝发姐永远健康开心，6737，人均日上。谢谢 BGM 闹着玩的飞机。

跟我想象的有点不一样啊。一个女孩子说遇到变态同事，我已经想好了我的台词，说拨打110啊，什么踹他要害啊，在网络上公布他呀，就没想到他说的是被一个死胖子女同事在办公室骂了。

其实我刚到上海来的时候，我都有点那什么，觉得上海的女孩子都好洋气哦。我去逛商场啊，还有去看电影啊，都觉得这边的女孩子怎么打扮的这么时尚。我本来以为我已经是重庆最时尚的，来到了上海觉得自己还比较普通。但后来我就觉得就无所屌味，天龙人，哎，可拉倒吧！上海80%都是外地人吧，特别是年轻的，都来自全国各地。我以前在重庆的时候，然后我有很多上海的网友，他们也是，有些是去上海打工的，有些是上海的本地人。他们经常也说觉得上海压力太大了，是因为就是发展速度很快嘛，然后大家的生活节奏也很快，薪水很高，物价更高，有时候就是很多时候矛盾来自于人民不断缓慢上涨的薪水跟不断快速上涨的房价之间的矛盾。谢谢花葛和谢的游侠。很多人说还不如回家就是过着安稳又不那么刺激的生活，就是看不到那么大的高楼，看不到那么高级的牌子也没关系，就是没有生活在这么漂亮的城市里也没有关系，因为这个漂亮的城市不属于我，我也消费不起，不如回家。不如回家种地，但是也不是的。很多人在上海打工嘛，每年过节的时候，春节就还会回家，但回家了之后他们又受不了，因为觉得家乡还是，哎，由俭入奢易嘛，由奢入俭难。很多人留在上海，留在就是虽然经济压力很大，留在上海，一是觉得上海确实方便，城市发达和那个小城市还是很不一样的，虽然过得很辛苦，但还是想在这里待下去。还有些是争一口气嘛，因为觉得我到沿海来打工，要是没有出人头地，怎么好意思回去之类的。谢谢狼萌萌还有班主任以及期待飞机的飞机。我觉得去开拓眼界是挺好的，没什么不好。因为你如果实在不行了，还可以回去嘛，也不是什么大事儿。其实我不太，就是理解他为什么被女同事骂不反抗，我觉得这个没必要啊。一般只有几个人可以骂我们，一个是老妈，还有一个是老爸，还有一个就是老板啊，三老嘛。很多时候。父母批评你，哎，就算了。老板批评你，为什么批评你呢？因为你拿钱。我们常说，就是工资里面有一部分是你挨骂的钱。工资有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你创造的价值，还有一部分你受的气。但是被同事骂就真的没必要。我觉得他可能就是，哎呀，有点自卑。而且说穿了，哦，还有老婆呀，我又没有老婆，哼，老公干嘛？我是从女性角度出发嘛，这老爸、老妈、老板嘛，老公也嘛，那结婚干啥呀？我他妈不是没得去了？哦，老师嘛无所谓啊，因为我已经不再上学了，那都是过去的事情。我已经失忆了，被同事骂就完全没有必要，不是没有必要，就没有道理。你想自卑啥呀？
我经常说的一个事实是什么？比方说我打游戏，队友骂我，我都是不服气的。哇，你这么厉害，你怎么会排到我啊？哦，你骂我菜鸡，有本事你打上去啊！你这么厉害，就不会在这个分段玩了。你可拉倒吧，对吧？所以同事有什么好，有什么立场骂你啊？不管你们来自哪个地方，英雄不问出处，都在这个公司打工，你有好了不起吗？啊？你好德行吗？没见你去五百强里面当董事长呢，你有什么资格说我了？谢谢穆老公子的飞机。所以就是大家水平差不多，就打过不锁而过嘛。你们在一个公司，在一个办公室，就充分说明了其实你们水平就一个层次的，就他有什么好看不起你的？人家骂你，你不要怂啊！哎呀，骂人可太简单了，关键是在于气势，你骂回去就好了。很多时候，特别是女人啊，小孩子打架骂人比的是什么？你们知道吗？小孩子打架和骂人比的是啥？比的是发育，谁年纪大，谁个子高，谁厉害。男人打架比的是谁打字速度快啊？好吧，我开玩笑的啊，就是毕竟现在很多键盘侠在网上喜欢骂人嘛啊。女孩子打架一般99%都不会那个发展到吵，发展到打人这个方面。我觉得就要比那个谁有气势，你不能在气势上输人，骂谁就骂回去，不行就砸东西，什么便宜砸什么。哎，还是不要砸了，毕竟老板的地盘。哎，我也不知道，我这个人啊，其实也是很内向的一个人，从小也没受过什么太多欺负，偶尔遇到一次欺负，遇到被人欺负了之后，我当时其实也不能怎么样，但是我内心戏很多，我下来之后就会想啊，我当时怎么不骂他个龟儿子的是吧？哎呦，我应该就拿下我的高跟鞋，啪，给他脑袋上开个洞啊之类的，都会想，但是当时不一定能表现出来。我在这里替他急，还是希望他能够以后遇到什么不公平的待遇就要骂回去，是吧？骂回去你就会发现，哎，有点什么的，然后就不自卑了。我觉得是个机会，放飞自我。你们都一样，我们都一样。谢谢周期表的火箭，谢谢周总。而且其实我觉得人啊，我现在可能要说一点心灵鸡汤了啊，心灵鸡汤饭。我觉得人最大的问题来自于自身，如果你真的不好，比方说你觉得自己胖自卑，或者你觉得自己不是特别漂亮自卑，那就去改变这一点，就不要让这一点影响其他的方面。如果你觉得你自己菜，打游戏自卑，那就练好，或者就不打这个游戏，换一个自己擅长的游戏。要从根源上改变自己。有些时候就是还是要进步。我在上海有一段时间也有点难以适应，虽然我比较怂，但好歹我是个大主播，所以在行业内大家还是非常尊敬我，肯给我面子的。所以我现在觉得在上海待着还是挺好的，还有这么多人喜欢我支持我，是吗？谢谢 BGM 闹着玩的飞机，谢谢黄 David 小号66的游侠。
遇到了问题还是要去改变。别拍给他的飞机。这首歌居然叫咚咚咚咚，这那个女人放我鸽子和黄大卫小号六六八八的飞机。你起个小号为什么还要说自己的大号？小号不是就是为了不被人发现吗？

我小时候有一段时间也很自卑，那时候寝室的同学，这青春期嘛，大家好像我觉得他们不待见我。谢石晨的高级手机，女婴的飞机。好了，说对了，睡到了。我中学的时候，我刚刚小学毕业到中学，然后去住校。那时候个子不高，但是现在也不高，然后皮肤还比较黑，不像现在通体雪白。我妈又不给我钱，天天穿的就像个土包子。我妈甚至拿出了我外婆的衣服给我穿，尺寸大小一样。我觉得哦 ，OK 啊，我外婆自己做的衣服，然后我妈给我她做的衣服我穿。那时候我完全没有这种概念，觉得自己还是一个美丽的居居女孩，就没有想过要什么打扮自己啊。然后我的头发也就很普通那种，每天清水洗脸，穿一件厚毛衣去上课，然后觉得自己跟漫画里一样美。然后其实那时候班里有一些同学就觉得，啊，谢谢收队，谢谢大家。然后其实那时候班里啊，我寝室里有些同学就会觉得我很土，然后不怎么待见我。而且那时候孩子之间就毕竟就十来岁的孩子嘛，大家就很多时候不是很成熟。谢谢呵呵的飞机。他如果喜欢一个人不喜欢一个人，都会有一些很幼稚的表达。我记得那时候我找别人借东西，别人都不借给我，然后他说他没有，然后那时候我很傻，我说你那不是有吗，我说我找那个人借剪刀，然后他说没有，然后我看到就放在桌上，我说你那不是有剪刀吗，他说我不愿意借给你，然后我说为什么呀，哎，我觉得我当时可能是个傻，可能是个智障吧。后来我发现还是要就是可能要自己好，才别人才会很喜欢你，或者说你就可以不介意这些事情。如果你觉得自己有哪些缺点导致别人不喜欢你的话，可能最重要的还是要改变这些。但是这并不是别人要欺负你的理由啊，就好像之前有个观众来说，他有一些特殊的癖好，也那都是他的自由。

是这个事情也不是说自己不好就一定要去什么改呀，要进步。这个事情人总是会有不完美的地方，你的不完美并不是别人就可以拿来嘲笑你、取笑你、欺负你的理由。就我们不好，但从我们的角度当然是希望能够改正啊，能够进步，但是我们不好也是我们自己的事情。特别是这个同事是吗？我们作为自己人，但是希望我们能够进步变好，但不进步变好要关你屁事，要你来管，老子喜欢。先哪一个你才是你的飞机？就是所以如果说再遇到这种欺负人的女同事，支持你怼回去。发发，我刚买的 TT 过期了。诶，这个邮件这么刺激的吗？

他说："发姐，我上次买了一盒兔兔，跟女朋友两天用了10个，还剩2个。但是我们现在分手了，怎么办？要怎么样才能把这个用掉？不然放钱包里快过期了。"所以你跟女朋友交往了之后，2天用了10个，然后接下来的4年、5年，你们再也没有交过手，你也没有再交过其他女朋友，是这样吗？你这到底是女朋友还是约炮啊？你说实话。你们俩5年用不了2个，2天用10个，谢谢陈一怂的发张卡。就是我们直播间被那个股东某股东科普过，说那个兔兔的保质期是5年，这 CD 也太长了吧。谢谢曲逆发的表面甜肥小骚的飞机。我不知道是哪里来的一个说法，说什么 TT 放钱包里招财。我个人是觉得非常的滑稽的。有这个说法吗？什么，TT 放钱包里招财？我说一下女生的看法哈。我觉得如果我看到男生的钱包里有 TT 的话，我会觉得有点怪，而且就感觉他好像随时准备着在要战斗，就显得很。Horny，写奔放6000-7000的飞机。他会不会有那种，明明两个人刚好相亲第一次见面，然后你抢着买单的时候不小心掏出钱包，然后掉在了地上，还是个活火山。反正就是感觉有点不太合适。然后害我看到有个同学说什么"然后一拍即合"，谢谢天行健当自强的3个卡。哎，我就最近看到一个有趣的图片，我发给你们看。如果你们只是为了招财的话，不如放小一点的吧。

真厉害。真刺激。这个可能就真的不知道了。

总之不要迷信哈，破除迷信。放在但我也不知道哈，如果说你们因为哎，我作为女性的角度来跟你们说一下哈，如果说你们俩只是纯纯的男女朋友，不是那种 VIP 的关系，然后你们就是要用到的时候，他非常熟练的从钱包里、口袋里、枕头底下、车里还是哪里掏出了这个的话，就是会不会给女孩子一种那种哈、哦、我操，就是那种你筷子都准备好了，原来我只是盘菜呀那种，说你今天原来决定觉得吃定我了吗，会不会有这种感觉？原来前面带我吃饭带我看电影都是啊，就会不会给女孩子这种感觉，就是原来他而且你还会发现就是说一般来说一盒应该有多少个，而他拿出来的不是总数，就不是这就是掏出来的实际上不够那个总数，这时候你应该怎么解释？剩下的去哪了？然后这篇回到邮件，我们就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思路，说4年前跟我上一个女朋友用掉的，可把你等来了，不然就过期了。我的话讲完了。

学习啦。终于回到了邮件的这个主题，哎呀，绕了地球了好几圈。谢谢刘继芬保护协会的笔记。首尾呼应，这篇文章写的中心思想很明确。谢谢龙骨小姐姐的办卡。香菇说要买就买一整盒，用完了剩下的就扔掉。果然有钱，或许这就是皇帝吧。666666，啊，不对，你是国王，哈哈。

如果说女孩子跟男孩子就是的时候哈，就两个人也是以前不太熟哈，突然熟起来的时候，将熟未熟的时候，发现他很熟练的拿出了 TT 什么兔兔，就会觉得他是太有准备了。这个感觉应该就像你打开包装，发现女孩子穿了成套的内衣，就说我靠，原来你早就计划好要睡我。你们知道这个梗吗？成套的睡衣。一般来说，女孩子买内衣的时候都是买一套啊，但实际上呢，穿的时候不会穿一套，因为内裤嘛就要每天换，不像你们，我们比较爱干净，每天换。但内衣呢 ，bra 的实际上就没有那么每天要换那个程度。所以如果你遇到刚好上下成套了，不是几率问题，是动机问题。刚好成套的几率是小于万分之一，都是有预谋的。你就知道，哇，这个女人已经什么觊觎我很久了。舌尖上的男孩，我看到有些说学习了，就心中透出一丝悲凉。上菜了，上菜了。也就是说，怪不得那天阿国是成套的，哈。

哦，下一封邮件这个标题可陪酒和出台。你像就是男生之间也会有这样吧，不，男生之间好就有点怪啊，就是如果你发现一个男生跟你出去玩，掏出来的袜子全都是新买的，裤子也全都是新买的，就是还开始剪吊牌怎么怎么样，这首先有可能说明他有可能是很重视这个事情，特意去买了新的，就是知道你可能会跟他在一个房间看见他换衣服换袜子，所以他就非常精心的准备了新袜子、新裤子、新 T 恤之类的，这是他的一个小心思。还有一个可能就是说，家里的裤子都太脏了，临时洗也干不了，不如去楼下超市买一包新的吧。袜子也太臭了，现在洗已经来不及了，马上就要跟心爱的女神出去旅游了，不如到楼下去便利店去买一套新的吧。这是那个 option two。应该是第二种对吧，就说如果你跟一个男孩子，你们男孩子嘛，男孩子之间也出去旅游，你会发现他每次跟你出去都是有的新袜子新裤子，要么他特别有钱，要么他特别懒，

哎呦，去旅游都穿一次性的，你这个人真的是太懒了。我跟你说啊，你一次性内裤很难看，会被退货的，小伙子。一次性内裤可太难看了，就跟那个婴儿的纸尿裤差不多，长得就两边还蓬起来那种。如果你真的就是想 make something happen 的话，

0: Don't do that. Please. 你
1: 一次性内裤就表明第一，你
0: 审美不太好。第二，你很懒，不打算洗。正确的做法是把高级内裤穿出一次性的感觉，就是穿了很舒服，想洗不洗扔了，第二天开心的再穿扔了，这才是有钱人的做法。

一次性内裤难道你没有买过吗？就真的就只内裤啊。而且我跟你说，就除了不好看以外哈，而且很透，是纸的，半透明的。听过一首歌叫雾里看花水中望月，你能知道很不好。要不得，可能提前就被退货了。还要搜图，不能搜，你自己去搜吧，确实是有卖的。那哎，我想知道你们是怎么做的，你们出去旅游是吧，你们就不买一次性内裤，那你们穿的那个也不扔是吧，也不洗，那就是穿了要不然就是从来不换， which is very disgusting， 那就太恶心了。你们不比方说出去七天啊，有些时候不穿的啊，牛逼啊，老子真的是预料不到啊。我跟你们说，要不然就是哈、啊、不穿不换都很恶心，还有一种就是穿了不洗，就拿一个塑料袋里全是脏袜子脏衣服，是这样的吧，拿回去给爸妈妈妈是这样吗？你们不穿的话，你想想，你又不穿内裤，你又直接穿牛仔裤，就不怕功夫深吗？谢谢蝴蝶不闪避的飞机。一星期很正常，一星期很正常是什么意思啊？一星期不换很正常，还是一星期不穿很正常？酒店洗了干不了啊，你用吹风吹吗？其实这种时候我就特别特别就是羡慕南方那个北方的观众。据说我的那个我以前同学很爱旅游，他去北方旅游，然后他说他把内衣洗了挂在房间里，第二天就干了，早上起来就干了。我说这么牛逼的吗？我说你用吹风吹了吗？他不是啊，用暖气片。其实这样也不太好哈，只适合同性之间这样做。你想想，你把自己的内衣放在暖气片上，场景不太好看啊。而且北方很干嘛。有些同学说，那要怎么办嘛？我跟你说，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多挣钱，穿一次扔一次。完了，跟女孩子出门了。挂酒店冲锋口，那可太……对了，还有一个方法，据说现在有那些产品是那个，就是快干型的，快干型。这平海才可听风的飞机，快干型，你可以去张大妈呀什么搜一下，都有那种就是为了出行准备的，洗一下一会儿就干了。谢谢搞事情的 Mint 的办卡。好了，我们去看下一封邮件吧。主要是过阵子也要嘉年华了嘛，我估计你们也会就是住标间，跟其他水友一起住在一个房间，就是提前给你们做一些小的培训，免得到时候丢人了。发你的张大妈 ID 是啥？我微博登录的啊，当然实际上微博登录我只看不说话，我有个小号评价，但你不会知道是什么。我有时候还要跟人吵起来，你知道吗？我以前用小号看
看张大妈，哇，有人在那里秀他自己家里的装修，我看我操辣眼睛，我就在那评价，还有很多人说什么好看好看，求图纸，求链接，求什么，求指导，求教程，我一看这是什么玩意儿，我就去喷了，要用小号喷的。然后人家就说，哇，你这样你很厉害吗？我说我是很厉害啊，老子专业的呢。我当时是怎么阴阳怪气的说了，不是阴阳怪气，我怎么会阴阳怪气呢，就是说了一下，我说哎呀，我说楼主这个就一般吧，只是没想到花了这么多钱之类的话。哎，我其实说的也不难听啊，就是你有时候看不下去，就明明一个很糟糕的事情被大家夸得上天了，然后我就觉得很难受，我就去说一下。什么叫原来是我，那都好几年前的事情了。我喷回来了吗？喷了几次，后来算了，时间很宝贵嘛。Parce que ça fait partie du charme. Pourquoi le diable est le bon Dieu? 而且那种长篇大论比较太累了。我有时候会回一些那种啊，你开心就好吧，就是那种啊，楼主这个看上去是用心了，也花了不少钱，至于效果嘛，是吧？我觉得楼主开心就好。对。哎，有些人去挖坟的够了，挖不到。好，我们开邮件了。哎呀，发姐你好啊，一个关注你很久的小 LMM 是吗？小嗯是啥呀？结合我的经历和我爸爸的经历大概讲一讲陪酒与出坛什么情况。什么叫做结合我的经历和我爸爸的经历讲大概讲一讲陪酒与出坛？你这孩子怎么卖队友呢？我操，你妈现在看了会怎么想啊？真当你妈不看直播呢？这个同学啥情况？小联盟 LLM 是啥呀？流浪猫，老流氓，哦，老流氓啊，两厘米的够了。去年在上海知识产权法院与合伙人代理一起某自治区某厅旗下 一家并购企业与浙大厦设科研单位一个高分子材料制备方案的纠纷。你说这么仔细干嘛呀？你不怕被你妈妈发现吗？我靠，你直接说去年在上海怎么搞一个案子不就完了吗？你说这么仔细，你是，哎呦，可怕极了。哎，话说今天我们讲了这么久的邮件，那邮件算是拉满了啊。那怎么突然出现这个？邮件拉满了，嗨拍三呢？谢谢随心的三张卡。你都讲的是陪酒和出台了，你把自己的情况讲那么细，你是不是傻？原来是熊老师。接着读啊，双方后来调解结案，合伙人带着我去该企业总部收支票。当晚该企业在叉叉城对面的一家叉叉魅力请我们唱 K。 上海还有叉叉魅力吗？这时候一共叫了六个小姐进来，每位小费是200元。这些小姐陪酒时可以摸，但是不能带走，因为还是有黑白两道看着的。陪酒比起皮肉生意而言，酒水溢价的提成很多，即使他们喝下去多少能返还30的工资里。哦，喝酒返钱。对了，在这里提一下百叉加叉叉和喜叉啤酒。喜叉是啥呀？喜力吗？百威，我差点说成百度。百威嘉士伯和喜力吗？哎，有些人说上海不是这个价格吗？这位同学有什么话要讲吗？哎呀，平时这个同学不是早睡觉了吗？今天看到出台这个标题，硬生生撑到了现在啊。你想，哎，我的专业领域来了。
洗一次。爸爸以前投资过饭店，贵的酒一般是用当地3块钱一瓶的大绿棒子兑水灌装。我靠，你这就把你爸爸卖了，然后回收瓶子二次灌装，所以这些名酒，包括雪花和青岛，基本都是假的，一般卖28一支，实际上成本价不到5毛。真的吗？谢谢阿咪咪给我们报的价。啊，咪咪九九说上海最便宜的都600了，星辉中亚都2000到上万了。星辉中亚是什么？中亚不是鲁阿鲁的一个道具吗？太专业，我服。他说陪酒女会不断的勾引目标喝酒，看到比较嫩的会怂恿玩猜。猜骰子，年龄比较大的，经历比较老的，资历比较老的，会通过陪唱来赚回报，或者怂恿主要人物点一些表演什么的格外服务。出台即是皮肉生意，一口价，不像陪酒有提成空间。等一下，出台难道就没有回扣吗？也是会看人，一般对新人有各种挑逗，并且以鼓励为主，老人则是一种硬核。不过都是逢场作戏了，提醒各位出去玩的朋友还是要有度，哪怕仅仅喝酒不能太忙。然后我发现不是，熊老师真的赚的比人家陪酒都好少好多好多。啥意思啊？哦，他说律师赚的少，如果有机会可以讲一讲非法本申请中美国 LLM 驻6000UP 石沉大海。啥呀？非法律本科申请美国 LLM 吗？美国老流氓。非法本应该就是非法律本科吧， LLM 不知道是啥。美国老流氓，哎，也行吧。哎，我是听说，我在很小的时候就听说那个 KTV， 很多 KTV 里面还有夜店里面那个酒是假酒，但是实际上我也喝不出来，我也很少去。是真的吗？现在会不会已经整顿了？我觉得那些酒啊，就算卖真的，他们的价格已经高得离谱了。比方说，就打个比方哈，可乐在超市里买3块钱一听，然后你去那个酒吧要卖45块钱一听，然后他还卖假的，就何苦呢？已经赚了几十倍了，你何必还卖假的呢？瓶子比酒贵，真的。这可乐本来就3块一听啊，没问题吧？法学硕士，哦。可乐就不会假，酒就会假嘛。比方说那个酒，我们重庆比较喜欢喝的三层朋友紫心，三层啤酒紫心朋友，紫心啤酒，那三重啤酒，比方说在超市里卖2块钱一瓶，你到酒店馆子里就卖15块、20块一瓶了，25块，你这时候还有必要做假吗？本来价差就很大了。谢谢解忧杂货店的饭卡。国宾，对，国宾。我以前去 KTV， 我们那些朋友还会点什么，杰克走，不对，杰克丹尼和什么走来着？叫 Alan Walker， 不对，是什么酒叫什么走来着？杰克丹尼吗？是啥来着？就好像还挺贵的，1000多一个套餐。不是雪花了，就外国名字。哦 ，John Walk。对对对，约翰走。
真的全是假的吗？约翰走，可是你想想，那种知名人士，就是，这种类型的，或者说董事长这种类型的，不也要去 KTV 吗？他去什么 K 歌之王啊、Baby Face 啊这种，他们也会喝到假酒吗？就是这种也会供应他们假酒吗？那不把公子给惹怒了？你想想，这样不太好吧？我操！我花几万块钱在你这儿消费，你给我假酒，还是说要分地方的吧？不会说就有些地方有假酒，那个有假酒，但是不是说每个地方都是假酒啊？高档的都不是假的。这位公爵有什么话要讲吗？我觉得上回好像你也说了很多很多那个内幕，说什么给不给摸还是要看小费多不多，怎么还押韵呢？看人啊，董事长自己开店，哎呀 ，K 歌之王哪是他开的？对啊，我记得，在 K 王还有股份的，自己给自己上假酒可太扎心了，太省了吧？啊，他还有开 KTV 吗？哎，这死有钱人。那济公家里是不是也有开啊？这么懂？哎，结合你的 ID， 我觉得。你是不是业内啊？我靠！谢谢，好听好听的饭卡。要不说一说吧，到底是怎么？我们一般普通人，特别是女孩子，对这方面真的不了解，好好奇。悬案破了，哎，打结了，头发。我靠！我对自己可太狠了。谢谢喂鱼虾的160的鱼虾。他们爆炸了吗？我这边还比较正常。这一输的下去没了200。谢谢喵喵喵的喵，只会喵喵的飞机。所以其实这篇文章还是劝大家向善啊，不要去那种场合，不要嫖娼，不要大保健，不要没事去点那个。你想想，人家跟你说的话都是假的，说什么他大学毕业呀，家里很穷啊，出来做这个呀，什么希望你照顾照顾啊，你摸到的可能都是假的，你喝下去的也是假的，你这又是何苦呢？不如来看直播，什么只需体验三分钟，你就会跟我一样。阿咪咪刚才说那个是真的吗？哎呀，阿咪咪到底说的是哪个地方啊？什么中亚啊，什么灰来着？我到上海三年了，这快三年了，我都不知道这些地方。你们是不是有什么暗号啊？谢谢喵喵喵的飞机。啊？2000块太贵了吧？我怕你们消费不起啊，下回聚会要去那儿的话。

0: 啊，不搜了，不搜了，不搜了，万一出事，
1: 感觉不是很高端呢。哒哒哒哒哒哒哒
0: 哒。哎呀，
1: 今天邮件就这样吧。

0: 就是我准备的，关于李宗盛的，不是说我要唱一整晚，啊，那是不存在的。毕竟我又不是网易云。他很多歌我其实也不会，实际上他的歌我大部分都会，有出名的，但是还是会有一些不熟。可以给你们那个什么一下，就是以鉴赏为主。谢谢天津小爱的高级酬勤，谢谢孤独时代甜美微笑的飞机。谢谢李宗盛啊，你们知道他是哪一年的吗？他，哎呀，台湾人，58年的，就比我爸爸小个20岁吧。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不知道是我的自己的错觉，还是那种，我就觉得他跟我爸长得特别像，就戴眼镜、络腮胡，那个五官布局很像。可能我妈不会苟同哈、啊，我妈说你爸有他这么好看什么的，但我就觉得长得很像。谢谢一叶知舟的高阶车型，台湾人，然后是那个就好像不是学音乐的，当时是一个，我查了一下，是台湾新竹私立明星工业专科学校电机专业，而且还是退学未毕业，就是很早就出来做音乐了。想起了那个比尔大门好像也是上着学说，哎呀，不如出来创业吧。但我推荐各位那个年轻人不要这么学啊。电机专业不是说杨教授那个专业，是电动机器那个专业，电机专业，电机，电动机器的那个两字，电机专业。很多人其实都不是学那个学音乐专业，就是那个真的说是科班出身，因为就是说搞音乐啊，搞艺术最讲究的还是一个天赋，还有一个缘分。就没有一个说法，就是说成功等于1%的那个才华，天赋啊，天赋加上99%的努力。小时候我们老师总用这个来鼓励我们，说哎呀，天赋不重要，你们只要努力就好了。那长大了才知道，实际上人家后面还有一句说，如果没有那1%的天赋，你再怎么努力都没有用。在艺术方面哈，还是天赋比较重要。对，那天赋是最重要的。就好，不管是艺术还是，体育方面这种，我觉得都是天赋比较重要。然后，我记得，我曾经看过一个，那种叫趣闻铁事吧，趣闻轶事吧，说是曾经有一个画画的班子，在国外的啊，就是一个绘画班那种大师教学生。然后呢，教着呢，那个大师发现，每天晚上下班之后到上班之前会发生奇怪的事情，就是说会有一幅画在那儿，也不知道是谁画的，但是画得很好。就那个老师就很奇怪，说啊，这谁呀？就是问了所有的学生。都不承认，说不是我画的。然后来老师就仔细观察，怎么在那个 就下了班之后在那里埋伏在暗处暗中观察。后来发现是那个当时的一个清洁工人，去好像是清洁工人，反正就是当时的一个后勤工人去画的。人家就天天在那里就旁听嘛，然后就很厉害，哎呦，觉得很牛逼，画师。扫地僧，这是真正的扫地僧。也不是拖布当毛笔，人家是就是一边拖地一边好好听讲。这个故事少林寺也听过。我们像我们一般的年轻人哈，对于李宗盛的那种最知名的作品可能是像那种当爱已成往事、山丘啊之类。山丘都是后来的，可能当爱已成往事是我凡人歌这种是我接触到他最出名的作品。小时候还有真心英雄之类，真心英雄以前可是太火了，天天每周都在那个放。山丘是很后面了，我大概那时候我都快好像都快做直播了我才听到。还有阴天，对对，但是他自己唱的呢就要稍对少一些。我跟你们，他第一张专辑是那个叫做生命中的精灵，这个名字就比较很那个年代的感觉，你们可以听一下他第一张专辑的同名歌曲《生命中的精灵》。这个前奏听上去就很叫什么70年代、80年代吧。一听就是很久以前的歌。然后我听他唱歌这个嗓音，我一听我就觉得就很乐，因为我认识李宗盛的时候，哎，这话有点膨胀了，我没有认识李宗盛，他不认识我，我认识他，就我知道李宗盛的时候，我觉得他已经是个大叔了，我以为他就是年纪大了，声音听有着很沧桑，觉得他啊那个嗓音是岁月的痕迹。后来发现他20几岁的时候也是一股大叔嗓啊，是吧？这时候听着跟他现在还是一个味道。实际上这时候他才看呢，他58年生的，然后这首歌是他86年的，也就是30岁。他长得老其实有好处，这个好处是伴随着他的弊端来的，就是说你年轻的时候长这个样子，大家觉得你从来没有年轻过，然后你老了还是这个样子，大家觉得哎呦跟年轻时一模一样，所以到底是好处还是坏处，我觉得可能有利有弊吧，有点像赵本山大叔。隐隐约约他若隐若现，衬托你就不用换，对，送礼托你腼腆的容颜。关于爱情，一个是李宗盛算一把，本山大叔，本山大叔还有一个叫什么来着，高秀敏，他们统统都猜错，关于心中的话，心中的话 心中的话，只对你一个人说。哎，有些人说我黄大娘可烦。我们都曾经走过，哎，我还忘记改标题了，改个标题。我们已听得太多关于我们的事，他们统统都猜错。关于心中的话，心中的话，心中的话，心中的话，只对你一个人说。郭德纲。你是我生命中的精灵。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出来，这里面的和声也是一个非常出名的歌手，叫做童安格。童安格你们知道吧？他最出名的作品应该是那个《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童安格，对。Will you still love me tomorrow？ 但是估计很不说的话听不太出来，一说了还是能听出他那个声音。童安格也是一个，哎呀，怎么说呢？当年非常出色的歌手。然后这一张专辑里面有一首歌是算是代表作，叫做《寂寞难耐》。我当时听到这首歌的名字的时候，我还不知道，我说，诶，这首歌很出名吗？哈，就说怎么说呢？我觉得，哎呀，很出名，我怎么不知道啊？我还是他粉丝呢。然后我还就心里就想了一下，我说是不是李宗盛出了一张专辑？这张专辑由于他第一张专辑水平嘛，肯定是比较青涩的，但是呢，也不能不提，要提的话就得一定要找一首代表作出来。那我们就里面选一首啊，叫《寂寞难耐》啊。但是我是这么想的，后来发现这首歌我听过，还真的，哎，这怎么打成《寂寞嫩奶奶》？你们应该也听过。叫做《寂寞难耐》，特别是前面的歌词你们应该都听出。最开始我不知道，我很早以前就看过这三句歌词，就是总是平白无故的难过起来，然而大伙都在笑话正是精彩，怎么好意思一个人走开。
1: 总是平白无故的难过起来，然而大伙都在笑话正是精彩。
0: 刚开始他写这个歌的时候，他说30岁快到了，这里有一句歌词，
1: 一个人走开。
0: 谢谢阿冷排排的飞行，谢谢排排。
1: 不是没有想过随便谈个恋爱，一天又过一天，40岁早就过去了。
0: 这是他演唱会后来演唱会唱的了。40岁早就过去了。这时候不能按照原唱来唱，说哈哈，30岁马上到了，这那就太尴尬了。
1: 寂寞难耐，
0: 寂寞难耐，
1: 爱情是最辛苦的等待，爱情是最遥远的未来，时光不再。
0: 这时候你们应该听出来这首歌。
1: 时光不再，只有自己为自己喝彩，只有自己为自己悲哀。
0: 谢谢血色军刀般的歌。

0: 谢谢小可乐的饭卡，这时候就肯定比较熟悉了。谢谢狗牌的飞机。你觉得李宗盛的歌那个风格很明显，但是他给别人写了很多歌。
1: 寂寞难耐，
0: 寂寞难耐，乱了。

一首歌就是他给陈淑桦老师写的了，就可能你们非常熟悉的，包括你爸妈妈都很熟悉的那首歌，叫做《梦醒时分》。

0: 首歌好多人翻唱过，比较出名的应该是，我想想哈，应该是那个梁静茹。梁静茹，谢谢迟来的冲动的飞机，谢谢老坛酸菜面的飞机。前阵子啊，因为很多原因，什么原因呢？其实就是版权问题，然后网易云上面都没有滚石的那些歌曲的版权，那就失去了很大一波人，不管是李宗盛，还有刚才那首歌的原唱陈淑华老师。谢谢 Mystic 飞机，谢谢梵高的飞机，谢谢 Choker 的飞机。怎么说呢，但是止不住大家喜欢这些歌。我当时在网易云上面搜索那个梦醒时分，出来的第一个是陈淑芬，就不是原唱是陈淑华嘛。啊，当时搜出来第一推荐位是陈淑芬，我说哎呦，网易云还搞这种啊，我说改个名字人家不知道吗？后来实际上是因为就年代久远嘛，很多观众不记得，就直接把这个人当成原唱就听了，
1: 早就过去了，
0: 也没办法。看看下一首是，
1: 不必对谁交代。
0: 我觉得李宗盛有两种就写歌的立场吧，一种是他自己，还有一种是男性视角和女性视角。按照时间顺序来说，他下一首比较出名的作品是给那个赵传写的，也就是其实大家都知道那首歌叫《我是一只小小鸟》。谢谢陈初的飞机。

这首歌翻唱的人太多了，我记得好像最近一次在节目里翻唱是《我是歌手》里面，是一个女老师唱摇滚的。

0: 而且它就是量身定做吗？他为赵传写这首歌，赵传当时，其实赵传的个人特色大家也都很清楚，他的声音条件、唱功都是没得说，但是呢，形象稍微就长相比较普通嘛。他还有一首著名的代表作叫做《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哎，你说要是再过几十年，他要是生在现在，可能就不用这样了。这整个容不就完了吗？对吧？有点可惜，感觉。寂寞难耐，寂寞难耐。爱情是谢谢 Mystical 的飞机。爱情是最遥远的未来，时光不再，时光不再，只有自己为自己。谢谢山姆威尔续费的骑士，谢谢峰峰和 Choker 的飞机，谢谢甜美微笑的飞机。
1: 虽然曾经有过很多感情的债，
0: 男的怎么整容？我靠！那要不去我的红包了解一下？我的红包，新浪红包里面有一个男神整形，给我塞了1314块钱，虽然我一分钱都没有拿到。但是如果你真的有需求的话，可以去了解一下。男的都就不整容了吗？我以前也是这么认为的，后来我发现iPhone 或者整容面前人人平等。大家都是一个种族的，对，一个物种有什么不能的了？哦，你还拿到3块钱啊，可以的。最辛苦的等待，爱情是最遥远的未来，时光不再，时光不再。哎，不过有些人说说济公去了解一下，济公有什么好了解的呀？斗鱼裴勇俊，也可能去了就是医生都不爱接待，哎呦，这生意骗不了你什么钱啊，不像。不是以前有个笑话吗？说什么谁谁谁走进医院，大家就一看，哇操，这是未来的 VIP 啊，类似于就走进直播间说这不是个皇帝苗子吗？说大生意来了，赶紧都有。谢谢济公的啊，谢谢裴勇俊的飞机，谢谢涛落叶的留下。嗯，没法，还是可以的。谢谢。怎么说呢？突然话题就差到这了。整容这方面啊，年轻的时候是给，就大家都很年轻的时候是给那种长得不好看的人解决一些基本问题、基本面的问题。但是实际上等人过了青春期，或者说那个不惑嘛，就40岁往后开始衰老的时候，反而是曾经长得很美丽的人在这时方面就是为了维持自己的容颜花的钱超多。我们当初认识的很多那种大美女，到了晚年都要去就是维护一下，就越是漂亮的人越不能接受自己老去，也是柔人，有些人比方说就丑了一辈子，我觉得就还好吧，得到了再失去就更难受。打打针啊，拉拉皮儿嘛，拉皮儿可太

以后还是能够就脑后插管就行了。痛痛，不，以前都是这样的，现在可不知道科技发达了会怎么弄啊。然后我记得根据我做的功课，好，他下一首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李宗盛的代表作，可能是他最出名的歌曲之一，还人工。哎呦呦，吓我一跳。我还没说你们都知道了，都学会抢答了。

我总觉得李宗盛应该是中文系毕业的，这中文系加那个什么音乐什么在毕业的，没想到是电机专业，跟杨教授同门师兄弟。 谢谢三年的火箭，谢谢爱吃螃蟹的飞机，谢谢寂寞先生的高级手机，这很厉害。而且他这个，特别是这首，哎，不好意思，有点吓人，突然想，像这种，他就是他的歌有一个。

0: 的特色，特别是他自己给自己写的歌，就是说经常有些话他不是唱出来的就是念出来的，而且这个念得很随意，摇起来，谢谢，声音有点小啊，这边他很喜欢念，我有时候怀疑他就是忘记了，比方说演唱会里面忘记了这一句到底该怎么唱，哎，不如念着吧。终日奔波苦，他在演唱会的版本比他那个正式的 CD 版本念得更多。感觉有一半是念出来的。多少男子汉
1: 因为红颜，
0: 姐姐 Mystic 的背景
1: 已成了纷飞烟，
0: 老了记性不好，不是说起来记性不好，华健大哥还是首屈一指的，这边就是把那个调子就歌词念出来，他们就是两种嘛，这是记得词忘了调，可假设啊，华健呢，周华健大哥就是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就拉回去了，经常在那个现场演唱的时候，唱着唱着突然拉起来了，你以为他是即兴表演吗 ？No， 忘词了。而且他是台湾人，为什么他说话一点都不台呢？就感觉像北方甚至北京那边的那口音，整个就很中国北方，不会说什么这样子啦，好机车哦，这种就像那个什么五月天啊，或者说有些台湾男歌手这说话有点台台的嘛，他完全不台，为啥嘞？谢谢夏目上海的飞机。

0: 年纪大，我爸也年纪大呀、啊，可是我爸的普通话就很真的很差，一股子重庆味儿。卷子啊、哦，我穿的是一件那个什么粉色裤，粉色的裤子，短裤，不要过于兴奋。所以这一段就很 ordinary， 很典型。
1: 谢谢大家。
0: 梦醒时分，他应该也有唱，但是这时候找不到，无所谓。嗯，是吧？就这样。其实我对梦醒时分的那个歌词啊，其实我个人的喜好，我会更喜欢像寂寞难耐这样的歌词。就这个可能在我看来有点偏鸡汤，就什么你说你爱了不该爱的人啊，这说的好像都完全正确，但是可能会少一些触动。就是这整首歌的歌词给人感觉是说，就是听过了，用一句比较流行的话，叫说道理我都懂，但是我依然过不好这一生，或者说叫听过了很多道理，却依然过不好这一生。整个歌词给人这种感觉。有点像那个当初那个什么，金庸先生有一部小说叫做《白马啸西风》，里面最后有一段话，也是最出名的一段话，就是说那都是很好很好的，可是我偏不喜欢。我知道他是渣男，但是我不管。

不是纳豆，就那都是很好很好的，可是我偏不喜欢。这个《白马啸西风》里面讲了一个爱情故事吗？讲的是那个，反正就借着武侠讲了一些爱情故事，就是说，里面有一句是：如果你深深爱着的人，却深深的爱上了别人，有什么法子？哎，这个“法子”两个字就很武侠，就很那个年代。你如果说办法的话，就少了点那个味道。

现在有头有脸 up up 的飞机。下一首他比较出名的歌，不是比较出名，超级出名的歌，也是最近被翻唱的超级出超级多的一首歌，叫做《漂洋过海来看你》。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可能对这首歌歌词比较有感触吧，因为在我看来这首歌的歌词就是讲网恋，但当那个年代可能他写这个歌的时候还没有网恋，那时候还没有网嘛，大家笔友，但是实际上异地恋嘛，就是这样。给你看一下，据说也是写给当初异地恋的这位女歌手，叫娃娃，不是英雄联盟那个娃娃啊，就娃娃。先倒退一下，说是当初在台湾的这个娃娃爱上了一个北京的男子，就以他的那种角度写的这首歌《漂洋过海来看你》。就是叫娃娃。

谢谢王林之盗贼的伯爵。哎呦，王林开伯爵啦！你看这个，在漫天风沙里望着你远去，确实是爱上了一个北京男子哈。谢谢清蒸虾块的月下，谢谢王林的伯爵。

说到这首歌里面有一个就是小的话题哈，就是那个在漫天风沙里望着你远去，我竟悲伤的不能自已。这照理说就是不能自已，但是呢不管是娃娃还是李宗盛都唱的是不能自己。这在网上还有一些争论说，嘿你怎么能乱唱呢。谢谢 Cult Film 和夏目 SH 的书籍，谢夏目 SH 的两个书籍。上回呢有一个翻大绝大多数翻唱的人就像我那样，就是唱的不能自己，就是那个大哥唱的都是对的，李宗盛说的我都听，凡是李宗盛唱的我就跟着唱。但是上回好像有一个男歌手翻唱这首歌叫周深，你们肯定也知道唱大鱼的那个人，他就唱的那个不能自已，然后很多人就在评论里说，哇终于有人唱对了，舒服了。不是字不同，就是说不能自已是一个固定的成语，不能自己好像是就不是一个成语，就没有这个说法，是这样。林明湘也唱对了哦。但是有时候我们也会陷入这种，比方说我唱的好几首歌里都有这种问题哈，就好像叫明月几时有里面写 Mystical 的飞机，明月几时有里面那个转朱阁低绮户实际上是低绮户，但是邓丽君唱低绮户，王菲唱低绮户，然后我也就跟着唱低绮户，实际上是低绮户。还有一个也很出名的错误，一首歌里错了两次的是那个张信哲老师。张信哲老师在他的代表作《爱如潮水》里面，就是不愿见你在深夜里徘徊，就徘徊嘛，实际上，可能为了押韵嘛，低绮户。然后还有就是，不愿别的男人见识你的妩媚，实际上是妩媚。有时候不知道到底将错就错还是怎么样，徘徊嘛。你们唱的时候会怎么样？会怎么唱呢？会唱妩媚吗？还有比较出名的是那个刘德华，刘德华是我妈喜欢用的那个口音，经常说，哎，你不是喜欢那个刘德华吗？郭富城，经常调侃我，所以我就说出来就是这个感觉。然后他说刘德华不是有一首歌叫《孤星泪》好吗？就你就像一个刽子手把我出卖，也是唱错了。啊，怎么说呢？反正将错就错也不是很大个事情，我们只是一些歌迷而已，对吗？啊，我问你说你们应该怎么唱，然后有些人就很烦，他说我们现在的年轻人已经不唱那个年代的歌曲了。哦，是冰雨哈，冰雨，说错了，冰雨。哎，那个人追杀一下好不好？经典歌曲你不唱，你还很光荣呗？就说什么什么，我现在已经不唱这种歌曲了，什么意思吗？啊，气得我去倒杯水，哎呦，好痛，伤加伤。我去拿杯水哈，马上回来。

居然拿的是老王那个中老年杯子，也看陈一发二的下一飞机，也坑爹的单纯的出去扯钱。我之前膝盖就是碰到这个桌沿啊，撞得很惨。

谢谢夏目 SH 的飞机。像漂洋过海来看你这个歌词啊，你们谈异地恋的会比较有感触吗？这是周深那个版本，周深也是个奇男子啊，我感觉他音比我高，而不是感觉，好像真的比我高，就可能只有指导员能前去一站。你们没谈过异地恋吗？不可能吧。我用了半年的积蓄漂洋过海的来看你。哦，母胎 solo， 没出过城不懂。没网恋过吗？现在不是有人说你随便搞个恋爱在网上都是异地恋吗？

其实《漂洋过海来看你》这个前奏让我想起了《两两相望》。跟我算陌生的城市啊，熟悉的角落。现在网恋不是很平常吗？以前网恋是一个那种，网恋这个词儿啊经历了很多个阶段。最开始的时候网恋可时尚了，知道吗？就是网络啊，最开始是一帮家里比较有钱的人，然后走在时代的前沿的人才上得起网，有电脑。那网恋那个词儿当年可时髦了。最后呢大家都能上网了，而且由于那个什么就劲舞团嘛兴起，那时候曾经谈过网恋的就都羞于提及，说嗨，网恋突然变成一个很杀马特的词儿，就是那种什么要来一场永不分手的啾啾爱吗？那种时候又变得大家不愿说了，就觉得哎呀，没有什么呀，没有，我没有过那种，有那种什么要和我谈一场永不分手的啾啾爱吗？还有一种是网恋吗？分手就割腕那种，是当时劲舞团。那现在呢？

0: 就又回归了，成为了一个中性词，本来是这么高这么低，然后现在可能就趋于平缓，因为现在都上网了嘛，就还好了。你被骗了8000，哇，你是被劲舞团的小妹妹骗了8000吗？斗鱼颜值群，哎，讨厌，颜值区的事情那叫骗吗？轻舞飞扬，轻舞飞扬，痞子菜，分手歌声。嗯，
1: 小哥哥连麦吗？我萝莉音，谢夏木 SH 的三个飞机。
0: 痞子菜还行吧，还行吧。痞子菜应该是最初，就最初的那个，那个年，因为网恋的当时第一批的那种代表作了。谢谢亡灵知道贼的火箭，谢谢亡灵，连他们。想当初我上网的时候。还要故意把年龄说大，我怕别人不跟我聊天儿。那时候我好像14岁还是15岁就上网了，但是别人问我多少岁啊？你知道网恋吗？也不是网恋，谁要网恋？走开！就是说网络聊天嘛，大家其实就跟现在走进直播间一样，就是人生三问：哪儿人啊？多大了？做啥的？这，但是我怕别人不跟我聊天，嫌我太小了。我就说我20岁，中文系，正在苦读那种，真的。现在想想，哎，还是蛮感慨的。
1: 谢谢王林的火箭。
0: 当时不是，哎呀，不说了，不说了。下一首是另外一个歌手唱的，李宗盛为他打造的歌，这首歌叫做让我欢喜让我忧，是华健大哥的。我是最近做功课才知道周华健原来是李宗盛的徒弟，你知道吗？我本来以为他两个人是一个咖位的，居然这两个人年纪也差不多嘛，都大叔。没想到李宗盛是不那个周华健是李宗盛的徒弟。哎，怎么突然像还钱，是怎么回事？而且就是周华健当初加入滚石的时候，只是不是说作为一个新人歌手加进去的，他是一个助理，就是打杂的那种进去的，有点厉害啊，打杂的都这么会唱歌，当年真是藏龙卧虎呀。这首歌叫让我欢喜让我忧，你们应该也听过啊，没听过的听一下就知道了。

华健大哥的那个 key 比较低，感觉还应该再升一个。李宗盛的歌我一般升两个调，他要升三个，说四个。

谢谢脂肪君的三个火箭，谢谢王林的两个火箭。其实我有时候看那个华健大哥化了妆有点不习惯，就他这张画了眼线嘛，觉得有点不习惯。这华健也是一个很厉害的歌手，创作型那种。而且你们觉不觉得周华健的嗓音呢，他的那个声线还有他的唱法有一点妩媚，就是妩媚嘛，有一点妩媚在里面。他唱过一首歌叫做明天就要嫁给你了，他唱起来我觉得哎也不违和，他不是那种张信哲的那种非常清澈又很细腻的嗓音，但是他就是有带一点妩媚在里面。为什么呢？这怎么就是怎么评价他这种，怎么定义他这种 style。 谢谢脂肪君的火箭，谢谢 Coco 的灰机。然后下一首歌是，下一首歌可能你们就比较就00后的观众可能没怎么听过，但是会觉得很耳熟。这首歌是由两个超大咖合唱的，叫做明明白白我的心。这首歌是男女合唱的，所以我呢可能就演唱的不是特别，毕竟一个人嘛，就水平可能不到位，多多包涵。陈淑华老师跟成龙大哥一起唱的《明明白白我的心》，连麦都

意思一下就行了。确实一个人唱起来比较难。成龙大哥那个音确实太低了。

成龙的歌啊，成龙还就是唱了好几首周杰伦写的，不对，哎，对，呸呸呸，李宗盛写的歌，真心英雄，还有平平白白我的心都是很火的啊。醉拳警告的，走开。就是怎么说呢，成龙特别是唱到那句如果你愿意请让我靠近，就很有画面感，你的心事有我愿愿意听。这首歌我就是娱乐一下啊，一个人唱不好，确实唱不好，见笑了见笑了。

0: 谢谢胖团的特技。
1: 特技。哎，成龙大哥最近的作品应该是什么？那个叫啥电影来着？我没去看。最近他一部电影是警察还是啥来着？玻璃之情？什么呀？不是我。这首歌《明明白白我的心》虽然很老了啊，但是我觉得这个旋律想起来的时候，很多观众还是非常熟悉的吧？机械之血。谢谢 Mystical 的飞机，谢谢王玲，谢谢脂肪君，英伦对决，到底是哪个？谢谢一个内向的戏精的飞机。然后当年这首歌可是红极一时，红极一时这四个字不是每首歌都当得起的。这首歌当初在人民群众普遍还不太富裕的时候，那个卖了200万。这张专辑200万，什么概念？什么概念？就是现在的很多当红歌手在网易云上面可能只能卖得到20万一张专辑，而且当年的专辑可比现在贵多了。现在的15块，可能只能吃一个打折时候的黄焖鸡米饭。当年的 CD 很贵的，基本上等于现在搓动管子吧，就两个人一张搓动管子，天价。我记得我小时候，我有个叔叔，哎，其实只有一个叔叔，我爸爸的弟弟。我爸爸弟弟混得比较好，家里有钱一些。哎，怎么感觉说的有点怪哈？就他就是工作比较好，也比较更收入更高一些。然后他以前小时候带我去买那种 CD， 那时候满街都是盗版的，他要买正版的。那时候正版是150多、160多，甚至200多块一张 CD。我觉得。但是我觉得是天价，因为我那时候一个月的生活费可能也才200块钱，那时候还没有，那是我多年后的生活费才200块钱。那时候他用200块钱去买一张 CD， 我觉得哇，为了艺术可太舍得了。谢谢王林的四个火箭，王林今天破费了。谢谢胖团的飞机。但是呢，后来我自己想买就是买专辑的时候，哎，不怕暴露年龄了，我当时是买磁带，就那个 Walkman 买磁带，然后一直支持正版的。我叔叔就站出来说：“小陈啊，磁带的音质实在是太差了。”我说。我觉得听着还可以啊，我说没毛病，我买的是正版磁带嘛，不是盗版的，就觉得还行。他说磁带的音质实在是太差了，但是我以为下一句就是说来吧，我给你买 CD 正版 CD， 但不是的。他是怎么说呢？他说这样，我用我的 CD 给你转录磁带，音质都比你买的好。我说人呢吗？啊，就这样，我还听了不少歌曲，就是他用他的正版 CD 给我录成磁带，然后给我节约了不少钱呢。还录了他喜欢的邓丽君、孟庭苇，还有什么一大堆啊。谢谢风风和戏精的磁带。磁带是什么鬼？飞机，就转录的，对。啊，有些说叔叔买 CD 机送我，那时候 CD 机什么概念啊？ CD 机2-3千块钱，是很多，2-3千块钱等于是很多家庭一个月或者两个月的收入了。我亲爸都没有这么阔绰，更别说我只是我的幺爸的。你们家里曾经给你们买过 CD 机吗？当年？我觉得应该也很少吧。而且说实在的，我家其实挺舍得给我花钱的。 我这话说出来我居然不脸红啊。在学习方面，我妈在很早的时候，中国第一批电脑刚出来的时候就给我买了电脑，当时花了接近10000块钱，就杂七杂八算起来就差不多快10000了。我当时是骗她说这个买电脑比较有利于学习嘛啊。但是呢，你听歌，你买个 CD 机，你不能说我全在里面听疯狂英语吧，你不能说听什么这些乱七八糟的，就骗不了他，肯定不舍得花钱。他最恨我听歌了，他小时候我妈是一恨我听那些流行歌曲，我妈说靡靡之音腐朽的资本阶级妄图侵蚀我们的社会主义花朵那种，还有就是讨厌我看漫画看小说，是这样的。他怎么可能给我买 CD 机，不存在。你才 DOS 系统啊，当然是 XP 啦。唱山丘啊，不过还没到他。下一首歌也是超火的一首，叫做《爱的代价》。妈妈妈，《爱的代价》这首歌原唱是张艾嘉。说起来，张艾嘉还跟那个叫啥，不是叫啥，李宗盛有过绯闻。记得有一次，他们一直传绯闻，张艾嘉比李宗盛大5岁，姐弟恋嘛。但是两个人从来没有承认过。有一年，很久之后，张艾嘉对李宗盛说，就公开的在演唱会说李宗盛啊，盛盛啊，或者说小李啊，那你到底有当年有没有爱过我？他说我想知道，我老公也很想知道。但是实际上呢，在那个演唱会上面呢，李宗盛就打哈哈过去了，就说啊，天哪，也没说到底喜不喜欢，说哎呀，我就是他的小弟，他就是我的大姐，就这么，只是弟弟李宗盛，只是姐姐张艾嘉。那么我们下面来听一下，不是我唱的这首《爱的代价》，久石让也太好听。爱的代价呀，但是呢，我唱的不是张艾嘉的版本，我更喜欢的是梁咏琪的版本。我最开始以为梁咏琪是原唱呢，因为我年少无知嘛。张艾嘉梁咏琪的版本改编了一下，就更流行，更符合现在的审美。我蛮喜欢那个梁咏琪的版本的。其实我以前觉得梁咏琪跟我妈长得有点像，但是我爸可能也不同意吧。梁咏琪是不是很多人的女神？因为她太高了，那些王林的

那个人终要学着自己长大，我小时候没看歌词，一直以为就是港台歌手就平翘舌不分，是人总要学着自己长大。谢谢脂肪君和王林的火箭。每次唱这首歌感觉像散场了，说走吧走吧。喜欢的带个价。

这首歌里面，我比较喜欢第二段歌词。其实，谢谢风风的飞机，谢谢脂肪君的两个火箭。其实我就是对歌词有一点个人的爱好嘛，有时候会觉得它特别流行的几首歌有点偏激，就是传唱度很高的像《爱的代价》呀，以及《梦醒时分》啊，里面的歌词就感觉有点政治正确，就没有什么错，也感觉触动共鸣要少一些。像什么，人总要学着自己长大呀之类的，就感觉对，没错。但是第二段比较喜欢，就是也许我偶尔还是会想他，偶尔难免会惦记着他。就当他是个老朋友啊，也让我心疼，也让我牵挂。只是我心中不再有火花，让往事都随风去吧。谢谢三生的火箭，谢谢伪命题的飞机。

谢谢有酒醉三生的火箭，谢谢我们编辑的飞机，谢谢志本君的好多个火箭。这个 BGM 是那个九十让创作的《幽灵公主》里面的一首。对，幽灵公主，九十让也是一个鬼才，不过他好像主要是我不懂日文，我看日本歌词，我就觉得哦，看不懂。就是什么时候久石让再到中国来开个演唱会啊？刚才我不是问大家说岛国有哪些电影特别好看，居然在满屏的弹幕里面没有看到一个宫崎骏，全是，我就不说了，那些女孩子的名字我都不认识的。我以为谈到岛国电影不提宫崎骏，那就是昧了良心啊，全是女孩子的名字。动画难道就不是电影了吗？千与千寻不是电影，幽灵公主不是电影，谢谢贼拉帅 S 的飞行。

李宗盛的特别出名的歌曲，也是他特别出名的歌曲。我觉得说到这里，可能大家就知道是什么歌了，就是那个《当爱已成往事》。说起《当爱已成往事》哈，这首歌是为了，怎么说呢？为了那个《霸王别姬》那部电影创作的。我当时做功课做到这首歌的时候就卡壳了，你知道吗？我那个晚上就在看《霸王别姬》的各种就片段啊、影评啊，还有那种对张国荣的各种采访啊，就度过了。就我马上就楼就歪下去了，一直在那里，哎呦啊，陈凯歌，哎呦，这个《霸王别姬》里面角儿可太多了。哎呀，这电影是很严肃，但是葛大爷出来的时候我就很想笑，不管他讲的啥，真的，马上就跑歪了。但是这首歌有两个版本，一个是，张国荣的版本，张国荣是《霸王别姬》的，哎呦，差点说女主角，男主角哈之一。他演的虞姬，他演的叫段小楼，不对，段小楼是那个，他演的程蝶衣。然后他唱了一个版本的《当爱已成往事》，然后还有一个版本是李宗盛跟林忆莲的。我你可以搜一下，《当爱已成往事》，可以看一下这个。是，我个人更喜欢那个叫啥来着？哎，我个人更喜欢林忆莲的版本，但是呢，很多人觉得张国荣的版本比较有味道。哎，我很喜欢这个前奏，电影很好看，我劝大家都去看一下，或者下回我们看有机会。哎，这个电影没被禁吧？霸王吃鸡。左边程蝶衣，右边段小楼，右边张丰毅哈。老 MV 有点绿啊。纵然寂寞不去，爱恨都还在心。真的要断了过去。我在做功课的时候还发现张丰毅自己也演唱了一次《当爱已成往事》。当时我心想，我靠，牛逼！然后我看了一遍，觉得还是不放给你们了。这样，他演戏很棒，唱歌就不是他的专长啊。演的确实很棒啊，就先给大家排个雷。声音是有点小，比较老的歌了，音质稍微差一些。里面的角儿太多了，张国荣、张丰毅、巩俐、葛优，还有，哎，他妈叫啥来着？那张国荣的妈叫啥来着？一下子想不起来了，也是一个很厉害的女演员。当时饰演他妈的啊，蒋雯丽，对对对，蒋雯丽，还有英达。英达演的可太好了，我记得那个，就是张国荣他们的师傅也是一个很脸熟的大咖，只不过一下想不起来。哎，什么蒋雯丽、费雯丽了，蒋雯丽了。但蒋雯丽饰演的那个程蝶衣的妈妈，也丫丫的五张卡。哦，对对对，这首歌对于还有一个版本的原唱就是林忆莲跟李宗盛来说也是非常有意义的。那时候他们

一个诱因嘛。看一下这里有没有他的 MV。

0: 中是
1: 林忆莲，是我觉得天赋非常高的一个歌手。我给你们唱一下那个，我现在翻唱一下李宗盛和林忆莲的版本，这首他们的 MV 版本，大家可以看一下他们俩那种感情在里面。谢谢幕僚的飞机。

0: 都系出现咗霸王别姬嘅画面，咁然后忆莲就喺台上面，同埋李宗盛合唱呢首歌嘅时候咧，全个舞台都静晒，全场都静晒。咁而听完之后咧，我自己又喊到啦。咁而我问咗啲朋友，原来都一齐喊过。
1: 而当大家都喺某一刹那系真系真情流露嘅时候咧，咁我就一定会喊嘅。
2: 我觉得李宗盛不是那种很漂亮的传统意义上很漂亮的美女，但是就很有风情。

我中学的时候，小学的时候，我觉得德克士和肯德基好他妈贵啊！吃一顿，那时候路边的小面面馆就三块钱一碗，然后他那时候那个一个汉堡要十多块，但是现在多少很多年过去了，它价格没怎么涨，就反而显得便宜了，你们不觉得吗？哎。怎么叫膨胀了？你们说实话，是不是有？就别人都涨了，但是他们涨的幅度没有那么多，所以显得反而便宜了。现在肯德基真的不算贵了。现在哪有贵？你们开始。就是我们在这里说什么高端东西的时候，你们全部站出来，人均过亿，然后哭穷的时候也是此起彼伏啊。量小了吗？我觉得没有吧。世界五百强或者世界前，谢谢401学习童话镇的粉，主场作战我根本不需好吗？就是当初多大，现在有多大呀？我小时候我被那个麦当劳的海报骗了好多年。那个麦不管是麦当劳还是那个肯德基的海报，那个汉堡看上去比我头还大，但是拿到只有这么大，对不对？就是，但是我就是对那种广告诈骗，也不是诈骗吧，就是那个对食物，那个以食物为准，照片仅供参考这几个字，那。当时才有更深的认识。谢谢浣熊好凶的火箭。以前那个海报你不觉得做的非常大吗？就这么看上去这么多层，但实际上只有这么大。谢浣熊好凶，不知道他们怎么拍的，可能就跟女孩子的自拍差不多吧。谢谢无敌神弹侠续费的骑士，谢谢大家的办卡。现在广告好像也挺夸张的，红烧牛肉面没有牛肉，是啊。哎，你没有发现，实际上现在方便面没有以前火了，因为现在外卖非常的发达，然后导致方便面这个饮食业的巨头开始没落了。因为以前我们没有什么外卖可以吃，到了半夜就只能泡面，但是现在有饿了么，有美团，有什么百度外卖，这些康师傅不行了，只有而且你在火车上吃方便面还要被骂，对不对？哼，所以老谭都来直播了。这几年真的少了很多。我以前大学的时候，哇，那是对方便面如数家珍，太熟了。我的大学里面大概有吃了几百包方便面。谢谢翁大师的飞机，谢谢幻象好凶的火箭。我以前特别喜欢吃那个康师傅和巧面馆，辛拉面我反而一般。辛拉面第一个贵，而且我觉得这料不够足，可能川渝地带像我们重庆人吃佐料吃的比较重嘛，是那个味道。几百包啊，几百包不是很正常？你想想，假设你一个星期吃个三包。一年52个星期，就150多包了。然后你大学5年算下来几百包，有些搞不好，像你们男孩子搞不好是吃了上千包、几千包呢，因为你们一次吃两包，对不对？以前有个特别出名的那个方便面牌子叫来一桶，它有2块面饼，就是给你们这些小胖子准备的。像我们女生宿舍，一碗方便面要养活好几口人呢，
就大家都要假装自己吃不完一个方便面，吃完了之后大家会又会遭到其他人的那种惊讶，就友邦惊诧，哇你吃完了呀，我从来都吃不完一碗方便面，是这样子。但男生宿舍就无所谓嘛，一次吃两包，汤还要给那个同事不是同学吃一下，其实优恋红的脾气。不过确实，就好像我们去吃那种，女生的胃口相对要小一些，有些是装的，有些是真的小。谢谢幽灵红的飞机，谢谢陪伴到苛求的红白机。流口汤，哎，我觉得流口汤有点恶心。听说这两天，我没播，但是收获颇多，是这样吗？我们6733，谢谢老实人的飞机。就我这两天刚回来嘛，从北京休息了一下，但是听说啊，医生说赚翻了，有好赚吗？有好赚，你搜。啊，脚粉还没凉，这个火箭，谢谢谢谢。你说吧，你来说吧，你火箭报名了，你有什么想说的吗？这个酒粉还没凉，同学，谢谢你的六个火箭，还是说谢谢？那除了谢谢你，还要谢谢谁啊？你说一下。谢谢好人的测量的。听说酒粉还没凉，在别的地方中了大奖，是在哪里中的呀？是在，还是到底是哪里？你们说，哦，斗国的伯爵，哇，你这不是梭哈了吗？哇，恭喜我自己，恭喜你。豆子啊，哎呀，中的伯爵，这是最大的奖吗？谢谢豆吉，谢谢豆果，谢谢1209，谢谢余生纸粉陈一发儿的飞机。哎，你这个飞机好像是不是要多感谢一些人？最大的是公爵啊，公爵是从哪里中的啊？是哪里中来的？520，知道了知道了，谢谢风铃的飞机。

0: 有，你们平时天天说自己叫从不中奖，哼哼哼，现在怎么这么欧？谢谢帕拉丁的飞机，谢谢重庆是个好地方的飞机。据说中了很多，骑士和键盘有无数，伯爵太多了，公爵是一个，已经很厉害了。伯爵好像中了特别多，你们这帮欧皇，厉害厉害。谢谢重庆是个好地方和从不中奖芭蕉桑的飞机。6733可以呀、啊，这是一个很吉利的直播间啊！原来我们猫牌是有运气加成的呀！我终于把自己的欧气通过3年的叫做谆谆教导、循循善诱，传授了给你们。你们在这里，在6733终于学到了我。真名陈圆圆，字程一发，从来都是欧皇，开包啊，去干个什么抽奖啊，哎呀，欧都不行啊，招财嘛，像我们的专属礼物都是发财，哎呀，日积月累的欧气终于爆发了。谢谢我的样貌平平无奇的文星，谢谢静安富二代皮德堡的飞机，谢谢绿巨猿最爱陈绿圆圆的6个红白机，谢谢我的样貌平平无奇的文星，谢谢静安富二代皮德堡的飞机，谢谢绿巨猿最爱陈绿圆圆的6个红白机，谢谢诈死4894的飞机。对啊，就我通体雪白嘛，人也就白到发光，所以欧洲血统没得跑了，发财会回。谢谢月光云小信的飞机，开谁的包？炉石啊，这个游戏还没有完全凉，不要这样忘记它好不好？猫牌18粉丝牌，力量的源。谢谢我的样貌平平无奇的文星，谢谢静安富二代皮德堡的飞机，谢谢绿巨猿最爱陈绿圆圆的6个红白机，谢谢诈死4894的飞机。对啊，就我通体雪白嘛，人也就白到发光，所以欧洲血统没得跑了，发财会回。谢谢月光云小信的飞机，开谁的包？炉石啊，这个游戏还没有完全凉，不要这样忘记它好不好？猫牌18粉丝牌，力量的源泉，欧气的来源。谢谢冷先生续费的伯爵，谢谢旅途6733卖辣条的阿笑的飞机，谢谢余生只分乘一分的2个飞机，谢谢发酱小仙女途经梦想6733的飞机。谢谢洋洋欧巴的飞机和超大玩心，谢谢无尽眷恋今天亮的飞机。那句话是什么？我不是梅西那句话什么来说？就我不是天生什么，我只是天生欧皇。哎呀，忘了，我现在老记得我不是天生要强，我只是八成要凉，老是忘，现在都是记得那个网友改的版本了，它原版是怎么样的？原版那个，我不是什么什么。可以。我们只是天生欧皇。谢谢最爱的葱花的飞机。谢谢我的样貌平平。
1: 你可以试一试，东道主优势。
0: 谢谢 Old Pocket 的超大晚星，谢谢樱花下轻舞的三个红白金，谢谢猪队友的两个字。
1: 先是说主场从来不中，时间问题，时间问题。哎，我是放心奶，好不好？我怎么叫奶起来了？我本来就是放心奶。我除了德国不听话那一场，跟我穿的衣服颜色不一样，我穿白色，他要穿绿色，绿色你还怎么办嘛？神仙也救不了了，我也救不了了，哎，回去了。其他我哪一场说错了？我说谁赢，我说这个点球进他就进，我说谁赢他就谁就赢，对不对？昨天英格兰也赢了，在我的暗中发光下。德国他确实是不听话。

在叛逆了。哎呀，哎，你们觉得我的嗓子好些了没？我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在北京天气干燥，然后解说世界杯，解说世界杯又要需要很激动，射门，打门，进了没进？哦，我觉得对那个对声带还有点消耗呢。没有吗？还行吧。还好我不住北京，不过如果我真的住北京，可能已经习惯了，已经适应了呢。主要我是一个南方女子。今天上海滂沱大雨，好大的雨，像在往下泼一样，往下倒水一样，但是过一阵子就没了。是啊、哦。谢谢洗面奶的飞机，谢谢孤独时代咸鱼的文青。就是，必须要很激动那个时候。虽然我在最后解说那一场，他们打的稍微沉闷了一些。我最近看的三场比赛，都是点球大战，人困马乏。昨天。英格兰那场你们看了吗？一直说英格兰点球不行，基本上都是那个输，结果居然赢了。皮克福德吧，没记错的话，亨德森挺厉害的，居然射失了。哥伦比亚，杰罗没上场。我开始还在说，我说老给。观众席上一个就修了眉毛的男人镜头是干嘛呀？我说虽然长得帅，但是也不至于没事就给他镜头啊。就那个眉毛修得很仔细的那个人。后来我想，哎，这不是杰罗吗？啊，也躺在草坪上好一阵子，现在不用躺了，回去了。草坪上都没几个人了。我本来以为。英格兰打他们就妥妥的，而且杰罗都不上场嘛。杰罗是好像是因为两张黄牌上不了场，还是受伤来着？我没有太关注哥伦比亚。勾罗，而且我当时一直以为就是英格兰角球很强嘛，定位球也挺强的，然后只要给他们的机会够多，他们就一定能中。但实际上。只有点球进了，受伤了。哎呀，草坪上的人只剩哈利凯恩了，他哪里受伤了？法国冠军，谢谢皮包公司的飞机，一直有伤，运动员应该都是一直有伤吧，心伤。哦，还有内马尔，对，内马尔还是挺强的。内马尔好像进了一个助攻哈，一个助攻，还有自己进了一个，2-0。内马尔毕竟是身价第一呀、啊，哎呀，谢谢，我还是不适合你的红白金。凯恩，这回是数据王啊，他的进球好像是最强了吧？之前跟 C 罗一样多。超了 C 罗，然后现在 C 罗回肥嘎了嘛，他又进了点球，那肯定是他最强了。凯恩，哎呀，不知道凯恩那个长相就脸很长，这样，整个人都是这样的，很严肃的要死，就算是赢了也没有笑容。现在六个了，谢谢跟喵新闻的两个飞机，谢谢跟喵新闻的三个红白机。昨天他们还说那个，就是央视解说啊哈，由于太晚了，好像经常就是说错了好几次话，什么
加时赛112分钟啦，怎么还没结束啊之类的。他就是马脸，不是死马脸。先望远镜的两个飞机，好像是洪刚老师解说的。昨天实在是太晚了。实际上我解说那一场也是我1/8凌晨2点解说了，之后点球大赛，我旁边的两位嘉宾也有过闭目养神的时候，但是实际上他还在说话，你知道吗？啊，这个球我觉得可能没什么希望，要加油啊！啊，再看一眼。像我这种夜猫子的就还好，但人家都是我的前辈啊，哈，人家闭着眼睛也比我解说的好。主要是那一场打的就是确实有点沉闷哈。谢谢私人舔球师的飞机。像正常人的话，4-5点已经不行了，没有睡着，就是，哎，那种。换你们也不行啊！你们有几个人去坚持看完了的？啊？哎，我听那个，我听人说那天，401是不是抽了很多键盘呀？然后 ，Cherry 那边就跟我聊嘛，他说你们最近是在抽奖吗？他说我那个跟斗鱼这边有合作，他说做了很多个键盘，他说当天有个人突然打电话给我们这边说，你好，我是冠军，我要做很多很多键盘，快给我做。他说，诶，什么情况？他说那个人叫钱小佳什么什么，他说好奇怪哦，这个人突然打电话来跟我说他是冠军，就是都不按常规走。是那个人家 Cherry 的老大在那里说，他说，我说我们这边好像是有个活动怎么的。谢谢人人都献出一点爱的飞机，谢谢重要飞的9个红白机。后来我说可能他正好在直播，我说他做了一些效果，他说哦，我难怪，我说难怪什么，他没什么。我说这个人是有这个情况，我经常就会莫名其妙的收到他一些那种很突然的语音，说发姐出来玩吧，发姐我请你吃饭，发姐出来吃夜宵吧。然后你知道这时候点进他的直播间，他肯定在直播。他肯定是在做效果嘛，但是人家 Cherry 那边的客服就有点懵了。

伸过来腰。这你们也不是夜宵，是下午茶，我记错了。而且我从来都没有去过，叫我吃。而且我发现他可能是搞成习惯了，他在直播里就是做节目效果，说哎发姐出来吃饭吧，然后我就说哎我不去，然后我还反手给他一个红包，说你加个菜吧，然后说诶，好像找到了发财的道路，致富之路。有啥谢孤独时代的荧光棒。谢谢大毛的粉丝和那个抖音色的粉丝色友。

枪枪命中的，谢谢大家的卡，学不过来了，好卡。那些王石骨的是10张卡，因为你是石骨，所以是10张卡吗？哦，15张卡。

可能着落的其实也就将近30天了。而且芸芸主播的好多征稿

0: 也将带来莹莹的十个超级火箭。
1: 那女孩早熟像一朵玫瑰。
0: 哎，等一下，我觉得还可以再升一个调。天哪，这句话竟然从我嘴里说出来，再来。难度提高了一倍。

谢谢。谢谢发酱醋这么笨死了的飞机。

谢谢大家参与，小米枪战真好玩。谢谢饭卡。是不是应该加个儿化音？

还有两分钟。谢谢透过肥肠看日食的。

希望大家都会中意，希望大家都会中奖，中奖，中爱奉茶或 X。

刚才看了一眼，我居然今天一晚上都没有开空调，我就穿了一件单衬衫，然后在十一月底这个天气，我还没觉得冷。

谢脂肪君的火箭，谢谢党魁的300多张卡，谢谢谢谢各位的礼物，谢谢枪王同学的飞机。

0: 他做大。
1: 你第一次发的飞机是阿肯的飞机，是迪博和唐奎。

0: 这首歌是 Coldplay 的 Fix You， 谢谢雪地里的 Snow Patrol 的飞机。
1: 我很喜欢 Coldplay 冷耍乐队的。
0: 这首歌唱完我们下了，晚上再见，谢谢叶舟的飞机。你也喜欢酷啊。

0: 咖啡。山高水长，咱们晚上见。青山不改，绿水长流。晚上再播，再搜。晚安，练习生第三个。拜拜 ，good night。发型整理。有。好了好了，我下了，都被遮住了。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1: 发姐好，想问问你怎么看待一个身患绝症的人想大保健？
0: 天哪，
1: 你这个标题蕴含了太多槽点了吧，是吧？助理小姐姐估计看见你一个标题就入选了，很太刺激了，信息量好大。
0: 身患绝症想大保健，
1: 你是什么绝症啊？是吧？要是是那种会传染的，我就觉得哎呀，求求你说放过这个世界吧。
0: 好，我们接着看邮件啊。
1: 发姐雷猴，我是一名先天性心脏病的患者，病的名字就不说了，总之很难治疗。因为这种病，我的身体很容易累，体力不好，所以没有上过学，也不能工作。从小自学，不算是文盲。
0: 哎，确实他的语句都还比较通顺，也没有错别字，是吗？虽然没上过学。
1: 哎，不过先天性心脏病的患者应该不叫绝症吧，这叫慢性病吧。
0: 我以为绝症应该是那种就是医不好，然后过两年就可能有去世的危险的那种病才叫绝症啊。这个应该叫
1: 有些病哈，我跟你说，就是医不好，但是也不会死人。有些说懒癌，认真一点，严肃一点。我觉得这个可能叫慢性病吧，先天性心脏病是吧？不能累，但是没有一个那种，就是医生会跟你说是吧，你还有几个月时间，那种很真的很绝的症啊。
0: 他说1.76米，只有90斤左右，身材十分瘦弱，跟小杰一个身材啊。谢谢爱与死亡拥抱的高级抽勤。
1: 因为家庭环境还算不错，从小到大过得也还算滋润。我今年23了是吧，没谈过恋爱，因为这个病，所以现实生活中很少接触女生。不过在网上认识很多女生，我这个人比较现实，我不认为我这种情况会有女生喜欢我，不帅不高还身体不好，有女朋友也是坑害人家。我可不是悲观，我只是比较现实主义，所以我倒是从来没奢望过会有女朋友。有些女生知道我的情况后，每个女生都会说你肯定会遇到真爱的。
0: 这句话就比较，就叫比较，就是 typical 是吧？典型是吧？你是个好人，你会遇到真爱的，是吧？我就先告辞了，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哈，是吧？
1: 但是却没一个女生说愿意和我交往，是吧？我觉得他们只是单纯的想表达安慰。而我有一个网上女闺蜜，她跟我一样比较现实主义，会说真话。他问我不，所以我愿意跟他聊天。我问过他，换作是你肯定不会找这样的男朋友吧，他说是的。哇，真的说话很直哎。好吧，是吧？有一次聊到啪啪啪，他说我不想当一辈子处男。他问我是不是想大保健，我说有贼心没贼胆。同学，你先天性心脏病啊，我觉得你没有贼心是吧，你不仅没贼胆，你也没有贼心。他说建议我去试试，是吧？毕竟一辈子当处男太惨了点，还告诉我要注意安全就行。说实话，真的很想鼓掌。女朋友这个选项是肯定不可能了，约炮我长得又不帅，身材也一般，不可能有人愿意。不想当一辈子的处男，可是又很怂，到现在也没敢去过。想问问发姐对我这种情况怎么看？
0: 我是觉得心脏病哎， 这还是你要是其他病，比方说就是那种可以累是吧，你说心脏病去大保健会不会就牡丹花下啊？我其实不是学医的是吗，这个我也没有太多的专业知识，但是我觉得心脏病应该是不能累吧，不能做重体力劳动，也不能做太剧烈的运动是吧，你鼓掌的时候会不会发生危险啊是吧，会不会那个就是开心的时候心脏病就发了是吧，不是不能受什么刺激吗，我觉得你可就先抛开什么道德呀或者说感情方面的问题，单从身体健康出发，我觉得你还是要更慎重一点啊，这个怕不能乱来哦是吧。谢谢左下 DC 老师，长得很帅，开通了伯爵，谢谢左伯。这个听医生的建议吧，医生都会说的，医生这些跟你说的很直白的，就问就说你不可以做什么什么，你不能怎么怎么怎么样，医生不会跟你说什么不好意思啊害羞啊，你就直接问，医生都见惯不惯了，我见过的心脏比我见过的人还多那种，还是遵医嘱啊。而且我觉得你可能有个误区，就是虽然你23岁没有交过女朋友，但是你可能自己是吧，但是你觉得既然可以自己玩，我也可以和别人玩，我的病情应该可以允许，但是我觉得可能这个差别还是很大的，就是差别大概就是手游和端游的区别，我也哎呀一下子说不出来，总之这个运动量差别很大，你可别小瞧了是吗，有些同学就是说提出了一种建议，就是说你去请个高级一点的那种，哎我也不知道怎么称呼是吧，就高级一点的贵一点的是吧，全程你就处于一种躺尸的状态，就躺赢嘛是吧，你懂得是吧，金主你进去就躺着是吧，也不用做别的，就剩下的交给小姐姐就行了，这样会不会安全一些是吧，但是我就怕你虽然你不用就输出什么，但是万一在关键时刻还是太激动了呢是吧，这个真的还是遵医嘱吧是吧，谢谢一凡的卡。但是你们说完全不行的话，我觉得好惨啊是吧，一个那个就是身体不好的男孩子一辈子的，你们这说的也太惨了，我觉得他还是就是问我医生嘛，我觉得还是可能有渠道的是吧，可能有途径的是吗，也不是说一棒子打死，就是要谨慎嘛，要谨慎的，千万别自己就盲目下单对吧，遵医嘱遵医嘱。谢谢夫斯如的飞机，谢谢发发的香蕉大的两个高级车钱，而且我觉得他其实我们抛开他的身体能不能承受这样的运动量不谈是吧，假设他可以，我们再来讨论他这种行为好不好，合不合适是吧，这种及时行乐的想法，我觉得我可能还是太老坎了，我觉得太老实太传统，我总觉得是吧，人还是 应该和喜欢的人是吧，一起做喜欢的事儿嘛，是吧？不能就这么轻易的啊，决定了自己的娱乐方式是吧？他可能有点自卑嘛，因为自己的身体状况不好嘛，很瘦，然后又比较病殃殃的，然后他说自己长得不帅，身材不好。其实我觉得身高其实挺高的，1.76米挺高了是吗？身材太瘦了，可能看着有点竹竿是吗？但我觉得可以就是做你的现实生活中你比较少出门认识不了很多女孩子，可以在网上认识嘛是吧。我觉得我现在也会不由自主说出我那个邮件里的这句话，我觉得你肯定会遇到真爱的，真的啊，没那么快，你不要担心，就是说你遇不到，而且你不要以为是因为自己是吧身体不好太瘦了遇不到，实际上我们直播间很多身体很好是吧，也胖胖的男孩子活了23年、24年、32年也没遇到，所以这是一个正常情况，你不要就是很自卑或者说失去了信心绝望了是吧，这是个很普遍的现象，千万不要就给自己下结论哈，多给自己打气是吧。这世界上不是说每个人都会遇到真爱是吧，但是每个人都会，我觉得每个人都会遇到一段就是适合自己的感情是吧，不一定说上升到真爱这么高的 level。 那我们退一万步说是吧，如果这个男孩子是他们是吗哈，他们怎么选择嘞是吗？我觉得因为他情况比较特殊是吗，他要是真去大保健了，我虽然觉得不是很好，这不太对，但是我也觉得我没有太多什么，没有什么好指责他的。谢谢娜娜的飞机，哎呀娜娜这个飞机扎心了是吧。我再说一个其他的知识点，就是有时候有些女孩子喜欢照顾人，就是你看上去有点你生点病啊，或者说看上去比较虚弱，有时候会激发女性的一种母爱。我这不是瞎掰的啊，是真的，就是别人会觉得啊，就母爱爆棚，就觉得要照顾你。那你们说嘛，你们说这个事情是吧，你们会怎么选择，要是你们，很多事情没有万全之策是吧，没有什么两全其美，没有大家都满意的选择。如果是你们怎么选啊？有时候就是要在很差或者没有那么差的选择里面选一下，所谓的两害相权取其轻也嘛，是吧？拽个文，有时候并没有，不是有时候，就是很多时候都并没有，不存在什么很完美的解决方案。有些同学就很尴尬，说我死也要死在床上是吧。哎，羡慕你这么有活力。那事儿就这么有意思吗？

哎呦，你很多人说是啊是啊，搞得好像你们真的经历过一样，真是。你摸着自己的良心说，我真的知道吗？如何最小伤害对方的提蛇分手？我有个女朋友网恋，然后现在想分手，问怎么分才能让对方受伤害更小？网恋能有多大伤害呀？说实在的，我个人认为网恋就是一种电子宠物吧。就是你想要给别人造成很大的伤害，还有点困难。

网恋不是我在我心中网恋不能算是真正的恋爱，大家就是在网上聊聊天聊骚啊，是吧，就是互相有好感怎么怎么样，没有进行到没有奔现的话，我觉得算不得真正的恋爱。而且我觉得他这个说法就是说，我现在想分手，怎么分才能让对方受伤害更小？这个提问的方式让我想起以前好像在知乎吧上有一个很火的段子，也不是段子，就是很火的那种主题，就说一个人提问说，我去相亲，如何让相亲对象讨厌我，就我不想相亲，人家逼我去的，怎么表现才能让对方讨厌我呢？大家都纷纷回答说，你只要正常发挥就行了，是吧，不用刻意，人家就会讨厌你的。就好像说，哇，我去参加一个比赛，怎么样才能输得很自然，是吧，你就正常发挥就可以了。网恋真的就那么回事儿，你不会对人家造成太大伤害的。网恋，就像单恋一样，虽然有时候很痛苦，但实际上单恋失败并没有真正的恋爱失败受伤大。嗯。谢谢无无无审判的分卡。借钱就万一真的借了怎么办，然后你就沉迷了是吧，天哪，这么好的女孩子再多借点吧，最后就被抓起来了是吧，借了1000万是吧。哎，我就是借钱虽然是一个方法，但是万一碰到了就很好的女孩子真的借给你了呢，那你怎么办呀。谢谢胖团的飞机。然后网恋怎么分手伤害最小，我觉得就很简单嘛，是吧，就像正常的男孩子一样，是吧，找款游戏沉迷进去，要不然就是最近的吃鸡是吧，农药是吧，然后人家发消息不回，电话不接是吧，一心扑在游戏上，你就像一个是吧正常的男孩子一样，也不用刻意什么，人家自然就跟你分手了。八姐借我1000万，我真的没有1000万啊，欣欣，我的股票跌了20%，而且我的股票没有卖掉，我没有钱啊，欣欣，660行不行啊？就有两种方法，一种是自己沉迷一款游戏，不理女孩子，人家跟你分手，或者说你找一款游戏让他沉迷进去，他在里游戏里找到老公了，你们也就和平分手了是吧，搞不好人家还觉得是吧很对不起你是吧，真的借你钱了呢。本来异地恋特别是没有线下真的交流过的是吧，就是个电子宠物嘛，对不对，天天打打招呼，一起聊聊天儿，我觉得算不得真正的恋爱。人在网上表现的有些人呢、啊、在网上网下他是有双重人格的，就是在网上觉得哇一律很狂野是吧，我想说啥就说啥，谁也别拦我是吗，喷死你，然后网下还比较老实，因为打不过谁。有些人在网上并不是真实的自己，有时候甚至不是真实的性别。我觉得恋爱还是要奔现，奔现。像我刚才说的是吧，比方说女孩子在网络游戏里爱上了别人，成为了别人的老婆是吗，跟你分手了，你就很受伤，人家受的伤害就

我们睡在了一起。第二天要分别，他要回台湾继续读书。哎，等等，怎么台湾变成异国恋了？我靠，这个小伙子问题太大了。那个超管把他的 ID 记下来，举报了，举报了。异地恋就异地恋嘛，你一个锤子国呀，而且是吧，你还是一个大陆人，你说出这种话，我靠呀！哎呀，难受。我们中出了一个叛徒。然后继续念哈，他说走的时候，他和我说不要再继续联系了。我问他你喜不喜欢我，他说不喜欢。我说好，那就把这当做美好的一段邂逅。可是昨天帮他寄了明信片，给他发了消息，我手机又打了句 I'm glad we met。 他打来电话，他哭了，我很难受，心里无助，我该怎么办？发姐，我也很难受。我觉得你应该好好读一下历史和政治书。哎，这位同学啊，是吧，恋爱都是小事儿，政治立场很重要，是吧？太可怕了！谢谢商池的飞机，我先切回去，免得出事儿。不过就是抛开他说的那个说的这个叛徒问题，关于异地哈。其实我觉得，异地除了电子宠物这个问题以外，其他还要注意一下两个人的生活习惯，特别是饮食习惯。很多时候啊，谈恋爱啊，就是为了第二杯半价啊，就是为了搭伙过日子。如果吃东西都吃不到一起，比方说你是南方特别爱吃辣。他是江浙沪特别爱吃甜的，可能你们吃饭都会有很多矛盾。前阵子不是微博上还有一个热点话题，说什么南北买菜的差异，当时我就看见很奇怪，我说买菜有锤子个差异啊，对吧？有个串串差异。后来那个我点进去一看，说北方的人民，哎，不对，北方的大家都是买菜都是十几斤十几斤买的，我们这边就是几两几两几个几个的买的，是真的吗？是吧？我就没去过几次北方，我当时去北方的时候都是冬天，我觉得我自己脑子有病，有冰蹦是吧？有包是吧？就北方很冷嘛，然后我冬天去被冻得直打哆嗦。然后我当时很羡慕北方，就是冬天他们冰箱可以不开，很节约电，就是什么菜往窗外一放就可以了，是吧？拿进来的就，而且室内又很暖和，是吧？冰糕啊，什么饮料都放在窗边，想喝打开窗拿进来就可以了。他们说。我看那个微博上说，他说北方人，买那个菜都买很多，就什么几斤几斤的买，然后我们这边，比方说买什么葱啊，买什么鸡蛋啊，几个几个的买。有些人说就是南方太潮湿了，就囤不住菜，也有可能。我想起以前我。题外话，我中学的时候，当时家里买了一个打印机，我妈为了我学习买了一个打印机。当时我骗她，我说我很爱画画，我要把我画的画打印出来去杂志社投稿。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哎，忘记了那时候的思路了。总之，我就是有打印机，但是没有打印纸。然后自己画了一些那种漫画，然后想打印出来，我又没纸，我怎么办？我就去电脑城买纸。

然后那时候很小嘛，我现在就很个子很小，那时候更小是吧？我去那个电脑城就找那个老板，老板，我买点复印纸，他你要多少啊？我说十几张就够了，然后人家说，就扔了一叠给我，说啊，不要你钱了，你走吧。我说谢谢老板，说很开心。然后那个，之前说那个南方人买菜也是，就有些南方同学去北方买菜，说老板我要两颗蒜是吧？请问多少钱？老板就扔给你两颗，说啊，不要不要了，自己走吧走吧。小孩子吧，就很容易就博取同情，也没什么钱。而且我小时候看着就很像一个好学生，我戴很大个眼镜，这么大个眼镜，就一看就是那种老实孩子。好，这个邮件的标题呢，是吧？叫做"如果女朋友主动告诉你她有备胎，你愿意原谅她吗？"谢谢划船别浪办卡的四张办卡。发姐好，我目前大三，今年暑假通过朋友认识了一位女生，我们相互都有好感，所以马上在一起了。刚开始也蛮正常的，在交往，每天看看电影，吃吃东西什么的。我靠，每天看电影，这日子过得真好。我上次看电影还是8月份还是7月份来着？她刚开始非常害羞，我看她，她也会脸红。她告诉我，她的同学看她，她也会这样。咦？不过后来相处久了，他也很信任我了，开始告诉我一些他家里的私事和他的小秘密。前不久，他告诉我有个快30岁的男人约他吃饭，之前约了有10来次，他都拒绝了。他觉得一直拒绝别人也不太好意思。其实平时我也不太介意这种事儿，我心很大，神经很粗，但是这太突然了。而且一个男的居然肯约你10多次，我觉得动机肯定不简单。其实我觉得一个男的肯约你10多次，我觉得应该是你给了别人一定的希望吧，是吧？对不对？哦，你如果每次都说哎不行，没兴趣，人家会约你10几次吧？你可能是找了一些借口说哎呀今天不方便。今天可能，哎呀，我今天没化妆之类的，人家就是一直有个希望是吧？一个希望，就所以才会反复约你。虽然你没去，但是给了人家一点盼头，对吧？然后楼主说："我觉得动机肯定不简单，当然不简单啦，不然呢？30岁的男人约大学生、女大学生，能有什么动机？想想就可怕，是吧？"难道还是给他补课吗？是吧？所以我劝他不要去，他说没事啊，是吧？你这么会吃醋，以后异性同学跟他说话怎么办？我说这是两码事吧。好在我劝了一个晚上，他终于肯听我的话了，也向我保证他不会去。过了大概一周，我们感情又升温了。他很内疚地告诉我，其实他有个备胎，刚开始跟我交往时候并不打算告诉我，觉得我们并不会长久。不过现在看我很认真对待这段感情，他感觉很对不起我。我说你去告诉那个男的吧，他说好。然后他给我看了张截图，大意是那个男的问在他没有找到女朋友之前可以当我女朋友的备胎吗？我其实很生气，但是也没多说，想周末见面了再聊聊。可是就在那天晚上，我去洗澡了，他找不到我，就去跟那个备胎打了9分钟的电话。这个时间还是蛮细致的，很有细节呀。我家里洗澡最多也不会超过半小时的，我真的非常生气。不过他马上给我也打了个电话，聊了1个多小时，中间有安慰我，而且保证以后再也不会去找他了。我也勉强相信他吧，毕竟这些都是他主动告诉我的，我觉得他应该是出于信任我吧，不然这种事应该瞒着我比较好。
因为我在外地上学，马上要异地了，我不知道怎么维护这段感情，感觉有点没有安全感。虽然我是男孩子，我其实挺喜欢的，怎么办？求大姐解答，求不暴击。哇，这有点难。其实我觉得主动告诉你啊，有时候你看他说这个女孩子跟他交往了之后主动告诉他有一些哎呦比较暧昧的事情，你觉得是一个好事吗？其实我觉得不见得。哎，我看见安东尼在说以后再也不约20的女孩子了，干嘛你要向10几岁的下手了吗？哇，可怕。

对，有些弹幕也就说了，这个这一招呢，叫做以退为进啊。很多很多那种教人谈恋爱的人，如果你跟他说，比方说我有一个什么缺点，有一个不太好的事情，我一直瞒着我的男朋友，我的那个老公，我不知道怎么告诉他，害怕他发现了怎么办？然后一般来说，这种情感博主就会建议他以退为进。你知道什么叫以退为进吗？哦，我看到了，安酱就是那种口我们这个楼主口中的30多的大叔约20多的女孩子。那安酱出来说一下是吧？这两天安酱都就很有关注度是吧？灯光、摄影、话筒，来，安静来，你跟我说一说，就说像你们这样的成功人士约人家女大学生是个啥意思啊？是吧？动机简单吗？是吧？来，国师把那个安酱抱上麦序，谢谢张圆圆0828的飞行。

对，也就是说也可以传授一下是吧，是怎么约到大学女生的，我觉得这个还是有一定难度。哇，警察叔叔你怎么说这种话呀，你不是国家公务人员吗，你可是啊，天哪，我看到了什么，哇，都想约啊。哎，我聊不下去了，我还在这里传播正能量，说哎呀，大家是吧，以感情为重啊，大家还是什么感情第一位啊，不要没事大保健啊，约炮啊，是吧？结果我看房管这些全部在说我也想约啊，啊，然后警察还在那边说上就完事儿了，是吧？我就不知道怎么聊了，感觉失去了群众的支持啊，股东们疯狂的拉后腿啊。人均禽兽吗？这样吧，我们673373，如果哪个女观众、女粉丝被我们股东骗了的话，欢迎来信，我们曝光她，为你主持公道。其他的我也无法承诺什么，是吧？就不让更多的女粉受伤吧。嗯，

谢谢谢谢饭卡，谢谢张圆圆的飞机。之前是人均变态，现在变成人均禽兽，时代在进步啊。好，我们继续说邮件啊，就是说人家主动告诉你有备胎，实际上有可能是一招以退为进啊，就是那种明明是他理亏的事情，但是他主动说出来，你就可能就是人呐、啊、人性啊，人的一个习惯，就是别人主动承认错误的时候，就很难对他硬起心肠，就可能习惯性的要原谅人家，就是觉得伸手不打笑脸人嘛，人家都主动认错了，怎么这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嘛，我还有什么立场不原谅他呢，对吧？这可能就上当了，就中招了。还有一种就是他告诉你这些，他向你承认这些，有时候并不是说哎对不起我错了，其实是给你打一个预防针，就是一步一步的测试你的底线，是吧？今天我告诉你我有一个备胎，你什么反应？你有点生气，哎，只是一点生气而已。明天我跟备胎打9分钟的电话，哇，再给你打一个小时电话，你就不气了。好，我知道尺度了。后天我再去跟30岁的安东尼吃个饭，是吧？我想你也应该不会怎么样吧，是吧？就是一步一步的，是吧？了解你。就让你习惯了，这叫温水煮青蛙呢。而且很多人在承认错误的时候，他就会叫后撤，就会说，因为你本来对他来说是本来你们俩感情很好，是吧？你对他就很满意，然后他突然向你承认错误，然后说对不起，我配不上你。你那个情绪啊，一下子反应不过来，你就会觉得，哎呀，没事没事，我们还是好好的，是吧？哎呀，我们俩好好的在一起，别说这些了，是吧？如果是你自己发现他的一些问题的话，你就会很愤怒，就很不理智，基本上就我不听，我不听，我不听，是吧？分了，分了，分了。但他主动承认了，你就觉得哇，我们俩在一起太不容易了，一定要好好珍惜，是吧？这就叫做。他这样做我觉得叫做一步一步探，就测试，也一步一步推你的底线，就是看看你受不受得了，是吧？把你培养成一个真正的包子。你今天心一软，明天心一软，是吧？就变成了一个，久而久之就变成了一个毫无原则的人，就女孩子干啥都行。当然有些小坏蛋呢，可能在这里学到的是，哇，还可以以退为进呢，是吧？我学到了这个招数，是吧？我明天就向我女朋友承认，是吧？我其实还有好几个备胎，说不定她心一软就原谅我了。哇，血赚，在发姐这里真的可以学到很多东西。我希望大家不要变成这种人啊，就正能量，是吧？叫绿忍者人恒绿枝，是吗？发姐你好，哎，这个字好小啊。我是2014年开始看你直播的，哎，今天怎么这么多老观众，难得。那时候是大四，每天晚上复习完回宿舍就打开电脑看发姐的直播，是发姐陪伴我度过了那个迷茫期。哇，你2014年的时候是大四，是吧？你还叫我发妈妈，是吧？装嫩，我在东南学的也是建筑，因为和老师关系很好，毕业之后被推荐进了南京建筑设计院，
南京建筑设计院，怎么样，大姐姐啊，屌吗？我对南京不太熟啊，只去过一次，但是感觉生活没有什么希望，于是过完年就辞职了。诶，这转，我以为下一句他就要装逼了，就半年之后就当上了所长或者说院长总工之类的，没想到就辞职了。诶，话锋一转，谢谢欧博的笔记。三月初的时候联系了同学帮忙内推进了广义。小强不会又在吧？成为了一名网易游戏的美术，据说是因为画 CAD。 会画 CAD， 画 CAD 跟游戏美术有个锤子关系啊，是吧？我也会画 CAD 啊，我就当不了游戏的美术，这不是扯的吗？我觉得小强啊，你们招人啊还是要更严格一些。学建筑的真的当那个游戏美术当不了，就画画户型什么的。可能是我天性便不愿寄人篱下，在网易待了大半年之后又辞职了。嘿，是吧，给人打工就是寄人篱下嘛。那你只能自己创业了。这个同学就是要求很高哦。一般来说寄人篱下是指什么，就是你住在亲戚家里或者住在朋友家里，而且是那种不是很近的亲戚，也不是关系很好的朋友，是吧？或者住在别人家里，一般叫寄人篱下。而且寄人篱下是一个非常怎么说呢，比较贬义的说法，一般就是关系好的都不会这么说。或者你去别人家当那种长期保安或者是怎么保镖，这种才叫寄人篱下。你在人家公司打工算什么寄人篱下？就打工呗，对吧？啊，打工是不可能打工的，是吧？今年年初在某创业科技媒体的一次活动中遇到了一个大牛，我们经过了一番头脑风暴后一拍即合。聊天就聊天，什么头脑风暴啊，我觉得就是这些名词越多我感觉越不靠谱。他提供技术，我负责日常运营和人事，就这样子我们创立了一家医疗器械领域的公司。你一个学建筑的去了网易当美术，后来开了一家医疗器械领域的公司，你怕不是个天才哟？这就一年的时间，你横跨多少领域啊？这个大牛捡到宝了，真是。发来邮件就是想问一下，发姐对天使投资有什么兴趣吗？哎呀，要拉我投资了。因为看到发姐经常发炒股的照片，未来直播行业的热度下降后，发姐可以尝试进军投资圈，或许是个不错的选择。还大自豪。最后祝发姐越来越漂亮，身材越来越棒，也祝发姐生意兴隆，大吉大利。我股票虽然经常亏，是吧，但是我不傻呀。你一个学建筑的，是吧，毕业两年跟一个创业科技媒体的大牛创立了一家医疗器械领域的公司，现在来找天使投资，是吧？我又不是傻。这不是天使，这是有史啊。孩子啊，就是人呢还是要脚踏实地啊。我看他那个就是开始还挺正常的，就是说学建筑，然后
被推荐进了南京建筑设计院，这挺好的。然后突然他就感觉生活没有什么希望了，是什么？怎么回事？然后又横跨，就转了这么多行，谢谢。

0: 谢谢 B 公的两个飞机。我觉得不了解的事情还是少参与吧。一般来说都血本无归。当然，你刚毕业是吗？你除了青春，估计也没有多少财，那个存款，那个什么，你成立一家公司，除了出人出力，可能投不了太多钱。其实我倒不怕你骗我，因为你骗不了我，我就怕你被骗啊！你在什么创业科技媒体的一次活动中，听上去就像个骗子交流会是吧？遇到了一个大牛，然后你们又经历了一番头脑风暴。哪个大牛会跟一个建筑学的刚毕业的学生成立一家医疗器械领域的公司啊？哎，他提供技术，他什么技术啊？你负责日常运营和人事，你们就两个人，也没多少人，也没多少事。我觉得我倒不担心你骗我，我就担心你是不是被人骗了呀？年轻人啊，有时候就是。志存高远的嘛，我的目标是星辰大海。然后你这种，有一些抱负，有一些能力，但是呢，缺乏一些常识的同学哈，就特别容易被这些洗脑被骗。你就是那个，你身上的破绽太大了。也一有个某某和吃小孩口红的高级车企，好高骛远嘛，你知道，人家给你画点饼啊，给你就是描绘一些蓝图是吧？听上去很美，你就觉得哇，我要成就一番大事业了。年轻人少看点那种成功学的书，那种叫机场成功学吧，我是说那个飞机的机啊，就是他们经常就是。骗现在的小伙子、小姑娘们，什么某某小学毕业，或者说大学大一就辍学，然后就成立了某某什么什么公司，现在市值已经几百亿美元了，福布斯榜前20，怎么怎么样啊？就给人一种错觉，好像创业呀，好像就是创立品牌，好像很容易的。不是的，那只是为了给你一些信心，实际上太他妈难了。成功学，我一般就是给你们打，不是打鸡血，就是那个泼冷水的那个。你就说你想到比尔盖茨怎么怎么样？只是中途辍学怎么？你要想到他妈妈是谁是吧？哈，你要想想他。确实很厉害，是吧？不是每个人都能复制别人的成功的。哎呀，担心你们被骗啊！刚入社会，抱负满满。其实，就小时候我们都是很容易被洗脑的，是吧？从小，那个老师跟我们说，我们是祖国的花朵，共产主义的接班人，是吧？其实也不是，出来就搬砖嘛，是吧？没有不接谁的班儿，就上班儿，不接班儿。其实很可能有一个过程，就是你要接受，其实并没有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是吗？你可能苦其心志了，饿其体肤了，也不会成就一番事业。就是你把自己的心态放低一点，就把那个就是设想的坏一些，这样的话可能会更好接受一些。我们小时候谁没做过这些梦啊，是吧？哦，男的创业，女的是吧？哎，白马王子，哎，玛丽苏、杰克苏都有，是吗？就是人有梦想或者说有妄想都是正常的，小心不要被人利用了。爱和勇气能够改变世界。 谢谢肥猫绿媳妇儿办的卡。我现在，我小时候很爱看那种，就是主角什么都不会，但是他有潜能，对吧？总有大件事，一个很重要的责任要落在他身上，就是很容易就带入了嘛，是吧？我其实屁也没有，但是我有潜能，潜力无限，反正这个事也没法证实。看得不亦乐乎。谢谢晨光流影的飞机，谢谢爱与死亡拥抱的飞机，叫宿命 destiny 是吧？现在回头看，也就是觉得挺逗的，但是有点中二。但人有梦想总是好的。我也很讨厌那种天天就是抱怨说啊，这个社会对我不公，或者说哎呀，这人这一辈子就这样啊，你还想怎么样啊，怎么样就那种也很麻烦。集美貌与智慧，智勇双全，才华横溢，放飞自我的发姐雷猴，我是你的远方亲戚，一名有着弗兰血统的忠实游戏粉。胡兰也是等一下还有孩子，所以听发发的川普觉得格外亲切，非常喜欢看你打游戏。是你妈够青春，我谢谢你的飞机。觉得你对游戏的吐槽是我看直播的最大动力。老实说，我是被发发的邮件环节吸引了。听室友说你直播的游戏环节异常有趣骚气，所以我就关注了你。平时听发姐唱歌，总能听出很多不一样的味道。你虽然没有大众女歌手的波涛汹涌，也没有维密模特的傲人曲线，但是你那异常优美的音色却是你最大的魅力所在。发发的歌声呢，非常能安抚人的心灵。哇，读完这一段我要膨胀了。或许你的歌声没有铁肺般的强度，但是你却有种更为纯粹的力量。这是翠鸟邮件啊。你的歌声往往能触动大伙心里最深处的那根弦，你的歌声蕴含着最为纯粹的力量。这教科书式的舔翠黄你的歌声蕴含着最为纯粹的力量，它或许没有那么强大，但也不容小觑吧，小虚啊，这便是你，应该打错字了。小陈一发说了这么多那么多，我想请发发帮忙鉴赏下我唱的几首歌。现在我快大三了，我一直有一个主播梦，我也喜欢玩游戏，喜欢单机，喜欢 OW。去就面面相觑那个去吧，好像是。他说，所以我想向发姐咨询一下这方面的经验，还有就是做主播的话，是不是一开始只能当成副业，自己还是先要找好一份稳定的工作才能做好主播嘞。 PS 附件里就是我唱的几首歌，都是用手机酷狗唱的，没钱买话筒，希望发姐能看在我夸你的份上，每一首都打开来听一下，小弟不胜感激，音量调大点方可放心使用。好，我们先听一下他的歌吧。哎呦，道姑朋友很有自信啊，看来是一个实力派翠鸟啊。那我们各位格莱美准备好了吗？道姑朋友啊，这首歌这音域跨度还是蛮大的。
1: 那年长街成一阵浓，策马同游，烟雨如梦。檐下多雨，望尽一双，深邃眼瞳。
0: 直接低了八度唱的。

0: 是否亲自先来都空洞，一笔一画斟酌着奉送，甘愿卑微换个笑容，或沦为
1: 格莱美真的很严格。
0: 爱你深深拥有，
1: 我听一下他那个最高音。

也就是说翠鸟绝育了，哎，太严格。觉得作为水友的话，就基本是一个6、7、3、7、3普通水友的那个平均分吧，是吧？你说他有多差的话，我觉得还是没有突破很多观众，比方说什么某啊某呀，或者说，哎，我就不点名了，是吧？但是，虽然他就是6、7、3、7、3普通水平，不过我觉得作为他想以这个才艺来当主播的话，我觉得还是有点难的，缺乏一些灵性。可能他打游戏还不错，是吧？后面是他的，游戏介绍，是吧？迷你忍者，这个我就回头看了，视频我怕太长了，在邮件环节里唱看比较那个耽误时间。这样就是我看了他这个邮件，就是这个孩子确实挺有礼貌的，是吧？夸我也夸得很实在，对吧？别出心裁，我觉得我再给他一个机会，再听一首歌，是吧？那第二首歌是那个《人间》，是吧？也是我们直播间比较熟悉的一首歌了。我们再听一下，《Baby One More Time》是吧？《One More Chance》，给翠鸟一个机会是吧？翠鸟军团，也就1分多钟啊。

0: 一定有美好的天空，不是天晴。
1: 其实我觉得这首歌的音准比上一首歌好。
0: 所以你一脸无辜，不代表你懵懂。
1: 你们觉得呢？要发现别人的闪光点。
0: 孤独尽头不一定惶恐，可生命总免不了最初的
1: 一阵风。谢谢少，我是少高荣的骑士。

0: 感动
1: 啊，这里这里音准就开始
0: 扮演你以后每一个梦
1: 没了，
0: 不会一场空。
1: 好了，已经鉴定完毕了，确实，我觉得如果游戏打得好的话，还是可以做一个游戏主播。刚才那个他邮件里面说什么，附件里唱的这几首歌都是手机酷狗唱的，没钱买话筒。其实我觉得这个钱可以省下来，是吧？打打游戏也是极好的。唱歌的男主播，就算唱得好的，也没几个特别火，更别说，是吧？更别说普通水平的了，是吧？还是好好打游戏吧，是吧？

0: 等一下，对不起，我控制不住我的手，我想看一下。这个封面不点进去还是人吗？哎，哎哎哎，咦，
1: 我要躲在后面一点了，我就觉得我现在还是先卡一点这个，卡一点这个金币再说吧，不太适合往前了，可能是阵容的关系。
0: 嗯，被骗了，为啥变大了？很容易啊，这个我给你们看看啊。嘿，这个衣服太保守了，只能到这个程度了啊。给你们大概解释一下，就是说挤沟实际上真的挺简单的，用这里解释吧。看，什么也没有，对不对？

哎呀，我就是给你们讲一些物理道理嘛，浅显的生活小常识嘛，你们自己可以试一下呀。我是锁骨，我锁骨超明显的。哎呀，这衣服穿的太不明智。我没有，我其实很尊敬他的，我就是很心疼他，很心疼他。我特别佩服他有些时候的那种就心态特别好。佩服他，心疼他，真的。这是我的真心话。还看不清。自己也可以弄吗？就这里都可以弄出一个来吗？手，这手上你看我这手全是青筋是吗？但是你要是还不是啊，可以几个折子出来吗？没问题啊。你我已经换过一次衣服了，不换了。我靠，不能让你们主宰直播间啊！我靠。谢谢小健健的背景。

关于刚才哈，我现在要回应一下是吧？有些人说我，怎么爱点评别人？那查房不就是要逼逼刀吗？对吧？刚才别人唱歌，你知道那个为什么钱小佳举办火箭好声音只会说两个字，叫做好听吗？第一，他本身不会唱歌，啊。第二，他收了钱的，收了火箭的，是吧？我又没有什么利益关系，我还不能点评几句啦，是吧？你们是想我点进一个直播间，人家在唱歌，我就说好听，哎，好好听啊！天哪，怎么这么好听？还是希望我在那里，发音好像有点问题。总要有人出来说实话嘛，对不对？我们就该表扬的表扬，该批评的要批评嘛。毕竟又没收钱，

的话，跟冯老师比，我还是不虚的吧。而且我觉得女孩子比胸是一个，就动不动就把女孩子的胸拿出来比，是一件比较下流的事情，是吗？我喜欢一个男主播，是吧？我从来没有想过他屌大不大呀，对不对？你们喜欢五五开是为他啊天赋异禀吗？还不是因为他游戏打得好，是吗？为什么到了女主播这里就要比胸大不大呢？你们喜欢银子叫他老大是因为啊他老大吗？我喜欢一个男主播，我喜欢一个男明星就很纯粹的，不像你们这么肤浅庸俗，不是庸俗，低俗。动不动就说哪个女的胸大不大，我有问过你们吗？我还不是啊非常就是礼貌性的说屌大的来回答一下是吗？当时还不是硬着聊聊，对不对？

我相信你们自己也不会真的比来比去吧，是吧？你们上厕所的时候会左顾右盼吗？不会挨打吗？为什么女孩子之间就非要比谁胸大呢？难道你们每个宿舍都有这种啊排名吗？就是我知道很多男生之间是互相喜欢叫哥的，什么大哥、二哥、三哥、四哥、五哥，对啊，是根据年纪来排的吗？

男人呢，就是有些事情我们就不说破了，咱们大家都是亚洲人是吧，有什么好比的啦，就像我和冯老师都是霍比特人，有什么好比的呀，对吧？我跟冯老师比身高的时候，女刘老师笑了，6373，对吧？亚洲人在比啊，非洲叔叔啊，你们把非洲叔叔放在哪里了？

所以大家就不要比来比去了，比来比去都没有过啊！我跟冯老师比来比去也没有超过1米7，你们比来比去也没有超过啊！我就不说那个伤人的数字了啊，懂就行了。所以以后不要张口闭口就是谁胸大不大，是吗？低俗。其实我会他们很多歌，但有些没有伴奏。这首歌叫《Die in the Sun》。

无理大三丈。这首歌叫 Dreaming My Dream， 也是他们的。我以前觉得她长得超漂亮的。

记得他好像跟乐团里面的人结婚了。哎呀，谢谢 Rolling Wave 的小姐妹。

那你们会喜欢他的长相吗？我觉得他长得有点像那个，有点像那个 Monica， 就是《老友记》里面的 Monica。他们两个有一点神似。谢谢 KG Attention 和 Rodion Vegas。

任小胖子，年年有发奖的飞机。那你经常看到林忆莲想起六六。

Skin yourself alive。 这个歌词很好玩，希望你总会爆胎，无论你开车去什么地方，愿太阳打倒你，活剥了你。谢谢气功的两个飞机，哎，还押韵了。谢谢海棠依旧和六七三七三关中友 Nice Dutch 风铃晚照的飞机。

0: 谢谢。出可儿的火箭。
1: 第一次唱，希望大概大高还一副问。我真的有个室友喜欢他、啊。

0: 情歌王子张信哲，上回还碰见张信哲的经纪人，意外碰到他。你也喜欢阿泽啊？对啊，我说阿泽老师，听着阿泽老师的歌长大的，超喜欢他。
1: 不怨不悔，难有相同的感情。

女的有点像黎姿哦。谢谢，事业有三年的两个飞机。谢谢黎欧欧的飞机，波波仔。

财了。对啊，广东人。阅兵。

晚安六七三七三。晚安，晚安，晚安。如无意外，应该周五见了。

0: 就怕修了半小时修不好，
1: 很尴尬了。我毕竟没点那个技能点。真是一个没架子的主播呢，是哟。哎呀，真的，我可能是最接地气的那种了，就一点架子都没有呢。小金墨携带超大玩星。其实这个哈，突然开始很深沉的话题，就是我平时也经常遇到这个困扰，就是我是一个很实在的人，然后我又是一个很内向的人，很怕麻烦别人的人，很客气的人，所以我平时跟人打交道呢，都那种哦，好的好的，哎，不用了不用了，谢谢你谢谢你，那种，哎呀，真的我自己来就行了。但是有时候呢，自从我当了代明星之后呢，啊，还是这样，有时候其实不合适，就显得自己太没架子了，就人家也不把你当回事儿。所以有时候需要调整自己的心态，就像要对待谁谁谁是一种态度，对待谁谁谁又是一种态度，就是有这个习惯嘛，就好，行行行，没问题，可以可以。但是有时候实际上你不能什么都答应，也不能什么都行，所以其实有时候很困扰的，就是有点担心嘉年华从头到尾都下大雨。其实毛毛雨的话还行，就可以接受，大雨的话就那画面太美，我不敢想象了。我看天气预报是说这三天都有雨，但多大就不知道了。希望我台拿出从40亿里面拿出几亿，打个飞机去那个，就用一辆飞机去把那个乌云先下下来，那个雨先下下来，或者就干脆超大鼓风机、五档电风扇把它吹走。已经买好雨衣了，真的。那我咋办？我又不能穿雨衣，我花了几十亿买的礼服，几万只落汤鸡。乌云乌云快走开，人工催雨，嘿，这话说的像人工催乳似的。估计是用什么化学物质先让它下下来吧，要吹走，除非沙尘暴，不然的话还是有点悬。这有一个催乳师这个职业的，就是如果谁谁谁生了孩子，就是叫做不下奶，然后就需要这个东西。谢谢五倍幻央的超级火箭，谢谢淡定的 waterfish 的飞机，谢谢五倍幻央的超级火箭。你去应聘，哎，应该只收女的吧，你去乳腺科试试啊。据说嘉年华粉丝牌礼包都有一件一次性雨衣，我这时候又忍不住了。其实雨衣还有另外一个意思，不过呢，这肯定就是真正的雨衣了。乳腺科全是男的，你不是听说也有男的？乳腺科都是男的，就是不知道怎么说，就大家的就是为了解救苍生吧。但是就十个乳腺科医生里面，大概就有两个女的，真的，就这个比例。你不信问一下自己的家里的那个女性朋友，真的全是男的。妇科不到倒不是都是男的，妇科女医生多一些，但是乳腺科男的多一些。主要是这个东西男女都会遇到问题吗？讲组一来，我不好意思往下讲了。 就是说就随便带过来，就是其实男生也有乳腺问题，有时候的就是有些小胖子吃太多，然后长太胖的话，有时候胸不太大，然后乳腺突然开始发育了，也要去看医生的，真的就是这样。然后我就说到这儿，只是一些科普，没有别的意思。刚才就是才开直播的时候，我看有些同学说我太瘦了，真的吗？来再说一遍，就是说我这个地方很多骨头，这样。但实际上我的身材就是这样，就是这一块很瘦，但胸很大，所以我如果穿衣服的话，如果全从头到尾包起来就会显得很胖，但是如果把有些瘦的地方露出来的话，就会看上去比较瘦。在这里我也跟豆黄说一下。就是我们这些波霸呀，就不能穿那种很仙的衣服，就不能穿那种蓬蓬沙沙的，那些是给搓衣板准备的，那些就是外面有很一层纱的那种东西，就不能穿，都会显得很胖。你那个腰啊，一定要勒出来，不然的话，因为你胸在这里嘛，然后你如果这么一下去的话，看上去像孕妇，真的。有没有那个就是时尚部的，就是比较关注 fashion 的时尚圈的，来跟我说一下，是不是这样？对吧？必须要那个勒出来，不然的话，就以前我也是跟那个跟杜导学的嘛，杜导也是我们那个比较出名的炉石主播，大家都知道他比较。就身材很性感，所以呢就跟他学习，他说他一定要穿那种才行，不然的话穿的宽松一点就显得非常胖，因为这里没有过度嘛。所以就说有时候你有曲线，但是你又胸又很大的话，就不能穿很宽松的衣服，会显得反而很胖。有些人觉得自己稍微没有那么苗条，所以想要穿宽松一点遮肉，不存在的，人家会以为哇那个很宽松的里面全是肉，反而就是一种就反向遮，真的。你们想看我年度选的礼服？好，年度选的礼服，喂，等一下，不是年度，是这个嘉年华，我嘉年华选了个三套的样子吧。据说这次要求一定要走红毯，本来前几次嘉年华的红毯我都蒙混过关了，这次好像就必须要走，又多花了我几个亿。这几天去试礼服试了好多家，然后人家，我跟大家讲一下，这现在的礼服世界还是就比我想象的贵多了，有一些那种什么高级定制，专门给啊，什么明星的啊，那种就是什么手工，那种老师傅手工几个月做出来的衣服，快赶上那种奢侈品大牌了，一件要五六七八万呢，我靠！就是像真正的奢侈品那种所谓仙女裙的话，可能摆在店里的也就十几二十万吧，吓死我！然后我。有一家店是别人介绍我的，上回谢谢 Scorpion 海的星光棒，上回是我参加一个采访，然后人家那个主持人就说，哎呀，他要像我们这种经常需要穿服装的，经常需要穿那种舞台服装的，很多时候需要去借衣服。然后他给我介绍了一个地方，还需要预约。我去了之后，受到了伤害。然后怎么说呢？我本来就跟他说，我说你这个衣服为什么你们这里不能租吗？他说你什么时候的活动啊？我说就月底的活动，五一。什么时候？那他说来不及了。他说我们这里定制都要两三个月起呢，有时候还长达半年，就那种很复杂的工艺嘛。我说啊，我说你们这儿只接受定制吗？他说是啊。我说这些衣服这么贵，什么七八万、十几万一套，只穿一次，还要定制，我觉得 就是就不是租嘛，我说租的就是比较省资源，你穿一次，就算你出得起这个钱，感觉放在家里也不方便存放啊，很大的需要占用很大的空间呢。然后他跟我说，哎呀，我们这里都是服务明星的，明星的身份和他的地位都是不允许他们穿别人的衣服的，肯定都是自己做。这就哎，这说的也倒是实话。就我一天到晚想着说，哎，怎么回收再利用呢？怎么经济又实惠呢？上回我那个，我就是我，然后那种高级定制我就没有去碰嘛。我是租的相对比较好，但是价格不是很夸张那种。我还去那个那边，就是买样衣这种，雇个专业服装师。哈，哎，你们呐，对吧？而且人家，我给人家打电话嘛，因为很多那种礼服店都需要预约，礼服店他又做婚纱的那种，一般来说一个女孩子一生可能就也就穿两三次婚纱吧，就是但是每个人都会穿婚纱，基本啊，每个女孩子，不一定穿礼服，所以婚纱的需求量很大。然后我去了一家店，预约了之后，他必须要预约，就很大牌那种嘛，也不是很大牌，就服务态度很好。然后我说那个，他说我们这里就是经常服务网红。他说你也是网红吗？他说看你长得很像。我说是啊，我说我这个脸一看就是网红嘛，对吗？然后我跟小九一起去，他说哎，你们俩确实一看就是网红，你们是博主吗？我说对啊，没毛病。然后他说哎呀，我们这边很多网红来光顾，哎，不是光顾哈，有很多网红来就是弄衣服的，然后就给我看很多照片，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像谁谁谁，哪个大明星，哪个小明星，哪个网红，穿他们的衣服拍的照片。我一看，咦，确实有点多呀。然后我就说，哎，我说你这个就是礼服有点少呢，礼服。我说你既然就是服务这么多网红，你的礼服应该多一点啊，就没见到哪个礼服，不是哪个网红穿婚纱去走红毯呢。我说你这个两层楼三层楼的，大概有三分之二都是婚纱啊。我说你这个其实应该就转变一下经营理念。然后他说你不是的，他说还是以婚纱为主。我说为啥呀？我说婚纱不是一辈子就穿一次吗？他说谁说的？他很多时候要穿两三次的。我说啊，二婚也要拍婚纱照啊？哎，他就很那个无语。他说哎，不是二婚啦，他说结婚纪念日也可以拍婚纱照啊。我说这也太作了吧。我本来觉得原来结婚纪念日可以拍婚纱照的吗？其实拍婚纱照很辛苦，我曾经陪着我的朋友去拍过婚纱照，我陪了一天，然后我觉得哇，好累，好他妈累。还三婚也可以，都行。而且你不知道，我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就是今天还有人给我打电话，他说陈小姐是吗？我说对啊。他说是不是他说你近期有办婚礼的打算吗？他我这里有很多婚纱，有婚庆公司。然后我就有点无语，我说我操，我昨天前几天才去了那个就那种礼服店婚纱店试礼服，马上就把我手机号码卖了，这也太快了吧。然后我就跟小九说嘛，我说我要打电话去骂那个礼服店，我说搞毛啊，就是我他妈消费了不少，他妈消费了我半个身家，你在这里你居然卖我手机号，你卖了多少钱呢？转头就把我给卖了，真的很难接受。谢谢小月牙的飞机，谢谢恩小健的卡， 然后小九劝我，他说：“哎呀，衣服还没有拿到，说还在改呢，求求你不要去骂人家好吗？万一……”我说：“啊，好吧，好吧，我说我过后再去骂，我等那个什么，我等这个活动结束了再骂。”他现在还在改尺寸呢，还在定做，你去骂人家，你不是傻逼吗？然后他又跟我说，他说：“哎呀，你完了也不要去骂呀。”他说：“这个事情又不一定是他们卖的。”我说：“不是他们卖，还有什么卖？我这辈子从来没有，除了当网红之后，从来没有去试过礼服。就这么几天啊，我就在上海试了，基本出名的礼服店我都试完了。然后第二天就接到电话，说问我要不要，是婚庆公司的电话。我说不是他们卖的，还是什么卖的？”啊，你说小九卖的，也是一个思路哈，也是一个思路。哎，真把木老人的火箭。然后小九说，他说不是的，他说你不知道现在有那种监控系统。我说什么监控？是那种监听吗？他不是不是，他说你要把手机里面的什么麦克风给关了。他说他可能会监听你的通话，然后就听到你说什么礼服啊、婚纱店呐、啊，然后他就通过大数据分析你可能需要这方面的那个服务，他就推送出去了。我说还有这种事儿？但是好像现在是有这么一个说法哈，就是说有些麦克风会。就是比方说你那个什么说法哈，就是说有些麦克风会，就是比方说你那个什么，就是它不是说麦克风关了打电话，是有一个什么功能，假设哈，还瞎扯，但是现在有一个这个说法，就什么什么特别想买什么什么什么，然后你再看一下过几天会不会就是那种大数据推送你的登录淘宝啊，你在百度啊什么会不会看到相关的那种产品推荐，什么会不会看到相关的那种产品推荐，有这种高科技。但我也只是看别人随便乱说的。卡了吗？哎呀，你看我这你看我这大数据推送哈，我之前在那里在，我没在这儿搜过呀，我都是在手机上搜的，你怎么知道我想搜高跟鞋？哎，我操你！我在手机京东搜过这种高跟鞋，为什么你电脑京东就知道？我没有在电脑上登过我的京东账号啊！哎，我操！而且我搜的没有那么便宜，你这样让我很没有面子啊！我搜的都是后面好歹加一个零吧。这一看就不是我喜欢的那一款嘛。啊真的吗？啊 ,IP 地址是这样吗？哇，可怕。那有没有人盗我网啊？我从来没有搜过什么下面的什么军事消息。我20年前搜的那个饮水机还在。我确实在，我在手机的什么值得买上面，我搜过饮水机，然后电脑京东不知为何窃取了我的消息，给我推送，很可怕。谢清末 L 的超大玩心。哎，刚才有个仇心看漏了，发我一下。大数据知道我的真实收入，所以给我扣去一个零，怎么可能？我们这月入百万的大网红，那不得给我加两个零？不然的话，我们就觉得没面子呢。谢谢 What the fuck 的两个怪兽钱，又送了一个，破费了。谢谢孤独时代的十乐智的邮箱，谢谢孤独时代加嘉玲的高级抽签，而且就是。我是一个小个子嘛，大家都知道，虽然我看上去手长脚长，腿也 腿长就腰细，但是我实际上是一个哈比人，霍比特人，在电脑上据说看不出来，大家都觉得我在电脑前的摄像头就看贼高，真人很交响，就反差萌嘛，是吧？然后我一般出席活动，我就会找那种比较高的鞋子，就带防水台的那种，就俗称恨天高驴蹄子，不然的话你不穿，别人穿了。你就变成残疾人了，就真正的残疾人。我们现在只是半残疾嘛，据说，啊，所以必须要穿那种东西。然后穿了之后，我就想去买一款好点的那个那种高点的鞋子。但是我去专柜呀，啊，不管是哪个专柜，我去问什么 Jimmy Choo 啊，什么连卡佛啊，什么恒隆啊，什么国金呐，啊，这些地方，不管是香奈奈还是。迪奥还说卡地亚，他们都不出那种特别高的鞋子了。谢谢蹒跚大师的五个飞机，嗨，谢谢杨总，大气大气。然后他就不出那种特别高的鞋子，就说现在已经退流行了。我不知道退流行是什么意思，这大家突然一夕之间就长高了吗？哼，我觉得这可能是那种高个子的阴谋，就突然所有的店里都不再出那种。特别高的鞋子，我不知道女演员、女明星应该去哪里穿，可能只有定做吧。然后我就在淘宝搜那种就 bling bling 的很高的鞋子，然后一般呢这种都是婚鞋，就是结婚的时候穿的那种婚鞋，而且很便宜，198，就刚才我看的那种198、138、158、168那种。而且就是你看评价，因为这种鞋子太便宜了嘛，我有点不敢买。我说这穿了是不是走5步就鞋跟掉了？但我这个其实是我一种非常就很膨胀了的心态，是吧？想想3年前、4年前，我也经常在淘宝，就女孩子嘛都会有在淘宝也买一个200块钱的爆款凉鞋，穿得上好。现在就开始说，哎呦呦，那现在100多块的鞋子是不是走2步那个鞋跟掉了？其实不会啊，但也有这种情况，就是。只不是说那么绝对，然后我就看那个评价，我觉得大家评价说就贼好，说啊很舒服，而且还有很多人在那里打广告，说什么啊我是穿来结婚的，只穿了一次，现在有没有即将要结婚的朋友联系我，我的旺旺是多少多少多少，咸鱼怎么，我转给你。就普通人真的像我们这样就很精打细算。婚鞋我以为婚鞋是那个是就是这种什么，就所以女人一生中最重要的那一天一定要买一个，那不得砸个几千块买个那种明星同款，

王子公主的这样，结果买个168还要再转闲鱼吗？而且婚鞋要穿二手的，感觉好像有一点不太合适。很多都是白化病啊，像白孔雀也是白化病。白化病和白癜风的区别在哪里啊？哎呀，暴露了我的医学常识。

一个是，哎，我来搜一下算了，遇事不决，搜一下。

哎，我这搜了之后，他会不会给我推荐很多奇怪的药啊？就大数据又推，白癜风是不是后天产生？白化病有家族遗传史。我感觉这个答案好像想的也不是特别明白啊。行吧，哎，会给我推荐一些很奇怪的东西吗？

我经常喜欢在百度搜东西啊，因为 Google 不能访问嘛，但是有时候就会推送一些奇怪的。我也喜欢搜一些病症，因为自己我还比较健康，没有得过什么，但是有些就好奇嘛，我是一个很好奇心很重的人。哎，爷爷开始就说那种病了，很烦。那个病，我就希望你注意安全吧。搜了就推送。那我搜天天搜斗鱼的话，会给我推送我吗？就是我台有没有买这种广告？就大家搜什么直播呀，搜斗鱼啊，搜游戏啊，搜美女啊，或者说搜主播呀，甚至是搜唱歌呀，就会推送我，这样会吗？会啊。谢谢6737饼饼的骑士。尖锐什么鬼？真的会啊！啊，我台还买了这种广告的呀，这得花多少亿啊？不知道41够不够？天天给你们推送我，都推些什么内容啊？很多很多不是真的，我没有，我不是，我没说过。真的，那些新闻真的不是很多很多乱讲的，可别当真啊！你可别乱说啊！上回有个记者问我说，他说：“大姐，你为什么他们觉得你是个老司机？”我说我明明是小仙女，什么老司机。他说你有些段子很出名，怎么怎么样。我说哎呀，那是群众的一种猎奇心理，就是你平时跟他讲了很多正经的事情，他全记不住。哇，一些花边新闻过目不忘，真的。就是说可能一个那个一个演员或者说一个明星出了很多作品，大家都没有什么印象，有回出了丑闻，哇，蜂拥而至，差点出事故，什么踩踏事故。

0: 档确实，我有时候也会点进标题党，但是我心中又其实不是很认可标题党。
1: 我们刚才说的是白马王子，而不是中年有钱的老男人。说实在的，刘强东是很厉害，他不符合豪门这个设定吧？应该是，哎，不一定，说不清楚。这梁洛施不是就失败了吗？而且章泽天是清华，奶茶妹妹是清华的，就算人家靠点关系进去，如果说的话，但是也是清华的呀。我要加好几百分才能上清华呢，这大概就加个0.5百分吧，
2: 0.5百分。
1: 哦，而且奶茶妹妹自己家里情况就很好了，也长得也好看，对不对？家世也清白，对不对？所以就是还是门当户对很重要。
2: 我也觉得。
1: 你看你这个口红太红了，他们以为口罩认识去，
2: 对嘛？你就是上火了，有点太火。
1: 六六姐就是清华的，是呀，所以我觉得很多人都配不上她。画个妈妈祝发姐生日快乐，这是我利用下班时间画的，时间有点仓促，画有很多不足，
2: 这是
1: 画
2: 的呀，
1: 能发。
2: 我以为是照片
1: 呢，我以为是照片。
2: 啊，看出来，
1: 哦，
2: 他把你画瘦了，
1: 屁，我本来就这么瘦，
2: 绝对画瘦了，
1: 我靠，好牛批哦，好牛批哦，
2: 你照片原图嘞？
1: 这应该就是原图吧？
2: 不是，我说你的原图照片，
1: 我的原图在微博里。很像了，已经。按原图有点久了。
2: 哦，这个就是童话镇那个封面嘛。
1: 对啊，
2: 看那个那个就可以了。
1: 这个样子。
2: 对。
1: 哎，不能点。哎，我不要听了。这就有点受不了。这个很像啊，很
2: 像，
1: 非常像。字也写的很可爱，这个也画的很像。
2: 我难道我画的那个不像吗？
1: 像，
2: 这还差不多。
1: 口爱。画的好好哦，画的好好。这是哪位？他的 ID 叫做什么？
2: 邮件里面有，
1: 但他的那个邮件不一定等于他的那个斗鱼 ID， 他右下角也没有落款，应该签个名啊。真的画得好，
2: 脑洞，
1: 叫脑洞，哦，哎呦，叫你的呢，
2: 你的脑洞，
1: 骗了一幅画还骗了个飞机，谢谢脑洞，有志，在这里。这不是 P 的，这不是 P 的，你看嘛，这么多笔触，怎么会是 P 的呢？这不是 P 的，真的不是 P 的。据说贴吧有这个图的那个，就是作画过程，一个 GIF， 就把他的那个作画给就录像了，然后做了一个 GIF 出来，完整的呈现了他的创作过程，很牛批。瑟瑟，谢谢。我把这个那个边，转发我的高中，我的女神。高二的时候转来一个女生进门说：“大家好，我叫龚雪婷。”然后用手挽起头发梳在耳朵后面，低着头，脸上红红的。当时我心都被融化了。最幸运的是，那天我同桌生病请假了，没有多的位置，就坐到了我的旁边。当时心都要跳出来了。现在还记得，一直到高三结束，我们都是同桌，朝夕相处，日久生情，但又一厢情愿。
0: 当时

0: 自己挺窝囊的，也没敢表白，生怕表白了朋友都做不成。发姐，我现在大二，要不要去找他？虽然我们不在同一个学校，虽然我们是异地。这是那个女生吗？下面还有这个女生的
1: 青
0: 微
1: 春
0: 博，
1: 光线，我觉得应该是一个公众微博吧，
0: 不，这
1: 不
0: 是
1: 应
0: 来
1: 该
0: 宣
1: 是。
0: 传这个青春光线的意思吗？
1: 对，还有人说是他同学，
0: 假的
1: 弹幕上
0: 吧？
1: 面说是他同学。
0: 如果这个是，下回你们要 cosplay 的时候，能不能把下面的水印给裁掉啊？
1: 好，抬走，抬走。
0: 而且，如果说真的人家长这么好看的话，我觉得你不要去长得找人家了，放过人家吧。这么好看的妹子，不是为大学生准备的，对吧？想想奶茶妹妹，是不是得到了一点社会的小启示呀？
1: 哦，他们说是成都岭，
0: 什么？
1: 成都岭啊，
0: 不认识。
1: 一个大学，我不知道毕业没有，以前就是演那个左耳的那个，可
0: 左
1: 能
0: 耳
1: 年
0: 听过，
1: 代
0: 但
1: 不一样。
0: 没有看过。你想想嘛，你跟人家坐同桌坐了那么久，然后也没有发生什么，然后过了最好的时期，
1: 不是，
0: 过了你。
1: 我是觉得他的描述都不是好朋友的描述，他对这个女生所有的描述都是那种从
0: 对啊，
1: 远远看去然后的那
0: 就
1: 种
0: 是喜
1: 感
0: 欢他
1: 觉，
0: 的颜嘛，
1: 就
0: 觉得
1: 跟那个女生没有什么。
0: 不像是真正的同桌朝夕相处。
1: 怎
0: 我
1: 么
0: 那个
1: 在
0: 水
1: 叫？
0: 烧开了，没关系。
1: 哦，
0: 谢谢找不到适合自己，
1: 就
0: 谢
1: 比如
0: 谢
1: 说，
0: 两
1: 如
0: 百个
1: 果
0: 前男
1: 我
0: 友。
1: 是我喜欢，我觉得他这个描述就有点像我以前，比如说暗恋的学长啊，或者什么样的，我都只敢偷偷看一下，就不连话都不敢跟他说，就这个感觉。如果是，我觉得那种有机会的，你以前喜欢念书的时候喜欢，然后工作了或者是大学了，然后你再想回去找的话，我觉得除非有两种可能，一种就是你们以前关系特别好，就是那种很好的朋友。然后当时你们没有表白，还有一种就是，你长得特别帅，你是你们班上就是那种风云人物，就是大家都认识你，就年级上都认识你那种人，只有这两个可能。
0: 而且异地本来就不好，异地就不要搞了。我是说不要搞对象了，异地真的没有必要搞对象。除非你们本来就是感情很深厚，然后分开了还有希望，本来就没有感情，在两个城市还想发展起来，哎，真是想多了。
1: 还是大学生。
0: 谢谢草你和 Jenny，还有9053的友。
1: 真的还有机会吗？这种，
0: 我觉得这种很难，留在记忆中吧。发姐，我老婆又邋遢又懒，而且不爱干净，生活上毛病特别多。卸了妆跟化了妆完全两个人，说明人家化妆技术好呀，对不对？结婚前没发现她这个样子，结婚后什么毛病都显露出来了。我很爱她，但是她经常有点拖我的后腿。我在上班工作的时候，她想打电话来就打电话来，还不让我挂；想让我回去陪她，就要我请假回去陪她，在单位门口。如果生气了，当着单位所有人直接动手打我，我感觉我经常很没面子。有一段时间，我俩还经常吵架打架，为了她，我丢了很多份工作了。我现在好后悔，但是在一起3年了，我舍不得。可是说她，她也不改，而且说不得，脾气很大。说她，她就说我嫌弃她，说我不爱她，然后她想怎么说我就怎么说我。她有童年阴影。精神可能有点问题，世界观和理解能力很扭曲。可是他曾经告诉我他会变好的，我相信他了。可是他却越来越厉害，变本加厉。到最后他说我小心眼儿，跟他计较，说我是个小心眼儿的男人，跟女人计较。我好累，想离婚了，我该怎么办？离吗？
1: 我觉得吧，首先，这个女生听上去好像没有工作。其次，我觉得应该长得很漂亮。
0: 对，我也是这么想。 然他喜欢他什么是吧？
1: 对，
0: 一说出来全是
1: 缺点，
0: 全是
1: 应该他有很好的地方。
0: 而且他说了，卸了妆跟化了妆完全两个人，只有好看的妹子才可能化得好看，难看的妹子化了妆也只能是变得不丑而已。大家不要抱幻想了。
1: 哎呦，真的，
0: 说真正难看的人是不可能靠美颜摄像头或者说变漂亮的。
1: 就我觉得可能结婚之前你喜欢的时候考虑的就是觉得他长得特别漂亮，就是跟他在一起倍儿有面子，也没有考虑过他生活习惯啊这些，然后就结婚了。
0: 其实我觉得有些问题好解决啊，又邋遢又懒，请家政啊。对啊。你小心一点，你小心，我给你拿个。
1: 我们好有默契哦。
0: 是啊，就说为什么就是家务非要老婆做呢？你请个家政就完了吗？
1: 嗯，卸了妆和化了妆两个人，这个其实我觉得
0: 还好
1: 啊、哦，我也觉得还好，
0: 说明他还肯花时间打扮呢。
1: 对对对，
0: 很多很多。很多女孩子是以不化妆为荣，你知道吗？
1: 嗯，
0: 就觉得哎呀，我素面朝天，我非常的天然，那些化妆的都是妖艳的贱货，他们卸了妆肯定还不如我。就经常有人这么想。
1: 哎，我觉得就如果
0: 我用最便宜的国产化妆品，但是效果跟你们用的雅诗兰黛是一样的。你们呀，这是受了广告的骗，其实啊，那个成分都是一样的。嗯，一斤只要几块钱。
1: 嗯，我觉得就是找个工作会好一点吧，就是找一点。他女生太闲，比如说什么你上班的时候不打电话让你接，不让你挂电话，让你回去陪他，不陪他我就不干。你要陪我就要陪我，就因为是闲，我觉得多半是闲的。
0: 但是也有一点，就说明这个老婆还很依赖他，喜欢他。
1: 对呀、
0: 啊，如果说他长得又好看，你又不工作，
1: 又
0: 不
1: 理你是吧？
0: 又不理
1: 你，
0: 天天出
1: 去
0: 打牌。
1: 去吧，别回来了，
0: 啊、
1: 我一个人在家挺好的。嗯，说明有问题。
0: 先出去打牌，出去逛街，然后叫你还信用卡。
1: 嗯，
0: 那就更可怕了。
1: 对，是的。所以其实我觉得其实这个女生
0: 就太闲了，
1: 没有很大的问题。
0: 没有，
1: 我觉得我结了婚可能也差不多。又邋遢又懒，
0: 卸了妆跟化了妆完全，
1: 卸了妆跟化了妆完全两个人，生活上毛病特别多。
0: 我
1: 觉得我
0: 也邋遢也懒，
1: 我结了婚
0: 漂亮的女孩子，
1: 对，我觉得我结了婚也这样。大兄弟，真的还特别多人想娶我呢。哎，真的，要是我喜欢你，我肯定也会偶尔，你上班在干嘛呀？你因为你好好跟他说，他可能没有意识到这个严重性。我说，你上班在干嘛？他没有意识到这样会打扰你，可能会打扰你工作，会影响很大什么的。我觉得吧。找个他喜欢的事情做一做，嚯，打发一下闲来无聊的时间。
0: 嗯，
1: 嚯，试试看。
0: 我觉得邋遢和懒其实真的，如果不是很过分那种的话，我觉得都不是大问题。
1: 真的，我跟你讲，我来了他们家以后，我来他们家之前，他们说小九你什么时候来呀？我现在家正在打扫清洁，然后我走进来，哇靠，你这个是家正已经打扫过的样子吗？哎，不很干净好吗？你好意思说你一来就弄脏我的地毯，还怪我家？哎，
0: 我给你去南京的时候给你买十个澳洲羊毛地毯，我要伊斯兰的那种，
1: 伊斯兰
0: 一条十几十万的
1: 地毯，我给你买，是吧？这很正常，就是每都有点缺点。长得漂亮的人
0: 性格上的缺点会更多。
1: 对，因为平时被人家
0: 被人宠的，像我们这种就是。很难得了。
1: 对了，长得又漂亮，性格又好，没啥缺点。
0: 一般来说，长得帅的帅哥和长得美的美女很少在一起。为什么？就是因为他们互相受不了彼此的脾气。
1: 嗯，
0: 都想对方来迁就自己。
1: 嗯，
0: 然后两个人就崩了，知道吧？
1: 嗯，
0: 好看的人当然就脾气大了呀，是吧？
1: 嗯，
0: 那为什么要迁就你啊？对不对？你又长得不好看。所以你要自己选择，你是要娶一个脾气很好但是很丑的老婆呢，还是要娶一个脾气很坏但是很漂亮的老婆？凡事都有两面性。 谢谢忧伤的一笔导接。下一个，打人，
1: 打人吗？
0: 动手打人？他说，他们说这个生气了，当着单位所有人动手打了，也是公主病的一种。大家看怎么打。
1: 但是为什么会在工作人面前生气？就是比如说我是你老公啊，我不会把你，比如说你又不是跟我是同事，是不是？
0: 啊，
1: 我为什么要把你带到我的工作人面前，然后让你当着面打我？
0: 就是因为老婆没有工作嘛，没事就来跑到单位来找他，是不是这样？
1: 他写，我觉得写的不够具体。
0: 对，
1: 写的不够具
0: 体。但是反正总体来看，这个男的就是家庭地位不是很高，
1: 估计
0: 是，但是他还很喜欢他的老婆，说明他老婆真的很好看。就这样，他还是喜欢他老婆。
1: 确实，但这个女生确实做的不太好，但是真的说明很漂亮，真的。当时很多人面动手打人了，我觉得这得多
0: 漂亮，
1: 不是得多那个以前得多就惯、
0: 嗯、
1: 得多惯着他、
0: 就是、
1: 才能干出这种事情。
0: 特别的娇生惯养才可以做出这种事情，
1: 真的。可能还有钱，
0: 对，可能家里还有钱呢。
1: 反正我是不敢干这种事。
0: 我也不敢，我打不过。真的吗？因为你男人跟女人的力量差对比是差很多的。
1: 而且我觉得三年，认识三年
0: 啊，
1: 就
0: 他现在才发现、啊，
1: 认识三年才发现，就而且说明我要不就是。我也觉得很奇怪呀、啊，三年才发现这种事情，
0: 是吧？
1: 怎么可能忍三年？如果真的是一个，就是，我觉得一般像这种女孩子应该都没有什么心眼，比如说开始能够忍一下，然后跟你处个、
0: 啊，一般来说
1: 以后可能就
0: 漂亮女孩子不会伪装她的性格很久，
1: 嗯，
0: 她就三个月不得了了，就马上露出她的本性了。一个公主病，这是一个终身的疾病，一般来说，
1: 就一般要比较自卑的女生才可能会。就是藏起来自己的一些不好的地方，
0: 如果他觉得忍不下去了也可以离，但是离了就不要后悔了，说找下一个女朋友如果没有上一个老婆好看的时候，你就要想你为好看付出了代价，凡事都有代价的，这位小老公啊，
1: 童年阴影
0: 有什么？
1: 有可能啊，就是小时候受了一些刺激嘛，然后就比如说如果我缺少父爱的话，我妈就会加倍给我母爱，然后可能我就会从小生活的比较就会被浇灌的比较厉害，就是比如说我想要这个，我妈就会觉得
0: 这么好，
1: 买对呀、啊、就
0: 我想要什么我妈都会跟我讲道理，说家里没有钱。然后再继续要下去，我爸和我妈就会吵起来。我爸会说，哎呀，这个小东西给他买了嘛。然后我妈说，
1: 不买。
0: 那你给他钱啊，那个东西谁出钱？你把钱给我呀，我给他买。哦，你给你有多少钱吗？
1: 然后就开始吵得不可收拾了，就说算了，我以后还是不要了，
0: 很可怕。
1: 所以说你现在这么节省呢，这么好呢，就是家庭教育的原因。好，下一个，
0: 谢谢夜空中最亮的星，
1: 谢谢总。
0: 斗鱼最美，亲爱的发姐，我有个同事跟我住一个小区，一起工作快一年了，以前也就在外面吃饭挺普通的关系，最近一段时间他没事就往我家里跑，还晚上还要在我这儿看个电影再回去，晚饭也在我家里蹭，这都严重影响我看您直播了。你说他这是想有什么想法吗？还是单纯的想在我这儿蹭饭吃吗 ？P.S. 我厨艺还算过得去，是吧？这一封邮件通篇看下来，是吧？第一个感觉是吧？
1: 是个男
0: 的，很明显的，人家写的他了。
1: 对啊，开始我还以为是个男的，他直到他影响看直播，开始我以为是女的嘛。然后他说影响看直播了，我就以为是个男的。然后你说他，我又以为他是女的。
0: 也就是说这个男观众说有个女的老是跑到他来这儿蹭饭吃，是吧？然后他就说他是不是就想在这儿蹭饭，影响我看你直播了，这说明了什么？
1: 这说明你是性感女主播，她不好意思在别人面前看你直播，你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吗？一起看啊，拉来一起看啊，两个人一起看。
0: 不是，这说明这个蹭饭的女同事长得不好看，对不对？
1: 嗯，没你好看。
0: 嗯，
1: 说的有道理，
0: 有道理。
1: 很有道理。哎，不讲道理吗？为什么会影响看直播呢？你看着你看，看着你一起看，下饭呢，挺下饭的呀。
0: 为什么？为什么我很下饭？我哪里下饭？
1: 你们觉得下饭吗？
0: 没有啊，我开直播开了零食店，他们也倒闭了呀。我不觉得我很下饭。哎呀，我要去倒水。我刚才水没有了，
1: 你为什么每次都只倒一点点？你倒，
0: 因为刚才水没有了嘛，我在烧水的呀。
1: 下，
0: 小心啊，在我不在的时候，你不要打翻。
1: 啊，我不会动的。不，一般如果一个女生，就比如说哈，一个女生长得很好看，她的同事如果长得特别特别好看的话，她根本就不会来问，可能自己就很心动了，或者是追了，对。就觉得啊，在一起好开心啊，然后就会来问的问题就是，范妈妈，有个女同事老是在我家里吃饭，我是不是有机会？她是不是对我有意思？如果我表白有希望吗？问的就不会是这个了。
0: 哦，不是，她就已经不会再看直播了，忙别的去了。
1: 下饭，肉多滋补下饭。
0: 谢谢叶总。不过你对人家没有，你是不是感冒了？
1: 没有，
0: 穿这么多也不应该感冒。你看我们俩的，这说明我台尺度比你台大多了。
1: 穿的太少了，
0: 我还开着空调。
1: 我这个天，我觉得都冷的可以穿。
0: 做直播，这是一堆电子设备都在发热，觉得很热。
1: 哦、那也是，我才从外面进来嘛。
0: 就如果说你对人家没有意思，就不要再让人家蹭饭了。简单的说，
1: 对。
0: 也有人说，你不要戴口罩了，化成灰他都认识。
1: 哼，我才不信。下一个解决了吗？就是如果你对他没有感觉，就不要蹭饭了，这样不好。
0: 就不要再给人家
1: 伤害感情，也伤害钱包。
0: 对，你这样视力不会有问题吗？
1: 不会，好得很。
0: 请问为啥要封我？能不能解封一下？谢谢。ID 皮皮老公，你笑什么？
1: 没有，不是。那个叫什么名字？
0: 你到底知不知道你在笑什么？我是知道的。
1: 我不知道。
0: 这个人叫做皮皮老公。
1: 我知道皮小。
0: 我们有一个房管，叫做裴小飞。
1: 哦，裴小飞555。
0: 对的。然后
1: 他
0: 的
1: 老
0: 婆
1: 叫
0: 皮
1: 皮，
0: 是吧？
1: 我知道。
0: 我觉得你还是换个 ID 再来吧，这位同学。我觉得你很难解封，真的。其实我不可能为了你就是去下一个房管，而且我也完全理解他的心情。我觉得这事儿不能怪他，你换个 ID 吧。嗯，我跟他说，来回复一下，免得让他死得明白一点，是吧？你好，事情是这样的。我们房间有个房管叫裴，他有个便宜的世界上最好的老婆叫皮皮，要不然你还是换个 ID。 谢谢子子，就让他就是死得明白一点。天哪，怎么样？
1: 可以的。
0: 哎，这锤子还挺好看的。发妈妈，你能不能在大陆住？我们大。

0: 陆的学生考不了台湾大学，我们想离你近一点，求你。这有些人真的是经常收到一些消息说，发姐我很喜欢你，经常看你的直播，你怎么搬来上海了？我上海都待了快一年了。
1: 啊，我也是这样，我可以理解你的心情。最近他们也经常问，
0: 这是你搬来上海了？
1: 不是，小鸡鸡我可喜欢小鸡鸡我可喜欢看你直播了，我以前特别喜欢你，我最近有一段忙，有段时间没看直播，为什么你的直播间没有了？
0: 就是说大家还是如果真的喜欢一个主播呀，就可以关注一下他的微博，知道他，了解一下他的动态。谢谢夜空中最亮的星的这么多个U，不然的话有些事情不是所有事情都能在直播中得到解答，你也不可能每次直播都看到，你关注一下微博的话就可以更及时以及更全面的了解一个主播。他们现在在打字说发妈妈喜欢小鸡鸡。我要反驳吗？
1: 你这是你自己招的，你自己留种的那个挖的坑好吗？
0: 但是
1: 你自己挖的坑，你跪着也要把它跳下去。是不是你挖的坑吗？
0: 我有点心疼我自己。大家好，明天去南京找大姐姐。你也小心，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还笑笑这么开心，
1: 你这里能看出来我笑得开心？
0: 可以啊，
1: 真的，我服了。
0: 哎呀，头发发型、哦、哎呀，说发发发你好，这是我的两个室友，也是你的迷弟，评价一下他们，求回复。你怎么就在笑？
1: 这个好像没穿衣服啊，这个。你看，
0: 我先看这个。
1: 哇，好大的胸啊！
0: 这个人
1: 胸肌啊。
0: 他胸前是塞了什么，还是后面有个人在这样啊？
1: 应该，
0: 有点像后面有个人在这样感觉。
1: 没有。从他一摆的角度来看，感觉像是塞了东西的，人家塞了两个好像易拉罐一样的东西，要不然就是方便面，两
0: 桶。但是怎么可以
1: 两桶方便面，然后用胶带缠住啊？我觉得是方便面，
0: 不艺术，
1: 而且是那种随心杯，小杯的。
0: 下一张。哎呀，在干嘛？我刚才是不是在自拍？这里有个手机，
1: 手机看在看你直播吧，可能是
0: 啊，
1: 应该是。哇，
0: 希望大家那个什么，在如果要在要看我直播，请把衣服穿上。你们这样我觉得有点不安全。真的是在看我直播吗？换个姿势吧。大家不需要这么。这个有点。有点不是，我看到了屏幕之前你们的样子，你们是这样看直播的吗？
1: 他们都是这样子看的，
0: 但是其他不说，这个宿舍还挺干净的呢。
1: 不是干净，是没有东西。
0: 对，没有东西。
1: 这地方不是干净，是可能我觉得
0: 一般来说，不是墙上啊，还有什么床上会堆很多东西吗？比方说这里还会挂几个臭袜子那种。
1: 真的是什么东西都没有，连包都没有。
0: 然后所有的东西都拿去卖钱换车钱。
1: 他是说什么来着？
0: 他说这是我的、
1: 评价一下。来，到你了，该你评价了。
0: 我怕掉粉。评价什么？很帅，好帅呀、啊！看上去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祖国的栋梁，未来的希望，花朵。人才，
1: 这可能是新生，我觉得。 新生不是现在十一月份吗？
0: 对，连上还连上
1: 九月份才开学，要不然不可能这么
0: 还带着对大学生活的向往。大一的时候才能露出这种天真又无邪的
1: 纯洁的笑容。
0: 大二哪有空自拍，都在打游戏。美丽的花花，看你直播好久了，感觉你好厉害，长得好看，知道的各种知识又多，聊天很风趣又幽默，唱歌又好听。哎，平时练习都是在听你的歌，前一阵看你直播时候突然想给你画张画像，并不是淘宝那种转手绘，我找了很多你的照片和素材，画了也有几天，画完发现并没有本人好看，崩溃。不过我还是发出来，希望爸爸不要嫌弃，一下子我会画得更好，祝爸爸健康快乐。看一下，哟，
1: 这童话镇的那种风格的衣服，
0: 小红帽，
1: 小红帽，
0: 长得好像是不太像。
1: 太瘦了，脸太瘦了，真的。这不是根据你照片画的吧？是自己创作的。
0: 我靠！
1: 我
0: 靠！我
1: 靠，这太不写实了，这有点抽象。
0: 这里有点像，这里蛮像。还挺像的，挺像的，挺像的。我还是就是我赶快看全部，还挺像的。像像像，小伙子手艺不错呀，是吧？
1: 现在没点儿，
0: 就
1: 没点儿才艺都不好意思发邮件了，是不是？
0: 就不能光是变态呀，也是一个有才华的变态。
1: 哪里最像？
0: 还用讲吗？这是。
1: 我觉得他好像一个人呐、
0: 啊，谁啊？
1: 我想，好像一个人，很像一个演员。
0: 谁啊？在哼歌吗？
1: 反正很像一个演员。
0: 要不给他们看一眼吧，他们说你整容了。
1: 整了，对。还从日本回来吗？日本整得可好了。
0: 对对。
1: 反正，马苏，
0: 他们说有点像周冬雨，
1: 不像，眼睛大的。
0: 其实有点像一个男主播
1: 啊，男主播
0: 不是男明星。
1: 谁呀、啊？我觉得像马苏，
0: 就像大眼睛版的那个
1: 啊，桂纶镁有点像，桂纶镁。
0: 桂纶镁有点像，也有点像房祖名，不知道为什么，就眼睛很大的房祖名。就鼻子画的过了，
1: 眼睛大了还是房祖名吗？
0: 这鼻子很像吗？鼻子和嘴巴有点像。
1: 哪儿像啊？房祖名，你瞎呀？
0: 王力宏，哎，也有点像。除了胸像，我其他都不像。
1: 挺正的。
0: 刷新一下。哦，我在那边，等一下，换一个。
1: 好，
0: 哎，我今天忘记把那个邮箱挂出来了。
1: 你还有几个邮箱？
0: 邮箱地址应该是在这里。

0: 这个邮件是发姐，我关注你主要是因为我女朋友和你长得有点像。我女朋友是一个小镇上的，初中那会儿我就喜欢她，大学毕业后才在一起。现在她在重庆，我在成都，我们能在一起我真的很珍惜她。可是吧，我越是在乎她，我越是有些不耐烦。前几天国庆节，她大学室友来找她一起玩，我不放心，然后我一天打了很多电话，发了很多短信和微信，就是不理我。后来她给我打电话给我说我太极端了，她感觉很累，最近我们的感情也出现问题，发姐我该怎么办？我也试着给他自由的空间，可我还是忍不住要去打扰他。难道我要放弃这段我很在乎的感情吗？
1: 异地恋吗？
0: 你觉得他应该怎么办？
1: 首先不像，
0: 首先要去看眼科，对不对？在哪里像啊？
1: 不像，
0: 除了性别像以外，没有一个地方像。
1: 这倒真的不是很像，
0: 不是完全不像好吗？过分了就。
1: 嗯，
0: 首先应该去看一下眼科。
1: 其次，我觉得成都和重庆不是特别远吧？
0: 就两个小时的，还是
1: 三个多小时？一个多小时，
0: 这么快了现在？
1: 一个
0: 多小时。那每个周末聚一下不？
1: 对啊，我觉得就，其实我觉得成都、重庆应该都不算异地恋了。
0: 就大概就是。哦，就人民广场堵车堵到闸北的距离。
1: 对，我觉得你可能越是在乎他越是不耐烦。我看你这个意思就是你好像就是很想控制他，就什么随时随地都想了解他的动向啊。如果觉得他不像，如果他不在你身，你觉得他在重庆或者他在成都离你很远，你不能掌握他的动向，害怕他身边出现别的男人啊什么的，可能让他很，如果是我也会害怕的，就是随时随地都想
0: 要查
1: 黏在一起，黏在一起的话，我觉得也挺吓人的，
0: 占有欲太强。
1: 我看一下，感觉
0: 其实我觉得他这种已经知道什么不好，
1: 对你还，
0: 但是还是忍不住的，
1: 对对对，
0: 就没有什么好跟他讲的。
1: 对对对，
0: 你跟他讲什么？比方说，
1: 知道你哪方面有问题。
0: 比方说一个人说我医生你好，我高血脂高血压，我知道我不应该吃了，但是我控制不住自己，那怎么办？只要把你关起来，知道自己有哪有问题就可以了吗？你自己忍不住的话，那你没有作为一个网络主播怎么帮你啊？把你送去电疗吗？也不行啊。
1: 对，
0: 旁边是一个大明星，我也为了怕你们发现。
1: 而且我觉得，难道你要放弃这段你很在乎的感情吗？我觉得靠这个趋势不是你要放弃啊，
0: 是人家要放弃。
1: 对，可能是人家想要，人家可能正在纠结我到底要不要说我的男，可能人家的问题是，哎呀我好烦啊，我很在乎我的男朋友，我很珍惜这段感情，但是他真的好烦，真的太烦了，发发我要放弃这段感情吗？我觉得女生这个问题更应该女生来提。你都知道自己有问题了，你还来问是不是要放弃这段感情？我觉得你应该是我需要改吗？
0: 你是要被放弃的那个人。
1: 对，这样的。
0: 还有人以为你是杜导，声音差这么多，
1: 胸差这么多，
0: 体型也差很多。
1: 不要说体型好吗？胸就行。
0: 没有，你比他瘦。
1: 嗯，
0: 对吧？
1: 嗯。
0: 你这样戴会不会看得很费力啊？要不然把眼镜取了吧。
1: 不会不会，就这样。
0: 会不会热？
1: 有点。
0: 那取了嘛，累不累？
1: 好亮啊，麻不逊。好了，这就是解决方案。
0: 封面怎么了吗？我看一下我的封面。
1: 讲道理嘛，我们都这样了还能炸成
0: 这就还好。
1: 还好了，你模仿了他一下。

0: 主播这个户型评价一下。哦，好糊啊，这个好糊啊，主播要瞎了。
1: 买二得三是买两房变三房是吗？
0: 对对对，你最近不是买了房子吗？
1: 我不喜欢这种买几送几的，我喜欢正三房正四房，喜欢正的，我不喜欢那种很小的，就把它说成是一个房间然后拿来送。评价一下呀，
0: 你买的是哪里的房子？
1: 九龙坡。
0: 那么远？
1: 九龙坡哪里远？那万象城那边。
0: 多少钱一平米？
1: 快点评价一下，你不要
0: 这个房子，哎，进门对着个洗手间有什么好的？
1: 门是哪边啊？
0: 这，哎，你，
1: 我不会看户型图，不会看户型图。
0: 这里，
1: 嗯，进来以后洗手间在哪儿？
0: 洗手间在这里啊。
1: 哦，
0: 就是比较对着洗手间门嘛，也不是很好。
1: 哦、
0: 但是总体来说还好。你进门对个洗手间，万一有人上厕所不关门呢？
1: 你不知道做一个门呢？
0: 而且你知道吗？就是按照那个做户型的一个基本的一些条款，就是你开那个洗手间的开门也不应该对着马桶的，一般应该说应该是对着洗手台，或者说那个淋浴间浴缸这些都可以、
1: 哦、这样直接打开以后看见马桶不太好。
0: 对对对，这都是一些小的讲究、
1: 嗯、但是感觉它房型还是很方正呢、啊、是不是？
0: 是，就是说就还行，就是我刚才是属于一些挑剔一些小细节嘛。
1: 嗯，
0: 你看这里它就是对着浴缸，不是对着马桶。
1: 哦，它这个是不是它主这是主卧嘛？
0: 嗯，
1: 主卧两个卫生间连在一起的，是不是这整个它是这样的？你四不四洒？你这个地方不是一个门封起来吗？它这两个洗手间都是不对，外面就没有厕所了。我以为它这个是干湿分区，那为什么两个厕所要挨在一起啊？感觉好怪呀。
0: 你那个户型要不要我帮你看一下？
1: 户型啊，
0: 嗯，
1: 回去给你看。
0: 以前已经交了吗？
1: 还没有，还在考虑。
0: 那先给我看一下。
1: 好好好的好的。嗯，好的。两室一厅，两室两厅。
0: 哎呀，凑合了。
1: 那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书房吗？
0: 就是那种
1: 赠送空间。
0: 嗯，就是那种。在图上面是栏杆的，然后最后给你把栏杆打掉，修成一堵墙、
1: 哦、
0: 因为栏杆的话就算阳台、
1: 哦、
0: 就算，然后它就算是阳台算半面积嘛，就是偷面积。
1: 哦，
0: 就这样。
1: 啊，还可以吗？你的评价是
0: 哎，就凑合，不是很好，但是
1: 又来了，
0: 就凑合。
1: 又来问房子？
0: 对，要问房子很多。
1: 真的吗？你干脆搞个兼职吧。
0: 我现在就在兼职。嗯，这个一层两层三层了，好有钱了。
1: 什么意思？
0: 它有三层房子啊。
1: 这是一层啊，二层三层啊。
0: 哦，但是那感觉不是特别，就老房子嘛，不是特别好。
1: 你怎么知道人家房子很老？二手房也有那种
0: 二手房，而且三层怎么是个储物间啊？
1: 就阁楼那种啊，可能是那个。
0: 你知道吗？一个那种一套房子，如果是就每一层都很窄，有很多层的话，这种房子是最不划算的。
1: 我知道呀，
0: 因为它有楼梯嘛，要占很多交通空间。所以它虽然有三层，
1: 它
0: 不
1: 一定窄，
0: 不划算。
1: 它三层。他可能我上次看的房子也是那种，他楼顶赠送一个阁楼，他是顶楼的话，然后赠送一个阁楼，这个三层就是送的。
0: 我没有住过有阁楼的房子、
1: 嗯、
0: 但是据那些死有钱的有阁楼的同学朋友说、
1: 嗯、
0: 阁楼冬天冷得要死，夏天热
1: 得
0: 要死，
1: 放东西的
0: 就只能放东西，
1: 放东西，
0: 要不然就是拍鬼片用的，
1: 就像放仓库一样，
0: 就没有太多用
1: 冬天的棉睡或者是什么的。
0: 反正我觉得这个房子看上去一般，
1: 我是看不懂户型图的，我必须要看
0: 就很小
1: 实物才行，
0: 就很小
1: 看上去。
0: 是啊，你想想嘛，你看这个卫生间门，一般卫生间的门是800，就是7-800，最小700，70厘米嘛。那、
1: 嗯、
0: 那门都占了这么多了，里面就 顶多
1: 只能点点。可能跟我沙坪坝有一套房子就是这个样子的。
0: 啊，你沙坪坝还有一套房子？你到底有几套房子？没事，伤害他们。
1: 40多个平方，就是然后两层，40多个平方还两层，楼下就是一个厕所、一个厨房、一个小客厅。
0: 嗯，
1: 楼上，而且楼梯还很高。
0: 嗯，
1: 就是楼梯很高，然后上面是一个卧室、一个厕所。然后那个厕所，如果就比如说像我们这样的就可以进去，很正常。如果我比如说像芝芝那样的1米7以上的，就要这样进去。
0: 哦，
1: 就是那种，就住起来很不舒服的。我开始也是准备自己住的，后来住了可能半年不太舒服就没住了。
0: 大家不要就是去买那种房间很多，但是每个房间都
1: 很
0: 小的房子。你在看那个看的时候觉得哇，3室2厅4室2厅好爽，你真正用起来就会觉得什么都放不下，很烦的。
1: 嗯，一般就是租房子才
0: 对，
1: 拿去租才用那种，
0: 就是那种宿舍，比方说低级女团，就房间多，房间小，就适合很多个女孩子住一起，给她一张床，一个电脑桌，就可以走上新生活。打通就好了。你买一个房子还要花那么多心思来改造，你不如换一套房子来买。
1: 还没出问题。
0: 那你就跟说娶个老婆长得丑，没事整容就好了。你这个想法是不对的，你这个想法很危险。
1: 这个我记得看过了。
0: 发姐好，发姐再见，我是每天守候在直播间的几十万人中的一个。我直播间有几十万人。抱歉没送过你一个鱼丸，太懒没办法。刚接触到发姐的时候还是拿着飞机杯的时候，那个时候是斗鱼界难得的清新风女主播，虽然你游戏打得不好，唱歌也总是50几分，但是会讲段子。那个时候还有成功的日常工作，所以直播开始的时候偶尔也能看到发姐从一个沧桑阿姨变成羞涩未来少奶奶的过程，也能常看见熬夜工作的成功。发姐越来越成熟，渐渐的已经脱离之前印象中那个形象，已经不是那个她。发姐偶尔也会怀念之前的岁月，那种下班回家看美剧看动漫的悠闲抠脚生活。我不抠脚，虽然不知道那种生活是发姐真正希望的，但是希望发姐幸福。从一个陌路人变成脑残粉只需要一瞬间，但是为了歌手需要很长时间。发姐再见 The BS 再见六七三再见发姐放一听再见取关，哪一年让一生改变。这个人怎么回事啊？
1: 他也叫紫色男朋友，
0: 就说他看了你2年，说好像很喜欢你，然后一个鱼丸都没有送过啊，说你变了，说对不起取关我要走了。
1: 是我觉得哈，一般要说取关的
0: 你倒是没变，一直都不送。
1: 我觉得
0: 很坚持自我嘛。
1: 一般说要取关的都是想让你挽留他，要不然就是
0: 这是这种留下来。
1: 就是嘛，他就想闹一下，可能是有一点莫名有一点什么情绪，然后想要你挽留他吧。
0: 就是，
1: 但是这种真的是我也觉得不太，
0: 有点怪怪的，就
1: 不太高兴。
0: 就专门来说我不爱你了，我也没给你，
1: 我不爱你了，而且还是你的原因。
0: 对，
1: 有很不爱你了，有很多原因，就比如说我要结婚了，或者是我工作很忙，我要什么。我不爱你了，因为你没有你不一样了。
0: 嗯，
1: 我觉得
0: 就说你变了，你对不起我了，你配不上我的爱了，我走了。
1: 对，我觉得就爱过是件挺好的事情的，就爱过就不要这样伤害，是吧？
0: 最伤害我的还是抱歉没送过你一个鱼丸，太懒没办法。
1: 嗯，
0: 太伤，这句话好扎心呐，好伤人呐。
1: 哎。
0: 我心好痛。 这位紫色男朋友你好，就是谢谢你的喜欢，谢谢大家的喜欢，谢谢那个浅溪相遇和光影这些，谢谢柯震东，谢谢悲伤。
1: 对对，我觉得，
0: 而且他说太懒没办法，而且他不是说他没有一点，就是说哎呀不好意思，是吧？看了你这么嘴直播也没有送你一碗，然后他说我太懒了，没办法。我现在要走了，你也拿我没有办法，
1: 心疼，
0: 好气哦，是不是？就觉得有点莫名其妙，你这也没有气，
1: 好气哦！你知道是送了很多，
0: 一些默默的关注，
1: 哎、反正啊，祝你幸福。
0: 就是，因为如果说是一个你认识的人，有感情的人，他说啊，我他说有什么事要走了，我会伤心一些。这根本不认识就，然后他这个说法也感觉有点怪怪的。没有伤感，有点莫名其妙。谢谢大家的一晚，谢谢大家的，谢谢红尘，谢谢真心姐，谢谢默默关注，谢谢落寞的瞬间，谢谢 ND 八三零六。哎，你会不会收到这种邮件啊？这种私信啊，这种这秘密说啊，小九你变了。
1: 还不只是私信呢，有人在直播间就会这样。
0: 他说你什么？
1: 变了呀。
0: 变什么？他说你变胖了。
1: 变胖了。
0: 没有。
1: 变胖了。天天都有人说我变胖了，有啊，就
0: 谢谢那个喜欢微笑，
1: 包括就是比如说这种事情，就离开也会说你不是说你永远不离开吗？
0: 嗯，
1: 就有，然后就都有这种的，但是没有办法嘛，就是别人的想法你也改变不了。
0: 其实我觉得每个人最后都会走的呀，因为你不可能做直播一辈子。你也不可能看直播一辈子，
1: 对，
0: 这个是很正常的事情。就算你现在再喜欢打某个游戏，你十年之后是吧？你也不会再打它，因为它服务器关闭了。
1: 而且，就我觉得改变这个事情嘛，没有人可能永远不变的。
0: 不变的，那个就只有他不变的吧，一直不
1: 变。我觉得，我如果能保持永远不变的话，就说明。
0: 你就是也没有进步啊！
1: 你本来就是喜欢我，就是我比较随便，是不是嘛？
0: 喜欢、
1: 不是随性
0: 。好好组织一下语言。
1: 是喜欢我，因为我比较随性嘛，就是那个样子。然后我随性就很，我本来就很容易受到影响。我发生一点事情以后，受到影响了以后，可能稍微有一些改变了，也是因为我随性造成的。我要是刻意保持不变，就直播从第一天到最后一天，每天都是一样的，那肯定是。
0: 那早就没有人看了呀，
1: 那肯定是要不就是经过我故意的，
0: 嗯，
1: 是不是吧？哪有可能，如果我真的是个人每天都很高兴，每天都情绪很高涨什么的，就说
0: 不可能，
1: 那肯定是假的。
0: fake smile 都是演技，
1: 嗯，
0: 怎么可能有人是完全不变呢？
1: 对呀，
0: 人会变，但是有时候变好会变坏。
1: 所以我觉得就是好聚好散是最好的，就是
0: 对吧，
1: 就大家认识也是一种缘分。
0: 你这话说的好歪歪哟、哦，
1: 本来就是啊、
0: 兄弟
1: 真的是我觉得蛮缘分。
0: 欢迎你了，是。而且很多人就是不光是就是说你看直播，不光是认识主播，在水友之间他们就很好玩。
1: 嗯，
0: 就我有几个水友就是
1: 对对对，
0: 他们如果是在现实生活中根本就完全不可能
1: 对
0: 认
1: 识，
0: 阶级差异太大。
1: 嗯，
0: 你看你要是不看六七三七三，你能认识这么多？家产上亿的富二代吗？对吧？啊，还能跟他们谈笑风生吗？嗯，对不对？是吧？我就不说那些什么小表啊，是吧？小王啊，小林啊，是吧？小罗呀、啊，是吧？根本就没有机会认识他们，还不是我给你们创造的？
1: 嗯、哎，这个小贾就这么回事，
0: 愿意上的一笔。
1: 哦，下一个
0: ，他这个、还有小猪，
1: 口红，
0: 这个他是口红，没涂好，
1: 太干了。谢谢右上的一笔的，谢谢小小的，要从哪个开始看？这个，哦、
0: 这么长，
1: 好长。
0: 啊不，我们先下一步，太长了，
1: 这个也很长啊，而且还有很多专业术语。
0: 这叫同性恋的，走了走。 谢谢素颜好美的。
1: 嗯，
0: 发姐关于低价团，发姐奶奶被宰的事，其实幕后黑手就是旅行社。这种低价团会把成本和利润算好，卖给导游，比如一个人500块卖给导游，这样旅行社不会亏，导游就靠购物提成把500块赚回来，才能挣钱。如果这个团没人消费，导游就GG了，就是这样。祝发姐越来越漂亮。就我之前那个国庆的时候，我妈就报了一个很低价的团去，就
1: 我妈也很喜欢报低价团出去玩，
0: 真的，
1: 800块去泰国6天。
0: 嗨，要是把你妈这个事情讲给我妈听，我妈不知道有多高兴。
1: 真的呀。
0: 被骗了之后最开心的事情就知道
1: 有同伴，
0: 知道别人也
1: 被
0: 骗
1: 了，玩的挺好的。哎，不对啊，
0: 生气了是不是？

0: 没有被骗，就玩得特别开心。回来以后还嘲讽我，因为我那时去的时候报了一个4000块钱的团，而且消还有额外消费。我妈去800块钱，一分钱都没有消费，回来她汪汪大笑。
1: 800块钱去澳不泰国玩，
0: 嗯，
1: 还没花钱，
0: 没花钱，真的，我也不知道她怎么玩。你说说你那个被骗了是怎么回事嘞？
1: 就我妈报了一个400块钱的九寨沟，
0: 九寨沟。
1: 干嘛？你800块钱的泰国有立场说我400块的九寨沟吗？
0: 然后呢，这被逼消费吗？
1: 就啊，就很凶啊，就是不消费不就
0: 走了。凶
1: 的呀！我妈一个人势单力薄。
0: 我跟你讲，
1: 那边九寨沟那种少数民族啊，
0: 我知道。我以前跟我妈去九寨沟也是抱团，然后当时好像要去要让我们去那个什么帐篷里面吃那个藏餐，一个人200块，然后我们当时是4个人一起去的，4个女的。我妈还有我妈两个同事，我们4个人，然后在那个车上，我们说我们不去，我们以前吃过了，然后那个人就把刀这样，就是那边人都有刀嘛，就配刀，拿那个刀说，不去，
1: 这不是西部片里面美国西部片，
0: 反正
1: 亮配枪那种感觉，
0: 就亮一下，然后说你们不去，那你们就在这一站下了吧，我们要去的人，我就把那个车开到那个去接他们，你们就在这儿吧，就一直就不带我们了。然后说不带就不带咯，然后就下去以后就把那个打电话去找那个什么旅游局嘛
1: 啊
0: 什么的，后来还不是回来接我们，但是不高兴，随时随地看着我们脸都是黑的。
1: 那他会不会为难你吗？
0: 不会为难，就是一直说你。
1: 可是你们4个人啊，
0: 你
1: 就
0: 我
1: 妈
0: 一个人
1: 可
0: 能一个人，我
1: 可能有点不敢。
0: 如果我一个人我也不敢啊，那行吧。我一个人我也不敢，很气是吧？回来
1: 对啊，然后我妈气得不好，气得不行。哎，那你妈怎么800块钱可以游泰国了？
0: 她好像是当时就是那种本来团里面是20个人嘛，然后有一个人突然退团了，退团了以后就差一个名额，然后我们她有朋友是那个旅行社的，然后就说这有退个团了，有那种便宜
1: 点。哦，这关系户啊。
0: 嗯。
1: 所以她那个
0: 我妈现在也在旅游啊。
1: 那个团原价是多少？
0: 2000多。也算2000多也算是低价团了，
1: 是，但是就不过分呢。
0: 我妈现在在旅游啊，也是这种廉价团。
1: 多少钱？去哪里？
0: 韩国吧，好像是韩国还是哪儿？哪个岛啊？反正
1: 济州岛，韩国只有一个岛，济州岛。
0: 反正要不然我现在已经在家了，她去在家直播了，不知道，她就叫我。星期二再回去，等他旅游完了再回去，不然不要回去徒生垃圾。
1: 你们家不请家政吗？
0: 不请，我妈做清洁厉害，
1: 心疼。所以这个那个
0: 没事，我戴着口罩的。正好
1: 你不臭好吗？
0: 吃的什么呀晚上？
1: 这个事例告诉大家，如果你参加低价旅行团，要么就抱团，就是说不要一个人去参加低价旅行团，这样的话打不过。第二，最好有关系。第三，最也就是最重要的一点，不要参加低价旅行团。我的话讲完。他们叫万妹开直播。
0: 我妈收费太高了。
1: 哎，现在是不是就现在很多直播平台不轻易签主播了，
0: 我不知道哎，
1: 你怎么老掉下来？
0: 我耳洞很小，我去日本才花10000块钱，
1: 去了几天？
0: 一周，穷游。
1: 10000块钱一周不便宜啊，
0: 比你便宜吗？
1: 我买了东西，
0: 我也买了东西的呀，
1: 买了，
0: 我钱包还掉了呢。
1: 专门开直播。
0: 我妈收费太高了。
1: 哎，现在是不是就现在很多直播平台不轻易签主播了？
0: 我不知道哎，
1: 你怎么老掉下来？
0: 我耳洞很小。我去日本才花10000块钱，
1: 去了几天？
0: 一周，穷游。
1: 10000块钱一周不便宜啊，
0: 比你便宜吗？
1: 我买了东西，
0: 我也买了东西的呀，
1: 买了，
0: 我钱包还掉了呢。
1: 你把钱包掉了拿出来讲是想证明什么？
0: 就是我觉得还好嘛，没花很多。
1: 你钱包都掉了？10000块钱一周日本，你想说你很节约吗？
0: 是啊，很节约哦。

0: 一顿就几十块钱的。
1: 女主播不允许一天吃三顿。你到底是不是女主播？
0: 不是。下一个，谢谢吉米的飞机，谢谢大家的逻辑，谢谢大家的赞，谢谢共干大王。发姐，你终于可以和贾玲高配说拜拜了。这是谁呀、啊？
2: 这是谁呀、
0: 啊？你认识吗？
2: 不认识。
0: 哦，韩慧珍，
2: 不认识。
0: 像吗？
2: 不像，
0: 好像不是很像，
2: 不像，完全不一样。就是我觉得
0: 摆个
2: 那个妹子是属于硬朗型的。
0: 哎，不对，
2: 不像，别摆了，哎、别摆，完全风格都不一样。为什么他们老是只要看到一个眼睛大点的都说像你呢？短头发的眼睛大点的都说像你，
0: 是这样吗？
2: 差不多。
0: 拍块表，
1: 这个表是什么表？一定很贵吧？
2: 有点，你觉得不像？
1: 不像。
0: 谢谢忧伤的一笔的火箭。
1: 装修完要多久才能入住？家里有小孩，很担心。房子在五楼，只有北边和阳台和两，北边有阳台和两个卧室的窗户，东边也有一个，不是南北通透。打算空置半年才入住，到目前已经三个月了，每天早上关，晚上开，还是有味道。由于定制了蛮多的家具，甲醛应该很多。看了很多报道说，往后几年很多，住后几年很多得癌症什么的，这个需要空置多久？什么时候开关窗户有科学依据吗？元旦前打算请人来测甲醛，有超标就清楚。但也有人说这个不靠谱，忽悠别人用的，隔行如隔山。麻烦请成功帮我们科普下装修完该怎么处理污染源，谢谢。
0: 谢谢忧伤的一笔的火箭。你知道吗？
2: 不知道，不知道。我觉得半年吧。
0: 半年是一个比较标准的说法，这位同学回答的半年是吗？没有算很错，但是半年也要分情况。就说你如果用非常环保的材料空置半年，和你用非常糟糕的材料空置半年，那是完全不一样。
2: 但是我觉得用非常糟糕的材料说明家里条件就可能就很就普通家庭条件嘛，肯定也用就是用普通的那种材料的家庭条件可能也比较普通。在外面花钱租房子住，或者是也没有另外一套房子住，他们就很着急想要搬进去，
0: 总比得癌症好。
2: 啊，那也是。我觉得所以就半年吧。
0: 还有一个问题关键在于，就是不要等有了甲醛再说怎么清处理，你就在装修的前期想好，不要用那么多带甲醛的东西。
2: 比如说
0: 就是说我们很多家具啊是木头板子做的，木头板子分很多种，一种是最贵的，就是整块木头给你拼起来的那种，一块一块的木头，
2: 实木呀，
0: 就实木啊。
2: 嗯，
0: 还有指接板，是不是听不懂？指接板就是这种像指头一样接起来的木块，就 一小块一小块的木头接起来的，就是拼成的一块大板子。总的来说，就是木头越大，拼成的板子越贵，
2: 越安全
0: 啊。然后最差的板子叫木工板，你知道什么叫木工板吗？
2: 知道，
0: 就是那种木头渣渣拼起来的一个板子，它跟木头跟牛肉差不多。就一整块牛肉很贵，牛肉饼就很便宜，知道吧？
2: 那这个是什么？
0: 反正宜家的就是。
2: 这是哪属于哪种？
0: 这属于就是不会得癌症那种。
2: 就是
0: 三合板，三合板。
2: 最，它只能保证不打。
0: 然后它据说里面对人体危害最大的是那个它的胶水是对甲醛最多的。
2: 天哪，研究这么多，你要买房子？
0: 就是那种
2: 要装修了吗？
0: 很多很多用胶水粘的地方都就很多很多。
2: 我们家
0: 以前装修过房子啊，
2: 我家以前装修了两个月就进去住了，就是现在住的那个地方两个月就进去
0: 胶水是。

0: 对，胶水是甲醛最多的，颗粒板也就是那种，颗粒板也是一很差的一个材料。漆要看哪种漆了。哎呀，反正家具这个东西水很深，大家一定要多了解一下才下手。宜家虽然就是也是就是有点臭名远扬，经常柜子不结实，但是它没什么太大味道，
1: 但是环保呀，但是没有味道啊，应该也没有什么，就搬直接用了就能直接
0: 洗。对，但是就是很不结实，有时候就生气一拍它就散了。我那边那个化妆柜有一次不小心就反正它有点歪了一下。
1: 那我是不是如果这样多了以后，它可能就会
0: 这个桌子贵一点。就是说有毒的东西越少用越好嘛，肯定胶水是没有办法避免的，其实你用的越少就对健康越好嘛。前几天不是有一个新闻出了吗，有个不知道你看到没有，
1: 看了，
0: 就那个女孩子叫什么婷来着，刘婷啊，就是一个很漂亮的演员，也是给家里挣了点钱给家里买了个房子，然后装修了之后急急忙忙搬进去，那演员嘛就是身体不好，因为为了节食吃的很少，天天吃素，然后又昼伏夜出的，他就最后得了癌症就死了。
1: 那你天天还吃这么少，多吃点吧。
0: 对呀、啊、
1: 胖点吧。
0: 我吃饭都是为了不得癌症，大家不要再说我吃的多了，吃的真的很少。对，他去也是找了不靠谱的中医嘛，也是耽误了一些治疗，不过他得癌症还是因为他那个家里的装修质量很差，以及他本身身体质量不好嘛，身体的底子不好。谢谢一丝一念。怎么了？等一下，哎呀，我把那个静一下音。

0: 今天唱什么歌？你们不知道小姐姐五音不全吗？你这不是为难我吗？我们不唱歌，就像找到我跳舞一样。这不是小臭，是不是傻？
1: 那不你唱个歌？
0: 你唱个歌吗？
1: 我不唱。
0: 唱啊！童话镇他们超喜欢。
1: 真的吗？
0: 真的。你会唱吗？
1: 我听过。
0: 不要唱了。
1: 你害怕了？
0: 真怕了。方妈妈有个录像看到的问题，很久以前
2: 就发现了，我以为总会应该会有人说的，就没在意。结果刚刚看最新的时候还是那样，就是唱粤语歌《情人》中有句“没法等待”，发发唱出来是国语的“等待”，粤语不是这样读的，听得我浑身难受。发姐开一下原唱听一下，希望你能看到这个邮件，因为我很喜欢你唱歌。虽然我没有经常没去看，没法看直播，但是我都有去你店里充值信仰。希望发姐673373越来越好。怎么读啊？无法等待呀。
1: 我搜一下原哈，原唱是怎么唱？人家都说不是等待这么念的，你还等待？
0: 就不知道嘛。
1: 所以我要搜一下。等多
0: 呀，
1: 等多，等对，等对。听一下。
3: 以下来呢一首歌咧？
1: 一首歌咧？
0: 这样可以休息一分钟。
3: 以下来呢首歌咧，佢嘅原唱其实都系 inspire 咗好多人嘅，咁我自己亦都系其中一个被 inspire 嘅。咁呢一首歌系我非常之喜欢嘅歌，希望大家都会中意。

0: 不要刷屏哦，乖哟、哦。为什么会有人以为你是赵虫？
1: 口音嘛，我们重庆口音都差不多。
0: 再看一封邮件，我就送小九九回去了。今天风大雨大。
1: 是的，再晚就回不去了。发发要把持不住。
0: 啊，这个是这个。嗯。这个太长了，是那个设备相关的。
1: 买房还是开店？这个问题我喜欢。
0: 你想买房？
1: 我都想。
0: 过夜？我明天就要走了，一早就要走，过不了夜。发姐，我是甘肃兰州的，十八岁出门，在上海酒店做了10年。做什么呀？老家的姑娘在上海就没遇见过。谢谢 water 的高级车钱 water thing。 南方的没人愿意去甘肃，父母50-60岁了，我27岁，今年回老家了，我只存了20万。我靠，挺厉害的。现在老家讨媳妇儿必须要城里买房子，风气成这样了，农村房子盖了都不住。老家买房40万加80平米，80平方，家里介绍了几个离婚的，心里好烦。我在老家自己谈了几个都嫌我年纪大，我觉得是没房的问题了。买房又要给人打工，我南方学的菜在老家完全没用了，现在从小做起了。我是先自己开店闯一番还是买房？反正都是贷款，介绍的几个女的都要房子，开店说以后父母一直想抱孙子，我很矛盾，自己做生意可能会血本无归，说我应该怎么办？谢谢骆驼的笔记。怎么27岁的男的他们就嫌年纪大了？
1: 那27岁吗？
0: 你看他是27岁，然后他的老家谈了几个，然后别人嫌他年纪大。
1: 可能谈的才毕业的吧，20岁。可是这不是嫌他年纪大。我觉得很多小姑娘是觉得啊，你都这么就将近30岁了，你现在没房没有车，他我觉得是嫌这样。我觉得
0: 哇，你这句话会伤害到我们直播间里成千上亿的观众啊。
1: 他这个里面啊，我是觉得他都觉得有房有车的话，可能30岁他都不会嫌你大的。我是说有些女生，不是说我们。我觉得吧，我觉得为什么
0: 不要哭？
1: 为什么？结婚就一定要，你这还没结婚呢，才刚认识就要房子，我觉得好怪呀、啊！我觉得你如果是我的话，我都不能接受这样的女生，就是还根本就还没有在一起就要求
0: 相亲嘛，就是这样啊。
1: 你才27岁，为什么要相亲呢？
0: 因为很多
1: 是我
0: 27岁的男的其实也可以相亲了，
1: 嗯，
0: 就说可以，就是相亲也没有关系。
1: 我都快27了，
0: 啊？
1: 我也
0: 不是才18吧？
1: 我也没见相亲啊。我是觉得，
0: 那是因为你受欢迎啊。有些人，就是说在生活中比较少接触到女孩子，或者说男孩子，他们就更多的就是靠相亲来认识异性，知道吗？
1: 那我觉得的话，嗯。
0: 那相亲的话，大家又没有感情，就直接就互相谈条件咯。你多少岁？我多少岁？你有房吗？你有车吗？你谈过几个女朋友？
1: 家里介绍了几个离婚的，还嫌你大，还有嫌你没有房。哎，当男人真不容易。我是你的话，我就开店吧。
0: 我也觉得开店比
1: 开店吧，真的。
0: 但是你要想一个问题，
1: 嗯。
0: 我本来看了这封邮件，我也觉得应该开店，因为我觉得男人应该事业为重。
1: 对呀、
0: 啊，你看他，你现在，
1: 我觉得等你开店，比如说事业稍微起步了以后，我觉得一切都会变的，根本就可能有可能都不需要相亲了。
0: 对啊，但是这是基于他开店成功的情况。
1: 哦，那倒是。
0: 而且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
1: 嗯，
0: 比方说在上海，
1: 嗯，
0: 你如果几年前，
1: 嗯，
0: 买了个房，
1: 你可能现在就赚了。
0: 哇，现在不要太赚好吗？就是 现在房价，很多房价都是翻了好几倍，一年就翻50%。
1: 而且我觉得开店只是一种说法，就是你不一定非要做生意，或者是要做一个实体的什么，开个饭馆啊或者什么的。我就是觉得你可以把更多的心思或者是你现在的钱放在工作或者事业上，然后你在做事业的时候看看能不能遇到另一半，就你把现在花在相亲上面的一些时间和精力用在事业上，然后看看在你做事业的时候能不能遇到就是能和你扶持，能一起扶持的那种。
0: 可是两个人一起做事情不是很容易吵架吗？
1: 不是一定要做事情嘛，也可能是你的客户啊，或者是客户下面的什么，这种就是一种相遇方式嘛。我觉得比如你为了相亲或者是为了结婚，你自己并没有想买房子，你是为了结婚或者是为了相亲好相一点，容易结婚一点买房子，我觉得好，你不会开心，是不是？
0: 是，像干他买的，他说买房子肯定也不是上海的房子了，20万在上海就，
1: 甘肃就
0: 甘肃的房子估计也不会短时间内大幅度上涨，三线城市吧，应该就
1: 20万，
0: 房价应该
1: 重庆也能付首付，
0: 对，重庆付首付，重庆房子特别便宜，
1: 嗯，算便宜，
0: 所以我觉得应该还是创业吧。
1: 难受想哭，谢谢哈哈萨玛的好姐，
0: 不好，鱼丸说错了。
1: 好了，要走了，我要送他走了。谢谢沙漠，
0: 我自己下去。我送你到楼下呀。
1: 那你这个开着吗？
0: 我这个，
1: 那你放歌给他们，放你的那个电台给他们听。我快去，快去。
0: 好的，我把他送到楼下，送上车，他叫的车要到了。放一下我的电台，我的电台，
1: 我要走啦。
0: 微博是傲娇小九九，哼，
1: 傲娇小鸡鸡。哎呀，
0: 我先下去啦，
1: 我走了，拜拜哈，
0: 拜拜，
1: 大家拜拜。
0: 最后不闪现一下吗？
1: 不闪，不
0: 闪了，算了，
1: 不好，
0: 不晚接不报。
1: 走了哟，拜拜拜拜
0: 拜拜拜拜。
1: 我把这个拔了哈，
0: 没事。你这个回去记得换袜子哦。
1: 好的，回去洗袜。那包没有什么土特产可以带走的吗？有什么好吃的可以带走吗？打包
0: 有啊，很多吃的。
1: 来一点，有好吃的吗？什么吗？
0: 就是上回
1: 我的帽子在你这儿是不是？
0: 对。
1: 有个帽子，我带个帽子来，又带这个帽子。哎呀，我来拿我上次在你这儿遗留的东西。
0: No，
1: 这里。谢谢。
0: 零食的话，你要不要吃果冻啊？
1: 哎，不要，
0: 走了
1: 啊，不要了，
0: 走了，拜拜，拜
1: 拜。他们都知道你家有什么零食，好神奇。
0: 因为他们送的嘛。还有肉松，对，肉松要吃吗？很贵的，就是超贵。
1: 不吃，要胖。
0: 咻！
1: 哎，这袜子好可爱呀。
0: 要吗？穿过。
1: 不要。
0: 真的很可爱吗？这个袜子。
1: 不要
0: 看我本宝宝的袜子是不是敲口耐的，还不要，我不给的，
1: 拿来嘛，哎，我的口红，
0: 哎，你这几百万的口
1: 红，哎，你走了，
0: 我送他下去啊，
1: 好的，
0: 一会儿
1: 分钟见，你放着了吗，哥？
0: 放着的呀，
1: 拜拜。
0: 哎呀，我踩到你弄的，
1: 一会儿回来再洗个脚，拜拜。正好穿上你那双可爱的袜。拜拜，
0: 我穿这种裙子出门。拜拜，我送他下去。哎，粘住了。
1: 啊、哎哦，你是不是不想送我？说你的脚。
0: 不是你，我在地上。
1: 粘住了。
0: 你刚才打翻地上这么大一。
1: 走了。

下一封，下一封，让我冷静一下。和表妹的事儿跪求，我卢鹏为你的皇帝婚，是这样，我是一个大二的学生，男，我的妹妹、表妹、舅舅的女儿比我小四个月，先叫她小白吧，她在上大一。她是一个很单纯的女孩子，很单纯。其实以前我对她一直有好感，大约半年前，有一次在姥姥家吃饭，我们，姥姥下面二个女�儿一个儿子都在，有11个人，大人们吃饭聊天就说到学习上了，开始数落妹妹，说的她有些委屈。当时正是高三，压力正大，而他学习不是特别好，饭也不吃了，然后就进了卧室。我赶紧去劝他安慰他，人家都进卧室了，你还劝他，你还进卧室去劝人家安慰人家，我觉得你这个做的有点越剧了。他在我怀里哭得稀里哗啦的，我靠，我都没在我爸怀里哭过，你这个人禽兽！但是我很满足。不，看错行了，看错行了 ，sorry。他在我怀里哭得稀里哗啦的。从这件事情以后，我就感觉有些控制不住自己。就在圣诞节那天，我还送他一个抱枕，他说很喜欢，虽然只有短短的三个字，但是我很满足。看错行了，不好意思，看错行了，真的是事故。平常也会聊天，我好享受和他在一起的每一分每一秒。过年那几天，我天天陪他打麻将，只要在他身边看着他就感觉很满足。我也约他出来过几次，只要约他就能出来拉过手，但没有 kiss 过，感觉还算成功。就在前一段日子，我感觉时机成熟，就跟他表白了。我自己表白之前想了很多，毕竟我们是表兄妹，可能不被社会所认可，哼，这个可能是怎么回事啊？可能会被所有人唾弃，被所有人戳脊梁骨，这些我都不怕，为了这份爱，我能站在全世界的对立面，呵呵呵呵。而我最怕的就是他拒绝，然而这却成了现实，呵呵，对不起。他现在都不理我了，觉得我是个变态，发信息就是沉默。前几天他发了个说说，他说我的前世是佛前一朵千莲，因为没有耐住云台的寂寞，贪恋了一点凡尘的烟火，所以才会有今生这一场红尘的游历，相思莫相负。这几天没有他，我靠游戏麻醉自己。你可拉倒吧，对吧？你是靠游戏麻醉自己吧？你就是爱打游戏。你平时没遇到什么事儿的时候，你不也天天麻醉自己吗？哎，真的好痛苦。是因为连跪吗？真的好心痛。求发姐回信安慰或者指点一下迷津，谢谢了。真的，我觉得你们这些男孩子很喜欢给自己找理由，就是那些爱抽烟的老烟枪是吗？哎，不开心抽烟，哎，开心抽烟，反正就是要抽烟。哪有那么多理由，就是想打游戏，就是要抽烟。这个邮件还算是一个正能量邮件是吧？多好的表妹呀、啊！看清了你的真面目。比你小四个月的妹妹，哎，你怎么能做这种事呢？让我想起了今天早上大树在群里开了车。今天早上

我大上海又出了一个新闻，说浦东新区有一个爸爸和一个女儿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了，还怎么怎么怎么怎么了很多次。然后还给拍了视频，为了方便以后不能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的时候看，结果被妈妈发现了，妈妈嗷了一声都就昏过去了，然后视频流传了出来。但是我点进那个视频的时候已经被举报和谐了，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你们有看过这个新闻吗？浦东新区那个，父爱如山倒。就我想批判一番嘛，我就是。但是我说实在的，我个人是很传统的，不太能理解你们这些兄妹相恋的故事。我觉得你就是那种怎么说呢，一时的荷尔蒙冲动吧，是吧？觉得妹妹长得好看，然后平时也没什么机会接触女孩子，妹妹呢有比较正当的理由跟她来往，然后就动了凡心了，是不是？换个女孩子你一样的，又不一定非要自己的妹妹，对不对？又不是那种什么，说句实在的，如果你们是那种从小相依为命，是吗？一起互相拉扯大了十几年，有深厚的友谊，其中掺杂了一点别的情绪，我都能够理解。你这个就是单纯的荷尔蒙嘛，我觉得看不出你们你贪恋人家的外貌之外的其他的感情啊。就对瑟西那种我都能够，就是我能理解，但是还是要批判，就是但是能够理解。你这种嘛就算了吧，就是。而且你说那个什么，你要站在全世界的对立面，还有最怕的就是他拒绝。其实我觉得你高估你自己的承受能力了，是吧？你现在只是一个大二的学生，我们退一万步说，这表妹识了智，是吗？答应了你的表白，你打算怎么站在那个全世界的对立面啊？你又没有经济收入，你又没有房子，没工作，你怎么站？你站都站不起来，我跟你讲。你那时候是吧，整日以泪洗面，妈妈还把电脑收走了， WiFi 给断了，你都没有办法靠游戏来麻醉自己，我跟你讲。你别想站在世界的对立面了。我估计如果你们真的就是两个人都识了智，是吗？真的在一起了也撑不了几天，我觉得这样就是最好的结果了。年轻人嘛，哎呀，也十几二十岁的时候，是吗？容易犯下一些错误是很正常，但是你不能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啊，是吗？我跟你讲，年轻男女是吗，很容易就觉得互相有好感，但并不一定真的就是爱情，你知道吗？很多时候只是荷尔蒙，不要想太多了。等开了学是吗，多看看女同学，或许问题就迎刃而解。哒哒哒哒哒哒哒，哎呦，
石了志是什么什么梗？哎，还不是你们马老师是吗？天天在那里批批批批批批批批批批批批批，就失去理智的意思嘛，就

啊，下一封。谢谢，我有一个球，谢谢思念，谢谢宁采臣，谢谢怪物女人。话说现在马老师很红啊，哈，就是有暗暗赶超卢先生的那个势头，是吧？据说他们就是马老师开播比较早嘛，是吧？关播也比较早，很多人从马老师那儿，就马老师一关播，就一堆人涌到卢先生那儿去说下课了，下课了，下课了，是吧？卢先生怕是肺都要气炸了，是吧？你们这些孩子啊，真是只顾着一时嘴上的快活，你有想过小开开的心情吗？嗯，谢谢 LBAIHF 的飞机。

下一封。马老师是哪个？不知道。发姐你好，讲一下近期的感情经历吧。我来自马云包邮五线小市，江浙沪小市。过年亲戚介绍了隔壁村的妹子给我认识，我挺喜欢的，妹子比我小两个月。中学时候，我帽子戴歪了。中学时候在我们市里最好的高中上的，大学在河海上的。河海是哪儿啊？我地理不好，有科普一下吗？河海在哪儿？妹子在本市亲戚公司里上班，因为转行的可能收入不太高。南京，南京，谢谢。我呢，因为家庭原因，从小父母离婚，跟着爷爷奶奶生活，只考了本市的五年大专，就开始在外地上班了。啊，大专还有五年的啊？大专不是三年吗？咦，现在大专变性了？目前收入达到二线城市平均收入偏上一些。哎，你直接说说数字吧，你这样好难理解啊。基本五六年内老家买车买房，首付没有太大问题。3+2，专升本啊？哦，专升本啊，是这个意思啊？哦，我不知道，不好意思。学习了。是专升本啊？ OK。和妹子认识以后，平时聊天也都还好，但是基本我在找她找话题，聊天还算很愉快。约会约过两次都还好，其中婉拒过我两次邀约，送过多肉小礼物也收下了。妹子属于比较内向一点，话不多，她说自己比较慢热，反正我发消息也都会回，就是有时候电话特别难打通。今天早上订了99朵玫瑰送过去，哇！中专升大专？哦，中专升大专啊，那就稍微差了一些。我不知道，不懂。中专加大专一共五年啊？哦，我就说专升本一般。是吧，说句不好听的，专升本一般就自称本科了，不会再说读了五年大专。然后下面读到，他说今天早上订了99朵玫瑰送过去给那个妹子，收到后主动告诉我收到了花。其实我还特别叮嘱嘱咐花店老板不用留名字，另外还准备了一个非常好看的八音盒，刻字的那种。因为参加老家朋友的婚礼，打算今天下午回去约他，顺便送掉。可是下午5点多到了约他，那边说朋友过生日来不了，回答的时候一点委婉的意思也没有，我觉得可能是骗我的哈。因为去外地上班前想见见面，他说同事要结婚没见到，回家后看到你推送的告一段落，感觉特别失落。我现在就打算脱站了，回家之后把八音盒刻字的日期给画了。现在八音盒还在手里，你说我还要送吗？这段感情还要不要继续了？希望发姐能给意见，谢谢啦。谢谢，活得对一点的飞机，靠你的。我看看他这个八音盒，遇到你时，我尚是一张白纸，你不过在纸上写了第一个字。然后我就不想让别的人来写了。哎呀，有点暧昧。这八音盒好不好看呢？说不清楚，因为他这个拍照的技术有点差，可能就是换个环境好好拍，可能还挺好看的。实际上我觉得就是这种刻字啊，就是
大家可以把话写的没有那么露骨，就写点就是短一点的那种，一句话就行。这可能就有点不好意思，这种东西。东西还行吧，我觉得，不特别漂亮，也肯定不丑。应该就是好好拍，应该挺漂亮的。这个字不行，然后这个内容也稍微就是不适合你们的阶段，感觉。而且他这个什么中学时候在我们市里最好的高中上的，大学在河海上的，是说的妹子吧？然后你自己是五年大专，哎呀，感觉你们俩的这个学历好像也没有差太远，不懂，应该你学历比他低一点。我觉得，特别是你这里，我觉得你做的不太合适啊。就是说，你要约人家的话，特别是约妹子啊。你说下午五点多到了约他，人家说过生日来不了，这就比较正常。因为一般约人就是提前约，提前一天或者两天三天最好，如果你们不是很熟的话，提前约人比较有礼貌。如果说你是到了点儿再约人家的话，就第一人家没时间准备，第二就显得不是很有诚意，说实在的。河海带学，他们说在南京约人真的要提前约，不然人家哪那么有空，一约就出来。从你的描述来看，我觉得妹子好像就觉得你还行，但是没有特别喜欢你的意思。收了你的东西，哎，我觉得就是说你可以试一试，但是从邮件来看就普通嘛，他没有特别喜欢你，那是肯定的，但肯定也不讨厌你，毕竟还约过两次会，还收了你的花儿。看你咯，要不要努力。这希望大不大说不清楚啊，这个真的很难说。毕竟人家都跟你出来约过会了是吗？特别是约过两次，你知道，就是说妹子跟人约会，如果真的是很讨，第一面算相亲嘛，对不对？肯跟你出来，那就是说不讨厌你，对不对？肯跟你出来第二次，那就说明你第一次没有犯太大的错。一般来说，有时候见一面很讨厌，就有些时候合不来，就哪有第二次啊，是吧？直接就鸡鸡思密达了，是吧？你们都约过两次会了，说明人家肯定不讨厌你，还是有机会的。但是有多喜欢你的话，那也说不上，看你造化了。机会是有大，哎呀，今天我怎么感觉播了一个世纪啊？因为我七点不到我就上班了，按平时现在应该已经一点半过了，已经下班了。我是觉得我喉咙都说干了，怎么还没到12点呢？时间过得好慢啊。

我跟你们讲，今天那个什么，那个接了个广告嘛，然后，哎呀，那个厂商就要求7点上来做广告。我本来跟他们说，我说我平时都是8点半开播的，你太早了的话，观众其实也没有就搬好小板凳嘛，是吧？观众还在吃饭呢，没想到你就开播了，是吗？那可能就是观看的人数比较少。但是厂商说，哎呀，统一7点开播，我说好好好好好。然后我给你看一下那啥，他们，还给我发了一个主播规范，你知道吗？里面无数个感叹号，开那个开篇就是不能迟到，不能迟到，不能迟到。每个不能迟到后面附加了3个感叹号，所以我今天到的比较早，感觉厂商比较严格。还有里面是不许提别的游戏，不许提别的游戏，不许提别的游戏。要求都很正常，就是觉得这个老师比较严格，然后早点。谢谢那个 LBAIHF 的2个飞机，谢谢5641的高级抽签，谢谢 KKKKK 的火箭。这表示强调吗？他这是群发的，又不是光给我一个人发的。今天好多主播打这个广告呢。那怎么可能是针对我呢？我可是3好员工啊，还不还呀？谢谢你的火箭 ，KKKKK， 1、2、3、4、5、6，谢谢6K 的火箭。好，看这封邮件哈。发姐很困惑，他们就是不信我怎么办？几个朋友在一起研究斗鱼三丑，谁啊？我说有丑就得有美，研究下斗鱼三美嘛。我说发姐、发妈妈、陈一凡，他们说三美我不信，应该是斗鱼三乌才信。我与他们进行激烈的辩论，结果我败了。他们总能拿出各种你开车的段子来击败我，他们总结就是一句话，发姐一言不合就开车。哎，我觉得这就是怎么说呢，毫无理由的污蔑，毫无根据的造谣，这就是一个出了偏差的报道。我穿这么多，说话很得体的，真的啊。哎呀，你们不知道，你们哎呀，总是以为我是女司机。我经常一去查那些小姑娘的房啊，开口就把你吓一跳。很多姑娘小姑娘就看着长得就是清清纯纯的，是吧，可爱的，一聊就是什么第一次啊，我前男友啊，好怎么怎么样啊，就很细节那种。真的，我相信有些就是老观众知道我在说什么。有时候我直播就是累了嘛，就想查查房，看看别人在做什么，好玩一些。然后很多那种颜值区的啊、新秀区的，一点进去他们就说话超级露骨，就是我都不好意思那种，真的。一来就是怎么怎么怎么样，我怎么怎么样，就满屏的生殖器。很可怕。不相信吗？哎，我们现在去看一下。哎，这真是气死我了，这还不信，我什么时候骗过你们？而且我说句话， ASMR 色情一些，还是啊？难道 ASMR 不比我们污到哪里去了吗？是吗？
我们都是正经直播好吗？我们看一下分类，娱乐新天地里面的新秀缺。完了，今天要是找不到这种开车的小姑娘怎么办？就很尴尬了。

0: 完了，这个好像很正经。走了。这个呢，这个穿的很少，可能会。
1: 傻傻两个人，
0: 咦，
1: 笑得多甜。
0: 这个好像也很正经，虽然唱的不是很好，但是哎呀，换就没有啊，没有文艺复兴的女主播吗？
2: 然后每年过年的时候啊，你是两样人啊。那他说你不按规矩出牌，他不能那么收我钱啊，因为佛门禁地不可以那种，就很过分，就不可以。然后大师就
0: 有戏，
2: 没有再多言，然后就瞪了我几眼。我家旁边有一个寺庙，然后我过年过节
0: 怎么讲寺庙，
2: 跟着爸爸去拜，一直到
0: 哎呀，我都拜佛了，我靠，这也太正能量了吧！走了，
2: 然后就是他
0: 到底有没有车？说好的高铁站呢？
3: 你放听听，知道不？
0: 哎，回音太大，听不清啊！你在说什么？怎么办？完了，今天是严打吗？哎，这个更是无懈可击，都不说话了吗？
4: 我想听英文歌。
0: 哎呀，后面这个妹子后面那个画像啊，搞得跟供台似的，不太好看。就是
4: 骗子，我没骗你，
0: 感觉很像排位。
4: 3, 2, 1，我在直播间里边喊的，我说，对不对？然后呢？然后你跟我也没说话，我自己为你看到了。多少的爱都不要，是这首歌吗？
0: 算了，等哪天找到了再跟你们说。气死！
5: 婉玉，手点累了吗？
0: 这长得还可以，这长得有点像那个央视的主持人，是不是？
5: 好听。
0: 美颜稍微开大的，
5: 其实我刚才已经翻了，就在开始的时候。
0: 找不到。
5: 他今天送给我的酬勤，
0: 这个有点像央视主持人。
5: 送了20多个高级酬勤，22。
0: 哎，不找了，气死了！这系统真对我。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不找了。

呀，不去了，不去了，伤心欲绝。棒棒棒棒棒棒棒！哎，还看邮件吗？我看看还有没有新邮件。啊，还有，天哪！再讲一封吧。发姐求助，我是从其他平台刚来斗鱼的一个小主播，嘿，很懂事嘛，没有把其他平台的名字打出来是吧？不然的话又违规了。现在挺不顺心的，我家里人都认为我直播就是瞎玩游戏，无论怎么说他们都听不进去，他们总说我想法幼稚，不体谅他们。但是在我最无助的时候，是我的观众给了我信心，支持我走下去。说实话，让我放下他们，我做不到。而我的亲戚和家人们不但不理解，还总对我落井下石、无理取闹。一边说冷静下来，相互之间好好谈谈，一边对我的话又完全听不进去。虽然现在我的观众很少，但至少我很开心。我妈总说我这是在浪费时间，说我应该出去工作。直播难道就不能算是一项工作了吗？虽然她嘴上说的好听，为了我好，说白了就是因为我现在直播赚不到钱。如果我现在直播就能赚到钱了，他绝对会立马闭嘴。PS，我妈从小就喜欢打我，只要她心情不好，我就算犯一点小错，就要一顿暴打。咦？亲戚们都说我不体谅他们，但我体谅他们了，谁又来体谅我呢？发姐，你觉得我还应该再继续直播下去吗？最后附上我的直播间斗鱼16189955，晚8点，欢迎随时来查房。最后祝发姐美丽永驻，青春永存，永远18。虽然有房间号，现在在直播吗？没在直播是吧？我的意思是说，虽然有广告，但是呢，他说的这些烦恼啊，听上去都很逼真啊，不是逼真，就很真实。我逼真说错了，用词不对啊。就是说，就是感觉他说的就是情真意切的，确实是他正在经历的比较痛苦的事情。哎，他也说了嘛，他刚从其他平台来斗鱼的，然后关注比较少嘛，也能理解。其实呢，现在直播行业已经开始就是没有之前，没有2016年那么火了。2016年就是说的直播元年，有1亿个直播平台在做，现在死的死，合并的合并，收购的收购，已经没有那么百团大战的景象了。可能有些那个，可能有些小姑娘、小男孩就是觉得直播特别好做，打打游戏，或者说聊聊天就能挣钱，不进是吧？情不自禁就来做直播了。但实际上就是现实很残酷哈。他说的什么？直播就是瞎玩游戏。说实在的，是不是瞎玩，主要看你的段位是吗？你如果是钻一以上的女孩子，你就不是瞎玩；如果你只是一个青铜或者白银，那就是瞎玩，是吧？我以前是吧，自称国服第一七六，国服第一地蛙是吧？自从我排位分掉到了1400，我他妈再也不打 OW 了，我的低瓦抱枕都被我塞进了柜子的最深处，是吧？

没办法，就是你是不是在瞎搞？关键是在于你的成绩，是吗？那边空直播间瞬间10万人，啊？10万人？我们直播间有这么多人吗？回来，快回来，收！我看看，我搜一下，16189955。哎，我靠，能够有10万人跑去查人家的房的话，我又找到了一个生财之道。这个吗？二次元手游，嗨，如果是手游的10万人，那可能就2万吧，是吧？关注610，那边是手游区啊，是吧？孩子们啊，回来了，收拾收拾，好了。哎，不对，这话不对，说明我们是一个超大的直播，超大的直播间，超有影响力的673G3，随便出击都是10万人，开玩笑是吗？以后有什么车队我们打不过，什么632是什么401，我靠，10万人面前一人打一个字就能把你淹没是吗？嗨呀，斗鱼第一车队应不，斗鱼前几名车队成立了，就万分之一小分队出去都是10万人，天哪，想想都可怕。黑势力，10万正能量，不能说10万阴兵啊，10万什么呢？10万精兵，精兵，精兵，还是很多人。大家注意自己的身份啊！你们要是在401，是吧？群野们是吧？注意现在的片场，现在的片场是673G3，你们在哪儿就演哪儿的戏，好不好啊？跟着剧本走，不要擅自给自己加戏，是吧？那些刷什么啊啊啊的，走错片场了，一会儿领不到盒饭了。继续看啊，他说家人不理解，总对他落井下石，说无理取闹。这个缩小一点，传说。哎呀，虽然现在我的观众很少，但至少我很开心。嗯，其实很多时候，如果你把一个就直播当做工作的话，你就不能因为你的观众很少还感到开心，你应该很痛苦才对。如果你只是一个娱乐，是吧？你只是就是下了班或者放了学，想在那个室友或者说班级网友面前装个逼，大家有十几个人来看你打游戏，你也觉得很开心，是吗？那就可以。但如果你都当成工作了，你观众很少的话，那说明你是吧，就不应该感到开心了。而且很多时候你感到开心是一个很危险的信号，你知道吗？我吃东西的时候我很开心，我睡懒觉的时候我很开心，我买东西的时候我很开心，我在躺在地上啥也不干玩手机的时候我也很开心，我早上5点不睡觉的时候很开心，我称体重的时候很痛苦，我早上起不来的时候我很痛苦，我还信用卡的时候我很痛苦，我月底看着我的播出时长我也很痛苦，我看我银行卡也很痛苦，对，我跑步的时候很痛苦。很多时候开心是一个

家都哄着你，说哎呀宝宝不要难过了，虽然家里人不支持你，还有我们呢，虽然我们只是十个人的小分队，但是我们会永远支持你的哟。你玩游戏没啊，别你玩游戏，从来啊，你玩游戏要是玩的菜，我可以带你呀，没关系，你唱歌走音没关系，我们听原唱就可以了，那时候静音吧。但是实际上观众都是会走的，你现在放不下他们，他们到时候放得下你。那些是吧，作为一个直播了两年的老艺术家，嗨，那个总榜上的人换了一茬又一茬，当年哪个不是发发我好爱你呀、哎、中毒了走不得了了，后来不是出没于各大小姑娘的直播间，对不对？所以就是有时候你不要太相信别人的好话，是吧？那嘴皮子一张是吗，什么话说不出来，特别是男人是吧，为了有时候讨好小姑娘，我靠，什么恶心的话他们都说得出来，你不能全当真呢、啊。而且你这后面说你妈说你在浪费时间，说你应该出去工作，直播难道不算是一项工作吗？当然算啊，你现在直播赚不到钱，赚到钱了他就会闭嘴，你这也是当然的呀。我跟你讲工作是什么定义，就是你付出了你的劳动，你收获了你的报酬，是吧？如果你做直播你没挣到钱，那你就不是在工作，对不对？没有收入的工作那叫啥？叫什么工作呢？那就是个兴趣爱好，你还为他付了电费，买了话筒，买了摄像头，天天上妆卸妆还得20块钱呢。啊，谢谢游书记的火箭，哈哈哈哈。哎，游书记辛苦了，游书记来视察啦。游书记最可爱了，哎。

谢谢有世纪，谢谢灯火一阑珊，谢谢携手蜗牛超 F 三，谢谢真理啊，真理就像，怎么变脸？没有变脸呢、啊，是吧？主播每一句话都发自真心，肺腑，会虎。感谢老房管的新火箭，扎心了。没、哎，这出现的时机很巧妙嘛哈，小游是吗？哼，谢谢刘书记还在看直播。其实我就哎不送是吧？不送也好，就是有看到老观众一直在看直播，是我是吧特别高兴的一件事情。哎呀，可能说这话你们都不信是吧？真的真的真的，我比较就是觉得哎呀，我个人是一个比较悲观的人，觉得那个大家总有一天都会就是分开的，怎么怎么样。但是呢，所以我就特别开心看到有些人一直在看直播。哪怕不送钱的是吧？不送钱也没关系。谢谢有事情，真的。嗨，嗨森，不要说永远不会走，我们不要说用这么重的字语，这样不好，给自己压力太大了。是吧？还有什么人终有一时的就够了。我们直播间拒绝屎尿屁笑话。谢谢谢谢那个大家的赞和

虽然大家肯定最后都会分开的，但是呢，就是在一起的时间是没有办法更改的，或者说是 deny 的。哎，我这押韵癌有问题。我卡了，我要刷新一下，卡死我了。回到这个邮件，就是说，其实直播是一个门槛很低，但是难度很大的一个职业。如果说，这位女主播做了很久没有起色的话，考虑换一换。实际上每个人的直播，每个大主播的主播，那个直播都是经过很多调整的。比方说我也换了很多款游戏，以及换了一些方法什么来做直播，不能说一成不变就期待着别人来发现你喜欢你。人总是要进步嘛。哎呀，我今天是不是说这种正能量的话太多了，感觉有点生理上的不适。谁的飞机坠了？主要是给遮住了，谢谢明天涨停的飞机。哎呦，还有风中追风啊。哎呀，谢谢风中追风的飞机。这也是一个好老的观众了。当初还在那个线下见到过几次。还有一个飞机啊，我给遮住了，看不到。是明天涨停的飞机啊，我还有没有卸到的吗？谢谢十三号最厉害。哎，我摸下巴，真的经常摸下巴吗？我妈说的摸下巴，是不是我喜欢做这种表情啊？咦，我自己没意识到呢，我真的很爱做这个表情吗？就跟摸胡子似的。谢谢贝尔蒙特的飞机。好嘛，那你们觉得这个动作很傻吗？再遮一下双下巴吗？遮一下脸。

哎，我觉得你们这些人有时候特别的，怎么说呢？矫情，有时候就要装成很高冷的样子。很好几个房管就是送，就是经常黑我，然后送火箭的时候说：“哎呀，不小心按到了，是吧？”还有一个著名的，我们那个直播间著名的官二代，或者说著名的神仙是吗？他送礼物的时候还要换小号送，真的。不知道你们就是脑子里哪根弦就跟平常人不一样。你们知道那个以前总榜上的叫发姐真人好美不黑不吹是谁啊？知道吗？不告诉你。哎呦哎呦呦呦呦呦，肉肉也送。谢谢肉肉的那个花姐，时间。好了好了好了，谢谢了谢谢了。你们在说谁呀？不认识。啊，不摸下巴了，不摸下巴了。哎呀，你们跟我妈似的。谢谢风中追风的洛洛，还有有书记。我们好了，我们把这封邮件给他打了半个小时的广告了。哎呀，我们要进入啊啊时间了。圣经是那个山口山年代的画吧，剑锋传奇，我就知道几个名字，什么剑锋传奇啊，孔雀王啊，天上天象啊，黄龙之耳啊，什么其他的我就不知道了。

Coco 现在也很年轻，当然就是说没有像我们这样真正的年轻这样年轻。但是去年四月份哈，我去乐视晚会，就是现在已经倒闭的一个企业的晚会，我见到他真人，就很小一只，可能就1.62米或者1.6米，说不清楚。因为其实明星出场的时候都穿贼高的跟呢，但真人很小只，保养的挺好的。7.72来着。

0: 你说不熟嘛，是吗？最终还是有一点点偏离了轨道。很高兴你的好。
1: It's my pleasure to know you. I'm glad you're here.
0: 哎，这个英语有一点纠结。
1: 很高兴可以认识你。
0: 谢谢怪声郭德纲的小红花。
1: Oh, go ahead.

有没有丽江的朋友是吧？让我看到你的双手。五一小长假有没有去丽江束河玩的？嗯，让你们在家中感受丽江的气氛。

小宝贝。为什么是老鹰捉鱼的场景？这是老鹰期待着鱼的回来吗？这个 MV 排的有问题，这不是捕食的场面？我靠，好残忍啊！这跟歌词有点不太对啊！啊，这不是老鹰。

这也应该算是在抽签。 干嘛说我像高小青？说好的橙子杨梅。

谢谢小风舞记者飞机。哎，刚才那个飞机是谁来着？这个发型不酷吗？嗯？邓紫棋啊，一会儿唱一首。小宋佳有一点点啊，嗨，我这明星脸啊，像很多人。

分过来了，这边头有点沉。这个麦有点炸，主要是我的声音太大了。这是花木兰的主题曲之一。

以前我分不清楚郁可唯和谭维维，现在好像分清楚了，谭维维更漂亮，唱得更好。地铁三水的楼，我们欣赏。

我想起来了，你们以后要考验那种新人、新主播是吧？就点这首歌是吧？十个有十一个要翻车，不是我不看好他们。斗鱼入门歌曲，唱不了的不签约。

其实我是个女中音，真的，中音特别好听，高音嘛就相较要稍逊一筹。

来，哎呀哎呀哎呀，我把杯子碰倒了。哎呀，晚节不保。哎，这里变调了，变调了，啊，变调了，晚节不保，晚节不保。

看，我还会学那个什么，中间有一段什么叫什么 Serenade song Serenade song， 哎，这是那首歌我会，那首歌叫什么来着，那个 A whole new world

男一般迪士尼的那些歌都是男女对唱的，一个人唱不了。杠姐英文是稍微差了一点点，杠姐拿手的是中文跟粤语是吧？这首歌应该都听过，两个黑人歌星唱的

好像是阿拉丁的吧，我记得算是当时，也不是当时，最早一批火起来的欧美金曲了，影视金曲。跟他同期的应该是Can You Feel the Love Tonight， 对吧？狮子王那一批。当然我觉得在影视金曲合唱版本里面，这个是一个经典，还有美女野兽是个经典，另外不得不提的就是 When You Believe， 是埃及王子的 When You Believe。 谢谢龙腾道的小红花，谢谢一花的层的小红花。My Heart Will Go On， 对 My Heart Will Go On 也是超火的，当时以前这个话筒会显得人声音哑，但没有真的也很哑。

Q 老师 ，Q 老师还在播吗？能玩多久啊？一个星期玩得了吗？

我的。晚安，晚安，晚安，673373。晚安，晚安，拜拜，拜拜，拜拜。

谢谢金黄金盒，金黄的火箭。什么叫算了吧，何必呢？

0: 没开嗓。
1: 忐忑。
0: 这就是我说的什么中速比较稍微适合开嗓一点的歌曲。好了，这个发了就完了。其实咖喱咖喱也很适合你们在 KTV 里面唱，马上就是年底了，你们聚会也比较多，挑一些比较容易唱的歌吧。

为什么你们能够那么迅速的知道是别人改了名字啊？因为你们点了一下是吗？谢谢维维 ZZ168 的办卡，谢谢孤独时代的汉尼拔的办卡，陈毅范儿的房东的邮箱。礼物榜，我平时都把自己的礼物榜遮住的，因为屏幕上要摆很多东西，摆不下。欢乐豆嘛，好像据说最近可以那个开盘口了。我看那个，我之前有看那个他们 OB 有些吃鸡下面有盘口，能进前五吗？大家都压不行，就捞城那边。欢乐豆也不得了吗？怕不是哦。

谢谢四一的飞机，谢谢 October F 的飞机，谢谢 Call Me 叔叔的续费的公爵。黄焖鸡。

是网军的火箭。谢谢来听发发的演唱会的高级出勤，也上班苦等下班的飞机。嗨，这个 ID 是好有画面感。

0: 谢谢给小灵儿的飞机，谢谢脂肪君的三个火箭。谢谢 Happy Fly 1430的飞机。
1: 到底哪些人去了广州聚会啊？

我突然觉得梁博有点像单眼皮版的圆儿。看这个歌词啊，我没能把你留下来，更不像他能给你一个期待的未来。这有点像，不知道为什么。

0: 那些卡布奇诺发发的飞机，再唱两首我就唱点我就去打游戏了，那孤独时代的船长的高级出镜。
1: 很味，
0: 我发现我其实不管说什么你们都会说很味，我说下了很味，今天通宵很味，打游戏很味，吃鸡很味，再唱五十首啊，不行不行，你嗓子不行。谢谢吃房间的何姐。

也银文玉，那么也非正规艺术家的飞机。

早起来吧，董小姐。晚安六七三七三，晚安晚安，周六见。你听，注意身体啊，注意安全。这娱乐第一是吧？不对，身体第一，娱乐第二。下，晚安六七三七三。

0: 他哪人？
1: 查这个，这里，这里，查这个。
0: 这边是那个旋律，哇，这个好高级哦，这个两个用的 ，F 和 Y 的，听得到吗？没有声音，歪货，
2: 放屁，
0: 有了，
2: 歪货2000多块钱，
0: 这个要有2000块钱啊，这是降噪耳机
2: ，BOSS 的。
0: 首先你唱歌有很多噪音吗？为什么还要降噪？
1: 这是飞机上用的，
2: 飞机上
1: 安东尼，安托尼的好像
0: 你这样是什么意思吗？要把我们两个分开吗？
1: 分什么？只是我这边留来那个那个，哦，今天是不是应该弄到这边来？

0: 你们听到他讲话吗？听到他讲话吗？还好。这样，然后你跟他们解释一下为什么要戴口罩好了。
1: 就刚刚你亲我，把我嘴亲肿了。
0: 要不要这样？你们台尺度好大呀！
1: 我是小姐姐，
0: 小姐。
1: 绿，为什么要弄个绿的？
0: 哎呀，这是自动的，我也不知道怎么会变绿的了。小绿的，
1: 绿的。
0: 一会儿你这个口罩是不是不能用了？上面全是口罩。
1: 绿的不好看，换个红的。
0: 怎么换啊？我，这不是你的
1: 桌面吗？
0: 桌面怎么换呢？开始我不太会用，这是他自己。
1: 他一般摇一下或者是……
0: 哦哦，我

0: 红的。
1: 不是背景应该是没有
0: 涂的，没有一张吗？
1: 怎么办？
0: 涂的没有一张吗？你的电脑里面，这个很让人怀疑啊。一般都有图的，为什么你没有图呢？是不是趁我来之前全部删干净了，就不小心连系统的图也删掉了？
1: 这样，哎，怎么他什么图都没有啊？
0: 哼，
1: 但是不能，哦，选择相册，哎呀，选个屁！
0: 哎，对，
1: 现在
0: 蓝，选个那个嘛，蓝的嘛，蓝的嘛。
1: 蓝的脸上发蓝也不好。
0: 黑的嘛，这个黑的，还可以啊，蓝的，哎不行，你好，太白了，
1: 这个
0: 就没有让皮肤看着
1: 这个
0: 通体雪白，这个挺通体雪白的，就这个吧，就这个吧。
1: 谢谢，谢谢那个安东尼，我把那个清晰度调低。
0: 为什么？现在我又
1: 就怕你的痘痘太明显了。
0: 你不信，把口罩摘下来。这是离间计吗？激将法没有用。
1: 大家好，有没有问题要问主播的？他们说关掉美颜，我们有开什么美颜？
0: 有啊，我们本来自带美颜，关不掉，没办法。
1: 听得清楚吗？你们这样听他说话。大家好，这位是小鸡鸡，
0: 小鸡鸡。
1: 听不清啊？听得清吧？真的听不清楚。
0: 靠，他们家连个吸管都没有，给我一个筷子让我吸。
1: 没有叫你吸，叫你嚼。听得清吧？他们那个公司有规定，就是说不能以整张脸出现在别的平台的直播间，是不是这样？你打算怎么喝水？
0: 闻闻就好了，嗅一嗅就
1: 好。是，就是说把口罩弄湿，然后再。
0: 我走了以后，你这个口罩可以卖个高价钱。
1: 他们说你戴了假发，还戴了帽子，戴了口罩。
0: 这点。
1: 要不然这样，我这还有那个，
0: 墨镜。
2: 万一
1: 是有公司，来，管理很严格。哇，哎呀，好像一个变态啊！你从日本回来就变了。
0: 哇，我觉得今天晚上你好危险啊！
1: 这下就你看不清楚了吧？
0: 看得清楚。
1: 真的吗？
0: 那墨镜挺贵的，看得清楚，要是便宜就看不清楚了。
1: 是挺贵。要不然我们口罩上面剪个洞吧，方便吃。不然怎么喝水呀？
0: 等一会儿，你一会儿。
1: 真的很像变态。谢谢。你看得清楚这个飞机吗？
0: 看得清楚，再睡一下。我不想睡了。
1: 谢谢追星族，谢谢童话者。再说一下，他不是假发，那是真的。你看这么毛糙的假发到哪里去找？你看一下，
0: 快点喽，你快点。不是看邮件吗？
1: 你开过邮件环节没有？为什么？
0: 他们没有人会给变态写邮件的，
1: 就变态给别人写邮件。
0: 我这种一般是我给你写邮件好吗？我这个样子造这个造型。
1: 早就要进入正题
0: 哦。你平时要干什么吗？
1: 就卸礼物要卸半个小时啊。
0: 哦，那你赶紧的，不用管我。
1: 你要查一下敌台的房吗？
0: 不要。
1: 你要查一下你台的房吗？
0: 别。 低调一点，我现在还在实习。
1: 哎，这个人你认识吗？这个飞机
0: 认识，
1: 真的
0: 不认识。快点肉，你玩你自己的，我先快点，先关起来。我把这个带
1: 去。这个不能带。
0: 为什么不能带？
1: 这是洗澡的时候用的，现在带不是傻。
0: 哇，那你现在洗澡节目效果爆炸。
1: 这位水
0: 我不带这个，
1: 这位水友，你可以带这个吗？
0: 不带，
1: 带吗？
0: 不带，
1: 带吗？
0: 不带，
1: 挺可爱的。
0: 可爱个屁，不带。我海鲜过敏，你们不能戴口罩干嘛？我海鲜过敏了，不能戴。
1: 为什么不能戴？
0: 戴我这个，千里迢迢给你带回来的好吗？
1: 为什么不准我戴我台的那个？
0: 我给他买的钱包掉了以后用仅剩的钱买的，
1: 谁讨来的钱？
0: 哎，怎么是毛巾啊？
1: 这个是毛巾啊，你跟我说是帽子呀、啊、这个怎么那么矮？还有股那个化学味道，
0: 说明新鲜，没有干过别的。
1: 新鲜个屁。这样吧，
0: 跟两个头像一模一样好吗？你戴着好完美哟、哦。
1: 这样吧，你戴鲨鱼，我戴这个。
0: 我不戴这个，我不戴那个，我海鲜过敏的。
1: 哼，这个戴吗？这个戴吗？
0: 这个我戴着怕显得你脸大。你看我戴着帽子都，
1: 本来就可以戴进去。
0: 这个可以。哦，我这样都看着不像一个人了，好吗？
1: 像，谢谢再睡一下的飞机，谢谢巴格纳月的飞机。再睡一下，你认识吗？啊，你这样，你这样抠鼻子之后，这个口罩还能用吗？
0: 可以的。
1: 你们敌台尺度太大了，
0: 你把空调开低一点。儿子。低一点，开到23.4度。好，真的好像变态水，
1: 不是真的好。
0: 大家好，我是一个发发的资深水友，
1: 不是资深水友，我们的资深水友不是这个样子。
0: 不变态吗？一般资深的都变态好吗？
1: 不是的，我们这边都是好人。
0: 我也变。变态有错吗？变态也有好人好吗？
1: 哎，我比你白耶。
0: 废话，老子都这样了，你还比我
1: 白？你看额头，还是比你白很多，是吧？比你白。
0: 谢谢。大树，
1: 哎，这个被吊打的大树你认识吗？
0: 认识。
1: 你是不是还加了他微信？
0: 不认识。
1: 他送了两个飞机。
0: 不认识。我看不见，我眼睛太黑。
1: 没有用，心疼。
0: 这没有。
1: 是没有啊。啊，你做这个，
0: 我不做，
1: 你暗示了，你做这个，
0: 挺好嘛，我身体控制能力好，你看，没有也可以的，
1: 做，我怕出事情，做，
0: 哎、啊，好热，
1: 你说这，你好意思说这？那你取，把墨镜取了，好歹把墨镜取了。我跟你讲，本来这个口罩还好，你戴了墨镜以后，热气从这里，然后又回来，然后又这样又回来，热死老子。
0: 谢谢血色的雨衣，这好像是你们那边的。
1: 不认识。谢谢这位就是让人心疼的水友送的飞机，不是你们那边的，
0: 不认识。
1: 对。我觉得迪泰太可怕了。哎，我来 ，yes。登录一下我的微信，不是微信，
0: 邮箱。
1: 他是不是你的？哎，算了。

0: 太亮了，这样来把亮度这么低，
1: 怎么这么亮啊？
0: 因为这个屏幕反光嘛，我因为我白的发亮。谢谢发发萨玛和允哥小黄。哼，你一般先开始干嘛呀？开了直播，
1: 喝水。
0: 你喝呀？喝嘛！我现在好像穆斯林啊。
1: 快点开始，我一会儿就喝水。
0: 要不要宣传一下你的微博？
1: 不要。
0: 他微博叫傲娇小
1: 小
0: 鸡
1: 鸡。快点，继续。
0: 啊。这一封邮件来自，
1: 怎么还是很热呀、
0: 啊？空调坏了。我跟你讲，我这个房子，
1: 哎呀，
0: 租了要到了，
1: 在我旁边心跳加速。
0: 真的，我这个房子
1: 空调
0: 租了快一年
1: 了，
0: 有了。我厕所的排风扇坏了，我厕所的那个镜前灯坏了，我空调坏了，
1: 暗示
0: 了。现在什么在上海有几套别墅的可以联系我。
1: 好，我只穿了一件，
0: 看得清楚，
1: 这样看得清楚，看清楚。
0: 谢谢罗叔叔 AC 放的高级出勤，谢谢 X 六 yes X 六的，还有花朵一束琥珀，谢谢老油条陈，谢谢。错过不再遇，谢谢大家的。这封是一个将要谢顶男人的求助。
1: 我好像也有这个困扰。
0: 真的？
1: 哎，讨厌！不然为什么戴帽子嘞？
0: 嗯，美丽的范妈妈，我今年28岁，在一家普通私企上班，收入稳定，也结婚了。正当我准备享受自己温暖的小日子时，我突然发现自己开始脱发了。我现在很焦虑，因为无论妻子怎样安慰我，我都很害怕，因为不知道妻子心里真实的想法，很怕日子一长会嫌弃我离我而去。请发妈妈站在女性的角度说说女性对丈夫秃顶的真实想法，心灵砒霜也没关系，真实就好。希望发姐越来越美丽，让我们一起去成衣发点淘宝点看买东西吧。谢谢 Narrow 王的回击。那这位女水友，请问你对秃顶的男人有什么想法？你会觉得他性感吗？
1: 性感呢、啊？我有一个特别好的朋友，特别特别好的朋友，我觉得他非常有魅力，非常有人格魅力。他也秃顶，
0: 就是因为他秃顶，你才跳槽了。啊？
1: 嗯，
0: 你是他吗？
1: 是他呀。不是，什么是他
0: 啊？
1: 啥？有魅力的秃顶的男人也可以有很有魅力的，真的。
0: 我们说的是一个人吗？
1: 你想说什么嘛？
0: 我就是没打过懂他的魅力在于。其实我觉得这位水友你好，可能说这位主播你好，万一呢是吧？就说秃顶不秃顶不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是吗？君不见很多明星秃顶了也很帅，比如说杰森斯坦森，对不对？
1: 他没秃啊，
0: 他没秃，他整个是光头，
1: 光头跟秃
0: 剃了光秃头，
1: 对吗？所以你现在要紧的就是趁他还没有秃得很斑驳的时候干脆剃个光头，这样就我不是秃，我只是留光头，并不是每个人都留光头都很好看的。
0: 对，
1: 我颜值高留光头也好看。
0: 对。但是如果说 就是你很胖的话，你剃光头就很难看。
1: 你怎么知道人家很胖？
0: 你想嘛，那种就是很胖的之后剃了光头之后，他这里的肉啊，就是后颈这里的肉会叠成好几层，你知道吗？就是这样的时候，他就会好几层那个肉。
1: 也有叠了很多层的也好看。
0: 槽头肉。
1: 竹筋
0: 之肉，
1: 我们那个年代已经不这么说了，
0: 就是那种，如果你很胖，你又秃顶，然后把头发剃了的话，你这里就会很难看，就肉一层一层的叠着，
1: 其实我
0: 看着像肚腩一样。
1: 我觉得光头除了冬天，
0: 对，其实我觉得
1: 一点以外，就真的没什么，
0: 主要是看帅不帅。
1: 对对对对

0: 对
1: 你
0: 对
1: 如果
0: 对
1: 帅的话，秃顶也没关系。
0: 对对对对对，
1: 你
0: 如果
1: 丑的话，
0: 有
1: 长了头发也
0: 没有
1: 用，
0: 没
1: 有用。这么一说的话，其实更多人更伤心了。他们以为自己有头发就赢了，其实也不是。
0: 是的，
1: 而且我觉得这位主播说的，无论妻子怎样安慰我，我都很害怕，因为不知道妻子心里真实的想法是正确的，对吧？我们总会安慰你的，对吧？你还是很帅，你还是很厉害，你一点都不菜，你好有钱，你好，你好温柔，这都是我们的就是怎么说呢，一个 common courtesy 礼貌，我们不会对你说出真实的想法，因为那样太伤人了，只有靠你自己细细去体会是不是真的。谢谢生活不易的高演技的一碗，继续 ，next one。陈姐帮我出个主意，我一直都在看你的直播。
0: 陈姐，
1: 你笑点好低。
0: 不是，不是啊？为什么是陈姐，不是陈小姐？
1: 我一直都在看你的直播，很喜欢你。事情是这样的，自从自己毕业后拿自己家公司的产品在上海做点生意，上半年销售额也有1000万了。我操！
0: 但是这个没有用，提成万一是千分之一呢？
1: 但是还是很厉害了呀。但是很辛苦，由于家里资金上也不支持了，只是在货款的付款时间上支持下，在上海只是开了辆公司的帕萨特。帕萨特是不是写错了呀？帕萨特多少钱一辆啊？
0: 我不知道，大众的吗？好像是。
1: 那就
0: 大众
1: 挺便宜的吧？对吧？那大众最贵的车好像。就甲壳虫，
0: 20万、20万、30万，
1: 啊啊啊！因为沪牌出行方便点，我知道赚钱不容易，就舍不得买东西了。连上次去新加坡就买了个 BV 包 ，BV 包挺贵的，好一个好几千呢，有时候上万。
0: 这个是炫富吗？
1: 也犹豫了好久，身上衣服越穿越便宜的，以前阿玛尼、迪奥、小蜜蜂、范思哲，现在反而穿优衣库、GXG。
0: 讲道理嘛，我这件衣服也就60块。
1: 身边朋友也觉得很奇怪，很多人都说我家生意落魄了，无语了。发姐，前段时间我还能忍，前一段时间喜欢一个上海妹子，真的是特别喜欢，妹子也喜欢我。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好像她妈妈并不是很满意我。后来我才知道，她妈妈觉得我没钱。发姐，我接下来要怎么做？难道要跟她妈妈展示自己家非得有多有钱？我觉得很肤浅吧。哎呀，这个邮件打下去是不是会变成那种地狱？
0: 嗯，
1: 有点地狱黑啊。因为他们很多人就觉得
0: 没有啊，
1: 上海的丈母娘比较要求高。
0: 没有，我妈也要求也很高的。
1: 真的？
0: 你要求不高吗？
1: 其实好还好，
0: 是吧？
1: 不一定非要商议嘛。
0: 要多少？
1: 我觉得5000万就可以了。
0: 真的吗？
1: 对啊。
0: 还有呢？要房吗？
1: 嗯，要吧。
0: 哪儿的房啊？
1: 在哪里住就哪里房啊。
0: 要车吗？
1: 要车啊。
0: 帕萨特可以吗？
1: 不可以。
0: 看嘛，重庆的丈母娘也不咋地，真的，重庆的丈母娘也就这样，这跟地域没有关系好吗？哇，好吓人哦。
1: 所以说你妈妈你亲妈是怎么要求的吗？
0: 我喜欢就行。神他是这么说的吗？
1: 我跟你讲，这种以喜欢和感觉来作为标准的是最难达到的，你知道吗？
0: 是，但是我妈知道我她女儿不傻呀。没
1: 是吗？
0: 就如果她就吃饭都成问题，带我出去就吃个
1: 来来快快快，这个馆子的价位很关键。
0: 小羊生煎，小羊生煎，你吃都没吃过呀？
1: 我没吃过。
0: 天哪，我还吃过呢。上海水友带我吃过小羊生煎呢。上海水友说：“小姐，我带你去吃上海特别有名的一家。”

0: 女儿，
1: 就比如不小吗？
0: 我早熟，就虽然我的年纪很小，只有十七十八这个样子，但是我的
1: 谢谢
0: 幸福，但是我因为懂事早嘛，妈妈离家早，我懂事早，所以我知道，要是小女儿的话，比较容易担心被感情冲昏头脑，就不考虑物质方面的。但是我觉得靠，这就叫你陈姐了，应该这种称谓哈，应该也不是特别小吧？
1: 28岁，他说的是
0: 哪儿啊？人家哪儿说了28岁呢？
1: 哦，上一封信说的28岁，
0: 我觉得还好吧。
1: 他毕业后拿自己家那个什么，应该就24岁。
0: 不是我首先我不觉得他穿什么，不代表说是一个，比如说你品牌穿得很好什么的，就感觉你条件很好。我觉得
1: 关键是开什么，
0: 第一，你在上海能有沪牌，能有车，我觉得
1: 都已经很牛逼了。
0: 对，对，我们还要坐地铁呢。
1: 我连驾照都没有。
0: 对，我也没有驾照呢，是不是？
1: 他们问你帽子是什么牌子 ？LA 啊。
0: 嗯，那个马拉戈壁。
1: 啊，你怎么骂人呢？你新买的吧？
0: 嗯，
1: 这商标还没撕。
0: 特意为了上直播买的好吗？
1: 把商标撕了好吗？
0: 好的。哎，不要撕了，可以报账了。到时候我上
1: 你台福利这么好，还可以报账啊？
0: 上完节目以后还可以退掉吗？上完节目还可以退。
1: 不要这样吧。
0: 那我觉得吧，我觉得这个邮件的问题是，你是和，我觉得很多现在很多男生老是觉得就谈恋爱跟结婚扯得很近，我觉得谈恋爱不一定那么快就要考虑到结婚的。
1: 但是不以结婚为目的的谈恋爱不是耍流氓吗？
0: 我喜欢耍流氓。我不太喜欢，我就喜欢耍流氓，我就耍流氓挺好的呀。我干嘛一谈恋爱就要扯什么房车要结婚，我又不一定要跟你结婚，是不是？就谈谈嘛，感觉好再说咯，感觉不好就耍个流氓就分就是咯，是不是？
1: 我觉得你这个思想很危险。
0: 嗯，对吧？你谈恋爱是跟他女儿谈，又不是跟他丈母娘谈。除非你来找我的目的就是看中了丈母娘，你才会想，哎，丈母娘到底是不是觉得我钱不够多呢？还是怎么样呢？
1: 大家好，不要听他的，不以结婚为目的的谈恋爱都是耍流氓。
0: 不，一般年轻的人，像我这种还年轻就觉得耍是耍，不以结婚为前提没有关系，我理解。快点
1: 说。我觉得这是错的。这样是不对的。你这样就太纵容他们了。
0: 纵容谁？
1: 耍流氓。还有一个近义词叫做骗炮。
0: 哼，骗炮也是需要技术的。首先你得长得好看，你长得不好看你就得
1: 就得什么？
0: 我想一下，考虑思考一下，就得
1: 会说话。
0: 嗯，会哄，是不是？
1: 我觉得就是一封邮件，就是
0: 刚刚那个颜色挺好的啊，刚刚那个，
1: 对对对对对，就展示了很多那个什么，很多，
0: 好好好，
1: 就展示了很多很多，就是上一代和下一代之间的问题，在。然后他还说他早熟是吗？早熟的一早熟的就
0: 早熟
1: 观念，
0: 不是早衰。
1: 我觉得你思想很危险。
0: 啊，现在不亮了，刚刚是有点亮，太亮了，太反光了。
1: 发姐心态炸了，很疑惑。发姐，看你直播有半个月了，我也是斗鱼的一个小主播，播守望先锋的。以前天梯遇到挂，不管开没开直播，我都会挂机。但是我今天开直播的时候，对面两个斗鱼的主播因为没开播遇到挂，他们在那边竟然保挂，导致那局我们这边输了。 现在心态完全炸了，卡在3500、3600分，快2个礼拜了，就是因为外挂。我现在好。

0: 想去 NGA 发帖，好恶心这种人，但是又觉得做主播很不容易，我到底应该怎么办？天哪，你居然来问发发游戏上分的问题，你觉得问他怎么，为什么这么漂，为什么这么漂亮啊，为什么最近这么瘦啊，还可以理解，也圣德太子，你来，我不懂、这个、
1: 他们说这是那个女流的弟弟小那个什么壮实壮壮写的
2: 这个、啊、
1: 嗯，因为他也是一个小主播、
2: 哦、
1: 播守望先锋嘛。
2: 哦、嗯，是什么？
1: 你知道他的弟弟吗？
2: 我看到过截图，
1: 是不是长得完全不像？
2: 忘记长什么样
1: 了。安神的话，你天梯多少分啊？
2: 我没打过，我从来不打排位的，就是所有游戏，英雄联盟
1: 都不打排位。
2: 只要这种竞技游戏，我都不打排位的，我就打着玩。
1: 知道了吗？如果你们打排位，就遇不到真正的妹子。你们在排位里遇到的妹子都是变声器，
2: 那不
1: 我们这种萌妹子都不打排位，
2: 那不你也不打排位啊？放屁！
1: 我
2: 你是为了不扩死 diva 吧？
1: 我很偶尔打一次，
2: 就是你就
1: 太忙了，
2: 你不是太忙，你怕扩死，
1: 太忙
2: 上了、那个、
1: 太忙了，太忙了，上不去，带不动，车腿太菜了。
2: 哎，你们被套路了。
1: 其实我觉得如果遇到主播有不好的事情，我觉得去 NGA 发帖也没关系啊，无所谓，就是应该曝光，我正义感很强。我的话讲完了，壮壮支持你哦。你下回再碰到外挂，你就说虽然我是个小主播，但你知道我姐姐是谁吗？对，就可以了。
2: 谢谢阿瑟臣的。话说为什么会有挂呢？
1: 就因为守望先锋是一个靠瞄准的游戏嘛，它有些就是好像说鼠标红什么的，就反正瞄准特别厉害啊，怎么样。
2: 暴雪不管吗？
1: 暴雪好像从技术上好像不能完全免除外挂的存在，好像我也拿不准。
2: 那车队是时候去买一个，
1: 就他们说那个鼠标很牛逼嘛。
2: 哦，就是点了以后，他自己就瞄准了，100%都能瞄准了。
1: 也不是那个是真，那个是更高级的外挂，是更过分的外挂。他那个是一种我也不懂，因为我是一个纯洁的
2: 技术
1: 展，靠技术的
2: 技术人，
1: 不靠设备。
2: 谢谢小然的两个飞机，谢谢爱玩游戏的人。这个是发妈妈，你好，我现在对未来的人生有点纠结，求点建议。先说一下个人情况，现在某985高校博士新生，家在一个18线小城市，家境还行，起码衣食无忧。读博嘛，很烦人的，我在的课题组又是某大鸟组，感觉很不太适合自己。我个人又比较懒散，和某伪科学需要高强度的工作完全不搭，懒散还能考上博士，他是不是觉想说自己是个天才？伪科学，他是学中医的吗？
0: 大牛组是什么意思啊？
1: 大牛组就是很牛，课题组是和某大牛一起组队的意思吧？就是某很厉害的人。
2: 哦，哦，都课题组是讲的很厉害的东西。
1: 课题组就是研究一个课题，分一个组吧，就是几个人一起研究一个课题，然后他跟一个，就是要不然就是一个很厉害的课题，这个意思吧。
2: 好，
1: 他现在对未来很纠结，我想回那个偏远小城去当个公务员，有点想退学，年纪小，19岁，不太懂事儿。
2: 19岁读博
1: 士，他是不是在来嘲笑我们智商呢？19岁985高校博士，
2: 我收回我最开始的那句话，原来变态不发邮件，发邮件的都比较厉害，像我这种人，算了，我也不发。
1: 如果说他19岁能够考上985高校的博士，我们应该可以在新闻里看到他吧？
2: 某大牛指老师牛哦，
1: 是老师牛，
2: 大牛是老师牛，
1: 大牛。
2: 19岁不太懂事，旁边的人要么是亲戚朋友，不懂读博士什么情况，要么就是坑里人。坑里人又是什么意思吗？
1: 坑里人就是说已经读了博的
3: 哦，评价都不太客观，有点偏激，现在自己好纠结，不知道未来该怎么走。人生方向，一个人到底应该过自己喜欢的生活，还是按部就班的往前走？谢谢发妈妈。
1: 我觉得按照他这个说法来说，是吧？19岁比较懒散，考上了985高校博士新生，他的人生方向应该继续按照他想象的走吧。
3: 我觉得他干什么应该都行，
1: 就是按照他
3: 可以出本书。
1: 做梦的时候想，我觉得这假的吧。哪有十九岁就可以考名校博士的？
3: 你19岁的时候在干什么？
1: 还不知道呢，现在。你呢？
3: 我
1: 应该还是在做直播吧。嗯，
3: 天哪，19岁读博，我想一想。
1: 你就是假的。
3: 谢谢女神发姑，谢谢战斗吧少年，谢谢小王锅，谢谢干，谢谢玫瑰，谢谢咸鱼，谢谢小龙 C 啊。
1: 关于女神发姐，我有过三个女神，第一个是汤唯，后来出了色戒，第二个是宋智孝，后来出了双花店。双花店是什么呀？
3: 哦，看过的，挺好看的，跟色戒也有点像。我没看过色戒啊，但是我觉得应该
1: 不是双花店，我从来没有听过。
3: 双花店，宋智孝和那个什么演成赵演成演的一个跟
1: 极男女，
3: 廉价于一体的一部非常历史型宫斗剧，差不多吧，就这样。
1: 是讲哪个国家的？
3: 韩国，他是韩国人。色戒你看过没？
1: 没有，我真的没有，
3: 我也没看过。然后
1: 我就看过一些图，
3: 可能就跟那个差不多，但是我双花店我看过。哎呀，
1: 只剩一个你了，我当时想还好发姐不是拍电影的，不然我就可以一饱眼福了。呸呸呸，我就难过了。不过想一下，发姐是女主播呀，发姐答应我帮我破了这个魔咒。想多了，
3: 这是段子。
1: 我去倒杯水。为什么你完全不喝呀、啊？你都不口渴了吗？
3: 能给我根吸管吗？
1: 真的没有吸管，要不然我们把这个挖空了。
3: 要不这个
1: 吸管，
3: 这个好像都没有啊、哦，这个可以。
1: 你吸管里这个也没有动啊，
3: 我从这里啊，
1: 我这个吸管也拐不了弯啊，
3: 不用拐，我试一下嘛，你放了。你这个太短了吧，吸管。我吸哪儿？
1: 掉进去啊！
3: 我吸哪儿啊？
1: 这水有送的，
3: 可以，水有送的，
1: 你喝过了吗？会不会太辛苦了？
3: 不会的啊，继续。
1: 你倒水呀、啊，我帮你倒。
3: 不，我这个，
1: 我帮你倒。
3: 您坐。
1: 啊啊！
3: 我擦地毯！
1: 哎呀！
3: 等我去拿个帕子。
1: 这干嘛的？把这个2000块收着，把这个放垃圾桶里面。
3: 你还指挥我？
1: 啊！哎呀，我今天才做的清洁，要不是你做的，是我做的。
3: 明天再做。
1: 这地毯怎么洗啊？这上面是甜的饮料倒在地毯上，我要疯了，我要把这些地毯扔掉。
4: 去那个厕所洗一下脚，有点那个饮料溅到脚上了，有点。
5: 好的，
4: 你腿上有没有？
5: 我有袜子。

为什么发发会放一条内裤在床上啊，在桌子上？

0: 藏起来带走。马上就出来了，水深已经没有了。袜子湿了，黏黏的。我突然发现个问题，
1: 这是什么？
0: 这个。
2: 你重新倒一杯。
0: 谢谢。啊，你的。再把耳机插一下。

0: 哇，为什么是这个歌啊？
1: 他的
0: 那个少主，那个你要跳吗？你都不知道是什么歌，你还听？不跳。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少放一点，少放一点。你为什么换了个杯子？
1: 因为那个杯子我懒得洗啊，洗碗机。
0: 哎呦，袜子湿了。
1: 要不脱了呗？
0: 还把袜子脱了，我害怕了。
1: 你穿成这样是我害怕好不好？
0: 你就把纸夹在这个脚趾头缝中间。
1: 哎呀，
0: 啊！搓一下，那我晚上不走了哟。
1: 搓一下，洗了之后把那个
0: 不脱不脱，四十不脱。垃圾桶。
1: 好了，别泡了，快点回来。马上，马上，马上。
0: 场面要控制不住了。
1: 怎么了嘛？他们
0: 拖拖拖拖拖拖拖拖拖。你赶紧来拖一个，不然没法收拾了。
1: 来，就说，
0: 我是不是带？今天下好大的雨哦。那我不走了呗。
1: 是吗？可以走啊。
0: 雨下的这么大，你都不挽留我吗？
1: 去南京了，准备在这里住好几天。
0: 哦哦哦，你们要走啊？
1: 明天中午就走了，啊，去了南京，去北京。
0: 我在这里待几天，太害怕了。
1: 戴口罩难不难受？这也没有办法呀，都是规定啊。
0: 是的。
1: 这封邮件主要是给那个双花店打了广告，对不对？我根本在这封邮件之前，我都不知道有这个电影。我可觉得可能很多观众也不知道吧，
0: 很多年前的了。哎呀，你这个杯子又倒了，是咋的嘛？里面
1: 又
0: 有水。
1: 没有东西，干的。
0: 我也吐。
1: 他海鲜过敏，所以你这个一吐你，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不是这个位置吧？
0: 是。
1: 我还是要涂一下。
0: 好，下一封邮件是问问你喜欢什么类型的人。重庆人给人什么感觉？重庆人给人什么感觉？
1: 我这样的感觉啊。
0: 重庆人，
1: 重庆男人还是重庆女人？
0: 重庆男的话就给人经常给人一种假耿直的感觉
1: 啊。有吗？
0: 没有吗？
1: 没有，
0: 就是
1: 那不是
0: 啥子事情包在我身上，哎呦兄弟和我说那些那种。
1: 还好啊，我觉得重庆人本来就很耿直啊，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都挺耿直的。
0: 我经常觉得他们就是喜欢吹牛皮
1: 啊。那是想套路你所以才吹牛皮，我跟你讲。
0: 就我觉得很重庆男的很喜欢冒皮皮，
1: 全国都喜欢冒皮
0: 皮
1: 什么的。地毯刚刚洒了是吧？我明天给你买十个。
0: 然后一看
1: 十个
0: 根本
1: 进口的非洲原装地毯，明天就给你送过来啊，你在家等着。
0: 非洲又不出产什么地毯
1: 啊？非洲不出产地毯，哪里？
0: 非洲那边应该用席子吧，地毯好热的。
1: 哪里出产地毯？
0: 澳洲
1: 啊，
0: 新西兰。
1: 羊很多的地方。
0: 新西兰啊。
1: 好吧。对，我觉得全国应该就是吹牛皮这个事情全国都挺喜欢的嘛，
0: 但有几个地方比较严重，我们就不在这里不点名了，因为容易引起。
1: 哦，知道了。那你问你喜欢什么类型的人，我们就一般女孩子喜欢的类型都差不多。
2: 没有，你喜欢什么类型的？我觉得我可能跟你喜欢的不一样。
1: 真的？
2: 那给我张纸来。
1: 你要擦哪里？
2: 这味道有点大。口红你闻嘛，有个味道。
1: 你平时涂在自己嘴巴上，你不觉得有味道？你现在涂在口罩上，觉得味道有点大。
2: 没涂这么多。
1: 好好好，你喜欢什么类型的？
2: 我喜欢，吴彦祖。
1: 长得帅的谁不喜欢？你不喜欢长得帅的？
2: 还好，我喜欢长得帅的，但是我喜欢的长得帅的，他们都不是那种大众审美。就我是那种，我喜欢一个人，我会越看他越帅，然后他就变成了我的审美，不是我一。
1: 就是说，你觉得帅也很重要，但是没有那么重要。
2: 对，
1: 我也觉得。因为毕竟最帅的竞争太激烈了，轮不到我。
2: 那你就不要跑个话题啊，你喜欢哪个类型的？
1: 我喜欢就聪明的，比较懂得比较多的那种。
2: 什么叫懂得多嘛？
1: 就是因为你就像就是如果跟他聊天，你讲了一个梗啊，或者说讲了一个
2: 你喜欢知乎啊
1: 笑不知乎讲了一个笑话呀，他都听不懂的话就很尴尬，不是吗？
2: 嗯，反这样的，
1: 嗯，就聪明点的嘛，聪明点的，
2: 就是，聪明点跟懂得多也不太一样嘛，就喜欢应该怎么说呢？那个类型，
1: 博学，
2: 博学，
1: 渊博，
2: 就是像知乎一样的男人。
1: 知乎有点太爱，
2: 太爱什么？像
1: 装了，

0: 歌一样的男人，谷歌像百度一样，
1: 中文太差，
0: 嗯，
1: 百度太爱钱了，
0: 就是懂得多一点嘛。
2: 哇，天哪，你好挑剔哦。
0: 不要说高晓松了嘛，高晓松还是就是老司机，就突破了我的颜值下限接受。还有喜欢温柔体贴一点的吗？
2: 不，
0: 你喜欢温柔的吗？还是喜欢霸道总裁那种？
2: 我喜欢温柔的总裁，
1: 不行。
0: 你喜欢总裁？
2: 为什么要霸道的总裁？温柔的总裁不行吗？
0: 因为总裁很难温柔啊。
2: 为什么？
0: 那不然太温柔了就管不了底下的人呢。
2: 哦，好吧，那我喜欢温柔温柔的。我喜欢趴耳朵
0: 暖男，
1: 暖男
0: 喜欢暖男吗？
2: 不喜欢暖，我喜欢趴耳朵，就是暖我就行了，不要暖别人。
0: 就趴耳朵就是
2: 趴耳朵就是
0: 妻管严。
2: 我喜欢的
0: 挺好的呀，我们听老婆话难道不是天经地义的吗？是不是？那你以后结婚了会要求老公把工资卡都上缴吗？
2: 不要求，我怕我出去旅游把它丢了。他经常要补办啊，我把我的卡给他还可以。
0: 吃软饭可以接受吗？
2: 不能接受，因为我养不活了。
0: 工资比你低，比可以接受吗？
2: 可以接受，
0: 因为你工资很高，对不对？
2: 对。
0: 比你低多少可以接受呢？50%可以接受吗？
2: 我算一下，可以。
0: 可以啊，
2: 嗯，
0: 哇，你工资这么高啊？哎，你台福利不错呀。但是一般来说男人工资比女老婆低很多的话就容易出现家庭矛盾。
2: 那看，我觉得看人吧，不一定的。比如说
0: 中家人，
2: 女生赚得多，然后她觉得自己我赚得多你就得听我的，我觉得可能这种容易出现矛盾。
0: 是
2: 的。那你能接受比你赚得少的吗？
0: 我只有接受比我赚得少，我还没有认识赚的比我多的。这个逼装的怎么样？
2: 你们听到了吗？
0: 可以。
2: 可以的。
0: 非常支付了。
2: 哎，所以你老实说，男人靠不住，因为你太重了。
0: 屁，
2: 这本来就
0: 是
2: 你太重了，你靠谁不倒吗？是不是？你要是你靠我，肯定也不行。那我靠你，肯定很可以的。
0: 我回复一下，有些人说董事长他根本没挣钱好吗 ？QG 天天输，他，你知道他一个月亏多少工资出去吗？你还说董事长挣得多，董事长是家里条件好，你们这些人就是不懂事儿呢。
2: 我家条件也好。
0: 你知道养莎莎一个月多少钱吗？莎莎那个体型，对不对？QG 啊 ，QG 那么多人在伐木类网吧，世界上最贵的网吧，天天在那里训练，不要钱吗？吃饭不要钱吗？你说他挣钱？哎，你直接问他亏损多少好了。他们那个这种战队的都是先组建一个战队，然后投入很多钱，等着如果有一天他们战队赢了。就可以收回成本，如果赢不了就收不回来。
2: 那一个比赛有多少个战队参加？
0: 很多啊，一般来说就打那种海选嘛，就最后就跟一般的体育比赛一样，最开始大家都可以参加，最后只有16强吧，应该32强还是16强这样。
2: 跟那个，
0: 而且只有前面几名才
2: 有
0: 奖金，
2: 像不像？
0: 中超我不看的，你来看中超？
2: 偶尔看一下，毕竟重庆人嘛。
0: 谢谢这位梦中家园，你认识吗？
2: 对对对，
0: 的火箭73570的火箭，谢谢你。不是，刚才那个说错了，我不是说我不认识比我赚的多的人，而是我不认识在对我有兴趣的人里面，没有哪一个赚的比我多，是这个意思，知道吗？ 我也没有说他比我有钱，没有人比我有钱，也没有说我不认识比我挣得多的人，但是对我比我挣得多的人对我不感兴趣好吗？对我感兴趣的都是挣得比我少的。我这样解释大家是不是比较清楚了？哎呀，我的舌头都快打结了。哎，这个口红是不是他们那个就很出名的什么小羊皮？
2: 嗯，
0: 这么粗，
2: 嗯，
0: 好重哦。
2: 嗯，
0: 多少钱一个？
2: 100多块，
0: 这么便宜？
2: 大够啊！你这个也都要100多块，还这么轻？
0: 我这100块三支
2: 啊？
0: 好吧，不要跟我们这些比，我们很
2: 持家的。下一个 ，next。
0: 什么呀，收下儿子的爱。操。
2: 哎呀，
1: 哎，有个问题，为什么这个风都是从下面往上面吹？你是巨人吗？
0: 我不是，我高啊，我长得高啊。
2: 不是都是这这 就是要不是这样的，就是这样的，就是这样的，为什么吹出来是这样子的？
0: 如果我不戴帽子，他都纽约的风是妖风，这种要举报。
2: 特别是第一掌、第二掌，我搞笑，我笑死了。
0: 那真的风很大吗？又大风又大雨的，是吗？
2: 这两
0: 我那么辛苦的，我那么辛苦的给他们直播，他们就只知道接
2: 我
0: 的丑。
2: 我今天打着雨伞过来，都要被吹走了。真的？
0: 不会的，你不会被吹走。
2: 那雨伞，
0: 你怎么会被吹走呢？你是想多了。现在多少斤了？
2: 比你重。反正我已经不太……我跟你讲，今天跟你直播以后，我们就恩断义绝，好吗？我不会再跟你一起直播了。你再这么瘦，我们就没办法做朋友了。
0: 没有，他们肯定
2: 我不要跟你做朋友了。真的好瘦哦，你不能这么瘦了，我受不了了。
0: 真的吗？真的吗？真的吗？你也很瘦。
2: 啊，不跟你做朋友。我不跟你，平时是因为你胖。所以我愿意跟你商业互吹。
0: 我不会。
2: 现在你不胖了，我不愿意跟你商
0: 业。我本来就没有胖过，好吗？
2: 哼。下一个，讨厌。下一位。
0: 转发哦，发妈妈，人的一生都是靠运气，对吗？出生啊，家庭啊，天赋啊，机遇以及历史的进程。我家里很穷。我没有过着我应该有的生活，每天都很痛苦，怎么办呢？我偏偏就是特别喜欢破罐破摔，抛弃一切去流浪啊，怎么样啊？从中国走到印度，然后走进入巴基斯坦，然后一直走一直走，说不定会变好呢。嗯，
2: 我觉得往迪拜方面走可能会。
0: 我觉得这句话非常非常的有代表性。
2: 家里
0: 我家里很穷，我没有过着我应该有的生活。
2: 那应该过得很有钱。
0: 我也觉得我没有过着我应该有的生活，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我家里太穷了，配不上我。这是不是这句话说出了你们的心声？是吧？哎，没有过着自己应该有的生活，打游戏没有打到自己应该有的分数，
2: 就是。
0: 人生怎么这么多幻觉？
2: 等我再查一下酒。
0: 就是我这里有新的那个
2: 丝袜呀，
0: 但是穿过的，
2: 那叫新的呀。哦，
0: 新的就是说洗干净了的。
2: 我是真的垃圾。
0: 总比你这种黏糊糊的好吧？
2: 它没有黏糊，有点湿哒哒。
0: 那个饮料是甜的。
2: 唐僧发的邮件，他们说是。唐僧是从中国走到印度，走到巴基斯坦吗？不是印度就停了吗？
0: 唐僧可是名门之后啊，他家里很有钱，好吗？
2: 真的呀？
0: 当然了，
2: 唐僧
0: 他是高僧。哎，
2: 高僧就有钱，
0: 而且是官派，就是那种钦差，就是
2: 公务员。
0: 公务员，
2: 嗯，看来你想当唐僧还不行，
0: 而且是公费旅游，好吗？而且人家有坐骑的，还有助手，跟这种一路的流浪完全不一样。
2: 嗯。
0: 哦，人家他说人家是富二代，袈裟都值几个亿那种。
2: 唐僧爸爸是状元，
0: 不要以为自己是唐僧。
2: 唐僧对啊，唐僧不是。
0: 你除了发型跟唐僧可能有点像。 谁有纹身？而且唐僧长得很帅的好吗？人家女儿国的国王是吧？对他情深款款。嗯，不要每一次幻想自己是那什么名著里的男主角，想多了。还有宝马，人家还养猴，我觉得这个没有必要跟他多说了，是吗？抛弃一切去流浪怎么样？我们就这样回他嘛。还有流浪喜欢破罐破摔吗？好啊，支持啊！
2: 完了，
0: 不然呢？还要给他打钱啊？
2: 记得带土特产，我觉得印度的咖喱挺好吃的。
0: 这种人，他说他喜欢破罐破摔，我就没有办法劝他。还说旁边的美女是谁？你们这都带成这样了，你们怎么看出是美女？万一是个抱怨的。
2: 讲道理嘛，龅牙是不能干这种事情的。看到没有，厉不厉害？好厉害！下一个，
0: 生日快乐。为什么生日快乐还写打错了？
2: 没有啊，
0: 生日。
2: 哦，身体快乐嘛，一样的。
0: 还有流浪喜欢破罐破摔吗？好啊，支持啊！
2: 完了，
0: 不然呢？还要给他打钱啊！
2: 记得带土特产，我觉得印度的咖喱挺好吃的。
0: 这种人，他说他喜欢破罐破摔，我就没有办法劝他。还说旁边的美女是谁？你们这都带成这样了，你们怎么看出是美女？万一是个抱怨的。
2: 讲道理嘛，龅牙是不能干这种事情的。看到没有，厉不厉害？
0: 好厉害！
2: 下一个，
0: 生日快乐。为什么生日快乐还写打错了？
2: 没有啊，
0: 生日。
2: 哦，身体快乐嘛，一样的。
0: 哎，这是谁的火箭？谢谢年轻裸睡王的火箭。他们刚才说唐僧耍猴养猪，不，耍猴喂猪养男人，骑宝马
2: 养男人。
0: 对啊，沙僧啊，沙和尚啊。
2: 哦，
0: 你忘记了有这个角色是吧？西游记里他的存在感
2: 不强，存在感比较低。
0: 祝发姐，首先祝发姐生日快乐。其实我是一个不爱说话的人，第一次对你这么上心，我会一直关注你，喜欢你，支持你的。其次还是希望发姐不要再做嫁入豪门的白日梦，那些男人大多数都不老实不靠谱，还是希望你能找到一个真正爱你懂你的人。虽然我不会是那个男人，但我也希望你的早日得到自己想要的幸福。最后再次祝你永远像现在活泼可爱年轻漂亮，永远18岁，发姐我爱你。怎么这么多错别字啊？这100个字不到里面起码有4-5个的错别字。谢谢这位台湾兄弟的火箭，谢谢嘎的火箭。
2: 我觉得他说富二代豪门男人大多数不老实不靠谱，其实我觉得他不是富二代，也不太靠谱，
0: 也不老实，也
2: 不
0: 靠谱。
2: 对，
0: 真的
2: 都是一样的，
0: 就是存在于你们的本性之中。
2: 对，
0: 可能就是有些男人就是他没有本钱去不老实，他没有机会，没有实力去不老实。而且我没有做嫁入豪门的白日梦好吗？
2: 你做的是什么梦？
0: 我没有想嫁入豪门，我觉得豪门一点都不好。
2: 我们自己就是豪门，是不是？
0: 觉得你想想嘛，人家家里有钱，
2: 那对你要求不知道有多高，对不对？进去了之后，现那不得压力好大哟，是不是？
1: 比如呢？
2: 你没有看过那种片吗？
1: 什么片？
2: 就那种豪门片啊，就是那种灰姑娘片，就是一个普通的。
1: 我跟你讲，灰姑娘片都一般只演到，
2: 对，
1: 那里就不演了。
2: 对对对，实际上后面还要离婚的。最开始嫁了一个有钱的白马王子，后来被婆婆赶出了家门的事情，他们后来就
1: 不演了，
2: 就不拍了。
1: 后面要拍，但是就不是一个类型的剧了。
2: 对，实际上都是发生在同一个人身上的。张泽天没有事情，张泽天人家长得好看，而且人家自己也很有钱，好吗？
1: 是谁？
2: 奶茶，你不知道人家真名？
1: 哦、不是
2: 学名。
1: 不是。
2: 而且说实在的，刘强东除了有钱以外，并不符合白马王子的设定，好吗？我们刚才说的是白马王子，而不是中年有钱的老男人。说实在的，刘强东是很厉害，他不符合豪门这个设定吧？应该是，哎，不一定，说不清楚。这梁洛施不是就失败了吗？而且张泽天是清华，奶茶妹妹是清华的，就算人家靠了点关系进去，如果说的话，但是也是清华的呀。我要加好几百分才能上清华呢，这大概就加个0.5%吧，
1: 0.5%。
2: 哦，而且奶茶妹妹自己家里情况就很好了，也长得也好看，对不对？家世也清白，对不对？所以就是还是门当户对很重要。
1: 嗯，我也觉得。
2: 你看你这个口红太红了，他们以为口罩认识血，
1: 对吗？就是上火，有点上火。
2: 六六姐就是清华的，是呀，所以我觉得很多人都配不上她。画个妈妈祝发姐生日快乐，这是我利用下班时间画的，时间有点仓促，画有很多不足，
1: 这是画的呀，
2: 能
1: 我以为是照片
2: 的。我以为是照片。
1: 啊，看出来。
2: 哦，
1: 他把你画瘦了。
2: 屁，我本来就这么说。
1: 绝对画瘦了，
2: 我靠，好牛屁哦。好牛屁哦。
1: 你照片原图嘞？
2: 这应该就是原图吧？
1: 不是，我说你的原图照片。
2: 我的原图在微博里，很像了已经。按原图有点久了。
1: 哦，这个就是童话镇那个封面嘛。
2: 对啊，
1: 看那个就可以了。
2: 这个样子。
1: 对。
2: 哎，不能点，哎，我不要听了，这些有点受不了，这个很像啊，很
1: 像，
2: 非常像。字也写的很可爱，这个也画的很像。
1: 我难道我画的那个不像吗？
2: 像，
1: 嗯，这还差不多。
2: 可爱。画的好好哦，画的好好。这是哪位？他的 ID 叫做什么？
1: 邮件里面有。
2: 但他的那个邮件不一定等于他的那个斗鱼 ID， 他右下角也没有落款，应该签个名啊。真的画的好，
1: 脑洞，
2: 叫脑洞哦，哎呦，叫你的脑，
1: 你的脑洞。
2: 骗了一幅画，还骗了个飞机。谢谢脑洞，有这有这，在这里，在这里，这不是 P 的，这不是 P 的。你看嘛，这么多笔触，怎么会是 P 的呢？这不是 P 的，真的不是 P 的。据说贴吧有这个图的那个， 就是作画过程，一个 GIF， 就把他的那个作画给就录像了，然后做了一个 GIF 出来，完整的呈现了他的创作过程，很牛皮。瑟瑟，谢谢。我把这个那个边，转发我的高中，我的女神。高二的时候了，转来一个女生进门说：“大家好，我叫龚雪婷。”然后用手挽起头发梳在耳朵后面，低着头，脸上红红的。当时我心都被融化了。最幸运的是，那天我同桌生病请假了，没有多的位置，就坐到了我的旁边。当时心都要跳出来了。现在还记得，一直到高三结束，我们都是同桌，朝夕相处，日久生情，但又一厢情愿。当时自己挺窝囊的，也没敢表白，生怕表白了朋友都做不成。发姐，我现在大二，要不要去找他？虽然我们不在同一个学校，虽然我们是异地。
1: 这是那个女生吗？
2: 下面还有，下面还有这个女生的微博。
1: 青春光线，我觉得应该是一个公众微博吧。
2: 不，这是来宣传这个青春光线，意思吗？
1: 对，还有人说是他同学。
2: 假的。
1: 弹幕上面说是他同学。
2: 如果这个是，下回你们要 cosplay 的时候，能不能把下面的水印给裁掉啊？
1: 抬走，抬走。
2: 而且如果说真的人家长这么好看的话，我觉得你不要去长得找人家了，放过人家吧。这么好看的妹子，不是为大学生准备的，对吧？想想奶茶妹妹，是不是得到了一点社会的小启示呀？
1: 哦，他们说是陈都灵。
2: 什么？
1: 陈都灵啊？
2: 不认识。
1: 一个大学，我不知道毕业没有。以前就是演那个。左耳的那个，
2: 左耳听过，但没有看过。你想想嘛，你跟人家做同桌做了那么久，然后也没有发生什么，然后过了最好的时期，
1: 不是，
2: 过了你，
1: 我是觉得他的描述都不是好朋友的描述，他对于这个女生所有的描述都是那种从远远，
2: 对啊，
1: 远远
2: 就是喜欢他的颜嘛。
1: 跟那个女生没有什么，
2: 不像是真正的同桌朝夕相处。我那个水烧开了，没关系。谢谢找不到适合字句，谢谢两百个前男友。
1: 我喜欢，我觉得他这个描述就有点像我以前，比如说暗恋的学长啊，或者什么样的，我都只敢偷偷看一下，就不连话都不敢跟他说，就这个感觉。如果是，我觉得那种有机会的。你以前喜欢念书的时候喜欢，然后工作了或者是大学了，然后你再想回去找的话，我觉得除非有两种可能，一种就是你们以前关系特别好，就是那种很好的朋友，
2: 嗯，
1: 然后当时你们没有表白，还有一种就是你长得特别帅，你是你们班上就是那种风云人物，就是大家都认识你，就年纪上都认识你那种人，只有这两个可能。
2: 而且异地本来就不好，异地就不要搞了，我是说不要搞对象了，异地真的没有必要搞对象，除非你们本来就是感情很深厚，然后分开了还有希望，本来就没有感情，在两个城市还想发展起来，哎，真是想多了。
1: 还是大学生。
2: 谢谢草妮和 Jenny 还有9053的友，
1: 真的还有机会吗？这种，
2: 我觉得这种很难，留在记忆中吧。八姐，我老婆又邋遢又懒，而且不爱干净，生活上毛病特别多。卸了妆跟化了妆完全两个人，说明人家化妆技术好呀，对不对？结婚前没发现她这个样子，结婚后什么毛病都显露出来了。我很爱她，但是她经常有点拖我的后腿。我在上班工作的时候，他想打电话来就打电话来，还不让我挂，想让我回去陪他就要我请假回去陪他，在单位门口。
0: 如果生气了，当着单位所有人直接动手打我，我感觉我经常很没面子。有一段时间我俩还经常吵架打架，为了他我丢了很多份工作了，我现在好后悔。但是在一起三年了，我舍不得，可是说他他也不改，而且说不得，脾气很大，说他他就说我嫌弃他，说我不爱他，然后他想怎么说我就怎么说我。他有童年阴影，精神可能有点问题，世界观和理解能力很扭曲，可是他曾经告诉我他会变好的，我相信他了，可是他却越来越厉害，变本加厉，到最后他说我小心眼儿，跟他计较，说我是个小心眼儿的男人，跟女人计较，我好累，想离婚了，我该怎么办？离吗？
1: 我觉得吧，首先，这个女生听上去好像没有工作。其次，我觉得应该长得很漂亮。
0: 对，我也是这么想。不然他喜欢他什么是吧？
1: 对，
0: 一说出来全是
1: 缺点，
0: 全是。
1: 应该他也有很好的地方。
0: 而且他说了，卸了妆跟化了妆完全两个人，只有好看的妹子才可能化得好看。难看的妹子化了妆也只能是变得不丑而已。大家不要抱幻想了。
1: 哎呦，真的，
0: 说真正难看的人是不可能靠美颜摄像头或者说变漂亮的。
1: 就我觉得可能结婚之前你喜欢的时候考虑的就是觉得他长得特别漂亮，就是跟他在一起倍儿有面子，也没有考虑过他生活习惯啊这些，然后就结婚了。
0: 其实我觉得有些问题好解决啊，又邋遢又懒，
1: 请
0: 家政啊。对啊。你小心一点，你小心，我给你拿个。
1: 我们好有默契哦。
0: 是啊，就说为什么就是家务非要老婆做呢？请个家政就完了吗？
1: 嗯，卸了妆和化了妆两个人，这个其实我觉得
0: 还好
1: 啊。我也觉得还好，
0: 说明他还肯花时间打扮呢。
1: 对对对，
0: 很多很多很多女孩子是以不化妆为荣，你知道吗？就觉得哎呀，我素面朝天，我非常的天然，那些化妆的都是妖艳的贱货，他们卸了妆肯定还不如我。就经常有人这么想，
1: 而且我觉得就如果
0: 我用最最便宜的国产化妆品，但是效果跟你们用的雅诗兰黛是一样的。你们呀，这是受了广告的骗，其实啊，那个成分都是一样的，一斤只要几块钱。
1: 嗯，我觉得就是找个工作会好一点吧，就是找一点。他女生太闲，比如说什么上你上班的时候不打电话让你接，不让你挂电话，让你回去陪他，不陪他我就不干。你要陪我就要陪我，就因为是闲，我觉得多半是闲的。
0: 但是也有一点，就说明这个老婆还很依赖他，喜欢他。
1: 对呀、啊，
0: 如果说他长得又好看，你又不工作，
1: 又
0: 不理你
1: 是吧？
0: 又不理
1: 你，
0: 天天出去打牌。
1: 去吧，别回来了、
0: 啊，
1: 我一个人在家挺好的。说明有问题。
0: 天天出去打牌，出去逛街，然后叫你还信用卡。
1: 嗯，
0: 那就更可怕了。
1: 对，是的。所以其实我觉得其实这个女生
0: 就太闲了，
1: 没有很大的问题。
0: 没有，
1: 我觉得我结了婚可能也差不多。又邋遢又懒，
0: 卸了妆跟化了妆完全。
1: 卸了妆跟化了妆完全两个人，生活上毛病特别多。我觉得
0: 我也邋遢也懒，
1: 我结了婚
0: 漂亮的女孩子，
1: 对，我觉得我结了婚也这样。大兄弟真的还特别多人想娶我呢，哎，真的真的。要是我喜欢你，我肯定也会偶尔你说你上班在干嘛呀？你因为你好好跟他说，他可能没有意识到这个严重性。我说你上班在干嘛？他没有意识到这样会打扰你，可能会打扰你工作，会影响很大什么的。我觉得吧，找个他喜欢的事情做一做，嚯。打发一下闲来无聊的时间，嚯，试试看。
0: 我觉得邋遢和懒其实真的，如果不是很过分那种的话，我觉得都不是大问题。
1: 真的，我跟你讲，我来了他们家以后，我来他们家之前，他们说：“小九，你什么时候来呀？”我现在家政在打扫清洁，然后我走进来，我靠，你这个是家政已经打扫过的样子吗？哎，不很干净好吗？
0: 你好意思说你一来就动当我的地毯，还怪我，怪我家？哎，
1: 我给你，你去南京的时候给你买十个澳洲羊毛地毯，
0: 我要伊斯兰的那种，
1: 伊斯兰
0: 一条十几十万的
1: 地毯，我给你买，是吧？这很正常，就是每都有点缺点。长得漂亮的人，
0: 长得漂亮的人，性格上的缺点会更多。
1: 对，因为平时被人家宠，
0: 被人宠的，像我们这种就是很难得了。
1: 对了，长得又漂亮，性格又好，没啥缺点。
0: 一般来说，长得帅的帅哥和长得美的美女很少在一起，为什么？就是因为他们互相受不了彼此的脾气，都想对方来迁就自己，然后两个人就崩了，知道吧？好看的人当然就脾气大了呀，是吧？那为什么要迁就你啊？对不对？你又长得不好看，所以你要自己选择，你是要娶一个脾气很好但是很丑的老婆呢，还是要娶一个脾气很坏但是很漂亮的老婆？凡事都有两面性。谢谢忧伤的一笔导剑。
1: 下一个，
0: 打人。
1: 打人吗？
0: 动手打人。他说这个生气了，当着单位所有人动手打了，这也是公主病的一种。但要看怎么打。
1: 但是为什么会在工作人面前生气？就是比如说我是你老公啊，我不会把你，比如说你又不是跟我是同事，是不是？我为什么要把你带到我的工作人面前，然后让你当着面打我？
0: 就是因为老婆没有工作嘛，没事就来跑到单位来找他，是不是这样？
1: 不行，我觉得写的不够具体。
0: 对，
1: 写的不够。
0: 但是反正总体来看，这个男的就是家庭地位不是很高，
1: 估计
0: 但
1: 是
0: 他还很喜欢他的老婆，说明他老婆真的很好看。就这样，他还是喜欢他。
1: 确实，但这个女生确实做得不太好，但是真的说明很漂亮，真的。当时很多人面动手打人了，我觉得这得多
0: 漂亮，
1: 不是得多那个以前得多就惯、得多惯着他才能干出这种事情，
0: 特别的娇生惯养才可以做出这种事情，
1: 真的。可能还有钱，
0: 对，可能家里还有钱呢。
1: 反正我是不敢干这种事，
0: 我也不敢，我打不过。真的吗？因为你男人跟女人的力量差对比是差很多的，
1: 而且我觉得三年认识三年
0: 啊，
1: 就
0: 他现在才发现，
1: 认识三年才发现，就而且说明我要不就是，我也觉得很奇怪呀，三年才发现这种事情，
0: 是吧？
1: 怎么可能忍三年？如果真的是一个就是。我觉得一般像这种女孩子应该都没有什么心眼，比如说开始能够忍一下，然后跟你处个、
0: 一般来说
1: 以后可能就
0: 漂亮女孩子不会伪装她的性格很久，她就三个月不得了了，就马上露出她的本性了。一个公主病，这是一个终身的疾病。一般来说，
1: 就一般要比较自卑的女生才可能会就是藏起来自己的一些不好的地方。
0: 如果她觉得忍不下去了，也可以离。但是离了就不要后悔了，说找下一个女朋友，如果没有上一个老婆好看的时候，你就要想你为好看付出了代价，凡事都有代价的，这位小老公啊，
1: 童年阴影
0: 谢谢忧伤的一
1: 有可能啊，就是小时候受了一些刺激嘛，然后就比如说如果我缺少父爱的话，我妈就会加倍给我母爱，然后可能我就会从小生活的比较就会被浇灌的比较厉害，就是比如说我想要这个，我妈就会觉得
0: 这么好，
1: 买对呀、就
0: 我想要什么我妈都会跟我讲道理，说家里没有钱。然后再继续要下去，我爸和我妈就会吵起来。我爸会说，哎呀，这个小东西给他买了嘛，然后我妈说
1: 不买，
0: 那你给他钱啊，那个东西谁出钱，你把钱给我呀，我给他买。哦，你给你有多少钱吗？
1: 然后就开始吵得不可收拾了，就说算了，我以后还是不要了，
0: 很可怕。
1: 所以说你现在这么节省呢，这么好呢，就是家庭教育的原因。
0: 好，下一个。
1: 谢
0: 谢谢夜空中最亮的星，谢谢总。斗鱼最美，亲爱的发姐，我有个同事跟我住一个小区，一起工作快一年了，以前也。

0: 直播了，我就以为是个男的，然后你说他，我又以为他是女的。也就是说，这个男观众说有个女的老是跑到他来这儿蹭饭吃，是吧？然后他就说，他是不是就想在这儿蹭饭，影响我看你直播了？这说明了什么？这说明你是性感女主播，他不好意思在别人面前看你直播，你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吗？一起看的啊，拉来一起看的，两个人一起看。
1: 不是，这说明这个蹭饭的女同事长得不好看，
0: 对不对？没你好看。说的有道理，
1: 有道理。
0: 很有道理。哎，不讲道理吗？为什么会影响看直播呢？你看看，看着你看，看着你一起看，下饭的，挺下饭的呀。
1: 为什么？为什么我很下饭？我哪里下饭？
0: 你们觉得下饭吗？
1: 没有啊，我开直播开了零食店，他们也倒闭了呀。我不觉得我很下饭。哎呀，我要去倒水，我刚才水没有了，我
0: 你为什么每次都只倒一点点？你
1: 因为刚
0: 倒
1: 才
0: 一杯
1: 水没有了嘛，我在烧水的呀。小
0: 下
1: 心啊，
0: 饭
1: 在我不在的时候你不要打
0: 啊，我
1: 饭。
0: 不会动的。不，一般如果一个女生，就比如说哈，一个女生长得很好看，她的同事如果长得特别特别好看的话，她根本就不会来问，可能自己就很心动了，或者
1: 你
0: 是
1: 下
0: 追
1: 饭
0: 了，
1: 了。
0: 对。就觉得啊，在一起好开心啊，然后就会来问的问题就是，范妈妈有个女同事老是在我家里吃饭，我是不是有机会？她是不是对我有意思？我能，如果我表白有希望吗？问的就不会是这个了。哦，
1: 不是，他就已经不会再看直播了，就忙别的去了。
0: 下饭肉多，滋补下饭。
1: 谢谢叶总。不过你对他对人家没有，你是不是感冒了？
0: 没有，
1: 穿这么多也不应该感冒。你看我们俩这，这说明我台尺度比你台大多了，对
0: 穿
1: 不
0: 的太少了。
1: 对？我还开着空调，
0: 我
1: 开了二
0: 这
1: 十
0: 个
1: 几。
0: 天我觉得都冷的
1: 我
0: 可
1: 就
0: 以
1: 做
0: 穿，
1: 直播，
0: 都可
1: 这
0: 以
1: 是
0: 穿
1: 一堆
0: 大
1: 电
0: 衣。
1: 子设备都在发热，觉得很
0: 哦，
1: 热。
0: 那也是，我才从外面进来嘛。
1: 就如果
0: 客
1: 说你
0: 气。
1: 对人家没有意思，就不要再让人家蹭饭了。简单的说，
0: 对。
1: 也有人说你不要戴口罩了，化成灰他都认识。
0: 我才不信。下一
1: 这
0: 个
1: 个。
0: 解决了吗？就是如果你对他没有感觉，就不要蹭饭了，这样不好。
1: 就不要再
0: 这样
1: 给人
0: 也
1: 家。
0: 伤害感情，也伤害钱包。
1: 你这样视力不会有问题吗？
0: 不会，
1: 请问为啥要封我？能不能解封一下？谢谢，ID 皮皮老公。你笑什么？
0: 不是那个叫什么名字？
1: 你到底知不知道你在笑什么？我是知道的。
0: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啊。
1: 这个人叫做皮皮老公。
0: 我知道皮小什么？
1: 我们有一个房
0: 是
1: 管，
0: 吗？
1: 叫做裴小飞。
0: 哦，裴小飞555，
1: 对的。
0: 我知道。
1: 然后他的
0: 他有个
1: 老
0: 老
1: 婆
0: 婆叫
1: 叫
0: 皮
1: 皮
0: 皮，
1: 皮，是
0: 我
1: 吧？
0: 知道。
1: 我觉得你还是换个 ID 再来吧，这位同学。我觉得你很难解封，真的。其实我不可能为了你就是去下一个房管，而且我也完全理解他的心情。我觉得这事儿不能怪他，你换个 ID 吧。我跟他说，让他回复一下，免得让他就是让他死得明白一点，是吧？你好，事情是这样的，我们房间有个房管。叫裴，他有个，听一下，世界上最好的老婆叫皮皮，要不然你还是换个 ID，谢谢。
0: 谢谢子子。

0: 就让他就是死得明白一点。天哪，怎么样？
1: 可以的。
0: 哎，这锤子还挺好看的。发妈妈，你能不能在大陆住？我们大陆的学生考不了台湾大学，我们想离你近一点，求你。这有些人真的是经常收到一些消息说，发姐我很喜欢你，经常看你的直播，你怎么搬来上海了？我上海都待了快一年了。
1: 啊，我也是这样，我可以理解你的心情。最近他们也经常问，
0: 这是你搬来上海了？
1: 不是，小鸡鸡我可喜欢，小鸡鸡我可喜欢看你直播了，我以前特别喜欢你。我最近有一段忙，有段时间没看直播，为什么你的直播间没有了？
0: 就是说，大家还是如果真的喜欢一个主播呀，就可以关注一下他的微博。知道他，了解一下他的动态。谢谢夜空中最亮的星的这么多个U，不然的话，有些事情不是所有事情都能在直播中得到解答，你也不可能每次直播都看到。你关注一下微博的话，就可以更及时以及更全面的了解一个主播。他们现在在打字说发妈妈喜欢小鸡鸡。我要反驳吗？
1: 你这是你自己招的，你自己留种的那个挖的坑好吗？
0: 但是
1: 你自己挖的坑，你跪着也要把它跳下去。是不是你挖的坑啊？
0: 我有点心疼我自己。大家好，明天去南京找大姐姐。你也小心，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还笑笑这么开心，
1: 你这里能看出来我笑得开心？
0: 可以啊。
1: 真的，我服了。
0: 哎呀，头发发型、哦、哎呀，说发发你好，这是我的两个室友，也是你的迷弟，评价一下他们，求回复。你怎么就在笑？
1: 这个好像没穿衣服啊，这个。你看，
0: 我先看这个。
1: 哇，好大的胸啊！
0: 这个人
1: 胸肌啊。
0: 他胸前是塞了什么，还是后面有个人在这样啊？
1: 应该，
0: 有点像后面有个人在这样的感觉。
1: 没有。从他一摆的角度来看，感觉像是塞了东西的，
0: 塞了
1: 两个好像易拉罐一样的东西，要不然就是方便面，
0: 但是怎么可以
1: 两桶方便面，然后用胶带缠住啊？我觉得是方便面，
0: 不艺术，
1: 而且是那种随性杯，小杯的。
0: 下一张，哎呀，在干嘛？我刚才是不是在自拍？这里有个手机，说、
1: 看你直播吧，可能是
0: 啊，
1: 应该是。哇，
0: 希望大家那个什么，在如果要在要看我直播，请把衣服穿上。你们这样我觉得有点不安全。真的是在看我直播吗？换个姿势吧。大家不需要这么。这个有点。有点不是。我看到了屏幕之前你们的样子，你们是这样看直播的吗？
1: 他们都是这样子看的。
0: 但是其他不说，这个宿舍还挺干净的呢。
1: 不是干净，是没有东西。
0: 对，没有东西。
1: 这地方不是干净，是可能我觉得
0: 一般来说，不是墙上啊，还有什么床上会堆有很多东西吗？比方说这里还会挂几个臭袜子那种。
1: 真的是什么东西都没有，连包都没有。然后
0: 所有的东西都拿去卖钱换车钱。
1: 他是说什么来着？
0: 他说这是我
1: 的、评价一下。来，到你了，该你评价了。
0: 我怕掉粉。 评价什么、哎、很帅，好帅呀、啊、看上去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祖国的栋梁，未来的希望，花朵，人才，
1: 这可能是新生，我觉得，
0: 嗯，
1: 新生不是现在十一月份吗？
0: 对，连上还连上
1: 九月份才开学，要不然不可能这么
0: 还带着对大学生活的向往。
1: 嗯，
0: 大一的时候才能露出这种天真又无邪的
1: 纯洁的笑容。
0: 大二哪有空自拍，都在打游戏。美丽的花花，看你直播好久了，感觉你好厉害，长得好看，知道的各种知识又多，聊天很风趣又幽默，唱歌又好听。哎，平时练习都是在听你的歌，前一阵看你直播时候突然想给你画张画像，并不是淘宝那种转手绘，我找了很多你的照片和素材画了也有几天，画完发现并没有本人好看，崩溃，不过我还是发出来，希望爸爸不要嫌弃一下子，我会画得更好，祝爸爸健康快乐。哟，
1: 这童话镇的那种风格的衣服，
0: 小红帽，
1: 小红帽，
0: 长得好像是不太像。
1: 嗯，嗯，太瘦了，脸太瘦了，真的，这不是根据你照片画的吧？是自己创作的。
0: 我靠！
1: 我
0: 靠！我
1: 靠这太不写实了，这有点抽象。
0: 这里有点像，这里蛮像。
1: 嗯，嗯，嗯。
0: 还挺像的，挺像的。挺像的，我还是就是我给他们看全部，还挺像的。像像，小伙子手艺不错呀，是吧？
1: 现在没点儿，
0: 这
1: 没点儿才艺都不好意思发邮件了，是不是？
0: 这不能光是变态呀，也是一个有才华的变态。
1: 哪里最像？
0: 还用讲吗？这是。
1: 我觉得好像一个人呐、
0: 啊。谁啊？
1: 我想，好像一个人，很像一个演员。
0: 谁啊？在哼歌吗？
1: 反正很像一个演员。
0: 要不给他们看一眼，他们说你整容了。
1: 整了，对。
0: 哎，你这
1: 才从日本回来嘛，日本整的可好。
0: 对对。
1: 反正，嗯，马苏，
0: 他们说有点像周冬雨。
1: 不像，眼睛大了。
0: 其实有点像一个男主播。
1: 啊，男主播？
0: 不是男明星。
1: 谁呀、啊？我觉得像马，
0: 就像大眼睛版的那个，
1: 啊，桂纶镁有点像，桂纶镁，
0: 桂纶镁有点像，也有点像房祖名，不知道为什么，就眼睛很大的房祖名，这就鼻子画的过了，
1: 眼睛大了还是房祖名吗？
0: 这鼻子很像吗？鼻子和嘴巴有点像，
1: 哪儿像啊？房祖名，你瞎呀？
0: 王力宏，哎，也有点像。除了胸像，我其他都不像。
1: 挺正的。
0: 刷新一下。哦，我在那边，等一下，换一个。
1: 好。
0: 哎，我今天忘记把那个邮箱挂出来了。靠！
1: 你还有几个邮箱？
0: 邮箱地址应该是在这里。

0: 这个邮件是发姐，我关注你主要是因为我女朋友和你长得有点像。我女朋友是一个小镇上的，初中那会儿我就喜欢她，大学毕业后才在一起。现在她在重庆，我在成都，我们能在一起，我真的很珍惜她。可是吧，我越是在乎她，我越是有些不耐烦。前几天国庆节，她大学室友来找她一起玩，我不放心。然后我一天打了很多电话，发了很多短信和微信，就是不理我。后来她给我打电话给我说我太极端了，她感觉很累。最近我们的感情也出现问题，发姐，我该怎么办？我也试着给他自由的空间，可我还是忍不住要去打扰他。难道我要放弃这段我很在乎的感情吗？
1: 异地恋吗？
0: 你觉得他应该怎么办？
1: 首先不像，
0: 首先要去看眼科，对不对？那哪里像啊？
1: 不像， 不像，
0: 除了性别像以外，没有一个地方像。
1: 这个倒真的不是很像，
0: 不是完全不像好吗？过分了就。首先应该去看一下眼科。
1: 其次，我觉得成都和重庆不是特别远吧？
0: 就两个小时的，还是
1: 一个多小时？一个多小时，
0: 这么快了？现在
1: 一个
0: 多
1: 小时。
0: 那每个周末聚一下不？
1: 对啊，我觉得就，其实我觉得成都、重庆应该都不算异地恋了。
0: 就大概就是。哦，人民广场堵车堵到闸北的距离。
1: 对，我觉得你可能越是在乎他越是不耐烦。我看你这个意思就是你好像就是很想控制他，就什么随时随地都想了解他的动向啊。如果觉得他不像，如果他不在你身，你觉得他在重庆或者他在成都离你很远，你不能掌握他的动向，害怕他身边出现别的男人啊什么的，可能让他很，如果是我也会害怕的。你随时随地都想都想
0: 要查
1: 黏在一起，黏在一起的话，我觉得也挺吓人的。
0: 占有欲太强，
1: 我看一下感觉。
0: 其实我觉得他这种已经知道什么不好，
1: 对你还，
0: 但是还是忍不住的。
1: 对对对，
0: 就没有什么好跟他讲的。
1: 对对对，
0: 你跟他讲什么？比方说
1: 你知道你哪方面有问题。
0: 比方说一个人说我医生你好，我高血脂高血压，我知道我不应该吃了，但是我控制不住自己，那怎么办？只要把你关起来，知道自己有哪里有问题就可以了吗？你自己忍不住的话，那也没有作为一个网络主播怎么帮你啊？把你送去电疗吗？也不行啊。
1: 对，
0: 旁边是一个大明星，我也为了怕你们发现。
1: 而且我觉得，难道你要放弃这段你很在乎的感情吗？我觉得靠这个趋势不是你要放弃啊，我觉得
0: 是人家要放弃。
1: 对，可能是人家想要，人家可能正在纠结我到底要不要说我的男，可能人家的问题是，哎呀我好烦啊，我很在乎我的男朋友，我很珍惜这段感情，但是他真的好烦，真的太烦了，发发我要放弃这段感情吗？我觉得女生这个问题更应该女生来提。你都知道自己有问题了，你还来问是不是要放弃这段感情？我觉得你应该是我需要改吗？
0: 你是要被放弃的那个人。
1: 对，这样的。
0: 还有人以为你是杜导，声音差这么多，
1: 胸差这么多，
0: 体型也差很多。
1: 不要说体型好吗？胸就行。
0: 没有，你比他瘦。对吧？你这样戴会不会看得很费力啊？要不然把眼镜取了吧。
1: 不会不会，就这样。
0: 会不会热？
1: 有点。
0: 那取了嘛，累不累？
1: 好亮啊，麻不逊。好了，这就是解决方案。
0: 封面怎么了吗？我看一下我的封面。
1: 讲道理嘛，我们都这样了还能炸成
0: 这就还好。
1: 还好了，你模仿了他一下。

0: 主播这个户型评价一下。哦，好糊啊，这个好糊啊，主播要瞎了。
1: 买二得三是买两房变三房是吗？
0: 对对对。你最近不是买了房子吗？
1: 我不喜欢这种买几送几的，我喜欢正三房正四房，喜欢正的，我不喜欢那种很小的，就把它说成是一个房间然后拿来送。评价一下呀。
0: 你买的是哪里的房子？
1: 九龙坡。
0: 那么远？
1: 九龙坡哪里远？那万象城那边。
0: 多少钱一平米？
1: 快点评价一下，你不要。
0: 这个房子，哎，进门对着个洗手间有什么好的？
1: 门是哪边啊？
0: 这，哎，你，
1: 我不会看户型图，不会看户型图。
0: 这里。
1: 嗯，进来以后，洗手间在哪儿？
0: 洗手间在这里啊。
1: 哦。
0: 就是比较对着洗手间门嘛，也不是很好。
1: 哦、
0: 但是总体来说还好。你进门对个洗手间，万一有人上厕所不关门呢？
1: 你不知道做个门呢？
0: 而且你知道吗？就是按照那个做户型的一个基本的一些条款，就是你开那个洗手间的开门也不应该对着马桶的，一般人应该是对着洗手台，或者说那个淋浴间浴缸这些都可以、
1: 哦、这样直接打开以后看见马桶不太好。
0: 对对对，这都是一些小的讲究、嗯、
1: 但是感觉它房型还是很方正呢、啊、是不是？
0: 是，就是说就还行，就是我刚才是属于一些挑剔一些小细节嘛。
1: 嗯，
0: 你看这里它就是对着浴缸，不是对着马桶。
1: 哦，它这个是不是它这是主卧嘛？
0: 嗯，
1: 主卧两个卫生间连在一起的，是不是这整个它是这样的？你四不四洒？你这个地方不是一个门封起来吗？它这两个洗手间都是不对，外面就没有厕所了。我以为它这个是干湿分区，那为什么两个厕所要挨在一起啊？感觉好怪哟。
0: 你那个户型要不要我帮你看一下？
1: 户型啊，回去给你看。
0: 以前已经交了吗？
1: 还没有，还在考虑。
0: 那先给我看一下。
1: 好好的好的。好的。两室一厅，两室两厅。
0: 哎呀，凑合了。
1: 那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书房吗？
0: 就是那种
1: 赠送空间。
0: 嗯，就是那种。在图上面是栏杆的，然后最后给你把栏杆打掉，修成一堵墙、
1: 哦、
0: 因为栏杆的话就算阳台、
1: 哦、
0: 就算，然后它就算是阳台算半面积嘛，就偷面积。
1: 哦，
0: 就这样。
1: 啊，还可以吗？你的评价是？
0: 哎，就凑合，不是很好，但是
1: 又来
0: 了，就凑合。
1: 又来问房子？
0: 对，问房子很多。
1: 真的吗？你干脆搞个兼职吧。
0: 我现在就在兼职。这个一层两层三层了，好有钱啊。
1: 什么意思？
0: 它有三层房子啊。
1: 这是一层啊，二层三层啊。
0: 嗯，但是那感觉不是特别，就老房子嘛，不是特别好。
1: 你怎么知道人家房子很老？二手房也有那种
0: 二手
1: 房，
0: 而且三层怎么是个储物间啊？
1: 就阁楼那种啊，可能是那个。
0: 你知道吗？一个那种一套房子，如果是就每一层都很窄，有很多层的话，这种房子是最不划算的。
1: 我知道呀，
0: 因为它有楼梯嘛，要占很多交通空间。所以
1: 它
0: 虽然有三层，
1: 它不一定窄，
0: 算
1: 它三层它可能我上次看的房子也是那种，它楼顶赠送一个阁楼，它是顶楼的话，然后赠送一个阁楼，这个三层就是送的。
0: 我没有住过有阁楼的房子，但是据那些死有钱的有阁楼的同学朋友说，阁楼冬天冷得要死。夏天热
1: 的
0: 要
1: 放东西的，
0: 就
1: 只
0: 能放东西，
1: 放东西，
0: 要不然就是拍鬼片用的，
1: 就像放仓库一样，
0: 就没有太多用。
1: 冬天的棉睡或者什么的，
0: 反正我觉得这个房子看上去一般。
1: 我是看不懂户型图的，我必须要看
0: 就很小
1: 物才行，
0: 就很小
1: 嘛，看上去
0: 是啊。你想想嘛，你看这个卫生间门，一般卫生间的门是800，就是700-800，最小700，70厘米嘛。那门都占了这么多了。里面就 顶多
1: 只能这么点点。可能跟我沙坪坝有一套房子就是这个样子的。
0: 啊，你沙坪坝还有一套房子？你到底有几套房子？没事，伤害他们。
1: 40多个平方，就是然后两层，40多个平方还两层。楼下就是一个厕所，一个厨房，一个小客厅。
0: 嗯，
1: 楼上，而且楼梯还很高。
0: 嗯，
1: 就是楼梯很高，然后上面是一个卧室，一个厕所。然后那个厕所，如果就比如说像我们这样的就可以进去，很正常。如果我比如说像芝芝那样的一米七，就一米七以上的就

0: 要这样进去哦，就是那种就住起来很不舒服的。我开始也是住，我准备自己住的，后来住了可能半年不太舒服就没住。
1: 大家不要就是去买那种房间很多但是每个房间都
0: 很
1: 小的房子，你在看那个看的时候觉得哇三室两厅四室两厅好爽，你真正用起来就会觉得什么都放不下，很烦的。
0: 一般就是租房子才
1: 对，
0: 拿去租才用那种，
1: 就是那种宿舍，比方说低级女团，就房间多房间小，就适合很多个女孩子住一起，给她一张床一个电脑桌就可以创走向新生活。打通就好了，你买一个房子还要花那么多心思来改造，你不如换一套房子来买。
0: 出问题，
1: 那你就跟说娶个老婆长得丑没事整容就好了。你这个想法是不对的，你这个想法很危险。
0: 哦，这个我记得看过了。发姐好，发姐再见，我是每天守候在直播间的几十万人中的一个。
1: 我直播间有几十万人。
0: 抱歉没送过你一个鱼丸，太懒没办法。刚接触到发姐的时候还是拿着飞机杯的时候，那个时候是斗鱼界难得的清新风女主播，虽然你游戏打得不好唱歌也总是五十几分，但是会讲段子，那个时候还有成功的日常工作，所以直播开始的时候偶尔也能看到发姐从一个沧桑阿姨变成羞涩未来少奶奶的过程，也能常看见熬夜工作的成功。发姐越来越成熟，渐渐的已经脱离之前印象中那个形象，已经不是那个她。发姐偶尔也会怀念之前的岁月，那种下班回家看美剧看动漫的悠闲抠脚生活。我不抠脚，虽然不知道那种生活是发姐真正希望的，但是希望发姐幸福。从一个陌路人变成脑残粉只需要一瞬间，但是为了歌手需要很长时间。发姐再见 ZBS 再见六七三再见，发姐放一听再见取关，哪一年让一生感谢。
1: 这个人怎么回事啊，
0: 他还叫紫色男朋友，
1: 就说他看了你两年说好像很喜欢你，然后一个鱼丸都没有送过啊，说你变了，说对不起取关我要走了。
0: 是我觉得如我觉得哈，一般要说取关的
1: 你倒是没变，一直都不送。
0: 我觉得
1: 很坚持自我嘛。
0: 一般说要取关的都是想让你挽留他，要不然就是
1: 这是这种留下来。
0: 就是嘛，他就想冒一下，可能是有一点莫名有一点什么情绪，然后想要你挽留他吧。
1: 就是，
0: 但是这种真的是我也觉得不太
1: 有点怪怪的，就
0: 不太高兴。
1: 就专门来说我不爱你了，我也没给你，
0: 我不爱你了，而且还是你的原因。
1: 对，
0: 有很不爱你了，有很多原因，就比如说我要结婚了，或者是我工作很忙，我要什么。我不爱你了，因为你没有你不一样了。我觉得就是
1: 说你变了，你对不起我了，你配不上我的爱了。
0: 对对对对，
1: 我走了。
0: 对，我觉得就爱过是件挺好的事情的，就爱过就不要这样伤害，是吧？
1: 最伤害我的还是抱歉没送过你一个鱼丸，太懒没办法。太伤害，这句话好扎心的，好伤人的。
0: 哎。
1: 我心好痛。这位紫色男朋友你好，就是谢谢你的喜欢，谢谢大家的喜欢，谢谢那个浅心相遇和光影这些，谢谢柯震东，谢谢悲伤。
0: 对，我觉得，
1: 而且他说太懒没办法，而且他不是说他没有一点，就是说哎呀不好意思，是吧？看了你这么久直播也没有送你一碗。然后他说我太懒了没办法，哎，说我现在要走了你也拿我没有办法。 疼，好气哦，是不是？就觉得有点莫名其妙，你这也没有气，
0: 好气哦！你知道是送了很多，
1: 谢谢默默的关注。
0: 哎、反正啊，祝你幸福。
1: 就是因为如果说是一个你认识的人，有感情的人，他说啊，他说有什么事情要走了，我会伤心一些。这根本不认识就，然后他这个说法也感觉有点怪怪的，没有伤感，有点莫名其妙。谢谢大家的一晚，谢谢大家的，谢谢红尘，谢谢真心讲义，谢谢默默关注你，谢谢浪漫的瞬间，谢谢 ND 八三零零。哎，你会不会收到这种邮件啊？这种私信啊，这种就秘密说啊，小九你变了，
0: 还不只是私信呢，也是在直播间就会这样。
1: 他说你什么？
0: 变了呀。
1: 变什么？他说你变胖了。
0: 变胖了？
1: 没有。
0: 变胖了？天天都有人说我变胖了。有啊，就
1: 谢谢那个。喜欢微笑，
0: 包括就是比如说这种事情，就离开也会说，你不是说你永远不离开吗？
1: 嗯，
0: 就有，然后就都有这种的，但是没有办法嘛，就是别人的想法你也改变不了。
1: 其实我觉得每个人最后都会走的呀、啊，因为你不可能做直播一辈子，你也不可能看直播一辈子，
0: 对，
1: 这个是。很正常的事情，就算你现在再喜欢打某个游戏，你也会，你十年之后是吧，你也不会再打它，因为它服务器关闭了。
0: 而且就我觉得改变这个事情嘛，没有人可能永远不变的，
1: 不变的，你这个就只有他不变的吧，一直不
0: 就我觉得我如果能保持永远不变的话，就说明
1: 你就是也没有进步啊。
0: 你本来就是喜欢我，就是我比较随便，是不是嘛？
1: 喜欢、
0: 不是随性
1: 。好组织一下语言。
0: 是喜欢我，因为我比较随性嘛，就是那个样子。然后我随性就很，我本来就很容易受到影响。我发生一点事情以后，受到影响以后，可能稍微有一些改变了，也是因为我随性造成的。我要是刻意保持不变，就直播从第一天到最后一天每天都是一样的，那肯定是。
1: 那早就没有人看了呀，
0: 那肯定是要不就是经过我故意的，
1: 嗯，
0: 是不是吧？哪有可能，如果我真的是个人每天都很高兴，每天都情绪很高涨什么的，就说
1: 不可能，
0: 那肯定是假的。
1: fake smile 都是演技，
0: 嗯，
1: 怎么可能有人完全不变呢？
0: 对呀、
1: 啊，人会变，但是有时候变好会变坏。
0: 所以我觉得就是好聚好散是最好的，就是
1: 对吧，
0: 就大家认识也是一种缘分。
1: 这话说的好歪歪哟、
0: 啊，
1: 本
0: 来、啊、
1: 兄弟
0: 真的是我觉得蛮缘分。
1: 欢迎你了，是。而且很多人就是不光是，就是说你看直播，不光是认识主播，在水友之间他们就很好玩。
0: 嗯，
1: 就我有几个水友，就是
0: 对，
1: 他们如果是在现实生活中，根本就完全不可能
0: 对
1: 认
0: 识，
1: 阶级差异太大。
0: 嗯，
1: 你看，你要是不看67373，你能认识这么多？家产上亿的富二代吗？对吧？啊，还能跟他们谈笑风生吗？嗯，对不对？是吧？我就不说那些什么小表啊，是吧？小王啊，小林呐、啊，是吧？小罗呀、啊，是吧？根本就没有机会认识他们，还不是我给你们创造的。
0: 哎，这个小贾这么一下，愿意上的一笔。哦，下一个，我挡住你。
1: 下一个，他这还有小猪，
0: 口红，
1: 这个他是口红，没涂好，
0: 太干了。谢谢右上的一笔的油，谢谢小小林。要从哪个开始看？这个，
1: 这么长，
0: 好长。
1: 不，我们先下一步，太长了，
0: 这个也很长啊，而且还有很多专业术语。
1: 这讲同性恋的，走了走。
0: 谢谢素颜好美的夫妻。
1: 嗯，发姐关于低价团，发姐奶奶被宰的事。其实幕后黑手就是旅行社，这种低价团会把成本和利润算好。卖给导游，比如一个人500块卖给导游，这样旅行社不会亏，导游就靠购物提成把500块赚回来，才能挣钱。如果这个团没人消费，导游就GG了，就是这样。祝发姐越来越漂亮。
0: 就我之前那个国庆的时候，我妈就报了一个很低价的团去九寨沟。
1: 我妈也很喜欢报低价团出去玩，
0: 真的，
1: 800块去泰国6天。
0: 嗨，要是把你妈这个事情讲给我妈听，我妈不知道有多高兴。
1: 真的呀。
0: 是被骗了之后最开心的事情就知道
1: 有同伴，
0: 知道别人也
1: 被
0: 骗
1: 了，玩的挺好的。
0: 哎，不对呀，
1: 嫌弃了是不是？没有被骗，就玩的特别开心，回来以后还嘲讽我，因为我那时去的时候报了一个4000块钱的团，而且消还有额外消费，我妈去800块钱一分钱都没有消费，回来汪汪大笑。
0: 800块钱去澳不泰国玩，
1: 嗯，
0: 还没花钱，
1: 没花钱，真的，我也不知道她怎么玩。你说说你那个被骗了是怎么回事嘞？
0: 就我妈报了一个400块钱的九寨沟
1: 啊，九寨
0: 干嘛？你800块钱的泰国有立场说我400块钱的九寨沟吗？
1: 然后呢，叫被逼消费吗？
0: 就啊，就很凶啊，就是不消费不
1: 就凶的呀。
0: 我妈一个人势单力薄，
1: 我跟你讲，
0: 那边九寨沟那种少数民族啊，
1: 我知道，我以前跟我妈去九寨沟也是抱团，然后当时好像要去要让我们去那个什么帐篷里面吃那个藏餐，
0: 嗯，
1: 一个人200块。然后我们当时是4个人一起去的，4个女的，我妈还有我妈两个同事，我们4个人，然后在那个车上，我们说我们不去，我们以前吃过了，
0: 嗯，
1: 然后那个人就把刀这样，
0: 啊，
1: 那就是那边人都有刀嘛，
0: 嗯，
1: 配刀拿那个刀说，啊，不去啊，不去，
0: 这不是西部片里面美国西部片，
1: 这样反正
0: 亮配枪那种感觉，
1: 就亮一下，然后说你们不去啊，不去，那你们就在这一站下了吧，我们要去的人，我就把那个车开到那个去接他们，你们就在这儿吧，就意思就不带我们了。然后说不带就不带咯，然后就下去以后就把那个打电话去找那个什么旅游局吗，
0: 啊，
1: 什么的，后来还不是回来接我们，但是不高兴，随时随地看着我们脸都是黑的。
0: 那他会不会为难你们？
1: 不会为难，就是一直说你，
0: 可是你们4个人啊，
1: 哎，你就
0: 我妈一个
1: 人，可
0: 能
1: 一个人，我
0: 可能有点不敢，
1: 如果我一个人我也不敢啊，那去吧。我一个人我也不敢，很气是吧？回来。
0: 对啊，我妈气得不好，气得不行。哎，那你妈怎么800块钱可以游泰国了？
1: 她好像是当时就是那种本来团里面是20个人嘛，然后有一个人突然退团了，
0: 嗯，
1: 退团了以后就差一个名额，然后我们她有朋友是那个旅行社的，
0: 嗯，
1: 然后就说这有退个团了，有那种便宜点。
0: 哦，这关系户啊。
1: 嗯。
0: 所以她那个
1: 我妈现在也在旅游啊。
0: 那个团原价是多少？
1: 2000多。也算2000多也算是低价团了，
0: 是，但是就不过分的。
1: 我妈现在在旅游啊，也是这种廉价团。
0: 多少钱？去哪里？
1: 韩国吧，好像是韩国还是哪儿啊？哪个岛啊？反正
0: 济州岛，韩国只有一个岛，济州岛。
1: 反正要不然我现在已经在家了，她去在家直播了，不然不知道，她就叫我。星期二再回去，等他旅游完了再回去，不然不要回去徒生垃圾。
0: 你们家不请家政吗？
1: 不请，我妈做清洁厉害。
0: 心疼。所以这个那个
1: 没事，我戴着口罩的。正好
0: 你不臭好吗？
1: 吃什么呀晚上？
0: 这个事例告诉大家，如果你参加低价旅行团，要么就抱团，就是说不要一个人去参加低价旅行团，这样的话打不过。第二，最好有关系。第三，最也就是最重要的一点，不要参加低价旅行团。我的话讲完。
1: 嗯
0: 嗯，他们叫万妹儿开直播。
1: 我妈收费太高了。
0: 哎，现在是不是就现在很多直播平台不轻易签主播了，
1: 我不知道哎，
0: 你怎么老掉下来？
1: 我耳洞很小。我去日本才花10000块钱，
0: 去了几天？
1: 一周，穷游。
0: 10000块钱一周不便宜啊，
1: 比你便宜吗？
0: 我买了东西，
1: 我也买了东西的呀，
0: 买
1: 我钱包还掉了呢。
0: 专门开直播。
1: 我妈收费太高了。
0: 哎，现在是不是就现在很多直播平台不轻易签主播了？
1: 我不知道哎，
0: 你怎么老掉下来？
1: 我耳洞很小。我去日本才花10000块钱，
0: 去了几天？
1: 一周，穷游。
0: 10000块钱一周不便宜啊，
2: 比你便宜吗？
1: 我买了东西。
2: 我也买了东西的呀，我钱包还掉了呢。
1: 你把钱包掉了拿出来讲是想证明什么？
2: 就是我觉得还好嘛，没花很多。
1: 你钱包都掉了？
2: 嗯，
1: 10000块钱一周，一周日本，你想说你很节约吗？
2: 是啊，很是很节约哦。
1: 你也没泡温泉。然后
2: 你泡，但是给了钱泡的，你给了泡的钱没泡上，泡想泡的。这其实10000块钱一周还好啦，在日本就消费，我觉得我花的很少的。
1: 你买了些什么吗？
2: 什么都没买，给你买了个这个。
1: 那你花了10000块钱去哪里了？
2: 嗯，
1: 你10000块钱花去哪里了？
2: 吃啊住啊什么的就花了呀。
1: 我去日本是花了好几万，但我都买的东西回来的。
2: 我没买。吃了呀，你吃饭要钱啊，一天吃三顿呢、啊。一顿就几十块钱的。
1: 女主播不允许一天吃三顿。你到底是不是女主播？
2: 不是。下一个，
0: 谢谢吉米的飞机，谢谢大家的洛基，谢谢大家的赞，谢谢共干大王。
1: 发姐，你终于可以和贾玲高配说拜拜了。这是谁呀、啊？
0: 这是谁呀、
1: 啊？你认识吗？
0: 不认识。
1: 哦，韩慧珍。
0: 不认识。
1: 像吗？
0: 不像，
1: 好像不是很像。
0: 不想，完全不一样。就是我觉得
2: 摆个
0: 那个妹子是属于硬朗型的，
2: 哎，不对，
0: 不像，别摆了，别摆、哎，完全风格都不一样。为什么他们老是只要看到一个眼睛大点的都说像你呢？短头发的眼睛大点的都说像你，
2: 是这样？
0: 差不多，
2: 差块表。
1: 这个表是什么表？一定很贵吧？
0: 有点，
2: 我觉得不像。
1: 不想，
0: 谢谢忧伤的一笔的火箭。
1: 装修完要多久才能入住？家里有小孩，很担心。房子在5楼，只有北边和阳台和两，北边有阳台和两个卧室的窗户，东边也有一个。不是南北通透，打算空置半年才入住，到目前已经3个月了，每天早上关晚上开还是有味道。由于定制了蛮多的家具，甲醛应该很多。看了很多报道说往后几年很多住后几年很多得癌症什么的，这个需要空置多久，什么时候开关窗户，有科学依据吗？元旦前打算请人来测甲醛，有超标就清楚，但也有人说这个不靠谱，忽悠别人用的，隔行如隔山。麻烦请成功帮我们科普下装修完该怎么处理污染源，谢谢。
0: 谢谢忧伤的一笔的火箭。
1: 你知道吗？这个问题
0: 不知道，我觉得半年吧。
1: 半年是一个比较标准的说法。这位同学回答的半年是吗？没有算很错，但是半年也要分情况，就说你如果用非常环保的材料空置半年，和你用非常糟糕的材料空置半年，那是完全不一样。
2: 但是我觉得用非常糟糕的材料说明家里条件就可能就普通家庭条件嘛，肯定也用就是用普通的那种材料的家庭条件可能也比较普通，在外面花钱租房子住，或者是也没有另外一套房子住，他们就很着急想要搬进去，
1: 总比得癌症好。
2: 我觉得所以就半年吧。
1: 还有一个问题关键在于，就是不要等有了甲醛再说怎么处理，你就在装修的前期想好不要用那么多带甲醛的东西。
2: 比如说
1: 就是说我们很多家具啊是木头板子做的，木头板子分很多种，一种是最贵的，就是整块木头给你拼起来的那种，一块块的木头，
2: 实木呀，
1: 就实木啊。
2: 嗯，
1: 还有指接板，是不是听不懂？指接板就是这种，像指头一样接起来的木块，就一小块的木头接起来的，就是拼成的一块大板子。总的来说，就是木头越大，拼成的板子越贵，
2: 越安全。
1: 啊，然后最差的板子叫木工板，你知道什么叫木工板吗？
2: 知
1: 知道，就是那种木头渣渣拼起来的一个板子，它跟牛木头跟牛肉差不多，就一整块牛肉很贵，牛肉饼就很便宜，知道吧？
2: 那这个是什么？
1: 这宜家的就是。
2: 这是哪属于哪种？
1: 这属于就是不会得癌症那种。
2: 就是
1: 三合板，三合板
2: 最，它只能保证不打。
1: 然后它据说里面对人体危害最大的是那个它的胶水是对甲醛最多的。
2: 天哪，研究这么多，你要买房子？
1: 就是那种
2: 要装修了吗？
1: 很多很多用胶水粘的地方都就很多很多。
2: 我们家
1: 我以前装修过房子啊，
2: 我家以前装修了两个月就进去住了。就是现在住的那个地方，两个月就住了。
1: 胶水是对，胶水是甲醛最多的。颗粒板也就是那种，颗粒板也是一种很差的一个材料。漆要看哪种漆了。反正家具这个东西水很深，大家一定要多了解一下才下手。宜家虽然就是有点臭名远扬，经常柜子不结实，但是它没什么太大味道，
2: 但是环保呀，但是没有味道啊，应该也没有什么，就把直接用了就能直接
1: 对，但是就是很不结实，有时候就生气一拍它就散了。我那边那个化妆柜有一次。不小心就反正它有点歪了一下，
2: 那我是不是如果这样多了以后它可能就会
1: 这个桌子贵一点。就是说有毒的东西越少用越好嘛，肯定胶水是没有办法避免的，但是你用的越少就对健康越好嘛。前几天不是有一个新闻出了吗？有个不知道你看到没有？
2: 看了。
1: 就那个女孩子叫什么婷来着，刘婷啊，就是一个很漂亮的演员，也是给家里挣了点钱，给家里买了个房子，然后装修了之后急急忙忙搬进去。那演员嘛，就是身体不好，因为为了节食吃的很少，天天吃素，然后又昼伏夜出的，他就最后得了癌症就死了。
2: 那你天天还吃这么少，多吃点吧。
1: 对呀、
2: 啊，胖点吧。
1: 我吃饭都是为了不得癌症，大家不要再说我吃的多了，吃的真的很少。对他去也是找了不靠谱的中医嘛，也是耽误了一些治疗。不过他得癌症还是因为他那个家里的装修质量很差，以及他本身身体质量不好嘛，身体的底子不好。谢谢一丝一念，怎么了？等一下，哎呀，我把那个静一下音。

0: 今天唱什么歌？你们不知道小姐姐五音不全吗？你这不是为难我吗？我们不唱歌，就像找的我跳舞一样。这不是小臭，是不是傻？
1: 那不你唱个歌？
0: 你唱个歌吗？
1: 我不
0: 唱。唱啊，童话镇他们好喜欢。
1: 真的吗？
0: 真的。你会唱吗？
1: 我听过。
0: 不要唱了。
1: 你害怕了？
0: 真怕。方妈妈有个录像看到的问题，很久以前就发现了，我以为总会应该会有人说的，就没在意。结果刚刚看最新的时候还是那样，就是唱粤语歌《情人》中有句“没法等待”，发发唱出来是国语的“等待”，粤语不是这样读的，听得我浑身难受。发姐开一下原唱听一下，希望你能看到这个邮件，因为我很喜欢你唱歌。虽然我没有经常没去看，没法看直播，但是我都有去你店里充值信仰。希望发姐六七三七三越来越好。怎么读啊？无法等待呀。
1: 我搜一下原唱是怎么唱。人家都说不是等待这么念了，你还等待？
0: 就不知道嘛。
1: 所以我要搜一下。等多呀
0: ，不可能吧？
1: 等待。听一下。
2: 以下来呢一首歌咧？
1: 这首歌咧？
0: 即系可以休息一分钟。
2: 接下来呢首歌咧，佢嘅原唱其实都系 inspire 咗好多人嘅，咁我自己亦都系其中一个被 inspire 嘅。咁呢一首歌系我非常之喜欢嘅歌，希望大家都会中意。

0: 不要刷屏哦，乖哦。为什么会有人以为你是赵虫？
1: 口音嘛，我们重庆口音都差不多。
0: 再看一封邮件，我就送小九九回去了。今天风大雨大。
1: 是的，再晚就回不去了。发发要把持不住
0: 了。啊，这个是这个。这个太长了，是那个设备相关的。
1: 买房还是开店，这个问题我喜欢。
0: 你想买房，
1: 我都想。
0: 过夜，我明天就要走了，一早就要走，过不了夜。发姐，我是甘肃兰州的，十八岁出门，在上海酒店做了10年。做什么呀？老家的姑娘在上海就没遇见过。谢谢 water 的高级车钱 water thing。 南方的没人愿意去甘肃，父母50-60岁了，我27岁，今年回老家了，我只存了20万。我靠，挺厉害的。现在老家讨媳妇儿必须要城里买房子，风气成这样了，农村房子盖了都不住。老家买房40万加80平米，80平方，家里介绍了几个离婚的，心里好烦。我在老家自己谈了几个都嫌我年纪大，我觉得是没房的问题了。买房又要给人打工，我南方学的菜在老家完全没用了，现在从小做起了。我是先自己开店闯一番，还是买房？反正都是贷款，介绍的几个女的都要房子。开店说以后父母一直想抱孙子，我很矛盾，自己做生意可能会血本无归，说我应该怎么办。谢谢骆驼的飞机。怎么27岁的男的他们就嫌年纪大了？
1: 那27岁吗？
0: 你看他是27岁，然后他的老家谈了几个，然后别人嫌他年纪大，
1: 可能谈的才毕业的吧，20岁。可是这不是嫌他年纪大，我觉得很多小姑娘是觉得啊，你都这么都将近30岁了，你现在没房没有车，他我觉得是嫌这样。我觉得
0: 哇，你这句话会伤害到
1: 我
0: 们直播间里成千上亿的观众啊。
1: 他这个里面啊，我是觉得他都觉得有房有车的话，可能30岁他都不会嫌你大的。我是说有些女生，不是说我们。我觉得吧，我觉得
0: 大家不要哭，
1: 为什么？结婚就一定要，你这还没结婚呢，才刚认识就要房子，我觉得好怪呀。我觉得你如果是我的话，我都不能接受这样的女生，就是还没有，还根本就还没有在一起就要求
0: 相亲嘛，就是这样啊。
1: 你才27岁，为什么要相亲呢？
0: 因为很多
1: 是我
0: 27岁的男的其实也可以相亲了，
1: 嗯，
0: 就说可以，就是相亲也没有关系。
1: 我都快27了，
0: 啊？
1: 我也
0: 不是才18吧？
1: 我也没见相亲啊。我是觉得，
0: 那是因为你受欢迎啊。有些人就是说在生活中比较少接触到女孩子，或者说男孩子，他们就更多的就是靠相亲来认识异性，知道吗？
1: 那我觉得的话，嗯。
0: 那相亲的话，大家又没有感情，就直接就互相谈条件咯。你多少岁？我多少岁？你有房吗？你有车吗？你谈过几个女朋友？
1: 家里介绍了几个离婚的，还嫌你大，还有嫌你没有房。当男人真不容易。我是你的话，我就开店吧。
0: 我也觉得开店。
1: 开店吧，真的。
0: 但是你要想一个问题，
1: 嗯。
0: 我本来看了这封邮件，我也觉得应该开店嘛，因为我觉得男人应该事业为重。
1: 对呀，
0: 你看他，你现在，
1: 我觉得等你开店，比如说事业稍微起步了以后，我觉得一切都会变的，根本就可能有可能都不需要相亲了。
0: 对啊，但是这是基于他开店成功的情况。
1: 哦，那倒是。
0: 而且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
1: 嗯，
0: 比方说在上海，
1: 嗯，
0: 你如果几年前，
1: 嗯，
0: 买了个房
1: 子，你可能现在就赚了。
0: 哇，现在不要太赚好吗？就是 现在房价，很多房价都是翻了好几倍，一年就翻百分之五十。
1: 而且我觉得开店只是一种说法，就是你不一定非要做生意，或者是要做一个实体的什么，开个饭馆啊或者什么的。我就是觉得你可以把更多的心思或者是你现在的钱放在工作或者事业上，然后你在做事业的时候看看能不能遇到另一半，就你把现在花在相亲上面的一些时间和精力用在事业上，然后看看在你做事业的时候能不能遇到就是能和你扶持，能一起扶持的那种。
0: 可是两个人一起做事情不是很容易吵架吗？
1: 不是一定要做事情嘛，也可能是你的客户啊，或者是客户下面的什么，这种就是一种相遇方式嘛。我觉得比如你为了相亲或者是为了结婚，你自己并没有想买房子，你是为了结婚或者是为了相亲好相一点容易结婚一点买房子，我觉得好，你不会开心是不是？
0: 是，像甘他买的，他说买房子肯定也不是上海的房子了，二十万在上海就
1: 甘肃，就
0: 甘肃的房子估计也不会短时间内大幅度上涨，三线城市吧，应该就
1: 二十万，
0: 房价应该
1: 也能付首付。
0: 对，重庆付首付，
1: 重庆付首付，
0: 重庆房子特别便宜，
1: 嗯，算便宜。
0: 所以我觉得应该还是创业吧。
1: 难受想哭，谢谢哈哈萨玛的好姐，
0: 不好，体育玩说错了。
1: 好了，要走了，我要送他走了。谢谢沙漠，
0: 我自己下去，我送你到楼下呀。
1: 那你这个开着吗？
0: 我这个，
1: 那你放歌给他们，放你的那个电台给他们听。我快去，快去。
0: 好的，我把他送到楼下，送上车，他叫的车要到了。放一下我的电台，我的电台，
1: 我要走啦。
0: 微博是傲娇小九九，哼，
1: 傲娇小鸡鸡。哎呀，
0: 我先下去啦，
1: 我走了，拜拜哈，
0: 拜拜，
1: 大家拜拜。
0: 最后不闪现一下吗？
1: 不闪，不
0: 闪了，算了，不晚接不报。
1: 走了哟，拜拜拜拜
0: 拜拜拜拜。
1: 我把这个拔了哈，
0: 没事。你这个回去记得换袜子哦。
1: 好的，回去洗袜子。的包，没有什么土特产可以带走的吗？有什么好吃的可以带走吗？打包。
0: 有啊，很多吃的。
1: 来一点，有好吃的吗？什么吗？
0: 就上回
1: 我的帽子在你这儿是不是？
0: 对。
1: 有个帽子，我戴个帽子来，又戴什么？哎呀。我来拿我上次在你这儿遗留的东西。
0: No,
1: 这里，谢谢。
0: 零食的话，你要不要吃果冻啊？
1: 哎，别，走了
0: 啊，对了，
1: 走了，拜拜，
0: 拜拜。
1: 他们都知道你家有什么零食，好神奇。
0: 因为他们送的嘛。还有肉松，对，肉松要吃吗？不贵的就是，超贵。
1: 吃，要胖。
0: 咻咻咻咻咻咻咻咻！
1: 哎，这袜子好可爱呀。
0: 要么穿。

0: 粘住了
1: 啊、哎哦！你是不是不想送我说你在？
0: 不是你，
1: 我
0: 在地上。
1: 紫茶粘住了。
0: 你刚才打翻地上这么大一。

0: 不好意思，唱不下去了。
1: 哎，你们觉得我今天这个妆化的怎么样啊？有比我平时牛逼吗？今天我是叫那个姐姐，小姐姐，也不是叫姐姐，我不知道她具体多少岁。小姐姐帮我画的，说是这次嘉年华请了很贵很贵的团队，很舍得花钱那种。啊，擦球不懂。没有自己画的好，真的吗？其实我今天可能真人看上去有点太浓了，比我平时强。那好吧，多学习，永远不要歇了。我还跟他学习了很多，他说啊，像我这个肤色或者我这个脸型应该怎么画呢？他说你应该用第二白的粉底。我说我不，我用最白的那个。他说好吧，啊，大概一般第二白的粉底适合你。哎，很气，为什么我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也不对，我要是出门的，只是不顶着大太阳出门，就一般不晒太阳，为什么还是不够白呢？但是燕燕在我旁边，她什么粉底都没有打，但比我白两度，好气哦。嗯，怎么叫奸商？我还没有感觉自己没有燕燕白，燕燕可能她爸，她妈妈就很白，或者爸爸应该是妈妈，她手很黑，因为她开车嘛。但是他脸很白，一会儿就也，男生也不擦什么东西，也就只要不怎么晒太阳，春节期间一直在干蒙汗嘛，就白起来了。一般开车的人手都有点黑，因为手在那晒着嘛。有时候觉得很气，可能他们的妈妈很白。比方说你们以后娶，因为喜欢白皮肤的女孩子娶了她，生了个儿子，这个基因就浪费了呀，真的。男孩子就一般就可以了，不用太白，显胖，真的浪费了。谢谢麦猪鼠10元一只的灰鸡。我妈也白啊，但是女儿像爹啊，女儿像爹，儿子像妈阿姨。大数据显示，不要问我哪里的大数据，就很大的数据显示，女儿一般像爹，儿子一般像妈。谢谢雪莉的高级抽签。我爸皮肤很好啊，只是不是很白而已。谢谢雪莉。今天他给我拍照的，给我化妆的时候还在那种的，这么，就是他稍微就是有点赶时间嘛，然后手法比较重，那个想把那个抹匀啊什么的，我跟他说，哎，我说轻一点，然后他马上就反应过来，他说啊，是打了玻尿酸吗？那我轻一点，我说不是啦，我说，但是我很想说，就继续解释，我说我们。化妆讲究一个轻手轻脚，就不要我花了几千块钱抹护肤品弄掉的皱纹又扯出来了，这是内心戏太多了。我当时就是不想，哎呀，保养嘛，就不要太多拉扯。没想到他这么直接。上回也是碰到个化妆师来化之前跟我先沟通，说有什么地方可以不要碰的你先跟我讲，我说随便轻点就行。谢谢红二领巾的 高级奢侈。谢谢没事时我会望向白驼山，火箭啊，你是那个少主吗？谢谢谢谢白驼山的火箭。耶，有些时候化妆师不懂事，不是吧？这算太懂事了。后来就还说了，就很客观的夸奖我。他说你有混血血统吗？我说好像没有，希望有。他说你眼神好迷离哦。我说我近视了。他真的就是有一种迷蒙的美。我说对对对，我大家都这么说。哎呀，我们在战国时期也是算那个，也是算混血儿好吗？欧阳锋，谢谢白驼山的火箭。就那种，就是眼神放空的那种拍照，还蛮有灵性的。

所有的化妆师还有摄影师都会夸你，就不停的夸你，太美了，你这么好看，太瘦了，说哎，别挑了，我们一遍拍完就收工吧，那种感觉。谢谢白泽山的火箭，他真的说了的。但说就是每个人多多少少都会外形上有些缺点，有些优点。他只夸优点，也不是缺点不提就行了。还村头混村尾，讨厌。怎么会对每个人都这么说呢？每个人肯定就那个讲究不一样嘛。先拍照的时候，全部都是男孩子，基本哈，除了好像一个化妆师，还有两个小哥哥，基本都是男孩子。那个摄影师在跟我，因为我这个人比较内向哈，我不太会摆。不活泼，拍照的时候我就很烦恼，到底要摆什么动作？人家叫我摆动作，我就这样，像吵架一样的，或者说，然后那个摄影师呢，其实一个小胖子啊，小伙子，然后他说你这样摆个姿势，这样。然后他自己本来是个直男嘛，他摆这个姿势好怪哦！我说导演，我说你这个示范我 get 不到啊，真的很奇怪，就那个。然后说哎呀，你过来看，我就看他电脑上的那个示范照片，我一看，我操，这不是迪丽热巴吗？我说。这个动作真的适合我吗？我说人家热巴耶，人家摆什么姿势都好看，我这个姿势我就有点难度，那种感觉哈。他没事啊，他你比迪丽热巴好看。但我就现在的摄影师啊，现在的小伙子，用一句江湖术语来说，就是双目失明，丝毫不影响他做摄影师，就为了早点收工，什么话都说得出。他我觉得你比迪丽热巴好看啊，快去拍吧呀，别说了。他们怎么说呢，就是所有的化妆师还有灯光师什么师的都会不停的鼓励你说哎呀好美好可爱，然后你就会稍微轻松一点。如果你就他们对模特就是有一种那种，不然的话他如果说我操你在干嘛啊，丑死了，哎，肚子收进去一点怎么样，模特情绪就很低落，就死妈脸，悬然欲泣。所以他们都会不停的说你好美好美，但是你不要信以为真，你在看到图片的时候会崩溃。哎呀，棚拍是最考验人的上不上镜了。棚拍这个东西，我觉得是为外国人准备的。谢谢猪皮果实张飞的办卡。等一下，换一个音乐，太激昂了。干嘛呀你？走开！我还行吧，我上镜不好看，不是很上镜，脸比较肉肉的。真人超美，真人超瘦超白超美超高，是的，其他的就不多说了吧。我自己觉得自己我的颜值是这么分布的啊，就是最低的颜值是那个棚拍，就是那种所有的光打在上面，然后呢那个是最不好看，其次呢就是摄像头，家里的摄像头，最高还是，真是，但最最高就超水平发挥是自己的自拍，就美图过后的修过的，也泡吧的飞机，
我经常有时候听到以前哈，我听到一些那种关系好稍微熟一点的那种男孩子吐槽说某某某没有他的自拍好看，没有他的照片好看，当时我就很奇怪，这世界上有人比自己的自拍好看吗？特别是女孩子，基本不存在的，大家不要痴心妄想哈。谢谢猥琐一为十一发的飞机。嗯嗯，谁在说最低颜值 DC 老师？娜娜很有气场。男孩子不算，你们又不会拍照，你拍照都是拍自己的双下巴和鼻孔。谢谢冉小莫的飞机，谢谢猥琐一为十一飞的飞机。今天拍照，拍视频。然后他们要营造一个很鲜的环境，还准备了干冰，还有那种那个什么叫做就泡泡吧。老板，那个之前导演就很严肃的跟我说，说发姐，这个视频一定要先排练好，我们这个干冰只够你拍三次，多了就没有了。排了蛮久的。它那个干冰是就密封的嘛，然后你要用那个开水倒进去之后它就会扑出来，但是只能维持那么一下，我们就不停的在那里倒进去，好，快闪开快闪开，然后我就然后说没了没了没气了没气了，然后自己倒，哇，开始就这种。谢努力睡觉1983的飞机。还有就也他为了拍一个比较梦幻的场景，这真的还就拍照啊，就拍出来的结果还不错，但拍照的过程经常都很扯淡。比方说他跟我撒羽毛，他就拿一卷羽毛，然后那个摄影师说 rolling 开始，然后就撒上去，然后那是再来一遍，然后就在地上把羽毛捡起来，你知道吗？走啊，来来来，把那好了好了，过来过来，来没拍了，把羽毛剪一剪，好，递给我，好，再开始吗？噗，又撒下去，你这反复来，我觉得，一点都不浪漫呢。好，要拍得出来还行，但是不停的就在地上扫羽毛，就是，还有那种，你们看过就是空气中的那种梦幻的泡沫，对不对？那种泡泡，就是都是旁边有两个小伙子在里面。多一点多一点，好，多一点，这边来一点。真的就如果把全部都框进去就太不浪漫了。我在这里面你们知道以前就是说如果一般人去就春天了哈，春天来了去那个什么荷花池拍荷花，荷花上面没有水怎么办？含一口水喷在上面。还有那种拍樱花拍桃花，那春天来了上面没有水含一口水喷上去，那中老年那个摄影家都是这么做的，就去逛公园，那花上面一定要有露水才可以嘛，才好看，要没有露水怎么办？就自己照。摄影真的很辛苦。怎么就恶心了？不是一般来说抽奖吗？不是，也不是口水，口水哪有那么大量啊？就含一口水，含一口水，不是口水。Huge difference。啊，一口老痰的，好恶心。所以有时候你看到那种花园上面的露水，其实不一定真的是露水哈，不要好像那种。就要有些女孩子拍照哈，凑上去一闻，实际上是口水，就很尴尬。谢谢那个努力睡觉1983的飞机。哎，什么呀？什么小心话筒受潮？我就朝这边的。拍人也去喷，拍人喷的比较少。
但实际上还有东西是口水味的，你们知道是什么吗？来来来，这一道题由女孩子回答，女魂快回答，你们一定知道什么东西是一股子口水味，除了口水本身啊。谢谢余生之本乘一发二的飞机，也是说口红 No， 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啊？对，神仙水。有些小伙子不要误会了，神仙水不是跟那种神仙之类的东西不一样。为什么叫神仙水？因为它据说它那个效果很好，叫它是 SK2 的一款爽肤水化妆水，据说好像有那种化腐朽为神奇，其实没有啊的功效，所以叫神仙水。它就是一股子口水味。看到这么多女魂，我就放心了。六七三七三可以延续百年。谢谢娜娜续费的伯爵。不是口水，它那个配方不知道为什么就有点那个味道。神仙的口水，这世界上没有神仙，只有口水。今天拍照的时候拍完了，然后那个导演之一还跟我说，突然就递我电话，他这是我女朋友，他是你粉丝，他们俩正在视频通话，然后我就啊，跟人打招呼，还有这种呢，以权谋私，且从此看镜看美女的两个就行。他说哦，真的是你吗？然后我看着那个手机摄像头里的自己，有点不好意思，因为我妆很浓嘛，就感觉妖魔鬼怪。我还一直跟他解释，哎，对不起，我妆太浓了。哎，我其实真人就超美的，有点担心把他吓到了。哎，最后我们还合了张影，给你看一下。估计他们跟每个人都合了影。你好酸，你是神仙水吗？什么和手机合影，就是完工了大家一起。哎，我怎么点开了饿了么？燕燕帮我拍的，今天燕燕好辛苦啊，大

老远从武汉跑来，然后今天又坐车回，坐飞机回去，辛苦。From the latest here to the wisdom of... 没饿，不知道点到，可能点到人家红包了吧。不对，是这样的。什么软广？我有什么广告都直接告诉你们的。哦，对了，人人视频不存在软广这个事情。

点开中国人，这么多人关注我的微博，我就放心了。这么一大群，哎，是不是看不完呢？这就是那个啊，已经被他们全部遮完了，里面看不到布景了。就是那个就是不停的要扔什么羽毛啊，吹泡泡啊，弄干冰的那个，折腾老半天了。这是合照啊。哎，其实我觉得化妆师小给给跟那个过节有点像，不过他在边缘有点变形了，他也很漂亮。今天我跟你说哈，他们呢，那个导演还设计了另外一个场景。我本来这里不是一个凳子的，但是他跟我说，他说：“哎呀，我根据你童话镇的主题给你布了一个景。”然后我进去一看，嗯，怎么有个浴缸？他说：“他说很美吧？”我说：“我带的衣服都是带的那种。”比较青春活泼，很运动又休闲的那种。我觉得嘉年华嘛，就那个感觉嘛，不是那种，要穿大礼服的一样。然后他摆个浴缸在那里，千真万确，我没有冤枉他。他摆个浴缸在那里，他说我准备了浴缸和干冰，你就躺在里面露个肩膀，然后干冰就把你铺好了，要拍一下，很唯美的。但我心想，我说哎呀，我怕不是走这个路线的，不太好。后来就换成凳子了。这个导演问题很大吗？就那种，你把那个，比方说穿个露肩的衣服，然后下面全是那个，干冰，然后就是烟雾缭绕，给人无限的脑补空间那种，我觉得不太好，演，然后就拒绝了，衣服也不对嘛。导演自己。良心导演关注你，不知道他们跟他跟其他人布的什么景。可惜的可惜，我呸！可怕！看完了，居然没有激情戏，这还是我们673G3写出来的文章吗？你们到底懂不懂我们腐女啊？懂不懂我们啊耽美啊耽美界啊？这都写了几万字了，肉呢？啊，肉呢？肠胃炎了不让吃肉啊？作者是么么哒呀？还多才多艺呢。看完了，我就扫了一遍，没有肉嘛，全是素菜。你看，你看，看，我对那个很熟悉的，这么一拉，就这个速度，我就能看出来有没有肉了。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刚才你没发现吗？我在百忙之中就看出了一目十行的看到拉链两个字就停下来了嘛，其他都没有，真的。你看，我跟大家讲个挑肉的技巧啊。就这么一看，如果发现大段省略号的时候，就觉得嘿，荤菜。没有省略号的都是那个豆腐拌的。很多人已经懂了是吧？有省略号就知道，嗨呀，到站啦。没有省略号的都是那个鱼豆腐。请大家借笔记。你们在啊啊啊什么呀？别啊了，打嗝呢。425还有一栋。五页。你又一栋多了。嗨，今晚上就一栋了。净给移动打广告了。
别，一会儿，我这啊正经直播间呢，一会儿超管进来该误会了，大家啊控制一下积极啊，来跟我背一下富强民主后面什么来着？哎，提示一下，富强民主，后面啥？文明和谐 ，and 自由。哎，怎么可能提自由？这不是反的吗？我操！有爱。哎呀，超管！平等。狗，富贵，物相忘。

这样吧，你打个井号，后面跟个那个110就会自动拨打110。你再弄个井号，再打个鱼翅，就会自动获得1000鱼翅。我试过了，是真的。傻不傻？你打个井号，后面跟个饕餮，你还可以自动获得一个爸爸啊，野爹就是。人称斗鱼野爹，输入饕餮即可获得一个。如果你不会打这两个字，你可能失去了你的父亲。

0: 哎，我看你们把这当许愿池一样，嗯，有些在井号后面跟人民币、跟女朋友啊、跟一个亿，哎呀，
1: 哎有哎哎有人跟十月了，哎哎哎哎，十月是谁呀、啊？哎，房管干活了，有人在井号后面跟其他女主播了啊？叛徒啊，抓现行了！还有人赵薇的，我靠！当年喜欢看《还珠格格》吗？还有弄鱼酱的，还有魔王，还有小圆，还有。壮壮，怎么还有井号壮壮呢？大家还是啊，不拘一格降人才哈。第二天就要出差了吗？我说，之前就答应了人家参加这个决赛，要是出差的时候还没医好的话，我要是在台上吐了怎么办啊？那可就真的整了个大新闻了，是吧？就是那得给选手造成多大的心理阴影啊！说我唱着唱着，评委吐了，我唱的有那么难听吗？选手哇的一声就哭了，全场雷动是吧？观众纷纷鼓掌是吧？
0: 嗨呀，太生动了，真实，
1: 想想就可怕。所以当时我就还是挂了个急诊，
0: 那我肯定就红了。
1: 嗨，真的，现场直播100多万人或者100多个人对吧，看看我们的比赛，然后当时我听着听着就吐了，那不得上央视新闻啊，大红特红，腾讯、新浪、网易、搜狐，哎呀，什么新闻都给我上头条，感觉自己错过了一个红的机会。人生真的就是很难预测啊，哈，是吧？有些事情没有办法预测，是吧？哎，说拉了才可怕的，过分了。哎，说起拉了，是吗？之前我看微博上一个小段子，说是看最近看什么恐怖电影来着，特别吓人，然后有个观众就给真的是吓出翔了，当时一股巧克力味儿就弥漫了整个电影院，而且特别厉害的是大家就纷纷避开了他，坚持把电影看完了。是什么电影来着？我没记住电影，没看过《小时代》。你的名字啊，呸！呸呸呸！后来去那个去，还有专门的急诊的那个。就是消化，不是消化科，好像就是肠道还是肠道科，不是消化，肠道门诊，好像是专门的一栋楼。当时我就很开心，终于不用跟那些就是重症患者挤一个屋了，感觉自己太症状太轻了，不好意思跟人家断胳膊断腿儿那种。呼吸都要呼吸不上来的病人挤在一起，心理负担很重。然后我就去那边，那边一个人都没有，一个患者都没有，就只有一两个医生。而且一进去，当时我还以为走错了，一进去，那个门口写了贼大三个字， 污染区。当时我说，嗨呀，这是工作人员通道吧，这应该是堆放医疗垃圾的地方。我说肯定走错门了，我走正门。然后我就炫了一圈，发现只有这个门，我就进去了。我说您好，请问那个肠道门诊是在这儿吗？急诊。哦，嗨呀，哇，我说在这里啊，我说不是写的污染区啊。他对啊，那你去那儿采样吧。我说污染是这个意思啊。他嗨呀，他那边消毒间你去拿个痰盂，然后去污染区采样。我说好吧。真的，就我这辈子基本就没有用过痰盂，你知道吗？哎，真的难受。那个痰盂啊，虽然我是相信医院肯定消过毒的，但是我拿下来的时候，就是它扣在那个柜子里面，拿下来的时候，它上面还有一些水滴什么的，当时我就觉得。心理负担很重。哎呀，你不知道，我这次生病啊，我跟我妈说，然后我妈说了好多好多。她跟我说什么，你可别减肥了吧。她说不要早上中午都不吃饭啦，好好安排生活，不要熬夜，要那么瘦干嘛，你已经很瘦了，怎么样。真的就说粉丝和观众都说胖胖胖，脸好大，你咋那么肥呢，是吧。亲妈就会说，哎呀，别减肥了，好生吃饭，身体第一，是吗？亲妈，你们的妈妈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这家里人总觉得你很瘦。我爸更夸张，他觉得你这个身高怎么也得，你那个身高啷个要120吧？我觉得120比较合适。110的话就太轻了，你现在那个样子简直就是皮包骨啊，啷个得了啊。我爸是个胖子。我前两天去洗牙，就是你们知道牙结石吧，就是刷不掉的那种，我去洗牙，然后医生就跟我说，他说，哎呀，美女，你有蛀牙呀。我说啊，我这一口大白牙哪有蛀牙，你又想骗我花钱。他说真的真的。然后他拿了两个镜子给我看，就是这么一个大镜子，然后他那个小的那种一个细长细长的像勺子一样，勺子的部分是个镜子，你怎么看，在我那个就那个上牙的最里面那一颗给蛀了，两边都蛀了。我说这怎么发现得了啊，平时。他说你看是不是蛀了，我说嗯。我说这怎么办呀，还怎么办，补呗。我说哎呀，反正平时也看不到，是吧，我又不拍片儿，是吧，谁看得到我他妈这里的牙齿是虫牙呀。他说你这个算中度蛀牙，要是不管的话会越来越严重的，你必须处理了。我说好，不，六六已经通关了，哼。
0: Interesting。
1: 那天我到了北京，约六六吃饭，因为我飞机延误了嘛，所以我就跟他说我到了酒店再联系他，他下直播来找我。然后我给他发微信的时候，他正在打游戏，没看到。我当时就进直播间发了几条弹幕，我说六六快看手机呀，是吧？有好多好多那个好多小观众就帮我叫六六，六六快看手机。还有一些心机鬼说，发发你好啊，我也不知道怎么就出现在这个直播间了，我不认识这个女主播，真的，你听我说呀，我是第一次进来的，发发我不认识她。笑死我了。我感觉就像怎么说呢，出差回家发现啊，是吧，然后说哎，我不认识他呀，天气有点热，我们就穿的比较少，你可别误会啊，我们是初次见面，听我解释。得了老，哎呀，跟你们说，不要有幻想。我妈以前也是，我妈以前觉得得了老花眼之后就不近视了。我爸也是这么想的。我妈是不是近视眼？我妈眼睛好，我爸是个近视。然后我爸年轻的时候还笑我妈，是吧？他说：“嘿，等年纪大了，我就不需要近视眼镜了。”老花一来，我就阴阳抵消，是吧？老花和近视互相加减，我就变成一个怎么说呢？千里眼了。后来等年纪真到了那份上，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儿。他现在出门要戴两副眼镜，平时戴近视，看书的时候戴老花，贼痛苦。哎，别说脑花好吗？大晚上的，实际情况是要准备两副眼镜，没有负负得正的，傻不傻？这世界上哪有那么多负负得正啊？只有数学上才负负得正，就好像一个丑男一个丑女能生出一个帅逼吗？不能，对吧？负负不能得正，只有强强联手啊。伤感，一个穷逼和一个穷逼能生出一个富二代吗？Full circle。 如果负负得正，一个丑男跟一个丑女生出来了一个帅哥，是吧？那这个问题就值得深思了，是吧？以前小时候我们还就比较纯洁，看到那种父母长得不咋地，女儿儿子特别漂亮的，就觉得我靠，基因变异厉害。现在想法就不一样了，现在想法就比较不清真了，是吧？
0: 这个邮件的标题很长，在爱情之间，我是选离我远但是好看的女孩子，还是离我近但是不那么好看的女孩子？我靠，真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啊！看到这个标题，我就心里涌起一丝悲凉。大家看到这个标题是不是好气？我操，还有选的，还有选好看的不好看的？女一活一不就完事了？一看这标题是吧？大家就群情激愤。谢谢七比七比的火箭，看这。发姐雷猴啊，我是您的忠实粉丝。后面没加一，
1: 没加那些就是补充说明。经常我收到这种邮件的时候，我是您的忠实粉丝，虽然从来没有发过弹幕，也没有送过鱼丸，但是我好爱你哦，么么哒呢。谢七比七比的火箭。我在大概两年前离开中国去加拿大上学，我有一个女朋友从初二开始谈，哇，一直谈到去年，因为距离的原因我提出了分手。一年后我在加拿大认识了我现在的女朋友，但是她没我前女友漂亮。今年我回国的时候，哎，错别字啊，扣五分。我前女友告诉我她还喜欢我，又有一个错别字，扣十分啊。我该如何取舍？希望发姐指点。这个不算渣男呀，人家分了手再找的那个，再找的新女朋友是吧？不算渣男，只是说他现在就是即将变成渣男是吧？如果他现在明显是动摇了嘛是吧？所以说，哎呀，他就是在国外嘛，很多留学生就是还是挺寂寞的啊。因为在国外的话，总是有一种不融入的感觉，没有真正的融入当地社会。留学生大部分还是跟留学生玩，然后就有时候呢，也没有太多选择，是吧？像他认识了现在女朋友，虽然嫌人家长得不好看，但是还是跟人家交往了。但是，一旦前女友对他抛出橄榄枝，他就马上心思活络了。他还没有渣，他只是动摇了，也不能你不能因为人家的想法而给人家定罪是吗？这个法律或者说什么什么就是不允许，是不支持的。他有那个心思是吧？比方说你心里想大保健是吧？那警察就抓你是吗？那这就不合适是吧？等你大完了是吧？我们再抓，这就舒服了，成了。人家还没有这样，你们就说渣男，我觉得怎么有点道德绑架，也不是道德绑架吧，就站在了道德的制高点上。谢谢 Taylor 一九八九王的飞机。其实我不知道这个，他这个他也没提感情不感情的是吧？这个人还是很现实的，就说了。就说了两件事，一个是距离，一个是长相，是吧？性格还有什么，兴趣爱好啊，这些温不温柔啊，体不体贴啊，是吧？大家相处开不开心啊，和不和谐啊之类的，一点都没提到，就非常的，就活在当下，是吧？第一，离我近不近，是吧？第二，长得好不好看啊？就像找工作一样，是吧？钱多事少，离家近。谢谢春风十里不如前任包庇的两个高级手情。其实我觉得他开始的决定是正确的，是吧？他如果要出国了，跟女朋友分手，我觉得也不是，也是一个怎么说呢，比较睿智的决定吧，是吧？是真的睿智，不是那个睿智哈。因为异国恋还是很辛苦的，特别是加拿大这么远的地方，还有时差呢，对吧？但是他在加拿大明显是有点将就，是吗？将就了。找了一个女朋友，然后觉得人家不漂亮，但是也说哎呀，先处着吧，是吧？就骑驴找马。那我觉得如果你真的是怎么说呢，你放不下前女友，你又要回，你就别耽误你现在的女朋友了。人家好好的女孩子不是给你拿来当备胎的，是吧？你在国外寂寞没有人陪伴，你就找了一个说哇，找了人家一起谈恋爱，还要嫌人家不好看，然后现在想跟前女友复合。我觉得你可以放过你的现女友，真的。我觉得照你现在的状态，就算你前女友不找你复合，不向你示爱，你再碰到另外一个好看的女孩子，你也会动摇的，是吧？就不如给你现在女朋友一个自由吧，是吧？最不好的就是 两边发展了，开分基地这是最不好的。你别以为什么你在国外呀，什么啊，那个在国内呀，是吧？一期一切是吧？美滋滋，不会被发现，不会被抓包什么？没有的，这世界上啊，特别是到了现在，是吧？网络发达，现在没什么隐私了，啊，都是大数据。只要你做了坏事，世界上没有不透风的墙，是吧？谢谢苏州 ZC 的飞机。哎呀，我觉得要不然你就跟现在的分手吧，是吧？不要耽误人家了，勉强没有幸福。但是别在没分手之前就又跟其他女孩子好上了，是吧？谢谢苏州 ZC 的飞机。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就是不要将就。有些人因为寂寞呀，因为各种原因啊，找了一个自己不是那么满意的，不是那么满意的那个伴侣，然后就天天想着换教，就说哎呀，就把现任当备胎那种。

招马挺不好的，还不如留得完璧之身呢。没得选可以不选，可以弃权啊。谢谢小猪小猪呼噜噜办的卡。一定要选吗？这又不是工作是吧，工作你可以就是必须人要有那个要有工作嘛，要有收入嘛，你一时找不到理想的工作，你可以先做一个不那么满意的是吧，基层做起。但是感情这个事情就不用将就了吧。嗯，有空看一下。谢谢，希望发姐解决。我是你的迷弟，看你直播好久了，也不知道我发这个邮箱你看不看得到。我发现我是解控，却又不敢追别人，总感觉自己不配，咋办？发这个邮箱我当然看得到，稍等。你说的解控不会是说我吧，你不要被他们误导了，搞不好我比你小呢，我觉得可能不是说的我，也许是说的杠姐或者哎不对，就其他姐姐是吧。不要以为说人家说发姐发姐发发发发就一定是个姐姐，只是一种尊称，对吧，这是一种对人家的一个尊敬的称呼。而且我觉得解控啊可能也没什么不好的呀，就是解控和疏控这些其实就是正常的嘛，对吧。嗯，又不是说就很奇怪，就是有些人喜欢比自己大几岁的女孩子，她不一定是喜欢比自己大几岁的女孩子，她喜欢被人照顾的感觉，她喜欢那种长得就是相对于成熟美艳的是吧，就不是我们这种清纯挂的，就是她这解控这个本身并不是光指年龄，她如果喜欢那种就是喜欢被人照顾，就是姐姐什么都懂，哇可以教我很多东西是吧，长得又很美艳是吧，还经济还很宽裕，没事带我吃个米其林的话，这种你说是解控吗，我觉得有待商榷是吗。而且就是一般小孩子啊，就小男孩特别喜欢那种成熟美丽的大姐姐。你们有没有看过，就我在小号也放过一个电影叫做西西里的美丽传说。我靠，那个小男孩一直迷恋就是村里的寡妇，就那寡妇就是莫妮卡贝鲁奇演的嘛，哇超漂亮的是吧，全村男人都暗恋她是吧，那个小伙子也暗恋她是吧，就这个很正常是吧，这个一看就是一个青涩的小弟弟是吧。如果说你到了三十几岁或者四十几岁，甚至说更大年纪五六十岁的时候，你还会是个解控吗？你还会喜欢比自己大的女孩子吗是吧。哎，怕是不见得哦哈。你们可能喜欢那个类型。

哦，我猜这个小弟弟特别的年轻。谢谢小凡之而立送的300个100元，我觉得小孩子还是好好读书吧，是吧？别什么解控解控的，好好读书。

就是你们喜欢的部位太多了，你知道吧？就女生对于男性的有一些就部位喜欢哈，比方说什么手，其他就没有了。你们喜欢的东西太多了，什么腰啊，什么胸啊，什么锁骨啊，是吧？还有什么腿啊、脚啊，还有什么脖子啊？女生就很简单，就喜欢个手，是吧？谁会喜欢男人的锁骨啊？之类的啊，当然可能如果有腹肌的话，我们也可以喜欢一下。也一个小脸的办卡，哎呀，其实我觉得现在这个时代已经对你们这些嚼控的小变态很友好了，是吧？要是搁以前，你们这些嚼控是要冒很大风险的，冬天看不到，夏天只能出门去商场，在那个一楼卖鞋的专柜，是吧？在那里偷偷观望，盯着美女乱看的话，很容易被打的。一些旅途67373的飞机，我觉得女生的脚很多不好看的，特别是现在很多女生像我一样，就是爱穿那个高跟鞋嘛。就我还好，因为我不太出门，所以我不太穿鞋。就是那些女明星的脚其实很难看的，她们脸很好看，但是脚由于长期穿高跟鞋啊，会被挤变形。就那种拇指外翻，你们可以搜一下那个百度图片，很可怕的。我们现在就帮你们搜哈，就治好你们的心理疾病是吧？必须要上图了是吧？还有那个什么，还有那种就是静脉曲张，知道吗？也是穿高跟鞋多了的那种。造成的那个，就是这种样子，就是这种脚还喜欢吧？这就是高跟鞋穿多了的后遗症。不管你多漂亮的女明星，都这样，不开玩笑的啊！还脚控吗？控不控啦？67373烫头时间。哎，不知道脚有没有脚疤这个事情啊？再给你们说一下啊，这些脚还挺好看的，不能给你们看，看了病情更严重了。这都是治疗，还有再给你们搜一下那个什么，哎，脚趾外翻的女明星太多了。No， 这个是杨紫琼，她的脚就是常年穿高跟鞋变成这样了，是吧？嗨，我开始了。这个是谁来着？这也是杨紫琼，还有杨紫琼上榜好多。这是谁？哇，凯特摩斯。我去一下那个看看脚吧有没有。有贴吧吗？我看看。哇，抱歉，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本吧暂不开放的。现在百度都知道你们什么尿性了，是吧？这个吧已经被相关法律了。醒醒，孩子们，是吧？这样是会被抓的呀。没有吧？谢谢妈妈很慈祥，我选择大毛的飞机。这是什么脚啊？好吓人！这是被风蜜蜂蛰了吗？我估计腿也搜不到吧？我搜一下腿。哎，腿还有，哎呦，奇了怪了！我再说一下足呢？啊，足不行，所以说腿是相对健康一些，脚和足都是。就是色情主播，我报警了。这是什么？这是那个。

个什么，他也有这个问题，这是维多利亚啊。哎，我想知道哈，就是说这个脚巴和足巴是吧，已经被端了，是吧？你们去哪里了？啊？你们的新的根据地在哪儿啊？是有什么暗号吗？有老司机给个提示吗？什么六七三七三，我们这儿没有。不要栽赃陷害。

叔，腿吧还有腿，不是腿就还好，腿其实也挺色情的，搞不好这次直播之后就被封了也说不一定，大家且看且珍惜吧。我看有没有胸吧呢，应该没有吧，这都能有的话我觉得就监管太不严了。嘿嘿，没有，我再搜锁骨，有锁骨吧，这什么意思啊，为什么要发这种照片，最后发上自己的，这不是一下子就，这人生的大起大落也太快了吧，这手挺好看的，锁骨也还可以，最后为什么要发自己的自拍啊，有没有勾吧，哎，勾没有，嘿嘿，我想想还有哪儿，腰，哦，有腰吧，哎，进去全是腰肌劳损，是吧，就不用看了，老年人，没有流沙鸡那个吧，哎呀，别想了，傻不傻，

了。Move on。黑丝吧应该没有吧，这种东西哪有啊，不可能有，百度又不是吃干饭的。你们别说了，再说下去要被封了。哎，不看了不看了不看了，感觉一会儿这个超管文讯赶来，是吧，把我们陈一发二八也相关法律了。

有个小柔给我发消息，他说有个奶之疤，这是什么疤？我操，什么都没有，你们真是没有东西啊呀！可以了，不要乱来，好了好了，打住。这是 Love will find a way 是吧？神经病人思路广。好，我们下一份邮件啦。求解答，本人男，前几天和几个同学出去玩，加了其中一个男生的好友，其他人好友我都有，然后跟他聊天，他也是不爱搭理人那种，然后我就聊闲发一堆消息。聊闲是什么？聊骚我听过，聊闲没听过。他也跟我聊过几次天，都挺长的，然后在一个中午他把我删了，我十分的不解，求解答。聊闲是闲聊，聊闲是东北话呀，真的。哦，我东北话不是唠嗑吗？唠嗑呀。就为什么变聊闲了？我真不知道。我一直以为我是东北话专精呢。所以聊闲就是闲聊的意思，对吧？那个红胖子解释一下，你好像是也是东北那边的。聊闲和聊骚是不是一个意思啊？可能人家以为你是 gay 吧。我觉得你这个楼主发这个邮件来，你自己发完了就写完了之后回头看一遍，你没有发现问题吗？同性之间聊啥聊啊，就没有好聊的。我觉得男人之间的聊天记录应该就是开黑波，哪个服务器是吧，就完事儿了。从来没见过那种两个男的就是天天在那个微信啊或者 QQ 聊得不亦乐乎那种。很多时候男人为什么，就是一堆男人为什么在聊天呢，是因为那个群还有女人，就是他们假设以为他们聊这么多显示自己很博学很幽默很机智很可爱，然后女生都悄悄地看了然后记在心里，对他有好感，知道吗？如果一个群或者说纯罗汉他们聊的不是那么回事儿，就聊那个了是吧，然后或者说两个男的一般不聊。一般男生与男生之间就打游戏的时候教育生呗，说我看很多男生之间的聊天记录哈，也不是偷看的聊天记录，就是看那种群的聊天记录，就很简短的说哪个服务器什么几点整不整是吧，就八点整吗，是吧，整。谢谢董事长的火箭。女生之间就是要聊的多一些，我们女生之间会聊很多乱七八糟的，什么八卦呀，还有什么化妆品可以聊很久。男的好像就直奔主题吧。谢谢那个春满木狼人的火箭。就好像我们去逛街一样，女生逛街可以逛一整天，男的可能进去是吧，买了就走，说哎呀走了回去还打游戏呢，是吧。如果你就是像这个楼主一样跟一个不太熟的男的没事就闲聊聊那么多，人家肯定以为你是 gay 呀，是吧。
就是之前不是看过一个段子，就讲男生和女生的区别吗？比方说你一个两个女孩子，其中一个就是做了新发型是吧，两个人约出去逛街啊，或者说随便吃饭啊干啥，然后那个女孩子出现在大家面前，然后其他女孩子就会说，哇亲爱的你真的好美哦，在哪里做的，天哪这个颜色太洋气了吧，啊是Tony做的吗，哎呀我也下回也要找他给我做一样的发型，哎我给你拍几张好不好，哎我们一起合照吧，来茄子，就可以说很久，就说哇你这个刘海哎呀太自然了，美空气刘海什么篱笆烫，这反正就很多。但男的就不一样，男的可能两个男的就一个男的剪了头发，两个男的见面一起出去吃饭，然后另外一个说我操你这发型好傻逼啊，然后另外一个说滚，然后对话就结束了。这男的就唯一人能让男生与男生之间聊很久的，第一就是游戏方面，他们说这个 boss 应该怎么打，然后另外一个跑出来说你懂个屁呀、啊、是吧，应该怎么我当初怎么牛逼，还有什么军事方面啊政治方面，两个键盘侠能聊一整天，就是这种军事政治游戏大保健对吧，大保健都不多聊是吧，因为比较毕竟有些人还是要注意形象是吧，就说嘿，就他们也聊大保健，但是我看不懂说的暗号，就是那种但这公开聊的就那些就军事政治。工作也聊吗？你们私下见面还聊工作啊？你们这么认真的吗？这话说的就好像你们平时上学的时候，哇，放了学之后还跟同学吃饭的时候一起聊学习，我信吗？你们聊工作无非就是说我靠那个什么人事老太婆好他妈傻逼啊，就这种聊工作吧。我聊汽车，聊汽车我就想起之前一个网络上的段子是吧，他说就说有一个什么表哥很有钱，突然想起要买一辆车，然后就请问他的表弟什么应该怎么买，然后默了就夸那个表弟给出了自己的意见，说应该买什么什么，比方说买什么兰博基尼哈、啊，买那个什么奔驰、宝马、宾利是吧？最后表哥听了表弟的说法，就说哇，你真的很懂，哎呀，我就知道这些问题就应该来问你们，你们这些穷逼虽然什么都买不起，但是非常精通是吧？就上班的时间都在研究这些，是吗？所以男人聊汽车和军事啊，就还有政治，就给人这种感觉。就虽然他其实也就跟他没有多大关系，但是他能聊很久。这个也讲过了吗？呸，没讲过，没有。谢谢那个带不动的脂肪的火箭。好像那个原话是说，他说这些穷逼虽然买不起，但是什么都懂，好像是这个原话。谢谢赛车 PK 幺零北京的飞机，谢谢菠萝小熊猫的邮箱，谢谢夕阳在线辉煌办的卡，谢谢脂肪金的火箭。所以总结下来就是说，如果你不想让人家误会你是 gay 是吧，不要找同性聊太多的事情。有啥好聊的？谢谢莫巴巴巴的火箭，莫江的火箭和飞机。哦，你们还聊体育？你们聊体育也能打起来吧？应该，就谁谁谁踢得好，谁谁谁球投的准那种，应该能打起来吧？女的可能聊八卦和明星多一些。还聊哲学。信了你的血，聊科技，
对对对，你们真的是爱好很广泛的，还诗和远方，相对论，量子力学。看到你们都这么优秀，我就放心了，是吧？国家的未来有指望了。哦哦，我想起来了，那个原话是说，还是你们穷逼懂生活，虽然买不起，可是你们什么都懂。哎，这句话真的是很扎心，看着就笑完了想哭。那我们去下一封邮件了。

我想起以前那个，以前你想起你们还记得吗？以前我们有一个就是先皇，叫做爱抽红塔，只抽红塔的杨，我们叫他杨总。杨总在我们直播间，就在我台嘛，也是刷了个百把万吧，在敌台也刷了个百把万。你说这么有钱的人是吧？啥不懂啊？但是他却老找你们要一些论坛的地址，就是还是你们懂生活是吧？虽然 你说他这么有钱，会没有妹子喜欢吗？肯定有的是吧？他平时用不着那个网站是吧？只能找你们要，还是你们懂。是不是突然一下啊，就豁然开朗了，是吧？当时有人还笑话，我靠，杨总怎么还不知道是吧？这种国民论坛的地址呢？太好笑了吧，是吧？现在想想是吧？是，到底是谁好笑的？为什么人家不知道呢？呜呜呜！好了，我们去下一封邮件是吧？不哭不哭。这个邮件叫做"发姐求解答"。发姐雷猴，这个问题是关于我跟我朋友的。好，又是你朋友，我们是闺蜜，在高考之前我们就说过要一起出去玩什么的。然后前几天她问我要不要一起去成都玩，我就直接答应了。他让我再带一个人，我想我另外的朋友是你不是一个圈子的，所以我说就我跟你去吧。然后他说他要跟他男朋友一起出去，所以让我再带一个人。我说我不想当电灯泡，他就劝我说他不想和男朋友单独出去。我听他这么说就同意和他们一起去，大不了就多吃点狗粮。诶，为什么不愿意跟男朋友单独出去啊？莫非他们，还在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跳过了一封，一会儿再倒回去开倒车，不着急。我是一个算是大大咧咧的小姑娘，我妈说我就是个冤大头。她给我发的计划表我也没有看，我看了一个大概的时间，安排了24到27号。我对预算没有概念，问了他一个价格，我就跟爸爸要钱了。他看我同意，就说把机票钱给他，转给他之后，他说住宿费也给他，因为条件还行，就说住民宿，我没有意见。这个关系就是类似他通知我一样，因为我一般是不会有意见的。所以这里，我这有点长，也不算很长，这是有金钱纠葛了，估计。之后他发给我一个关于民宿的链接，上面写着是两房两卫浴的6人房，要住2个晚上。我没多想，就根据他说的价格把钱转给他了。之后我就再也没管这件事儿。之后机缘巧合，我另一个朋友知道我要去成都玩，就问我细节怎么样，算是讨个经验。我把上述的情况告诉他，他先是问我怎么只有2个晚上，我心想不对，我就问了闺蜜，闺蜜说2个晚上住成都，第3个晚上住重庆。我当时就懵了，这算我的锅，我没仔细看他的计划表，所以不知道还要去重庆。哇，这个小女孩就是有一点神经粗的，要去了成都再去重庆，她都不知道的。之后我就对民宿的费用有点疑惑，就开始了深入交流。然后我得出了一个结论，她订了2个民宿。一套2人房和一套6人房，她和她男朋友住2人房，我一个人住一套6人房。诶，为啥？据她的意思是在给我订6人房前就已经订了双人房，这2套房是在一个小区的，说是为了方便一起行动。分析到这里，我火气就上来了。我从好几个角度问了她为什么这样安排。安全方面，一个小姑娘在外地一个人住一个套房。费用方面，为什么我要一个人住这么大一个房间？还有就是为什么不在他给我订房间的时候告诉我他已经订了一间了？
我觉得一般正常人决定三人去旅游，订了一间六人房，那就三个人都住进去啊，而且还是有两个房间的，所以就没有多问。他回答我说，我以为你肯定是这样想的。 Excuse me， 老子500斤都塞不满六人房好吗？哎呀，这两个

小妹子感觉怎么都有点就是不按常理出牌啊。如果我没有问他，我就直接住进去了，因为我是一个只管掏钱的人。之后我就说干脆我就不去了，你把钱退给我，人还没出去已经交了3000。然后他反问我，一定要闹得这么僵吗？你让我以后怎么面对你？哦，另外我在质问他民宿的事情时，他也质问我为什么要把他想得这么坏。我只是在了解情况，而且明显吃亏的是我，这让我有点接受不能。之后就是退房钱，退机票，机票还只能退一半，他说会把剩下的钱补给我，我就准备拭目以待了。 PS 发邮件除了吐槽，还有想让发姐帮我分析一波有没有错，让我以后和人相处的时候能注意一点，谢谢发姐，么么哒。其实我觉得通篇看下来怎么说呢，你想想这个安排肯定是不对的是吗？那个两个两口子，一对情侣住两人房，一个女孩子住六人房，这个安排肯定是有点睿智的，但是应该不涉及到什么黑钱吧是吗？因为他这样安排他又挣不了你钱，就没有什么吃回扣啊，或者说什么他住好的你住差的呀，就是安排的很差，安排的很不合理，让你多花了钱，但是没有黑你的钱，对吧？但是我觉得怎么说呢，这个楼主也要负点责任，因为其实怎么说，出去玩一趟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你要安排行程，订酒店，订房间，是吧？你如果大家只是朋友，你把什么事情都交给别人去安排，别人又不是你的秘书，别人也不是旅行团的导游，人家为什么要给你做这些事情呢？都是因为友情，是吗？所以要基于这一点，怎么说呢？就是你先不对，你把什么事都甩给人家，你当敲脚老板是吗？你啥也不管，只管出钱，在就是你在这个旅行当中，你没做什么，没做什么贡献，是吧？然后他不对的地方就在于这个房间没安排好。怎么说呢，我觉得有点类似于什么呢，就像你叫朋友给你代购，然后他买了一个很糟糕的东西。但是我觉得这个事情不至于就是要撕破脸皮吧。至于他们，你们说本来不想去，但如果答应了就算行了呀，就算。所以他觉得是本来不想去，如果答应了要去就什么都不用管吗？我觉得可以直接就是联系那个民宿方面，改一下房间吧。我觉得不是说要不去了，把房间退了自己订不行吗？又没住，机票都可以退，房间也可以退的呀。我觉得让别人补钱有点不太合适，改一下房间不就完了吗？有个弹幕说3000去什么成都，去新马泰呀、啊、你这个想法很不好啊。谢谢倩倩小宝贝啊的飞机。其实我觉得因为这种事情你们的友谊就垮了的话，这个关系有点脆弱啊。就这种脆弱的友谊就是迟早要完的。我觉得你没有当冤大头，你就是当了一个就是有点粗神经，人家没有坑你，人家只是有点睿智吧，是吧？又不是说你交了头等舱的钱坐经济舱，这叫坑你，对吧？他就是给你安排了一个很不合适很不合理的房间。算不算坑你呢，我觉得有待商榷。朋友之间嘛，总会有一些不妥当的地方，就好像
叫朋友帮买东西一样。我以前叫朋友帮我买东西都是说，哎，我买这个对吧，大概是什么价格，但是就无论你买成多少钱对吧，你买了什么给我买了什么我都会付钱的，无所谓，就是你不管你买贵了还是买错了我都付钱的。哎，就我觉得叫别人帮忙就是做事情就是已经是麻烦别人了。就是如果真的是朋友的话是吗，你那个对方帮你安排房间安排错了你自己改了就是了吧，是吧，你就自己安排呗，你又没去住是吧，帮他改了就完了。我觉得这个是比较朋友之间的做法是吗，大家就满意了嘛对吧。我很少叫别人帮我带东西的，我就怕麻烦别人嘛。六人间是和别人住吗？不是吧，他是说一个人住一套六人房，他没有提出说一个人住一个六人的那种，六个人都在住啊，他没说我们就不脑补了是吗。就是我觉得还是多包容嘛，一个人住六人间是吧。有些其实怎么说呢，我说个就是很多朋友啊，你当同事啊，一起吃个饭呐、啊，唱个 KTV 呀、啊，逛个街呀、啊，都没事儿。但是不是每一个朋友都适合跟他一起出去旅游，真的。很多朋友，你平时是吧，大家开开心心的吃个火锅，哇，美滋滋。但是你一旦要跟他朝夕相处好几天的话，很多矛盾的。出门在外呀、啊，旅游的时候，实际上很容易就出些小问题。很多很多本来开开心心的姐妹是吧，出去旅个游回来成仇人了，都常见的。真的，旅游很见人品的。我建议你们哈，就是如果有了新女朋友，假设呢，万一呢，啊，可以就是计划出去旅游一次是吧？可以看一看大家是不是真的合适，是吧？长痛不如短痛，如果不合适的话，不要等到蜜月旅行才是吧，悔之晚矣啊。不是每一个朋友都要什么都在一起，又要一起打游戏，又要一起那个什么出去旅行，不是的。谢谢朵拉咪发爱发发的飞机，我喜欢去哪里？我喜欢去的地方又去不了。而且不要跟一些情侣出去旅游，真的很难受。上回我不是去日本旅游了15天嘛，跟三对夫妻在一起，我一个人跟三对夫妻7个人去，哇，那个北风吹啊，大雪飞啊，真的，我一个人在街上什么孤独的行走，然后那边说Honey 呀，要不要帮你背东西Honey 呀，你冷不冷？老婆，没事，老公，谢谢老公。

而且很多时候你要当和事佬，你知道吗？那个夫妻之间还会有些小矛盾、小吵架，是吧？两个人突然就不开心了，是吧？然后两个人平时都不理你，是吧？突然在他们不开心的时候就会来争取你，就你就像那个三口之家，什么父母吵架时候你那个孩子，是吧？就是比如说我想去这边，然后男的说我想去那边，然后大家就看你，发发你想去哪里，你是跟我还是跟他，嗯，就差你这一票了，基数是吧，七个人，嗯，特别尴尬。你还，哎，你们懂的。最好是一群是吧，一群情侣或者说单身狗，汪汪汪这些。嗯，单身一群单身人出去呢，有一个比较那个的，就是叫做混账，你知道吗？马上国庆假期要到了，是吧？我觉得很多同学也要面临旅游的问题了，就是那种什么短期的自由行啊，什么旅行啊，什么，哇，开一个车，一到一个风景美丽的是吧小溪边儿，然后再搭几个帐篷，弄几个睡袋，然后晚上混个帐，哇，这几个月后，咦？混账就是他们据说是这样的哈，就我从来没有，我曾经买过那个帐篷和睡袋呀，这些就是野外住的那一套生存系列，我买了花了好几千块钱，从来没用上过，就一直在那个后备箱里装着。因为我以前是上班的嘛，就是国庆期间就只有国庆才能出去玩，就有些到一些景区就害怕没有住宿了，没有房间了，就说要不就打地铺，在外面弄个帐篷。而且你从来没有就在外面住个帐篷的话，你很兴奋的，觉得哇，这帐篷也跟大自然亲密接触，怎么怎么。但实际上我从来没有过。据说是有那种混帐的，什么那个什么，就是比方说白天大家啊眉来眼去的，什么嬉戏打闹是吧？你追我，我追你，毫不热闹，就。到了晚上是吧，这黑灯瞎火的这个帐篷说，哎呀不小心走错了，哎呀原来是你啊，哎呀是你的帐篷啊，这些，哎呀你在干什么呀，是吧，假装是吧，哎呀我刚刚去上个厕所回来就走错了，哎呀帐篷长得好像啊，黑灯瞎火的姑娘不好意思啊，是吧，哎呀差不多，这是错误的示范，请大家不要学习啊。嗯，在6733是不是还是啊要记很多笔记啊，哇，脂肪你学到了，谢谢脂肪的火箭。我哪有经验之谈，我就是内心戏很丰富的，人称戏精。亲爱的发姐好，如题，我是一个高跟鞋恋物癖患者，穿着高跟鞋的时候会特别的兴奋和满足，这也可以看作是有点异装癖。不过我并不是性别认同障碍，也就是在心理性别上是钢铁直男。从我记事起就有了这种恋物情节，只是以前和父母一起住，这种渴望得不到完全的满足。现如今我在国外读研，国外是个好地方啊，一个人住后就完全放飞了自我。拉大一点，哎呀，这种没有图让人觉得少了点什么，好像买了许多各式各样的高跟鞋在家里穿，尤其看到那种细高跟尖头的就很兴奋，很想买，好在西方国家的女鞋都有40码，呵呵，这是真的。我以前很喜欢海淘，
海淘那个，特别是鞋和包，因为国外因为就东西都特别便宜，税的原因还有产地的原因嘛。然后我在国外经常就在那个美亚，也就是美国亚马逊买那个鞋，我经常搜着搜着就搜到一些很奇怪的，什么45码的那种30厘米的高跟，我觉得这要给谁穿啊？我以前还在微博上发过，我说那种42码以上的高跟鞋，不知道给谁穿，原来是给你啊。好在西方国家的女鞋都有40码，但由于没有某宝，也不想买很次的，太便宜的穿起来很疼，所以买鞋也成为了我一笔很大的开销。也是哈，这一年不到的时间，差不多买了快20双。我靠，你一年买20双鞋比我还多。各色单鞋、短靴、过期靴，一应俱全。尽管很克制了，但打折季真的忍不住。另外，每次有朋友来家里玩的时候，我都会担心有哪双鞋没放好被发现，搞得现在都怕有人来家里。当然，最重要的还是我不知道有没有女生能接受一个喜欢在家里穿着裤袜、高跟鞋的男生。哇，很难受。之前有过2段恋情，由于时间也就1年左右，所以没能到我让我把这个秘密说出口的程度。一年还没有吗？你要3年模拟5年高考才能说得出来吗？我想如果以后真的遇到命中注定的那个人了，这件事肯定是要坦白的，不知道站在女生的角度上会有什么想法。其实我这个癖好也没有影响到他人，就是一个人在家自娱自乐，装备也是花钱买的，虽然我很怕被发现，但也没有很大的心理负担，没把它当作是一种病。 PS 我发现女生冬天的裤袜和打底裤真的超级保暖舒服，直播间的其他小变态也可以尝试一下。最后希望罗叔叔能剪进集锦里，时差党有时候看不了直播。周六七三七三收拾场火，财源广进，发发越来越美。谢谢大白的七三七三的两个飞机。刚才有同学说什么我脚小，我确实脚比较小，我是34、35，大部分穿35，有时候会穿34，有些鞋码不一样嘛。但是呢，我记得我大学的时候有一个同学，他也不是很高嘛，1米65，但是他的脚有39码，是个女孩子。那时候他在商场里，我们逛街的时候就那个很不方便了，他经常买不到鞋。怎么就你们来了？哎，我突然看见那个。看见那个小壳悄悄咪咪的续了公爵，咦，开了公爵吧？你不是皇帝吗？继皇，现在变成继公了。哎，你在哪儿开的那个续的公爵啊？196吗？你们是多少的码呀？你也39，39对于中国女孩子来说还是有点大了。在大洲开的。哇，这让我想起那种，怎么说呢，重庆有些菜叫做一兔两吃，一兔三吃。大周公爵小圆赐名的小壳，我看到有42码、44.5码的鞋，可以啊，个子高啊。谢谢发姐深爱的办卡，一公三开，全是那个。

还有48码的，你怕不是猴多吧？谢谢大周一十级风的飞机，多嘴大哥，谢谢友军。我觉得我以前有一个朋友，他很高，1米9以上，他说自己1米91，但是我怀疑他为了把自己说矮一点，可能1米93、94都说不一定，因为他实在是太高了，我就到他大概肩膀以下那样子。然后他说他45码就很不好买鞋了，你们这些48码的怕不是阿凡达吧？啊，60都出来了。RCC 我记得好像是很高的，差不多1米9就45码吧。好了，我们回到这个问题，这个邮件。哎呀，这个 UP 主呢，这个楼主说自己很喜欢，作为一个钢铁直男，很喜欢高跟鞋。其实我也不知道，喜欢高跟鞋跟钢铁直男到底冲不冲突？本来我觉得喜欢高跟鞋没毛病，因为很多人。很多男的都喜欢高跟鞋，特别是细跟的，然后会，就是对高跟鞋啊，或者对脚呀、啊、对腿啊，有一种迷恋，还有丝袜什么的，这都很正常，这都很直男。但是喜欢穿高跟鞋到底是不是直男？我觉得还是，有点迷惑这个问题。你们觉得嘞？哦，又炸出来好多脚控，就喜我还是制服控的啊，我还觉得男生穿很多西装啊，穿那种制服啊就很帅，但也不说说不上控啊，但我不会自己想去穿那个。嗯，当然就是 after all, above all。他这个楼主，他喜欢穿高跟鞋，是一点的问题都没有。他没有伤害他人，用自己的钱买自己喜欢的东西，自己穿，完全 OK，完全 OK 的。就我觉得有点 weird，有点 little bit weird，但是呢，这是他的自由，完全 OK。他的问题在于，他觉得女孩子能不能接受这个事情。他说想找女朋友。从来没这件事情，从来没有跟女朋友坦白过，估计他没有跟任何人坦白过，除了6733。谢谢尾物的飞机，但担心自己以后的女朋友接受不了。我觉得你的担心是很有道理的。哦，你嘉年华统一西装，人家还以为是毒奶粉的那个水友呢。嘉年华统一西装不把你们热趴下，集体中暑，最后去医院开，就是医院外卖小龙虾是吗？就为了护士不顾一切，那真的要夜勤病房了，还我全责，别傻了，别傻了，4、5月份30度，你还想穿西装？好好穿你的 T 恤短裤啊！其实他这个爱好呢，就真的不伤害他人。我记得日本人不是经常说日本人很多爱好很奇怪吗？但是日本人他们有个信条，说是什么？我不管我怎么变态，只要不打扰别人就好。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正确的。且阿明很 OK 的，争取出去。至于他担心女朋友接受不了，我觉得也是非常的有道理的。就是对我来说哈，我是没有办法接受自己的男朋友穿高跟鞋的。我希望你能找到跟你有同样爱好或者是更包容的他。我暂时还做不了，
我做不到，我做不到。而且我甚至会想，就说你喜欢穿高跟鞋，你虽然说你是个直男，但是是不是只是时候未到？我以前我经常逛微博啊，这些会看到日本很多神奇的发明，很多很神奇的发明，比方说让男性穿上内衣，就那个 bra， 有男性男用 bra， 就让他们觉得。然后采访那些穿过 bra 的男人，他们的感受是说觉得很安全，很舒服，有一种安心的感觉。我觉得都 OK 啦，但我还是没有办法接受，这就感觉被保护了好像。还有那种男用卫生巾，其实我也觉得。其实卫生巾这个东西哈，大家到了90岁以上可能都会用到，就那也不是卫生巾了，就是成人纸尿裤。就很多很日本有很多神奇的发明。夏天热的要死，那还有 tampon。这我没有猎奇啊，我只是看到这些新闻而已。他有些同学说痔疮犯了也可以用，这个孩子故事很多。据说十男九痔，希望大家还是做那个幸运的10%吧。刚才那句话谁说来着？是郎总吗 ？Really？

总之，总结一下，我觉得他的爱好 OK， 但我不能接受。作为一个性取向正常的女孩子，我没有办法接受自己的男朋友是这样。但是你也不要太绝望。我记得前阵子有一个新闻，也是很奇葩，说是一个男的，1.65米左右吧，日本的，然后很瘦，然后他那个他喜欢女装，化妆技术非常的厉害，然后戴一张假发呀，穿上水手服啊，就很可爱的那种。然后有一天他突然发状态，不是微博了，就发状态说，然后里面抱了一个小女孩，抱了一个婴儿，说是他自己的孩子，然后庆祝自己40岁生日快乐。就大家本来以为他只是一个伪娘而已，没想到他已经40岁而且有孩子了。所以这个世界包容性还是很强的。你没有看过那个吧，那个新闻，我给你搜一下，你们感受一下他的那个。40岁，日本伪娘，就是他，就是他的孩子。你们觉得 OK 吗？这就回到了男性的问题上了。男孩子可以接受吗？还蛮可爱的呀。有些说别搜了，很可怕，其实还可以啊。心态一下转变了，对吧？就是嗯，你看，钱黄也说，哇，钱黄有点怪，济公也说可爱。怎么样？不行。好，我看见有些说完全 OK， 还有些说除了薛墨其他都不行。谢谢布莱斯的飞机。总之，我觉得还是蛮可爱的。你们来，40岁的男孩子，而且他有女儿了，说明有女性觉得 OK 啊，迎难而上。还有说关上灯一样，这个怕不是一样哦，这个刚好相反，好吧？有些同学说什么关上灯都一样，这刚好是开上灯都一样，关上灯就很不一样了。你怕是搞反了。先说论和水友去嘉年华的安全问题，正经像发发雷猴哦，我是刚刚喜欢你5个月的新粉丝，啊，其实5个月应该也不算很新了啊。因为你认识了很多可爱有趣的人，超级开心暖，所以问题就随之出现着。随着对这个圈子的逐渐了解，就知道了很多活动，比如说嘉年华。 PS， 因为各种原因错过了重庆和盛典的线下，我真是太。

记住那些见到发生色美颜的人了，所以我在此立下重誓，2018嘉年华不去的话，我的姓倒着写。你怕不会是姓王吧？王可是个大姓啊，中国。回到正文，因为在群里跟各位小姐姐讨论过要一起去嘉年华看发发的问题，所以今天回家的时候就跟父母老实报备了一番，从小圈养养已成习惯。然后我老爹老娘听我要跟一起网上冲浪的朋友一起开房。哎，你这个描述有点怪啊，网上冲浪怕不是20年前的说法，还要一起开房，你这么一说是哪家父母会同意啊？老爹老娘一听我要跟你一起网上冲浪的朋友一起开房，追星就急坏了。哦，圈养，哦，猪圈的吧？对对对，连忙诉说了见网友的18般坏处，什么被骗去搞传销、被卖器官什么的，我也是很无语。我也很无语啊，现在哪有什么搞传销变卖器官，一般来就是骗财骗色就完了，哪有你说的那么严重还卖器官。但骗财骗色已经很严重了啊。一群只会夸发发可爱、美美美、胸大屁股大、全身萌萌哒的小傻子们怎么可能知道肾在哪里，这是真的。但是我爸妈不知道啊，就只能费尽口舌据理力争了，最后因为爱我的原因他们同意了，当然加了实报备的条件。可是我觉得他肯定也有跟我一样有困扰的人，上学的小姐姐或者小哥哥会因为和网友面基一起去看仙女，父母担心安全不让去的问题而苦恼，毕竟现在男孩子也不安全，这是真的。而且最重要的是我们六级单间人均小可爱都想一睹人美跟你连发发，所以怎么能因为父母拦着就不去看千年一遇的仙女呢？这肯定是个女孩子，不是血亏。最后怎么证明我们六级单间的水友是安全的呢？在此祝发发越来越美，还可以天天开心，劳动节嘉年华见哦。咦，最后是什么？吓死我了，突然出现很多裸男的照片。哦，原来是什么颈椎放松肩部的图，吓我一跳。开始我还以为是怎么了，这小图看过去就没穿衣服，然后没有右手。吓我一跳，小心王师傅提防他。

其实我觉得，从我的经验出发哈，嗯，如果在学生时代自己没有经济自由和人身自由的那个年代，你想要去外地参加这种活动的话，最好不要跟，不要就是跟那个家长说是追星，这样的话，因为追星这个词啊，给很多上一辈的那个印象不太好。你要不说就看演出吧 ，which is true， 看个演出就好。追星的话，很多那种负面新闻说什么很疯狂啊，怎么怎么样，在下面举着牌子哭啊，就容易给家长不好的印象。所以说去看个演出，然后呢，嗯。首先要实时报备，实时的跟，就比方说出发啦，上飞机啦，下飞机啦，到酒店啦，到现场啦，没事就跟家长说一下。果然姓王吗？好吧，王小不敬上，难怪。其次呢，如果可以的话，最好拉一个现实里的小朋友，比方你同学啊、邻居啊、朋友啊，跟你一起去。这样的话，就不全是网上的人。不全是网上的网友，这样的话会让那个父母更放心一些，而且这样又可以新拉一个同学入坑，多好，太划算了。就这样，6373就壮大起来了。对，搞下线嘛，对。然后到时候就可以说，爸爸，这是我新拉入坑的，买一送一。

我有聚会的时候，十几个人，男男女女全部挤在一个大套房，我还是有点担心的。连我都担心，更别说你爸爸妈妈了。不如多找点，多拿一点钱，申请一点资金，住单间，好很多。而且就是住好一点的酒店嘛。你要是跟你家长说，哇，我要跟网友住一间，那网友还没见过。是男是女我也不知道，可能开变声器了吧？啊，我为了省钱，为了热闹，我们要七八个人在一个套房里嗨到通宵，那肯定爸爸妈妈不愿意啊。毕竟那个现在男孩子也不安全。谢谢下流的飞机，真当王小波家长不看直播。王师傅真的开变声器，那也是。当初我们大学的时候出去旅游，也是这样的。我跟你们说哈，还有那种办法，就是比方说你在武汉旅游了，参加完演出了，你还可以再申请一下资金。比方说你跟那个，家长说，哎呀，我都到武汉了，我已经参加完演出了。我已经看了，很满足。但是既然人都来了，我要不如在武汉多玩几天嘛？机票也花了，酒店钱也花了，黄鹤楼总要去看一看啦，是武汉的吧？我记不清楚了。还有那种，还有武汉有很多很好的大学，我想去逛一逛。以后就是有利于学习嘛，就看见那个很好的大学的那种环境也好啊，里面的哥哥姐姐也很漂亮。回去加油，好好考学校，也挺好的。而且武汉周围也可以去啊。我当初我们那同学大二还是大三出去写生的时候，就以这个理由玩了半个中国。当时是去黄山写生，去黄山，然后他们就跟家里说，他离上海也很近啊，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啊，都走了这么远了，不如我去杭州看看吧。哇，西湖太美了，我想去园林看看，我是学建筑的呢，园林有助于我的中国古建史。妈妈，再给我点钱吧。哇，到了苏州了，看完苏州园林，我觉得上海很漂亮，我想去上海看看。哇，上海跟苏州高铁只要半小时，很近的。妈妈，再给我点钱吧。哇，上海消费太高了。妈妈，再给我一点钱吧。哎呀，外滩太漂亮了，那边的建筑很漂亮啊，我要学习哦。哎呀，细节很丰富啊，我要照相。妈妈，给个单反钱吧。就完了。然后从上海玩的差不多了就可以回来了。他们真的是这么做的，我没有，我妈，哎，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你出门旅游不要单反吗？小朋友之间不要面子的吗？我只是把我同学的经历说出来。单反不是可以借吗？哎，不是那么好借的，要不然就要个微单吧，微单比较好。好好，单反太贵了，可能我跟你说啊，就是你不要一开口就要个大的，比如说妈妈我要买车，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妈妈我要买房，不行不行不行，哎，要从小处做起，一来就单反不行。你说有个微单的话，有可能行。比方说你想要一个微单，你也可以先开口要一个单反，说妈妈我想要单反，但是说单反这么贵，让你闹几天，然后说退一步，说哎呀要微单算了，妈已经松了一口气，就把微单给你了。但实际上你本来一开始就想要微单，懂吗？如果你想要一个那个卡片机，你就说我想要个微单，其他小朋友都有了，为什么我没有啊？妈一听微单太贵了，最后给你一个卡片机计划筒，就是你要有递进，就好像最开始，大家只是办张卡，后来哎游侠，游侠没有牌面，骑士啊，好歹要骑士，骑士小姐姐也不跟我讲话，不如开个伯爵嘛，有飘屏，可是公爵有隐身啊，国王皇帝会不会太过分？

也曾经沧海一粟二度的飞机，不如先开个国局，那个伯爵吧。回去找找爸爸妈妈申请一下。如果我说大家麻烦开个伯爵吧，然后通通开邮箱，会这样吗？其实我就是想大家开个邮箱就算了。谢谢爱包机的陈玉发的飞机。

0: 哎，小布爱吃布丁的飞机。哎，是你吗，小布？谢谢喜瑞斯公子要单反的飞机。其实游侠挺好的，贵族数又高，价格又便宜，量又足，大家一直用它。我靠！谢谢纯洁有爱吃我圈开通的伯爵，谢谢蓝羊羊不洗澡开通的游戏，谢谢爱掉毛的狮子开通的游戏，谢谢退发发落海的游戏。哇，创业成功啦，来了来了。哎，这个邮件是，哎呦，画，不能说画师，画师太多人叫画师了。画手，谢谢6733毕业生猴哥的七张卡，谢谢小乌该小乌龟该换水了的邮件，谢谢那个夕阳下流伤的邮件。这个邮件的标题说给发花发发画的几张画，发花画的几张画，发贼猴，自学了几年瞎画的这几张图。一张5到20个小时，毕竟水平还不是很高，还有几张感觉画的不太满意就没有放上来了。图挺大的，可以下到电脑打开，希望发姐喜欢。哎，发发真的太美啦，谢谢天堂冰淇淋麒麟的自觉，谢谢羚羊小乌龟的阿普的飞机，谢谢 小美艳的游侠，谢谢夕阳下流伤赵大熊儿的游侠，谢谢 A careless person 的游侠，多谢天堂的天堂冰淇淋的子爵。然后我们看一下他画的这个画哈。哎呦，哎呦，这可把我画的太好看了，这还真的画进了童话镇一样的地方。我这张照片是在那个迪士尼拍的，谢 X CXZOOE 的邮箱。
1: 哎呦，
0: 好看啊，牛逼啊，这个同学画的可以啊。哎呀，说起这个动作，这张照片好像前阵子不是年度嘛，然后我们有些水友在上海聚会，据说他们第二天带着几个妹子女粉去了迪士尼，然后很多人还照了一样的照片。因为我在迪士尼也有几张照片，一个是拿小熊，还有一个是这个，就是友谊地久天长嘛，好像他们都照了这种照片。有那个内鬼发给我，谢谢香烟草香流转在指尖的游侠，谢谢冰淇淋。回头，哎呀，这个画挺好看的，回头我把它存在硬盘里。这个原图可太大了，我给你看1:1啊！
1: 哎呦，真的大，
0: 好大！哇，这是哪儿啊？哪个部位？哦，哇塞！它是用什么画的来着呢？谢谢月的故乡6733的飞机，谢谢反反反反的飞机。可以做电脑桌面了，很稳。哎呀，我怎么这么好看，把我画的太好看了。谢谢月的故乡6733的飞机，谢谢自嗨的小蜜蜂的邮箱。看下一张。哎呦哎呦哎呦哎呦，这真的混血儿了。他画的比我本人好看一些，但是又能认出是我，哼，厉害了。我看一下，差不多缩放到这个嘛，太原图的话可能看不清楚了。谢谢鸡儿666的邮箱，谢谢佩佩凉凉凉的邮箱。回头我把那个原图发微博吧，画太好了。你看他这个光线。光影的变化画得很好，它 还把那个睫毛由于光线的照射有一些地方发白了都画出来了，好细哦。谢某某的飞机，哎，求种子什么鬼，这一张照片估计好几十兆呢。他这是拍下来的吗？不对，他这是电脑画画，我傻了。我还想的那种传统手艺不能丢的那个，在画布上作画然后拍下来那种，这个是直接用电脑画的，应该楼胚细啊，别加水印。嗨，你这个同学一看就没有关注我微博，我从来不加水印，我是一个良心的博主，不加水印方便你们拿去做屏保啊，或者拿去做那桌面什么的，太良心了。我还在考虑有没有一天加个水印。这掉毛天使的游侠，看下一张。
1: 哎呦，
0: 嗨呀！你们最喜欢哪张？这个背景实际上是一个熊，你们看出来了吗？这个背景是我躺在一个熊上吗？哦，你全都要。

0: 这是最大，是原始大小。这是用什么画的呢？什么软件？头发都画的，哎呀，厉害的！六七三七三人才辈出，谢谢王好的有骑士。看下一张，一共四张。PS 手绘啊，我没用电脑手绘过。这张变成蓝色眼睛了，像金发碧眼一样。谢谢燃烧的雪碧的飞机啊！阿诺开了伯爵了，谢谢我和发发捉迷藏的办卡。这张像外国小女孩一样。
1: 哎呀，我要是真要这么好看就好了。
0: 那时候我还是黄头发，后来就是担心画质，不是画质，就发质太差了，怕就是染色呀，然后烫呀，就现在都变成黑头发，就纯黑的头发。我前两天还接到那个微博私信，他说：“发姐，你染的什么发色呀？可太好看了。”我心想，这怎么会？我就是黑色，就中国人都有的颜色。

得到了心理上的极大满足。一共四张，回头我看发微博还是发哪儿。哎，真好看。邮件叫做发姐么么哒，沉默二三七的飞机。发姐雷好，发姐永远十八岁。我23岁男，一名游戏爱好者。我从16岁解除 Steam 这什么意思啊？在村里的克里斯开通的邮箱，也就是10年的时间，至今也有7年了。啊，10年的时间哦，看错了。我目前 Steam 账号游戏在这次圣诞节突破了10000大关，我感觉我很疯狂了。哼，我感觉你十分有钱。我，哦，接触 Steam 啊！我说解除 Steam 是什么鬼？看来游戏果然使人那个知识水平下降啊！电子毒品可怕，太可怕了。他说我目前 Steam 账号游戏在这次圣诞节突破了10000大关，我感觉我很疯狂。我大学已经毕业了，现在正式步入社会，但是我并不知道该何去何从。在我还没毕业的时候，我同学推荐我去当游戏主播，但是我并不是急于表现自己的人，我很内向，而且我只是一个游戏收藏者，所以我拒绝了。而且错别字有点多哈。但是现在我除了游戏真的一无所有，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家里虽然有固定企业，但是我想出去独自闯出一片天，不想活在家族的阴影下。发姐，我该怎么办？我很苦恼。我能不能就是稍微修改一下你的邮件的本来的意思？发姐你好，我23岁男，一名游戏爱好者。我从16岁接触 Steam 之后，已经有七年了。我买的游戏超级多，我感觉我十分有钱。我大学已经毕业了，现在正式步入社会，但是我现在并不想去工作。在我没毕业的时候，我同学推荐我去当游戏主播，但是我并不是打游戏很厉害的人，我只是拥有很多游戏，我很有钱，所以我拒绝了。但是现在我除了打游戏真的一无所有，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家里虽然有固定企业，我并不想接班，我只是想在家里打游戏。我很苦恼。是这样吧？有些人说啊，这不是炸的吗？我靠，你这么一说好像是真的。炸的好像今年就23吧，23还是24来着。炸的是你吗，娘娘？王炸德，发件人空白格，跟王炸德还押韵呢，可能就是他本人。谢谢 Michelle James。 炸德今年多少岁？是不是差不多？谢谢 24K 纯屌丝送的飞机。我觉得他说没有当拒绝当游戏主播也是很正常的。谢谢发姐的宝宝开通的邮箱。还有同学说，发发他都有10000个游戏了，这个人很有钱，可能是个皇帝苗子，你可千万别暴击了，你可能失去了你的皇帝啊。这是真的皇帝，10000个游戏，怕不止10000块钱啊，搞不好上百万了。我觉得你说的有道理，我觉得你说的有道理。那么我们换一个思路。我再想想要怎么说。好好培养一下。就我觉得呢，这位同学哈，喜欢打游戏，心地一定很善良吧，爱好而且喜欢打那么多游戏，买了10000个游戏，说明他爱好很广泛，不是那种只会玩一个游戏玩到死的那种，就比较死板的人。谢
些安静的破六的飞机。还有他就是玩能玩一万个游戏，说明游戏天赋真的很高。我们一般普通人啊，别说买这么多游戏了，玩这么多游戏都是不太可能的。这个人呢能买这么多游戏，说明他有天赋，思路开阔，爱好广泛，特长很多。嗨，有些人说皇帝苗子发姐，你要不数一下321？谢谢冰淇淋的飞机。谢谢520SC 空白格的邮箱。嗨，我是真的觉得看游侠就好了，月票档 up up。 皇帝那不开玩笑的。要不然来主机区当个主播吧，玩一个游戏，把你那一万个游戏都来展示一下，标题都帮你想好了，一万个游戏的 UP 主，分享一万个小游戏，最贵的小游戏。大家好，我是王炸德，然后把这一万个游戏都玩一遍，每个游戏给他10分钟的时间，不好玩就搬了。在那个你的那个标题里面可以写一下什么1-999，101-1万，这样每天大家还有一个进度感。谢谢人话翻译结构动的飞机。还有些人说刚才那个520开通的游侠就是他。不对，这游侠就不符合他的身份了。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我想起那天娱乐盛典的时候，六六在跟主持人聊天，主持人说他拿着六六的介绍卡嘛，好，六六，听说你很喜欢玩小游戏，你一共给大家分享了多少个小游戏啊？六六说几百个吧。然后女主持人说：“哇，那手机里装得下吗？”六六就沉默了。我觉得你既然这么喜欢玩游戏，又这么有钱，不如来主机区闯出你的一片天吧。没有观众的话，首先你已经在67373这个最大的赌场，最大的人才市场。我帮你引了一波流，你要开主播的话，大家都会去瞅一眼这个主播苗子的。我们主机区可好了，可以不如来我们这儿闯出一片天，就不活在自己家里的阴影下。而且怎么吸引大家的关注呢？我告诉你一个方法，也很适合你，那就是抽奖竞猜。谢谢孤独时代的黄大卫的飞机，谢谢图阿格里的邮箱。如果抽奖和竞猜都不行的话，就先开个黄牛，哗哗引流，给自己上推荐，大家绝对都知道你了。有钱又爱玩游戏的人，我没有见到不火的。我不知道你在苦恼什么，真的。你想想，你大学毕业，又有家族可以继承，又有钱，还有10000个游戏可以玩，为什么你苦恼？哎，我难受。谢谢电竞小龙虾的高级。对，皇帝开直播，打底就15000热度嘛。只需体验3分钟，你就会跟他一样爱上这个皇帝。我们还到时候查个房子，引个流，不好。你难受啊，大家都难受。你过的日子是多少人想都不敢想的呀？很多人大学玩游戏，别说10000个游戏了，大学玩一个游戏都毕不了业，
因为沉迷游戏挂科太多。你玩了10000个游戏还毕业了，还正式步入社会，还有家族可以继承，你还不知道何去何从。有钱花，有时间，家里也不反对你玩游戏，你很苦恼。哎呀，难受。哒哒哒，我好酸，掐个柠檬。

为什么那些有钱人都不想活在自己家族的阴影下？我真是搞不懂。我要是有一天成为了下辈子成为了有钱人家的孩子，我一定活在他们的羽翼下好好生活。为什么他们会有这种奇怪的想法？家族是阴，家族那叫家族的阴影吗？那叫家族的荣耀荣光好不好？光环 Halo。 柠檬百分，那叫众筹。在僵尸零零一的办卡，我也想有阴影笼罩我，求阴影。一封邮件是遇到变态同事该怎么调整心态呀？发姐好，我是你的女粉丝。哇，我本来不知道为何我，他说遇到变态同事，我就第一眼想到的是男观众，遇到了一个基佬。谢谢 Floatlight 的高级特权。发姐好，我是你的女粉丝，是你改变了我对主播的看法，那种看法。我在你这里第一次充值，第一次办卡，第一次送礼物。我家里是农村的，从小重男轻女环境下长大，毕业到上海工作快五年了，但一直感觉自己跟上海格格不入，一直就是个土包子，甚至越来越累，越后悔到来到上海这个大城市。当初应该留在农村，像其他女孩一样嫁给隔壁村的，生孩子养孩子，三四个妇女在一起嚼舌根，说东家长李家短，了此一生。咦，原生家庭影响，从小敏感自卑，在上海的这些年认识的同事越来越多，自己越来越自卑，在光鲜亮丽的他们面前总是抬不起头，甚至朋友圈都不敢发，总感觉发出来会被他们嘲笑，他们什么都见识过。哇，毕竟们扎心了。前两年的一家公司曾被一个死胖的女同事在办公室连着骂了将近两个月，当时自己特别怂，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每天上班被骂，下班趴桌床上哭。虽然已经过去两年，但自己仍旧不能释怀，每次遇到不好的事情，那个死胖子当初骂自己的恶毒语言就会出现在脑海里挥之不去。我讨厌这个世界，有时候真希望全世界就我一个人，全世界都安安静静的。祝发姐永远健康开心，673，人均日上。写 BGM 闹着玩的飞机。跟我想象的邮件不一样啊。一个女孩子说遇到变态同事，我已经想好了我的台词，说拨打110啊，什么踹他要害啊，在网络上公布他呀。就没想到她说的是被一个死胖子女同事在办公室骂了。

其实我刚到上海来的时候，我都有点那什么，觉得上海的女孩子都好洋气哦。我去逛商场啊，还有去看电影啊，都觉得这边的女孩子怎么打扮得这么时尚？我本来以为我已经是重庆最时尚的，来到了上海，觉得自己还比较普通。但后来我就觉得，就无所屌味。天龙人，哎，可拉倒吧！上海应该80%都是外地人吧，特别是年轻的，都来自全国各地。我以前在重庆的时候，然后我有很多上海的网友，他们也是，有些是去上海打工的，有些是上海的本地人。他们经常也说，觉得上海压力太大了，是因为就是发展速度很快嘛，然后大家的生活节奏也很快，薪水很高，物价更高，有时候就是很多时候矛盾来自于人民不断缓慢上涨的薪水跟不断快速上涨的房价之间的矛盾。谢谢花蛤和蟹的游侠。很多人说还不如回家，就是过着安稳又不那么刺激的生活，就是看不到那么大的高楼，看不到那么高级的牌子也没关系，只是没有生活在这么漂亮的城市里也没有关系，因为这个漂亮的城市不属于我，我也消费不起，不如回家。不如回家种地，但是也不是的。很多人在上海打工嘛，每年过节的时候，春节就还会回家，但回家了之后他们又受不了，因为觉得家乡还是，哎呀，由俭入奢易嘛，由奢入俭难。很多人留在上海，就是虽然经济压力很大，留在上海，一是觉得上海确实方便，城市发达和那个小城市还是很不一样的，虽然过得很辛苦，但还是想在这里待下去。还有一些是争一口气嘛，因为觉得我到沿海来打工，要是没有出人头地，怎么好意思回去之类的。谢谢狼萌萌班，还有班主任以及七 F 机的飞机。我觉得去开拓眼界是挺好的，没什么不好，因为你如果实在不行了，还可以回去嘛，也不是什么大事儿。其实我不太，就是理解他为什么被女同事骂不反抗，我觉得这个没必要啊。一般只有几个人可以骂我们，一个是老妈，还有一个是老爸，还有一个就是老板啊，三老嘛。很多时候。父母批评你，哎，就算了。老板批评你，为什么批评你呢？因为你拿钱。我们常说，就是工资里面有一部分是你挨骂的钱。工资有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你创造的价值，还有一部分你受的气。但是被同事骂就真的没必要。我觉得他可能就是，哎呀，有点自卑。而且说穿了，哦，还有老婆呀，我又没有老婆，哼，老公敢骂？我是从女性角度出发吧，这老爸、老妈、老板嘛，老公也要骂，那结婚干啥呀？我他妈不是没得去了？哦，老师骂无所谓啊，因为我已经不再上学了，呵呵，那都是过去的事情。我已经失忆了。被同事骂就完全没有必要，不是没有必要，就没有道理。你想自卑啥呀？
我经常说的一个事实是什么？比方说我打游戏，队友骂我，我都是不服气的。哇，你这么厉害，你怎么会排到我啊？哦，你骂我菜鸡，有本事你打上去啊！你这么厉害，就不会在这个分段玩了？你可拉倒吧！所以同事有什么好，有什么立场骂你啊？那不管你们来自哪个地方，英雄不问出处，都在这个公司打工，你有好了不起吗？啊？你好贼心吗？没见你去五百强里面当董事长呢，你有什么资格说我了？谢谢穆老公子的飞机。所以就是大家水平差不多，就打过不说而过嘛。你们在一个公司，在一个办公室，就充分说明了其实你们水平就一个层次的，就他有什么好看不起你的？人家骂你，你不要怂啊！哎呀，骂人可太简单了，关键是在于气势，你骂回去就好了。很多时候，特别是女人啊，小孩子打架骂人比的是什么你们知道吗？小孩子打架和骂人比的是啥？比的是发育，谁年纪大谁个子高谁厉害。男人打架比的是谁打字速度快啊？好吧，我开玩笑的啊，就是毕竟现在很多键盘侠在网上喜欢骂人嘛啊。女孩子打架一般99%都不会那个发展到打人这个方面。我觉得就要比那个谁有气势，你不能在气势上输人，骂谁就骂回去，不行就砸东西，什么便宜砸什么。哎，还是不要砸了，毕竟老板的地盘。哎，我也不知道，我这个人啊，其实也是很内向的一个人，从小也没受过什么太多欺负，偶尔遇到一次欺负，遇到被人欺负了之后，我当时其实也不能怎么样，但是我内心戏很多，我下来之后就会想啊，我当时怎么不骂他个龟儿子的是吧？哎呦，我应该是拿下我的高跟鞋，啪，给他脑袋上开个洞啊，之类的都会想，但是当时不一定能表现出来。我在这里替他急，还是希望他能够以后遇到什么不公平的待遇，就要骂回去。骂回去你就会发现哎，有点什么呢，然后就不自卑了，我觉得是个机会放飞自我。你们都一样，我们都一样。谢谢周期表的伙计，谢谢周总。而且其实我觉得人啊，我现在可能要说一点心灵鸡汤了啊，心灵鸡汤饭。我觉得人最大的问题来自于自身，如果你真的不好，比方说你觉得自己胖自卑，或者你觉得自己不是特别漂亮自卑，那就去改变这一点，就不要让这一点影响其他的方面。如果你觉得你自己菜打游戏自卑，那就练好，或者就不打这个游戏，换一个自己擅长的游戏，要从根源上改变自己。有些时候就是还是要进步。我在上海有一段时间也有点难以适应啊，虽然我比较怂，但好歹我是个大主播，所以在行业内大家还是非常尊敬我，肯给我面子的，所以我现在觉得在上海待着还是挺好的。还有这么多人喜欢我支持我是吗？谢谢 BGM 闹着玩的飞机，谢谢航 David 小号66的游侠，
遇到了问题还是要去改变。接 Peking 特的飞机。这首歌居然叫《咚咚咚咚》，别拉个女人放我鸽子和黄带喂小号六六八八的飞机。你起个小号为什么还要说自己的大号？小号不是就是为了不被人发现吗？

我小时候有一段时间也很自卑，那时候寝室的同学，这小青春期嘛，大家好像我觉得他们不待见我。谢谢石晨的高级手机，语音的飞机。好了，说对了，睡到了。我中学的时候，我刚刚小学毕业到中学，然后去住校。那时候个子不高，但是现在也不高，然后皮肤还比较黑，不像现在通体雪白。我妈又不给我钱，天天穿的就像个土包子。我妈甚至拿出了我外婆的衣服给我穿，尺寸大小一样。我觉得哦 ，OK 啊，我外婆自己做的衣服，然后我妈给我她做的衣服我穿。那时候我完全没有这种概念，觉得自己还是一个美丽的居居女孩，就没有想过要什么打扮自己啊。然后我的头发也就很普通那种，每天清水洗脸，穿一件厚毛衣去上课，然后觉得自己跟漫画里一样美。然后其实那时候班里有一些同学就觉得啊，谢谢收队，谢谢大家。然后其实那时候班里啊，我寝室里有些同学就会觉得我很土，然后不怎么待见我。而且那时候孩子之间就还毕竟就十来岁的孩子嘛，大家就很多时候不是很成熟。谢谢呵呵呵的飞机。他如果喜欢一个人不喜欢一个人都会有一些很幼稚的表达。我记得那时候我找别人借东西，别人都不借给我，然后他说他没有，然后那时候我很傻，我说你那不是有吗，我找那个人借剪刀，然后他说没有，然后我看到就放在桌上，我说你那不是有剪刀吗，他说我不愿意借给你，然后我说为什么呀，我觉得我当时可能是个傻，可能是个智障吧。后来我发现还是要就是可能要自己好，才别人才会很喜欢你，或者说你就可以不介意这些事情。如果你觉得自己有哪些缺点导致别人不喜欢你的话，可能最重要的还是要改变这些，但是这并不是别人要欺负你的理由哈。就好像之前有个观众来说，他有一些特殊的癖好，也那都是他的自由。

但是这个事情也不是说自己不好就一定要去什么改改呀、啊，要进步。这个事情，人总是会有不完美的地方。你的不完美并不是别人就可以拿来嘲笑你、取笑你、欺负你的理由。就我们不好，但从我们的角度当然是希望能够改正啊，能够进步。但是我们不好也是我们自己的事情，特别是这个同事是吗？我们作为自己人，但是希望我们能够进步，进步变好。但不进步变好要关你屁事，要你来管，老子喜欢。先哪一个你才是你的飞机？就所以如果说再遇到这种欺负人的女同事，支持你怼回去。我发姐，我上次买了一盒兔兔，跟女朋友两天用了十个，还剩两个，但是我们现在分手了，怎么办？要怎么样才能把这个用掉？不然放钱包里快过期了。所以你跟女朋友交往了之后，两天用了十个，然后接下来的四年、五年，你们再也没有交过手，你也没有再交过其他女朋友，是这样吗？你这到底是女朋友还是约炮啊？你说实话。你们俩五年用不了两个，两天用十个。谢谢陈一怂的发张卡。就是我们直播间被那个股东某股东科普过，说那个兔兔的保质期是五年，这 CD 也太长了吧。谢谢曲逆发的表面甜肥小骚的飞机。我不知道是哪里来的一个说法，说什么 TT 放钱包里招财，我个人是觉得非常的滑稽的。有这个说法吗？什么 TT 放钱包里招财？我说一下女生的看法哈。我觉得如果我看到男生的钱包里有 TT 的话，我会觉得有点怪，而且就感觉他好像随时准备着在要战斗，就显得很horny。 写奔放6733的飞机。可会不会有那种明明两个人刚好相亲第一次见面，然后你抢着买单的时候不小心掏出钱包，然后掉在了地上，是个活火山。反正就是感觉有点不太合适。然后害我看到有个同学说什么然后一拍即合。谢谢天行健当自强的三个卡。哎，我就最近看到一个有趣的图片，我发给你们看。如果你们只是为了招财的话，不如放小一点的吧。

真厉害，真刺激。这个可能就真的不知道了。总之不要迷信哈，破除迷信。放在，但我也不知道哈。如果说你们，因为，哎，我作为女性的角度来跟你们说一下哈。如果说，你们俩只是纯纯的男女朋友，不是那种 VIP 的关系。然后，你们，就是要用到的时候，他非常熟练的从钱包里、口袋里、枕头底下、车里，还是哪里掏出了这个的话，就是会不会给女孩子一种那种？我操，就是那种，你筷子都准备好了，原来我只是盘菜呀那种，说你今天原来决定觉得吃定我了吗？这会不会有这种感觉？原来前面带我吃饭、带我看电影都是啊。就会不会给女孩子这种感觉？就是原来他，而且你还会发现，就是说，一般来说一盒应该有多少个，而他拿出来的不是总数，就不是这，就是。掏出来的实际上不够，那个总数，这时候你该怎么解释？剩下的去哪了？然后这篇回到邮件，我们就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思路，说4年前跟我上一个女朋友用掉的，可把你等来了，不然就过期了。我的话讲完了。

学习啦。终于回到了邮件的这个主题，哎呀，绕了地球了好几圈儿。谢谢刘积分保护协会的笔记。首尾呼应，这篇文章写的中心思想很明确呀。谢谢龙骨小姐姐的办卡。香菇说要买就买一整盒，用完了剩下的就扔掉。果然有钱，或许这就是皇帝吧。六六六六六，啊，不对，你是国王，哈哈，sorry sorry，或许这就是国王吧。谢谢布莱斯的飞机，谢谢明艳的飞机。sorry 啊，sorry sorry。

这个话题很敏感，我也不知道怎么做才会让女孩子开心。我刚才看见有一条骚弹幕说，哇，当他说如果说女孩子跟男孩子就是的时候哈，就两个人也是以前不太熟哈，突然熟起来的时候，将熟未熟的时候，发现他很熟练的拿出了 TT 什么兔兔，就会觉得他是太有准备了。这个感觉应该就像你打开包装，发现女孩子穿了成套的内衣，就说我靠，原来你早就计划好要睡我。你们知道这个梗吗？成套的睡衣。一般来说，女孩子买内衣的时候都是买一套啊，但实际上呢，穿的时候不会穿一套，因为内裤嘛就要每天换，不像你们，我们比较爱干净，每天换。但内衣呢 ，bra 的实际上就没有那么每天要换那个程度。所以如果你遇到刚好剩下成套了，不是几率问题，是动机问题。刚好成套的几率是小于万分之一，都是有预谋的。你就知道，哇，这个女人已经什么觊觎我很久了。舌尖上的男孩，我看到有些说学习了，就心中透出一丝悲凉。上菜了，上菜了。有些说怪不得那天阿国是成套的，哈？

哦，下一封邮件这个标题可陪酒喝出台。你像就是男生之间也会有这样吧，不，男生之间好，这有点怪啊。就是如果你发现一个男生跟你出去玩，掏出来的袜子全都是新买的，裤子也全都是新买的，就是还开始剪吊牌，怎么怎么样？这首先有可能说明他有可能是很重视这个事情，特意去买了新的。就是知道你可能会跟他在一个房间看见他换衣服换袜子，所以他就非常精心的准备了新袜子、新裤子、新 T 恤之类的，这是他的一个小心思。还有一个可能就是说家里的裤子都太脏了，临时洗也干不了，不如去楼下超市买一包新的吧，袜子也太臭了，现在洗已经来不及了，马上就要跟心爱的女神出去旅游了，不如到楼下去便利店去买一套新的吧。这是那个 option two。 应该是第二种对吧？就说如果你跟一个男孩子，你们男孩子嘛，男孩子之间也出去旅游，你会发现他每次跟你出去都是用的新袜子新裤子，要么他特别有钱，要么他特别懒，

哎呦，去旅游都穿一次性的，你这个人真的是太懒了。我跟你说啊，你一次性内裤会被退货的，小伙子，一次性内裤可太难看了，就跟那个婴儿的纸尿裤差不多长得，就两边还蓬起来那种。如果你真的就是想 make something happen 的话，don't do that, please。你一次性内裤就表明第一，你审美不太好；第二，你很懒，不打算洗。正确的做法是把高级内裤穿出一次性的感觉，就是穿了很舒服。想洗不洗，扔了。第二天开新的，再穿，扔了。这才是有钱人的做法。

一次性内裤难道你没有买过吗？就真的就纸内裤啊！而且我跟你说，除了不好看以外哈，而且很透，是纸的，半透明的。你听过一首歌叫《雾里看花，水中望月》，你能知道？很不好。要不得，可能提前就被退货了。还要搜图，不能搜，你自己去搜吧。屈臣氏有卖的。那哎，我想知道你们是怎么做的。你们出去旅游是吧？你们就不买一次性内裤，那你们穿的那个也不扔是吧？也不洗，那就是穿了，要不然就是从来不换。

是这样的吧？拿回去给爸妈、妈妈是这样吗？你们不穿的话，你想想，你又不穿内裤，你又直接穿牛仔裤，就不怕功夫深吗？谢谢蝴蝶不闪避的飞机。一星期很正常，一星期很正常是什么意思啊？一星期不换很正常，还是一星期不穿很正常？酒店洗了干不了啊，你用吹风吹吗？其实这种时候我就特别特别就是羡慕南方那个北方的观众。据说我的那个我以前同学很爱旅游，他去北方旅游，然后他说他把内衣洗了挂在房间里，第二天就干了，早上起来就干了。我说这么牛逼的吗？我说你用吹风吹了吗？他不是啊，有暖气片儿。其实这样也不太好哈，只适合同性之间这样做。你想想，你把自己的内衣放在暖气片上，场景不太好看啊。而且北方很干嘛。有些同学说那要怎么办嘛？我跟你说，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多挣钱，穿一次扔一次。完了，跟女孩子出门了。挂酒店冲锋口，那可太……对了，还有一个方法，据说现在有那些产品是那个，就是快干型的，快干型。这平海才可听风的飞机，快干型，你可以去张大妈呀什么，搜一下，都有那种就是为了出行准备的，洗一下，一会儿就干了。这搞事情的 mint 的办卡，好了，我们去看下一封邮件吧。主要是过阵子也要嘉年华了嘛，我估计你们也会就是住标间，跟其他水友一起住在一个房间，就是提前给你们做一些小的培训啊，免得到时候丢人了。发你的张大妈 ID 是啥？我微博登录的啊，当然，实际上微博登录我只看不说话，我有个小号评价，但你不会知道是什么。我有时候还要跟人吵起来，你知道吗？我以前用小号看，看张大妈，哇，有人在那里秀他自己家里的装修，我看我操辣眼睛，我就在那评价，还有很多人说什么好看好看，求图纸，求链接，求什么，求指导，求教程。我一看就是什么玩意儿，我就去喷了，要用小号喷的。然后人家就说：“哇，你这样你很厉害吗？”我说：“我是很厉害啊，老子专业的呢。” 我当时是怎么阴阳怪气的说了，不是阴阳怪气，我怎么会阴阳怪气呢？就是说了一下，我说，哎呀，我说楼主这个就一般吧，只是没想到花了这么多钱，之类的话，哎，我其实说的也不难听啊，就是你有时候看不下去，就明明一个很糟糕的事情被大家夸得上天了，然后我就觉得很难受，我就去说一下。什么叫原来是我？那都好几年前的事情了。我喷回来了吗？喷了几次，后来算了，时间很宝贵嘛。而且那种长篇大论比较，太累了。我有时候会回一些那种啊，你开心就好吧。就是那种啊，楼主这个看上去是用心了，也花了不少钱。至于效果嘛，是吧？我觉得楼主开心就好，对的。

这位妹子，我不知道你还有没有在看呢。你如果还在看的话，我劝你就算了呗。明显人家就没有把你当回事儿，你还搞得这样，你就消人家那个什么，人家没太在意你，你也不要太在意这个事情，我们就潇洒一点，就当嫖了个鸭子，这么想怎么样，对吧？也不吃亏，还没花钱呢，是吧？只要你这么想就没事儿。医学有什么血亏啊？不就比平时的人头多100块钱吗？这100块钱咱们输得起啊？有点骨气。

现在已经这样了嘛，你再去哭闹，你再去，人家又不喜欢你，你被拿了一血就拿了呗，你再去哭哭闹闹，人家说好吧，我再拿个几血吧，二血三血四血五血六血七血八血，最后还意外怀孕怎么办呢？啊，长痛不如短痛，快刀斩乱麻，剪刀理。哎呀，没想到好的押韵的，想到的都不合适。要懂得，要懂得及时抽身啊！剪刀剪得到。什么叫做女人没了一血就降价呀？这是哪来的？我觉得每一血都很重要，OK， 你们正常一点好不好？胜负是靠很多个人头累积的，经常拿了一血不也被反杀吗？有什么意义不一样啊？你们谁还跟初恋在一起啊？有多少人跟初恋结了婚，生了孩子，白头到老啊？那你们觉得一个女的什么都没有，就只有一血当宝似的说，你别看我长得丑，又没文化，也不温柔，可是我还是个孩子哟，娶了我吧。那你觉得他是不是也有点心理有问题？我觉得每一学都很重要。

那些只认为这世界上只有处女才值钱的人呐、啊，我祝你永远是处男。

那么我们再说，如果一个女的从来没有跟人 coitus， 但是她去过北京，那她算不算处女座呢？嗯？

不懂啊。那些不愿意开二手，那些在弹幕里说不愿意开二手车的，100%都买不起车。那些说我有了钱也不会要你的人啊，都没有钱。

我觉得每一次恋爱都很重要啊，没有把，我没有把那什么所谓初恋啊，赋予特别神圣的含义。谢谢羊驼和9870。我只是不喜欢你们这样物化女性，不喜欢性到怎么写主题。妈妈看了上一期的鸡汤，我想问，如果没结婚没女朋友的话，27岁如果去找小姐是对是错？如果错的话，怎么解决身体需求？男的真的只靠左右手？你看，观众都学会抢答了，是吗？这世界上有很多种产品可以解决你的需求啊。这是刚才那个哈尔滨3-4千的朋友吗？而且我觉得怎么说呢？你如果没有女朋友，你去找小姐，有没有错？其实这个问题是因人而异的，就说你没有对不起任何人，除了犯法以外，对吧？但是呢，会不会这样其实是一种对自己的不负责任？我觉得亲密接触是一个非常深层次的东西，不是说你如果去找小姐，说咱们我就把她当，我看着小姐就是一个巨大的右手，我根本不知道她长什么样，我也不会和她发生任何感情。我就只是发泄我的兽欲而已，我那我觉得，哎，怎么说呢？你如果今后交了女朋友，然后女朋友知道你以前经常嫖娼，他会怎么想？而且你别以为你去一次就，除非你那一次遇到是吧，嫖小姐遇到了男的之类的话，很多人就是就一发不可收拾，知道吗？所以你别以为就是你现在没有女朋友，你去找小姐，你觉得没有什么错，但是你后来有了女朋友，你可能有时候还会怀念小姐，你还会嫌弃女朋友服务不到位，说这根本达不到 ISO 的标准嘛，是吗？我给她花2000块钱买个包包，我的还手都牵不到，那边800块钱就可以包夜啦，你会忍不住这么想的，知道吧？这就是劝大家不要嫖娼的。谢谢发家公公，你会难免跟，而且你会忍不住的，因为你会以后还会去的，所以我建议你不要去，干嘛了？挺好的呀，同呼吸共命运，便携。又隐蔽，

两年卖了一个，哎，七个好吗？卖了，累计评论。这是暖手的呀，关你痔疮好不好？什么事儿啊？你这个。

可怕，是冻疮吧？约炮当然也不好啦，哎呀，我这个人是比较理想化的，知道吗？没有感情的有什么意思呢，对吧？如果你把，你知道吗，就是在饿的时候东西永远好吃一些。哎，我在说什么，我都不知道我在说什么。我们是高等生物，我们讲感情啊。这些发家杠杠，所以你们真的可以把那个感情和完全分得很开吗？真的可以吗？

都可以分开，可以啊。吴彦祖约我讲不讲感情？我讲啊，我跟吴彦祖的感情好深呐。你这个人说话真是不了解我。金城武跟我的感情也很深，他们约我，我当然愿意啊。我讲感情的呀，我喜欢他好多年了。谢谢绿色的蜘蛛。对，我们是真心相爱的。探讨社会的问题，举个例子，黄晓明的婚礼花销相当于屠呦呦的半个餐厅。屠呦呦是谁啊？屠呦呦是谁呀？屠呦呦是谁？Who is 屠呦呦啊？诺贝尔医学奖？我只认识屠娇娇。屠娇娇是不是角色《绝代双骄》里面？那个恶人谷里那个叫屠什么来着？屠娇娇吗？是不是叫？我想起来屠呦呦，但是我不太关注她，所以不太清楚。有时候突然来一个。

人我就不知道是谁吗？你们一说我就想起来了，这就是老年人的特征吗？屠娇娇是不男不女屠娇娇呀，恶人谷的十大恶人，来自古龙老先生的绝代双骄。对社会有重大贡献的人竟然没有一个戏子获得的财富多，发姐你帮忙解析。对社会有重大贡献，你要看看是怎么个贡献法呀？我觉得对社会重大贡献要看你怎么定义，是吗？比方说你们会觉得我们在斗鱼天天打游戏是吧，或者说开心的去死。对，而且你谢谢屌1994，啊不是青霉素啊，哎那个字我不认识。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追求，有些人想当比尔盖茨，有些人只想当布拉德皮特，而我想做安吉丽拉朱莉。蒿素青蒿素啊，我吃火锅里面没有这个东西啊，我们是毛肚鸭肠黄喉老肉片肥肠腰花菌子。谢谢 HYSJGIF。 安吉丽娜朱莉她没有，她只是切除了乳腺，不是切除了乳房。你知道乳腺和乳房的区别在于哪里吗？就好像你们如果切除了前列腺，但是你们丁丁还在，你知道吧？这是很大的区别的，不一样，不一样。嗯，反正你们也，哎呀，真奶假奶有什么关系呢？摸起来舒服就行了，你又不喝，对不对？你们这么在意细节干嘛？奶是不是？你担心这些细节问题干嘛？嗯？谢谢蔡姐是女神。不喝啊？你们要喝吗？真的要喝？这么说吧，我们说假奶摸起来不舒服，一个真的平胸和一个假的大胸，你们选择哪个呀？假设说他们摸起来当然不一样了，是吗？谢谢零杠二十。真的平胸和假的大胸，你们选哪个？选择我，滚滚滚滚滚！你走，你走，你走。

还是看脸。哎呀，你们不要担心那么多嘛，真是。你们大胸都碰不到，还担心碰到假的大胸？哎呀。你以为平胸摸起来手感就很好吗？不是的，就是你如果很瘦，然后胸又很小的话，你摸上去你不是会觉得很平坦，你会觉得很多小块儿，你知道吗？就是就会能感受到什么纤维瘤啊，乱七八糟的东西。不是你们想象的那样的，什么肋骨啊，不是肋骨。乳腺增生啊，

0: 我怎么知道的？哎，因为我是学医的。谢谢 LCY200918。什么叫摸自己？
1: 我以前就是跟东北的老铁一起打过游戏，那时候东北老铁都喜欢去网吧包宿，所以我比较熟悉这个称呼。谢谢腹黑大萌王的飞机。其实像你们这种男生啊，出去爱打网游的，出去那个网吧包宿是一个很危险的举动。当然你们人身安全是还 OK 了，就是毕竟就很安全，对吧？男孩子嘛，在东北。但是呢当然手机其实也还好，钱包也还好，一般也没多少钱。出去我是说，不是说身上没多少钱，就不是说你的那个银行账户没多少钱，一般是说你出门不会带太多钱，去网吧又不是干嘛，对吧？但是呢你的网游账号价值连城，经常很多老铁们在网吧包宿，包着包着睡着了，起来之后号已经被盗空了。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大家不要以为我编的。你看在上半夜围在你周围，哎，这不是我系渣渣辉吗？哎，我操，说着说着就来了这个智能 BGM。 大家好，我系渣渣辉，我是古天楼，欢迎来到贪玩蓝约，你传媒玩过的版全新版本。点一下玩一年，装逼不用一分钱。哎呀，后面怎么说的？来来来，文案给一个。四兄弟就来赶我。我系渣渣飞，我系古天楼。然后听着听着就突然一下从宫崎骏跑到渣渣飞来，画风太快，转变太快了。哎呀，小强还是心细啊，虽然没有什么版权，但是在智能 BGM 这方面还是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的。小强牛逼，网易 up up， 谢谢西怀的五张卡。刷啥子游戏哦，我老太婆都刷不赢，还刷游戏。扎心了嘛？也没事，小强又不在，小强估计最近忙着荒野行动呢。

还要再看一遍。孩子啊，小强离职了，你才离职了，不要乱了军心哈。哎，这个等一下，我要收藏一下，收藏一下。这个他妈的不收藏还是人吗？这个歌叫 Go Time， 我觉得应该很实用，大家拿个小本子记一下。再听一遍。大家好，我系古天楼，我系渣渣飞，贪玩蓝约，这是一个你没有玩过的全新版本，只需体验3分钟，你就会跟我一样爱上这款游戏。点一下玩一年，装逼不用一分钱，是兄弟就来一起赶我吧。谢谢孤独时代的喊你吧的飞机。啊，我做好了，大家去种橘子树吧。贪玩蓝约，你没有玩过的传声版本。也积分吃鸡了吗？那飞机这用看多少遍吗？我靠，过耳不忘好不好？等到我某天不做直播了，接一个夜游广告，江湖上还有流传着我的故事，那多好啊。大家好，我是陈一发，贪玩斗鱼，你没有玩过的传声直播平台。点一下玩一年，充值不用一分钱，只需体验3分钟，你就会跟我一样爱上这个平台，是土豪就一起来充值吧。

0: 点一下看一年，看直播不花一分钱啊，充值不用一分钟，充值不用一分钱，过分了，要报警。好了好了，这广告不知道什么时候给我结钱。哎呀，民工讨薪难啊，天天给各个大佬打广告，他们也不自觉。什么意思啊，这个音乐打完广告就叫我滚吗？什么意思啊，过河拆桥，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娘工厂。这他妈不是商场关门的时候的歌吗？老子刚刚打完广告两遍，广告费也不结一下就叫我滚，过分了。也就是说我刚开播十分钟打了两次广告可以下了。好了，今天的任务完成了，回去吧，改天通知你结账。谢谢一念的两个飞机。王安6737，刚才是 going time 变成 going home。
1: 啊，私ごめん。
0: 不会这样。我在讲这封邮件之前，我先概述一下，概述。谢谢清风的飞机。哎呀，我就是看邮件，有时候我经常看的就表情很凝重，知道为什么吗？是因为有些孩子啊，我是叫他孩子，可能因为他就是真的心理年龄不太成熟吧，可能其实年纪挺大了，毕竟交了女朋友了。谢谢清风和阿多的飞机，谢谢 RCC 的超级佛的。有些孩子呢就是说话感觉很没有条理，我之前收到一个人发的 N 封邮件，然后每一封邮件大概他发了十来封邮件，这只是我看到的啊，可能埋在后面的还有十几二十封。那每封邮件呢都告诉我，他说发姐，求求你去看一下微博私信吧，他说我把话都在里面讲清楚了。当时我就觉得很无语，我说你都发了十几封邮件了，就不能把私信的内容直接 copy 在邮件里就把它讲清楚了吗？为什么要花十几封邮件的时间来叫我去看另外一个地方呢？我的私信浩如烟海，看到了就看到了，看不到了其实很难翻的。就不太了解这个流程，最好就什么事儿就讲清楚嘛。当时我还就是有点好奇心，说好吧，我去看一看你到底要说啥。因为他说的好像就情真意切，再不看他要死了那种。我去翻了，大概翻了这么翻，还是没翻到，算了，估计也没什么大事儿。谢谢 SC 的超级火箭。所以其实小时候啊，我们被教育有一个误区，就是什么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好像语文都无关紧要。很多我小时候啊，中学小学很多男孩子就觉得语文成绩好很娘，哇我数学牛逼就行了，我的物理牛逼，我就是天才，语文嘛无所谓了，英语对。他们就有一种特别的奇怪的那种想法，就是语文好没什么了不起的，语文好就语文好不好不重要，数学好才牛逼，物理好牛逼，语文好那是女孩子，女孩子语文都好。而且怎么说呢，就语文这个东西虽然你就可能没有特意去学，但你也不会很差，因为你每天还要说跟人家说话吧，对不对？所以很多人觉得哎呀不用在这个上面下功夫，反正也不会不及格，顶多人家考90分我考65分，就是这样。这导致很多小伙子的叙事能力极差，经常看完一整篇不知道他要说啥。还有经常就是那种标题党，说发发求求你救救我吧，我在线等，什么我今晚上看不到你的回复我就要死了， 但是我以前吧，我就是我比较我这个人比较单纯，就是本着救人一命胜造七级佛陀的那种，我就点进去看，然后讲一些就屁大点事儿嘛，哎，你这样就会给我一个就狼来了那种感觉，下回我再也不会把你们这些事情当放在心上了。谢谢临时演员 JC 的飞机，谢谢大魔王任我行的飞机，俩这些超级火箭。那些有些时候他就说得很严重，好像我怎么样，但是他说求求你帮帮我吧，求求你一定要回复我，但是他整篇邮件又不知道说了些啥，就不停地在描述自己心里的感受。很多人写邮件或者说表述叙事啊，他不说重点，他着重于自己内心的 feel。他就比方说我喜欢一个女孩子，她为什么不喜欢我？我怎么知道呢？对吧？你要说清楚啊！比方说她啊，长得很漂亮，你也很帅哈，就是这种。你要说，就是你不能光说我好喜欢她，我好喜欢她，我好喜欢她，我看见她我就不行了，我好喜欢她呀！你说我应该怎么办？我怎么知道嘞？我觉得你应该把话讲清楚。还有就是我。他那时候看了我一眼，我心里面起了波澜，然后我觉得怎么样，就是讲事情还是要讲重点，而不是光在于我自身的感受。波澜哥，哎呀。够了啊，你们自己。好了，来。这封邮件说的是啥呢？哟，调整一下。OK， 和室友的关系出了问题。发姐，我最近和室友有了矛盾，求指点。我们宿舍是两个人间，哇，好高级哦！宿舍楼有门禁。想起我中学的时候是十人间，而且还是两室一厅 ，which means 我们有20个人住在一个套房里面。他说我们宿舍是两人间。宿舍楼有门禁，只要有人帮你开门，任何人都可以进。哦，这样看来也不是很高级。我现在是研一，室友是博士，高级知识分子啊。室友三天两头带着他女朋友来宿舍，可以接受。经常在宿舍一起吃饭，这个也还 OK。但是不能忍的是，他们有时候还在宿舍一起睡午觉，甚至有那么三四次，当着我的面竟然也能睡得下去。当然仅限午觉，而且也没有18禁的画面。作为单身狗，我不是看不惯他们秀恩爱，真的吗？而是他们过分的行为已经直接影响了我的生活。跟他相处快一学期了，想提意见却不好意思说。有时候我跟老同学吐槽这些事，经常管他们叫奸夫淫妇。哦，这个，哎，你们文化人确实的词汇量比较丰富。他们一直不知道，直到三天前跟同学打电话的时候开了外放，朋友同学说了一句，你们宿舍的奸夫淫妇在不在？我说你说啥？同学说你不就是这么叫的吗？被那位老哥听到了，当时他女朋友不在。当时什么也没说，然后两天没搭理我。你就不能起个隐晦一点的外号吗？哎呀，真的是，哎呀，这一段让我想起了以前一个同事，姓李，现在已经不是同事了、他也是开了外放，出了岔子。你作为一个斗鱼水友，还是应该吸取教训啊。 昨晚他们俩找我谈了谈，我全程都在认怂，也道了歉，他们语气也比较平和。他说他没想到我会说出这样的话，本来以为我这个人挺好的，现在已经对我失去信任了，再建立起信任就很难了，以后两人相处就会有隔阂，很尴尬了。然后提出了调宿舍，今天上午问了宿管，跟宿管说的理由是作息时间不合，我睡得晚，结果宿管不答应，只是跟我说了几句年轻人不要老熬夜之类的话。昨天他已经把话说死了，说的一点回旋的余地都没有，现在是真的相当尴尬了，两人之间已经无话可说了。如果不换宿舍的话，两个人还要继续相处一年半的时间，这样下去我们俩都不好过，不是你们仨吗？这个问题我跟几个朋友讨论过，他们一致认为带女朋友在宿舍睡觉有些过分了，我也是这么认为的。我觉得在家里在宿舍里吃饭啊聊聊天啊都行，一起睡觉成何体统啊。哎，我是不是有点古板啊？我问过有女朋友的人，他们也说不会带女朋友在宿舍睡。我知道这件事上双方都有错，我有意见应该及时提出来，不应该把难听的话当成玩笑话挂在嘴边。他们不应该在……哎，吓我一跳，因为这时候就结束了嘛，我以为就是写到一半被打了之类的，你知道吧？就是那种网上经常有段子，写着写着就没有下文了。就那种可能因为他这跟宿舍舍友起了矛盾嘛，就可能打着打着字被就啪矛盾升级激化了，就邮件也没写完，或结果还好后面还有。那他们不应该在宿舍睡觉，也不应该一次就把话说死，事已至此，说这些已经没用了，我不知道以后该怎么办，还有没有机会实现关系正常化，希望发姐为我指点迷津，希望发姐身体健康，天天开心。哎，有些同学真的素质很差。什么叫那就一起睡吧，哎，一起睡了把话说开了就好了。真的，你们这些孩子以后就很担心跟人相处啊，你们不得天天打架呀。我们这个事情，就这封邮件说的问题确实很棘手哈。本来他是那个受委屈的那一方，他是吃亏的那一方，但是呢好死不死他给人家起外号被知道了，哎，就本来占理的现在不占理了，铿锵三人行。哎呀，真的是真的，就是越是没有什么经验的人就越喜欢脑洞大开。其实啊哈，我觉得他背后说这些，就是他，因为我觉得首先我们要明确一点，我认为这个他的室友把女朋友带回来睡觉这个事儿啊，是非常不妥当的。不管你睡的午觉还是晚觉，不管你是怎么睡的，我觉得都不妥当。你们啊就在宿舍里吃吃饭聊聊天可以了啊，就舍不得那点钱出去吗？我觉得没有必要。我觉得带女朋友回来睡觉是很不妥当的，这个是他理亏的。其次呢，我觉得背后跟其他的同学或者其他的朋友吐槽这个事情也没毛病，但是关键在于他犯的错就是给人家起了一个不符合事实的玩笑，不符合事实的外号，什么玩笑，说错了，就是也而且也太难听了，对吧？有些说还不如说狗男女，等一等啊，狗男女也是不对的，是吧？奸夫淫妇不对，狗男女也不对。一个同学就是好像没有搞清楚这个事情的严重性啊，你以为说狗男女就 OK 了吗？然后两个人说哇你也打山狗山，我们不如一起下副本吧，然后问题就解决了，是不是吧？还血色修道院，都不对好吗？不可以啊，都不行，不可以。还有什么西门庆潘金莲， 我谢谢你，贝克斯博士。你说这些人家不认识吗？西门庆，人家可是博士啊！你说西门庆，除非人家是一个外国博士，可能不知道的，就是那种西班牙的或者说非洲来的交换生，可能你这样说很隐晦，他懂不起。人家只是一个中国博士，会不知道西门庆潘金莲吗？嗯，好，有些开始了，莫格莱尼是吧？连我都知道。对，关键是不要外放，和不要乱起侮辱性外号，不合适。谁是大佬？你来吧。对，就是不要外放，也不要起侮辱性外号。怎么说呢，我觉得事已至此，就大家各走各的路吧，也就是也不一定非要成为一生的好兄弟啊。你好好的跟人家道个歉啊，然后并且表示说我觉得你这样很不妥当，但是我确实不应该叫你奸夫淫妇，我决定也就搬出去就完了呗，换宿舍嘛就好，又不是非要跟人家朝夕相处。对啊，你们俩又不是有什么非要在一起的那种就羁绊啊，没有什么捆绑对吧，道歉了就分开住就行了。所以最后的问题在于，当地的房价太贵，一个人负担租金有困难，是这样吗？也没有什么深仇大恨的，但我也觉得，我觉得也没有必要住在一起。老实说，就是抛开他们这些恩恩怨怨不谈，就抛开什么奸夫淫妇啊、什么外放啊都不说，我觉得一个人有了对象就不应该跟别人住在一起，就自己出去住，真的。现在经济也比较经济发达，然后大家也没有那么拮据吧，是吧？你每个人都单身的时候，大家可以就是住在一起。但我觉得不管从任何角度来说，你一对情侣跟别人住在一起都很怪。你想想，很多很多小年轻人结了婚都不愿意跟爸爸妈妈住在一起，这么亲近的人都不愿意住在一起，因为各种会有各种生活中各种摩擦嘛，有一些小矛盾什么的，我觉得就不应该住在一起。你想想，有很多种不方便的地方。

第一，一对小情侣感情太好了，给室友造成很多伤害。就是你们俩感情很好，伤害了别人；你们俩感情不好，又给别人可乘之机，是吧？哎，感情不好还住一起干嘛呢？对吧？就没有必要了呀。再说了，如果你的女朋友跟你的室友相处的不好，哇，手心手背都是肉，一边是我兄弟，一边是我老婆，我怎么办呢？很难受，就像婆媳关系难相处一样。这也是很难受。如果你的女朋友跟你的室友关系特别好，那就更难受了，对吧？不管从哪个角度来看，都不应该住在一起，是吧？赶紧搬出去。哎，你们是下毒啊？你是 FD 吗？谢谢大魔王骑单车的飞机。三个人怎么一块愉快的玩耍呀，斗地主吗？

去下一封。解决方法很简单，就是自己住自己的。实际上，应该那个小情侣搬出去。不过你既然犯了一点错误嘛，就自己搬出去。说不定搬出去了之后就有女朋友了，你知道吗？花园房独居，有车有房，还怕没有女宅？我这句粤语说的怎么样？是，广东是不是这么说的呀？标准啊！前几天看到一个说法，叫什么来着？叫"好看的皮囊3000一碗，有趣的灵魂要车要房"。你既然搬出去了，有房了嘛，起码也算是踏出了第一步吧。啊，不叫女宅呀，那叫什么？靓女吗？靓女吗？唔系呀，那应该怎么做？靓仔、靓女，哎，粤语好难哦，门槛很高，不友善。有个邮件叫做"现在要不要追女大学生"。巴妈妈好，这是我第一次写邮件给您，我是一名大二理工男生，和偶像您的本科有点同行哦，有点激动。哪有同行啊？隔行如隔山呐，小伙子。还没谈过恋爱，但人际关系还算不错。我热爱科学、政治和哲学，曾经和男的好朋友可以通宵聊这些。互相倾倒于对方的倾倒倾倒于对方的思想和看法，但是和女同学就聊不了这些，他们的爱好无非是些吃喝玩乐之类。没有啊，我们还喜欢看韩剧，还有李泽言呢。甚至我推荐我去看国产电视剧，哇，这个比较少。嘿，还瞧不起女同学，有本事。无性繁殖啊！对于这些在大学无所事事、单身代聊、化妆来上课、双休日用来追剧的女大学生，我是否应该违背自己的取向，多去培养她们的爱好，追一追，或许可以体验一下校园恋爱？毕竟您说大学不谈恋爱和咸鱼没有区别，没有啊，我没说这个话，这个话其实对很多人伤害太大了。如果我说大学不谈恋爱和咸鱼没有区别的话，那我们整个房间就哭声一片，哀嚎四起。我只能说，如果大学不打游戏和咸鱼没有区别，就是法不责众啊。像您这样的女生，在大学时一定是很早就被优秀的男生追到，过着幸福的大学生活吧？没有，我大学都在打游戏。还是等毕业经济独立了再找女友，过着吃吃饭、逛逛街、买买单的普通生活，反正大学单。

那句话怎么说来着？叫什么？有一句话，他说什么？我有一个喜欢的，还凑合的，可以让他整容。我看开了，我又想起刚才那句话的原话是怎么来说来着？好看的皮囊你玩不起，有趣的灵魂看不上你。好像是这么说的，是吧？我觉得这个小伙子，第一没谈过恋爱，第二，都跟男的男性朋友通宵聊哲学、科学和政治，互相都倾倒了。我觉得，要不然啊。就不用花时间在我们女孩子身上，还找啥女朋友啊？要啥自行车啊？

其实怎么说呢，我觉得喜欢什么科学、政治和哲学的女孩子也不少，我昧着良心这么说。但是呢，一般来说，她们都没有化妆来上课、双休日用来追剧的女大学生好看，所以这群人可能在你眼中是不存在的。毕竟你喜欢的那个女生，你觉得还凑合，但是还需要整容，是吧？我说的那些外表稍微普通一些，但喜欢政治、科学、哲学的女孩子，可能在你眼中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可能世界上真的没有。又有学识，又长得好看，懂得又多，还很有思想。一般来说，是吧？跟你们这样的男大学生是没什么关系的，你们估计接触不到。如果真的想认识这样的女生，那就去某个直播间开皇帝吧。这样就走出了人际关系的第一步。来，大声说出那个房间的房间号。其实我在想，现在打出67373的是不是就其实记不住人家的房间号，因为我们67373就是好死不死是个靓号嘛，那边虽然很喜欢，但是那个号码不太好记，是这个原因吗？我根本不认识那个女的，我也记不住他的房间号，我是真记不住。好了好了好了好了，我自己到了。其实我觉得这封邮件看下来，有一句话是还是非常有道理的，就是这一句，爱情不是谁都可以拥有的。